0: 塔上的摆杆会最后会摆开，这个我们火箭啊会最终的全部解绑，直到这个火箭点火后啊，发动机会迅速的建立推力，火箭会拔地而起，开启我们此次的空间站之旅。
1: 今天呢，天舟就即将要发射它的第十艘货运飞船了。那十这个数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它是一个代表着圆满的数字。我们说十全十美。那天舟十号呢，也确实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创佳绩。它不仅是空间站建成以来搭载科学载荷数量最多的，而且也即将要打破此前天舟飞船在轨停靠时间的记录。那按照后续的工作安排呢，天舟十号在交会对接之后，预计要在轨停靠长达一年，也就是说要在以往常态化停靠200到300天的基础上，比他的前辈们再多工作2到3个月。那我们刚刚在来发射场的路上呢，也看到了有很多群众，他们已经来到了发射场的周边，等待观看火箭点火升空的壮观景象。那发射窗口的天气条件是怎么样的？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从气象专家那里了解到呢，五月确实是文昌这个雷电天气多发的一个月份，但是发射窗口附近的这个天气条件呢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今天的发射窗口我们也能看到啊，现在依然是多云的天气，但是随着太阳的升起，这个云层也在逐渐的消散。那目前的气温呢，大概是28摄氏度，微风，天气条件可以满足发射需要。那想要对想要在附近现场来观看火箭点火升空的人来说呢，也是比较友好的，因为能见度还不错。
2: 从2017年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已经走过了近10年。10年来，天舟系列从一艘一艘打造，逐步走向了批量化生产。即将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这一批次改进型货运飞船的第五艘，它在研制理念上又有哪些变化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重要技术升级。天舟一号验证了推进补加技术，标志着空间实验室任务的完美收官。天舟二号对接核心舱，验证了组合体管理等技术。从天舟三号开始，货运飞船进入了批产化研制模式。天舟五号实现了2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创造世界纪录。天舟六号进行了大幅设计改进，密封舱容积提升20%，装载能力达到7吨以上。
4: 天舟六号开始，我们进行了一次这个大的一个设计改进，把这个密封舱的这个容积啊，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提升，大概提升了20%，装载的这个货物重量呢也提升到7吨以上。延续的天舟十号，我们都在进行一个不停的改进。
3: 于磊介绍，批产化之后，研制的重点从打造精品转向了确保一致。
4: 就是因为一发产品可能靠工匠手工啊打磨呀、打造出一个精品，但是确保很多产品的这个数据保罗一致，这个事情我们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产品管控啊，包括这个质量控制措施，我们还是想了很多招的。
3: 从研制流程的优化、产品状态的管控，到舱内环境的功效学处理，每一艘货运飞船都在看似不大的点上持续改进。于磊说，做这些工作的核心目的就是让货运飞船更好用、更实用、更耐用。
5: 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的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航次聚焦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展开了哪些前沿探索，又取得了怎样的重要发现呢？一起来看。
6: 万米海渊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神秘。十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返航，由中国牵头、联合国认证的这次全球深渊大科考，历时156天，航程4万公里，6个国家83名科学家，从方案设计到深潜作业全是中国标准，真正的做到了世界深海看中国。三大科考成果也是直接刷新了人类认知。第一是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的黑暗生命绿洲，在不见阳光的深渊海沟，不靠光合作用，全靠地质流体养活一整个生态系统。这一发现直接实锤了全球化能生命长廊的假说，再次证明深海极端环境里面生命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顽强。 第二是记录到深渊生物类群，找到至少三种深渊狮子鱼。这些神奇的生物能扛住的

0: 超强压力相当于2吨重物压在一个指甲盖上，还有大量的底栖生物，大多可能都是新物种，将有望深化我们对于深海生物的认知。第三是直击海底地震遗迹，发现和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破裂构造，为认识地震活动如何重塑海底地貌和影响生物栖息地等提供了珍贵的原位证据。那么本次深渊科考63次完美下潜，50次突破了6000米深渊极限，并且带回了海量的标本和高清的深海影像，可以说每一份资料都是含金量满满。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持续挺进地球第四极，这不仅是勇闯科学无人区，更标志着我国已经是领跑全球深渊科考，用硬核实力为人类探索深海贡献中国智慧。
1: 我们来关注北京地铁的一项新试点。从昨天开始，北京部分地铁线路允许乘客携带自行车搭乘地铁了，开启了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本次试点覆盖了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4条线路的11座车站，服务时间锁定在每周双休日的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暂不开放。票价方面，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合计票价为30元每人次。
2: 交通部门提醒，乘客只能携带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且必须按购票时选定的站点进出站。
1: 关于这项试点，有网友表示支持，认为是解锁了绿色出行的新方式，但也有部分网友担忧，自行车上地铁会不会挤占普通乘客的乘车空间呢？地铁是如何选定试点线路的？我们来听一听权威解答。
3: 这一次选取了 S1线、6号线、昌平线、17号线这4条线路，一共是11座车站，选取了在双休日客流量不是很大的这个情况下来试点。那么主要就是利用了这些线路闲时的运力相对比较充足，并且呢可以精准的服务到咱们北京近郊的这些像门头沟区和昌平区的热门骑行的路线。为了可以让骑行的乘客和普通的乘客呢和谐的共处，我们也采取了很多的防护措施。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在站内骑行，也可以避免自行车的部件啊会剐蹭到其他的乘客。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2: 除了北京，我国其他城市的地铁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服务？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这种公共交通工具的拓展性服务在实践中效果如何？从试点城市的经验来看，执行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继续来看。
4: 像深圳、苏州在去年年底就开始试点了。深圳是选取了4条线路，只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开放，票价是35元，需要提前预约。它主要是接驳滨海骑行的绿道。苏州是周末全天开放，工作日呢需要避开早晚高峰，票价是25元啊，同样也需要预约。它这些线路主要是对接太湖、阳澄湖这些文旅景点。还有常州是从今年5月1号开始，在地铁的1号线、2号线全线试点。工作日呢需要避开早晚高峰，周末和节假日是全天都能通行，票价是10元，也是实行预约制，而且还明确规定自行车的轮径不能超过28英寸啊，总长不超过180厘米等等这些要求。这些城市的一些经验其实也值得北京去借鉴啊，就是要实行这种错峰运营、预约限流，还要设置人车专用的安检和通行通道，统一自行车的走路标准，配套专用的设施，划定车厢的专属区域。同时呢要把这些线路啊和郊区的绿道啊景区串联起来，做好出行秩序、出行安全和物流休闲需求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这种地铁能带自行车的这个出行服务，一方面能够方便这个骑行爱好者，不用自驾堵车，也不用长途非得骑行，花较低的成本呢它就能到郊区比较优质的骑行线路，有利于慢慢的形成地铁加骑行的这样一个快旅

0: 漫游的这种新模式，另一方面也能够盘活咱们城市郊区的文旅资源啊，带动周边的餐饮啊、住宿消费，拉长这个旅客的停留时间啊，打造城市骑行的特色名片。
1: 随着夏季到来，甘肃嘉峪关多个景区换新升级，创新推出特色文化展演、多元互动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一起去看一看。

0: 近视夜游项目全新升级亮相，古风仕女翩跹起舞，精彩舞蹈轮番上演，
1: 非常的震撼，尤其是对于嘉峪关历史的讲解，还有这个现代科技，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棒。
0: 借助前沿的创意光影科技，夜晚的嘉峪关关城有了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独特体验。这部基于长城原址的沉浸式裸眼 3D 光影剧，以拥有651年历史的嘉峪关关城为天然舞台，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河西征战等多个核心历史场景。同时，实景舞台剧《万国来朝》也同步精彩上演，让游客在光影中感受天下第一雄关的别样魅力。
2: 少得了美食呢，嘉峪关烤肉您可不能错过。它的制作技艺啊，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在嘉峪关出土的魏晋墓壁画砖中呢，就已经出现了烤肉的场景。但是闻一下就觉得胃口大开呢。
0: 就在不远处的关城里景区，今年5月刚刚唤醒开园，20多项互动体验遍布街区，投壶、蹴鞠、蒙眼敲锣等传统游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随着夜色渐浓，打铁花、火壶等非遗展演精彩登场，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叫好。
3: 有很多传统的民俗游戏，然后我和我的朋友一起都参与了，真的是不虚此行的一天，体验感十足，特别棒。
4: 接下来我们去到湖北十堰的丹江口市，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当地也有水都的别称。夜晚汉江边的水都花月夜街区灯火璀璨，让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5: 这里是湖北丹江口市的水都花月夜文化街区，我身后的舞台上啊，正在进行的表演叫做吕家河民歌。吕家河村呢，当地啊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有会唱山歌的人。除了主舞台上的表演呢，现在主舞台前方的广场区域，一个大鱼灯和四个小鱼灯组成的年丰鱼舞方队啊正在巡演。鱼舞的表演源自于当地曾经靠江捕鱼的生活方式，蕴含着当地人的美好祈愿。看过了岸上的热闹，大家在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欣赏汉江上的夜景之美。南水北调号大型观演游船已经起航，这艘长60米、可以容纳300多人的游船，从钧州码头出发，逆流而上。在船舱里，游客可以观看五帝的行进式演绎《梦回钧州》，再现南水北调时期老钧州的移民故事。在甲板上，游客可以欣赏五光十色的桥梁灯光与江面倒影交相辉映。游船行至丹江口大坝时，大坝上的灯光秀璀璨启目，以大坝、两岸桥梁、摩天轮等为载体，6000多套 LED 灯具勾勒出壮美的轮廓，光影变幻间尽显磅礴气势与独特底蕴。除了夜游夜赏啊，这里还有夜食夜购。大家可以看啊，我旁边这个摊位上啊，这个锅里呢是师傅刚刚煮出的由丹江口的翘嘴脖的鱼肉做成的鱼丸，现场的游客啊正在排队品尝呢。再往前走，这个摊位上呢是水都的文创专区。丹江口的前身是古钧州，因此钧州文化、南水北调主题周边产品在这里琳琅满目，将当地的山水与文化浓缩于方寸之间，成为游客随手带着的特色伴手礼。眼下丹江口以水都花月夜文化街区为核心，串联起夜游、夜赏、夜鱼、夜食等多元场景，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4: 近日，一段男子在四川峨眉山景区雷洞坪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引发全网谴责。事发后，景区发布了处置通报，涉事男子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景区。目前，涉事男子已主动认错道歉。风波过后，事发地的情况怎么样？景区管控有没有新变化？记者前往景区进行了实地探访。
6: 引发网络热议的这段推猴视频拍摄于四川峨眉山景区的雷洞坪区域。5月9号，记者来到事发地，这里海拔2400多米，是前往峨眉山金顶的必经之路，游客通行量常年较大。记者在现场看到，周围不时有藏球猴在树枝栏杆附近活动，十分活跃。 值得注意的是，雷洞坪属于半开放式游览区域，步道开阔，游客与猴群之间通过防护栏分隔，现场。

0: 管理主要依靠工作人员的巡查提醒和游客的自觉遵守。
1: 今天来到这个峨眉山看到猴子还是非常幸运的。这边猴子我觉得还是比较灵性的，会更活泼一些，然后它也不是很怕人。我觉得只要是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和猴子友好互动，我觉得体验度还是蛮高的。
2: 峨眉山也是咱中国的名山吧，也反正一直想来看一看。我就怕我闺女去捡，我怕那猴子以为抢她的吃的，万一再抓她，看好孩子不要太近。
0: 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提示牌外，工作人员加强了巡逻频次和力度，提醒游客不要将食物塑料袋外露，不要伸手触碰、投喂或挑逗猴群。一旦发现游客停留拍摄时间过长，与猴群距离过近，工作人员就会上前劝导。
3: 游客习惯在这个地方投喂猴子之后，猴子它大部分时间也会在这个地方驻守，所以说对我们的工作也会有一定的难度。在猴群密集出没的时间，我们增派了一到两名猴群管理人员，并且安排工作人员在这区域对游客藏獒猴习性进行科普，引导他们文明观猴。
4: 在四川峨眉山景区，并非所有区域都具备完全物理隔离条件，一些游览路段依旧存在猴群与游客行进线路重叠的情况。针对这类人猴交界地带，景区采取了怎样的综合管控方式？普通游客进山观猴又该遵守哪些安全准则呢？
0: 景区介绍，目前在峨眉山清音阁生态猴区活动的藏獒猴大约有3群120只，此外还有约12群400余只猴子常年活动在九老洞、雷洞坪等游览片区。这类区域地形开阔，猴群活动点位分散，人猴近距离相遇概率较高。近年来，景区通过配备专职猴管人员常态化巡逻，重点时段加密提醒，沿线布设警示提示牌，循环播放安全广播，组织志愿者现场引导等方式，提醒游客收纳好随身物品，严禁随意投喂、刻意挑逗，更不要为了拍照近距离围堵追逐猴群。
5: 你拿棍子去逗猴啊，或者说你想摸一下，这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是野生动物。我们一般会在游客旁边大声的提醒，不要摸猴，不要逗猴，然后把猴群引离人群，保护游客，免得游客被抢夺、被咬伤。
0: 工作人员也特别提醒，猴群活动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和时段性规律，在野外食物相对短缺，或是猴群进入繁殖期、发情期等特殊阶段时，猴子的警觉性和攻击性都会明显上升。
6: 如果说我们人与猴相遇了，最好要远离它，不要靠近了。遇到猴群的母猴带着小猴的这种情况后，不要去招惹小猴，招惹它的话，猴群会攻击你。小朋友如果说与猴群相遇了的话，最好不要奔跑接驾，容易把猴群惊吓，反过来攻击你。
0: 工作人员强调，收好随身食物不外露，坚持不投喂、不挑逗，是游客自我防护的基本准则。
4: 黑脸琵鹭是全球珍稀濒危鸟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辽宁大连庄河市的石城岛、王家岛区域是它们的重要栖息地。现在约500只黑脸琵鹭正在那里栖息繁育。
7: 黑脸琵鹭面部呈黑色，扁平长喙形似琵琶，数量稀少，被誉为鸟中大熊猫，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据2025年全球同步普查数据显示，全球黑脸琵鹭总数为7081只。每年3月中下旬，它们从粤东地北迁，抵达辽宁大连庄河市繁衍栖息。目前，石城岛周边海域的行人驼子小岛已有数百只黑脸琵鹭筑巢产蛋、繁育幼鸟。为保障黑脸琵鹭栖息安全，从3月开始，大连海警部门对其栖息海域实施重点管控，加密巡逻执法频次，运用光电监测等设备开展远程监控，最大限度避免惊扰鸟类。同时，相关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在不干扰鸟类正常栖息的前提下，定期登岛巡查，实时掌握其栖息动态。目前，当地已对核心繁殖地进行封闭管理，并在候鸟觅食区划定禁渔区，稳定它们的食物来源。据了解，黑脸琵鹭将在庄河市栖息至10月，届时新生幼鸟将一同南下越冬。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1: 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2: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0: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进入上市旺季。在山东滨州市惠民县，新一茬银耳正进入采摘季，当地托设施农业和恒温恒湿管理技术种植出了高品质银耳。
3: 在山东滨州市惠民县一家银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高标准设施大棚内，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经过清洗烘干后，这批银耳将发往河北、河南、山西等地，部分产品还将出口国外。
4: 这一茬我们种植了6万多个菌棒，能产出12000多斤干银耳，市场这个价格维持在23到26元一斤，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3: 银耳生长对温湿度要求较高，传统种植多集中在南方温润地区，当地通过现代农业设施和恒温恒湿管理技术，对大棚内环境实时监测和调控，将温度控制在23摄氏度左右，湿度控制在90%左右，有效解决北方地区银耳种植出耳率低、朵形不稳定等问题。
5: 我们这个银耳朵形比较饱满，叶片比较厚，一年可以种植4茬银耳，一年干银耳的产量能达到5万多斤。
3: 除了银耳，当地还培育了香菇、羊肚菌等10多个食用菌品种，种植面积达到950万平方米，年产量16万吨，从业人员超过6万人。通过设施化、标准化种植，食用菌产业成为当地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的重要产业。
0: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随着夏季来临，很多人把减重提上日程，为了达到理想效果，有的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其中一些注射类减肥针因见效快、无痛苦，一度成为网红产品。
6: 那么这类减肥针可以随意注射吗？要注意什么？我们先来看浙江杭州的一个案例。
7: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名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8: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7: 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8: 替尔伯肽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已经比较不舒服了，就是他已经能摄入食物已经比较少了，早饭他可能就是一杯咖啡，再吃几口东西，中晚餐也是几口，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自己加到了7.5，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7: 医生介绍，注射替尔伯肽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
8: 药物反应导致他有恶心呕吐的情况，水也喝不下去了，电解质紊乱，包括脱水很严重，如果救治不及时是非常危险的。
7: 经医院及时对症救治，目前这名患者身体状况正逐步恢复。
0: 除了刚才提到的替尔伯

0: 肽，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的减肥针还有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等。
1: 那么这些网红减肥针究竟是什么？是否适合普通人用来减重呢？
2: 医生介绍，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这类网红减肥针最初均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
3: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它在控糖的同时呢，能够有减重的作用。它主要的作用机理，第一个呢是中枢抑制食欲，第二个的话呢是延缓胃排空。
2: 2024年，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相继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被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规范管理，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
0: 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五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尽管如此，这些药物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指南明确提醒，药物减重需严格把握适应症，规范用药，绝非人人适用。
2: 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
3: 一般来说，在 BMI 28以上，替尔博肽它是要求 BMI 30以上，有合并症的时候，它是需要用药物来建立短期的信心的，同时呢，能够尽快的改善的这个病理生理的因素，给患者带来最大的获益，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2: BMI 是国际通用的体重状况衡量标准，用体重千克数除以身高数值的平方，超过28才算肥胖。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不仅要看 BMI 指数与合并症，还需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3: 第一个风险呢，我们一直要提醒病人，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甲状腺的一个评估啊，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腺癌的风险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呢，有胆结石啊、胆石症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孕妇、未成年的是不能使用的。
2: 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因此药物减重期间需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与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
1: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
0: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其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
1: 伊朗回应内容还包括，美方需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协议内容。受美伊局势前景不明影响，国际油价在11号

0: 亚洲交易时段大涨。截至北京时间8点，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8.31美元，上涨3.01%。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4.43美元，上涨3.07%。
1: 受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等因素影响，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国石油和道达尔能源一季度均利润大增。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大幅减少。
2: 从企业最近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壳牌集团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涨幅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58亿美元，同比增加51%。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显著下滑，一季度净利润分别同比减少45.8%和36.9%。分析人士指出，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在交易业务上实力雄厚，而其美国竞争对手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更依赖原油开采业务，且两家企业受到衍生品市场产品销售与交割存在时间差的不利因素拖累。有业内人士表示，欧洲大型能源企业已不是那么传统的石油公司，更像是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擅长利用波动套利的交易商，既受益于油价上涨，也从市场动荡本身获利颇丰。
1: 当地时间10号，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发布财报显示，公司第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近3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85亿元，同比增长26%。
2: 沙特阿美公司表示，中东战事推高油价，今年一季度原油价格环比上涨约20%，抵消了原油出口下滑带来的冲击。沙特阿美董事会宣布，2026年第一季度基本股息为219亿美元，同比增长3.5%。资本支出方面，本季度约为121亿美元，较第四季度的约134亿美元明显下降。路透社报道称，沙特阿美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为500亿至550亿美元。在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沙特阿美已加大从东部沿海产油核心区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输送原油的运力，第一季度已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流量。
1: 5月10号是母亲节，对于不少美国人而言，今年的母亲节过得有些昂贵。由于今年当地鲜花供应链遭遇冲击，燃油、关税成本上涨，美国的鲜花也贵了不少。
2: 安娜是一名花艺师，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中心一个鲜花批发市场工作了11年。她说，鲜花的价格每年都在变，今年也不例外。
3: And how much are these?
4: These ones are $70.
3: $70. How much were these last year?
4: Last year they were like $50.
2: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三月份的室内植物与鲜花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7.5%，远高于3.3%的整体物价涨幅。除了鲜花，花束制作需要的塑料包装纸和丝带的价格也涨价不少。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是今年鲜花涨价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农业部数据，美国市场上超过80%的鲜切花都从国外进口，其中约90%进口鲜花经空运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再由此运输到全美各地。截至10号，全美柴油均价达到每加仑5.65美元，接近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
5: We have products that fly in from Ecuador, Colombia to Miami, and then they're driven from Miami to Los Angeles by truck. So the fuel cost is extremely expensive right now, and it affects the cost of the flowers.
2: 另外，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也是鲜花涨价的一大主因。美国和厄瓜多尔三月份刚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但还未生效。这意味着美国企业进口厄瓜多尔产玫瑰仍需缴纳大约15%的关税，从荷兰进口的鲜花则面临至少10%的关税。鲜花价格上涨促使部分消费者选择购买更小更便宜的花束。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今年打算在母亲节购物的消费者中，75%的受访者仍然计划买花。消费者在鲜花上的支出总额预计可达32亿美元，与去年大致持平。
1: 当地时间10号，

0: 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的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五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0: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全新表述。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1: 在15五开局之年，智能经济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到浙江宁波来一场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体验之旅。
3: 智能经济新形态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着智能体的推广应用，资源调用量大幅增长，这也体现出了智能经济的澎湃动力。那么人工智能如何走深走实？我们也来到了制造业集群所在地宁波，一起探寻智能经济的成长力。郭老师，欢迎来到宁波。这次我们一起来看看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一些新趋势吧。
4: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实践路径。
5: 这里就是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机器人应用的场景。
4: 放这儿，放这儿，它可以。
3: 我们拿，让它在视觉能感知到。
4: 它是通过视觉来识别台面上是否有水滴，然后轻轻擦拭。这是个熨衣服的机器人，看上去是熨衣服，但衣服有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形态，它要掌握这些所有的细节参数。
3: 郭老师，我好希望这是我们家的客厅啊。那未来机器人有可能成为家里的三大件？
4: 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啊，这种市场潜能肯定是存在的。我们是希望这种市场的潜力加速地变成我们有效的消费需求。那关键呢，还是要它作为供给侧，它能够适配这样的需求。
3: 那这天是不是会很快到来？
4: 大家对此有期待，那么就会吸引和赋能方方面面的力量向这个方向走。
3: 博士你好。
6: 你好。
3: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6: 是在石油化工行业，他去做一些危化品的检测，替代我们检测人员去处理这种有毒有害的一些危化品。他这也是通过他手上的一些力的传感，还有他的视觉传感，他可以精准的动态判断这个液位，准确的到这个60毫升。
4: 有这么准吗？我来考考他。
6: 郭老师给他加难度了，第二杯给他倒了一点，看他能不能继续到60毫升。它这其实有好几个难点，像这个杯子，它其实抓取的时候，它如果用力用大了，它可能会损害这个塑料杯。
3: 哦，是60吗？
4: 是，
6: 对，
3: 60，刚好60。
4: 是的。我刚才还注意到一个动作，它是轻拿轻放，拿起来的时候有一定的缓冲度，放下的时候也有一定缓冲度，可能是因为危险实际，它要保证这个取用的安全性。
6: 是的，是的。
4: 打破原来的传统工业的路径依赖，好多都是颠覆性的创新，来更好的适配实验室

0: 工厂的实际的需求，能够在这些环节当中找到我们很多现在需求牵引的人形机器人去可供开发、可供拓展的场景。
1: 慧眼找到这样的场景，而且让机器人尽快的训练起来。
0: 是的，
1: 看到这面墙，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整个机器人背后的一个逻辑。
0: 是展现了整个产业链的分工，还有展现了当前要求的更加专业化，向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的一个产业的动向。知识和能力就是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这种能力是干中学获得的，这种知识的积累也是无数次技术迭代发展演变过程当中不断增长起来的。而且这种知识和能力的它的积累，它是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至少对于就是这种新兴的研发的高端装备类的企业而言，它这种系统集成能力对于它推向产业化、商业化的过程当中是很关键的。它协调的不光是它的整机厂头部企业，它还要协调它整个供应商的网络匹配和协调。
2: 你好，在这条生产线上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变化？
3: 这条生产线呢，我们基于 AI 的一个大模型
4: 跟订单进行一个细部的一个分析，然后自动进行产线的一个参数的调配配置。
2: 那郭老师，你想要一个什么样颜色的饼？
5: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要一个红色的底身，白色的底帽，更加个性化一点。
3: 嗯，这当然是可以的。
2: 它已经开始在
4: 进行生产了。
2: 我们还是第一只饼，第一只饼。来，郭老师，郭老师，你看看你的饼。
5: 是的，红色是就是白色的帽啊，切换的速度很快哦。
2: 郭老师，就是所谓的柔性生产。
5: 柔性生产呢，它响应需求很快，个性化的定制生产的这样的匹配的同时，进一步的扩大整个产线的规模经济。同样的这个产品谱系，生产不同的品类，这样的话会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规模经济的效率。
1: 郭老师，我们所在的智慧园区啊，每天发送的货物达到了20万件，而且可以实现国内的次日达。企业也在通过大模型升级。那么畅通企业的微循环对经济的大循环来说意味着什么？
0: 这直接展现了我们所说的经济循环的机理。那么当前啊，人工智能正在赋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部的环节，企业主动的数字化提升自己小循环的效率，将为行业地区效率的提升乃至于全国宏观经济循环提供有力的支撑。
6: 两位老师好。
0: 你好，
6: 欢迎来到我们智创中心。
1: 好的，
6: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千家工厂。那么我们智创楼呢，每秒钟能够产生3500万次元的一个速度，相当于能够产生几千万本、百万字级别的这个小说。那么目前像这一代的国产化的算力，每天能够稳定的产生8到10亿个算力，相较于上一代几乎是翻了2倍。
0: 像算力这样的新的基础设施，它正在加快数据到模型到场景之间的正向循环，为我们基于磁源来构建价值体系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1: 现在来看，今年的磁源的调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6: 最大的调用量是我们的这个实体产业，其次是我们的跨境物流、跨境电商，这些实体经济调用量大概在45%左右，跨境电商主要是25%的这个调用。
1: 这体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学原理啊？
0: 经济学上的正外部性在这里体现的是非常明显的。像这样的数字中心，它为当地的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那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还包括中小企业它的创新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方方面面都在赋能。
1: 那么磁源已经成为智能相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了，是吗？
0: 是的，基于磁源的这个价值体系其实是推动着智能相识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价值锚点。
1: 当然你看这个城市的雕塑很有意思，它其实是集装箱往上垒。
0: 其实我真是觉得可以用它也来隐喻磁源出海，智能经济它就是以人工智能做主要的驱动，数据呢是关键的要素，在这个过程当中磁源是非常关键的。
1: 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实物的贸易的大厦，更像一个支柱型的感觉了。
0: 是的，它整个是智能经济新形态背后的这样一个正向循环，数据到模型到应用再到数据这样的一个畅通循环。这个智能经济是典型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个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方向，我们聚焦关心的就是相关的这些数据要素，它能够活起来，资源的调用量那能够起来，整个大模型的更高质量的发展，以及模型云用相关环节的相互支撑，会使得我们整个的智能原生形态进一步的优化，就能够把整个智能经济它的这个底座夯实。
1: 郭老师，这里就是一个 OPC 社区了，这位呢就是创业者若楠。
0: 若楠你好。
7: 郭老师您好。我们其实的话，针对我们公司的业务来讲，基本上是通过线上的方式，还有一些您向下的一些安排，进行对应的 AIGC 工具层面上的培养。我们的平台里面会有文本创作、图片创作、视频创作。
1: 郭老师其实可以试一下。
0: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古代的三江口，然后结合一下现代的元素，把它弄成一个大家能够一秒穿回古代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的感觉。
7: 好的。
0: 那然后直接点生成键吗？
7: 立即生成，
0: 立即生成。
1: 哦，这张图已经出来了
0: 。对，它会有不同的角度，而且这种水墨风。
1: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 OPC 社区里面，给了很多创业者支持，它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啊？
0: 像这类的 OPC 社区，它是通过一揽子的公共服务，进一步的降低创业企业它进入的门槛、运营的门槛，服务好特定的一类群体，它的创业增收，这是我们能够看到智能向善方面，智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关键就是要以民生的诉求为导向，在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过程当中，找到增长的新空间、新的增长点。
1: 那么在智能经济的新起点上，我们如何看待它的未来呢？
0: 是，对于智能经济的发展而言，信心和耐心都十分的关键。这趟旅程让我们感受到了算法、算力、要素的深度的融合，在推动人机协同、万物智联的新质生产力加快的生成。与此同时啊，耐心是行稳的基石，因为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到生态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定力、勇气来坚守。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8:13，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约10分钟后，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9: 此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正携带大约6.2吨重的补给物资飞行在太空，今天中午前后，它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展开长达12个月的飞行任务。我们祝福天舟十号十全十美，一切顺利。
8: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编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啊。您肯过门槛，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越生

0: 活，敬未来。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4: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3: 再会。

0: 来看天气，新一周到了，天气方面呢，如果让我选一个关键字啊，我会用高。怎么个高法呢？首先啊，南方的对流能量高，今天开始到14号又会有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云南到江南华南等地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且呢因为对流能量高，所以不少地方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呢，南方的雨势普遍还不算大，小到中雨为主，明天开始大到暴雨会迅速增多，且15号之后雨带呢还会向北扩展到华北、黄淮甚至是东北地区，大家要保持关注，注意防雨和出行的安全。那这个高字呢还可以指气温高，今后几天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热力升级，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尤其是陕西关中及华北平原的很多地方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较常年偏早。不过要提醒大家啊，这次高温的持续的时间短，只是昙花一现，未来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多地的气温还会下滑，而且呢虽然白天很热，但北方大部目前的昼夜温差却很大，普遍呢是在15度以上，局地呢是在20度左右，早晚外出还是要加一件薄外套。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5到27度，长春晴，15到26度，沈阳晴，12到26度，天津晴，19到31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乌鲁木齐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银川晴，15到33度，西宁多云，7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13到32度，西安多云，19到35度，拉萨多云转晴，5到16度，成都阴，17到30度，重庆多云转阴，20到30度，贵阳阵雨转阴，15到21度，昆明小雨，15到18度，太原晴，13到31度，石家庄晴，18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郑州晴，20到32度，合肥晴转多云，17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19到31度，上海多云，20到31度，武汉多云，19到30度，长沙多云，21到31度，南昌多云转晴，20到29度，杭州多云，21到32度，福州小雨，21到29度，台北小雨转阴，21到25度，南宁多云，21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广州阴，23到29度，香港多云转阴，24到27度，澳门多云转阴，25到28度，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度。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邓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

0: 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
3: 路。八哥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门槛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3: 八哥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门槛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今天早上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以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这些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还携带了700公斤的推进剂。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当中还包含了第3套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以及67件科研产品。从2017年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已经走过了近10年。10年来，天舟系列从一艘一艘手工打磨，逐步走向了批量化生产。即将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这一批次改进型货运飞船的第5艘。它在研制理念上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一下。
1: 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重要技术升级。天舟一号验证了推进补加技术，标志着空间实验室任务的完美收官。天舟二号对接核心舱，验证了组合体管理等技术。从天舟三号开始，货运飞船进入了批产化研制模式。天舟五号实现了2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创造世界纪录。天舟六号进行了大幅设计改进，

0: 密封舱容积提升 20%， 装载能力达到7吨以上。
1: 从6号开始，我们进行了一次这个大的一个设计改进，把这个密封舱的这个容积啊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提升，大概提升了20%，装载的这个货物重量呢也提升到7吨以上。延续的天舟10号，我们都在进行一个不停的改进。
0: 于磊介绍，批产化之后，研制的重点从打造精品转向了确保一致。
1: 就是因为一发产品可能靠工匠手工啊打磨呀、打造出一个精品，但是确保很多产品的这个数据包络一致，这个事情我们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产品管控啊，包括这个质量控制措施，我们还是想了很多招的。
0: 从研制流程的优化、产品状态的管控，到舱内环境的功效学处理，每一艘货运飞船都在看似不大的点上持续改进。于磊说，做这些工作的核心目的就是让货运飞船更好用、更实用、更耐用。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经顺利收官。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3: 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4: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2: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全新表述。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在15开局之年，智能经济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接下来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到浙江宁波来一场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体验之旅。
5: 智能经济新形态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着智能铁推广应用，资源调用量大幅增长，这也体现出了智能经济的澎湃动力。那么人工智能如何走深走实？我们也来到了制造业集群所在地宁波，一起探寻智能经济的成长力。郭老师，欢迎来到宁波。这次我们一起来看看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一些新趋势吧。
6: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实践路径。
7: 这里就是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机器人应用的场景。
8: 方正可以。
5: 我们拿让它在视觉能感知到。
8: 它是通过视觉来识别台面上是否有水滴，然后轻轻擦拭。这是个熨衣服的机器人。看上去是熨衣服，但衣服有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形态，它要掌握这些所有的细节参数。
5: 郭老师，我好希望这是我们家的客厅啊。那未来机器人有可能成为家里的三大件。
8: 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啊，这种市场潜能肯定是存在的。我们是希望这种市场的潜力加速地变成我们有效的消费需求。那关键呢，还是要它作为供给侧，它能够适配这样的需求。
5: 那这天是不是会很快到来？
8: 大家对此有期待，那么就会吸引和赋能方方面面的力量向这个方向走。
5: 博士你好。
9: 你好。
5: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9: 是在石油化工行业，他去做一些危化品的检测，替代我们检测人员去处理这种有毒有害的一些危化品。他这也是通过他手上

0: 上的一些力的传感，还有它的视觉传感，它可以精准的动态判断这个液位，准确的到达这个60毫升。
1: 有这么准吗？我来考考他。
0: 郭老师给他加难度了，第二杯给他倒了一点，看他能不能继续到60毫升。他这里其实有好几个难点，像这个杯子，它其实啊抓取的时候，它如果用力用大了，它可能会损害这个塑料杯。
2: 哦，是60吗？
1: 是。
0: 对，
2: 60，刚好60。
1: 是的。我刚才还注意到一个动作，它是轻拿轻放，拿起来的时候有一定的缓冲度，放下的时候也有一定缓冲度，可能是因为危险时机，它要保证这个取用的安全性。
0: 是的，是的。
1: 打破了原来的传统工业的路径依赖，好多都是颠覆性的创新，来更好的适配实验室啊、工厂的实际的需求，能够在这些环节当中找到我们很多现在需求牵引的人形机器人去可供开发、可供拓展的场景。
2: 慧眼找到这样的场景，而且让机器人尽快的训练起来。
1: 是的，
2: 看到这面墙，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整个机器人背后的一个逻辑。
1: 是展现了整个产业链的分工，还有展现了当前要求的更加专业化，向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的一个产业的动向。知识和能力就是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这种能力是干中学获得的，这种知识的积累也是无数次技术迭代发展演变过程当中不断增长起来的。而且这种知识和能力的它的积累，它是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至少对于就是这种啊新兴的研发的高端装备类的企业而言，它这种系统集成能力对于它推向产业化、商业化的过程当中是很关键的。它协调的不光是它的整机厂、头部企业，它还要协调它整个供应商的网络匹配和协调。
3: 你好，在这条生产线上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变化？
4: 这条生产线呢，我们基于 AI 的一个大模型
5: 跟订单进行一个季度的一个分析，然后自动进行产线的一个参数的调配配置。
3: 那郭老师，你想要一个什么样颜色的饼？
6: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要一个红色的底身，白色的底帽，更加个性化一点。
4: 嗯，这当然是可以的。
3: 他已经开始在
5: 进行生产了。
3: 我们还是第一支笔，第一支笔。来，郭老师，郭老师，你看看你的笔。
6: 是的，红色是白色的帽啊，切换的速度很快哦。
3: 郭老师，就是所谓的柔性生产。
6: 柔性生产呢，它响应需求很快，个性化的定制生产的这样的匹配的同时，进一步的扩大整个产线的规模经济，同样的这个产品谱系，生产不同的品类，这样的话会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规模经济的效应。
2: 郭老师，我们所在的智慧园区啊，每天发送的货物达到了20万件，而且可以实现国内的次日达。企业也在通过大模型升级。那么，畅通企业的微循环对经济的大循环来说意味着什么？
1: 这直接展现了我们所说的经济循环的机理。那么，当前啊，人工智能正在赋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部的环节，企业主动的数字化提升自己小循环的效率，将为行业、地区效率的提升，乃至于全国宏观经济循环提供有力的支撑。
7: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7: 欢迎来到我们智创中心。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千家工厂。那么我们智创楼呢，每秒钟能够产生3500万次元的一个速度，相当于能够产生几千万本、百万字级别的这个小说。那么目前像这一代的国产化的算力，每天能够稳定的产生8到10亿个算力，相较于上一代几乎是翻了2倍。
1: 像算力这样的新的基础设施，它正在加快数据到模型到场景之间的正向循环，为我们基于磁源来构建价值体系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2: 现在来看，今年的磁源的调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7: 最大的调用量是我们的这个实体产业，其次是我们的跨境物流、跨境电商这些。实体经济调用量大概在45%左右，跨境电商主要是25%的这个调用。
2: 这体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学原理啊？
1: 经济学上的正外部性在这里体现的是非常明显的。像这样的数字中心，它为当地的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那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还包括中小企业它的创新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方方面面都在赋能。
2: 那么磁源已经成为智能向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了，是吗？
1: 是的，基于磁源的这个价值体系，其实是推动着智能

0: 向实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价值锚点。
1: 当然你看这个城市的雕塑很有意思，它其实是集装箱往上垒。
0: 其实我真是觉得可以用它也来隐喻资源出海，智能经济它就是以人工智能做主要的驱动，数据呢是关键的要素。

0: 到应用再到数据这样的一个畅通循环，这个智能经济是典型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个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方向，我们聚焦关心的就是相关的这些数据要素，它能够活起来，资源的调用量那能够起来，整个大模型的更高质量的发展，以及模型云用相关环节的相互支撑，会使得我们整个的智能原生形态进一步的优化，就能够把整个智能经济它的这个底座夯实。
1: 郭老师，这里就是一个 OPC 社区了，这位呢就是创业者若楠。
0: 若楠你好。
2: 郭老师您好。我们其实的话，针对我们公司的业务来讲，基本上是通过线上的方式，还有一些向下的一些安排，进行对应的 AIGC 工具层面上的培养。我们的平台里面会有文本创作、图片创作、视频创作。
1: 郭老师其实可以试一下，
0: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古代的三江口，然后结合一下现代的元素，把它弄成一个大家能够一秒穿回古代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的感觉。
2: 好的。
0: 那然后直接点生成键吗？
2: 立即生成，
0: 立即生成。
1: 哦，这张图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对，它会有不同的角度，而且这种水墨风。
1: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 OPC 社区里面给了很多创业者支持，它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啊？
0: 像这类的 OPC 社区，它是通过一揽子的公共服务，进一步的降低创业企业它进入的门槛、运营的门槛，服务好特定的一类群体，它的创业增收，这是我们能够看到智能向善方面，智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关键就是要以民生的诉求为导向，在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过程当中，找到增长的新空间、新的增长点。
1: 那么在智能经济的新起点上，我们如何看待它的未来呢？
0: 是，对于智能经济的发展而言，信心和耐心都十分的关键。这趟旅程让我们感受到了算法、算力、要素的深度的融合，在推动人机协同、万物智联的新质生产力加快的生成。与此同时啊，耐心是行稳的基石，因为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到生态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定力、勇气来坚守。
3: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做出了回应，并且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
3: 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且下达了新的指令。
4: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做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 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

0: 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9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1: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0: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再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上周，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国际油价跌幅超过了6%，金价和银价都上涨。本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事件受到市场关注？请记者曲莎莎带来观察，有请莎莎。
2: 好的，进强。上周受主要科技企业强劲的财报表现推动 ，AI 芯片和存储芯片股持续走强，叠加美国四月非农就业人数超预期增长，市场风险偏好显著回暖。标普500指数、纳指实现连续第6周收涨，道指连续第2周收涨。大宗商品方面，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市场认为原油供应受阻的局面有望缓解。国际油价上周大幅下跌，美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6.4%，布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6.36%。贵金属方面，美元指数回落，叠加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对金银价格形成有力支撑。上周，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1.86%，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上涨5.8%。再来看本周情况，国际油价在11号亚洲交易时段盘中大涨，纽约油价和布伦特油价涨幅一度超过3%。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阅读了伊朗方面提交的回应方案，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数据面上，本周的焦点是美国四月的通胀数据。当地时间本周二和周三，美国将依次发布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受中东紧张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影响，此前美国三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9%，市场预计美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将延续上行态势。在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美联储迟迟未开启降息的背景下，这两份通胀报告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国经济是否可能陷入滞胀的判断。当地时间本周一，美国国会参议院将对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第17任主席的提名进行最终投票，以确保其在现任主席鲍威尔本周四任期结束前完成权力交接。如果投票通过，凯文·沃什将主持美联储六月的一席会议。受通胀持续走高影响，多家金融机构已取消对美联储在2026年内降息的预期。本周，多位美联储官员将密集发表讲话，市场期待从中获得关于未来货币政策路径的最新信号。目前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发布已接近尾声，本周市场将聚焦欧美及亚洲多家龙头企业的业绩表现。应用材料、软银

0: 拜耳、西门子等公司将陆续公布财报，其表现可能影响全球相关板块的走势。对此，我们也会保持密切关注。好的，静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谢谢莎莎带来的观察，谢谢。受到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等因素的影响，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国石油和道达尔能源一季度均利润大增，但是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大幅度减少。
2: 从企业最近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壳牌集团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涨幅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58亿美元，同比增加51%。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显著下滑，一季度净利润分别同比减少45.8%和36.9%。分析人士指出，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在交易业务上实力雄厚，而其美国竞争对手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更依赖原油开采业务，且两家企业受到衍生品市场产品销售与交割存在时间差的不利因素拖累。有业内人士表示，欧洲大型能源企业已不是那么传统的石油公司，更像是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擅长利用波动套利的交易商，既受益于油价上涨，也从市场动荡本身获利颇丰。
1: 当地时间10号，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发布财报显示，公司第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近3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85亿元，同比增长26%。
2: 沙特阿美公司表示，中东战事推高油价，今年一季度原油价格环比上涨约20%，抵消了原油出口下滑带来的冲击。沙特阿美董事会宣布，2026年第一季度基本股息为219亿美元，同比增长3.5%。资本支出方面，本季度约为121亿美元，较第四季度的约134亿美元明显下降。路透社报道称，沙特阿美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为500亿至550亿美元。在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沙特阿美已加大从东部沿海产油核心区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输送原油的运力，第一季度已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流量。
1: 当地时间10号，受到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削减大约900个往返班次，并且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缓解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会进一步扩大。
3: 韩国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济州航空公司决定，5月至6月期间削减韩国仁川至泰国曼谷、新加坡等航线共187个往返班次，约占其总运力的4%。另一家廉价航空运营商真航空公司，截至本月底已削减越南富国岛、美国关岛等航线的176个往返班次。大型航空公司方面，韩亚航空自伊朗战事以来，已削减包括柬埔寨金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在内的6条航线共27个往返班次，调整措施将持续至7月。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燃油附加费上调使得韩国中长途航线出行预订明显减少，另一方面部分东南亚国家出现航空燃油供应短缺，导致韩国航空公司在直飞东南亚航线时不得不中途经停加油，增加了燃油成本。由于经营压力加大，德威航空、济州航空已推行无薪休假政策，真航空推迟向员工发放安全绩效奖励。
1: 5月10号是母亲节，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今年的母亲节过得有些昂贵。由于今年当地鲜花供应链遭遇冲击，燃油关税成本上涨，美国鲜花价格出现了上涨。
2: 安娜是一名花艺师，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中心一个鲜花批发市场工作了11年。她说，鲜花的价格每年都在变，今年也不例外。
4: And how much are these?
5: These ones are $70.
4: $70. How much were these last year?
5: Last year they were like $50.
2: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3月份的室内植物与鲜花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7.5%，远高于3.3%的整体物价涨幅。除了鲜花，花束制作需要的塑料包装纸和丝带的价格也涨价不少。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是今年鲜花涨价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农业部数据，美国是

0: 市场上超过80%的鲜切花都从国外进口，其中约90%进口鲜花经空运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再由此运输到全美各地。截至10号，全美柴油均价达到每加仑5.65美元，接近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
1: We have products that fly in from Ecuador, Colombia to Miami, and then they're driven from Miami to Los Angeles by truck. So the fuel cost is extremely expensive right now, and it affects the cost of the flowers.
0: 另外，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也是鲜花涨价的一大主因。美国和厄瓜多尔3月份刚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但还未生效。这意味着美国企业进口厄瓜多尔产玫瑰仍需缴纳大约15%的关税。从荷兰进口的鲜花则面临至少10%的关税。鲜花价格上涨促使部分消费者选择购买更小更便宜的花束。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今年打算在母亲节购物的消费者中，75%的受访者仍然计划买花。消费者在鲜花上的支出总额预计可达32亿美元，与去年大致持平。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4202.36点上涨了0.54%，深证成指15707.25点上涨了0.92%，创业板指数3825.68点上涨了0.78%。接下来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6273.67点下跌了0.48%，国企指数8839.15点下跌了0.55%，恒生科技指数5085.66点下跌了0.35%。其他方面，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0号在社交媒体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了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了感染症状。
2: 勒克尔尼表示，目前这5名乘客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当天，法国卫生部长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出现症状的患者的检测结果需等待24小时才能公布。
3: Un de nos 5 compatriotes a eu des symptômes qui peuvent potentiellement ressembler à ce virus hantavirus, qui, je le rappelle, est un virus qu'on connaît.Qui a déjà fait des épidémies en Argentine. Et il va falloir attendre les 24 heures du test de ce patient pour savoir si c'est le virus ou pas.
2: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五人作为高风险接触者，已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天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卫生部门的健康监测。另据法国政府介绍，另有8名未参加该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判定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在4月25号从圣赫勒拿至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病例同机，其中1名出现轻微症状并接受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称，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
1: 当地时间10号晚间，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卡加西亚表示，截止到当天晚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被撤离，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在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4: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1架澳大利亚飞机和1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1: 希腊政府官员10号说，超过50万名非法移民准备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正在与欧盟和利比亚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
5: 据希腊广播电台报道，希腊海岸警卫队10号在克里特岛南部海域发现2艘移民船，

0: 就寝125人。考虑到该地区近期气候条件较为温和，希腊海岸警卫队预计另有移民船已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移民部长萨诺斯·普莱夫里斯当天说，大量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境内等待时机进入欧洲，希腊估算其数量约为55万。面对这一情况，希腊正与欧洲边境管理局和利比亚相关机构协调配合，打击偷渡团伙，在移民船出发前及时发现并阻止其偷渡。近年来，希腊成为中东、非洲难民和非法移民进入欧盟国家的主要门户之一，附近海域时常发生偷渡船沉没致人死亡事件。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去年共有约 4.2 万名非法移民乘船抵达希腊，同期有107人在地中海东部死亡。
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到国际金价高位波动的影响，一季度国内黄金首饰消费量同比下降了37.1%。深圳水贝是我国黄金珠宝产业规模最大的制造加工中心和交易集散地。刚刚过去的周末，那里的黄金消费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的采访。
2: 记者走访水贝看到，周日上午恰逢母亲节，水贝黄金展厅人气十足，节假日对消费的带动作用明显。
3: 今天母亲节嘛，给妻子一个礼物。
4: 今天母亲节，而且刚好是我妈的70大寿，所以我们准备给我妈买那个戒指。
5: 5月10号母亲节啊，520的这一个情人节呀、应该环比是相对于上个月的话，大概也是有个15%左右的上升。
2: 记者走访了解到，虽然五月份由于节假日叠加的因素，短期内带动了黄金首饰的消费，但据商户反映，实际上黄金消费的热度不及往年同期。今年以来，随着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来水贝的散客、代购和批发商数量较去年明显减少，不少下游零售店也放缓了进货节奏。
6: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时间段金价在750左右，那现在呢已经到1200多了，所以金价也涨了60%左右。因为金价上涨的原因，抑制了大家的购买欲望。
2: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黄金首饰销量下滑的背景下，以旧换新成为不少黄金门店的主要业务。趁着当前金价处于高位，不少市民选择将家中闲置的旧首饰拿出来置换新款式。
7: 这个差不多是10年前买的，当时买的话应该是200多块钱吧。刚好母亲节嘛，想着给妈妈换个镯子，时间比较久了，然后这个款式可能也有点过时了。
8: 换款会多一点，跟去年比的话，今年的换款比去年涨了50%。回收的话直接卖了，万一买不回来呢？换款的话可以留着戴。现在因为金价高，都选择来换款，40%是有的。
1: 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超过303吨，同比增长4.41%。总量微增的背后是黄金消费结构的显著分化。在黄金首饰消费持续承压的同时，金条和金币等投资类黄金消费量同比大幅度增长了46.4%。与此同时，黄金回收业务持续升温。
2: 记者走访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发现，尽管黄金首饰消费承压，但投资类黄金产品及黄金回收业务却呈现出明显增长态势。
9: 投资金最近涨得也比较多吧，买一点有可能保值啊，然后看央行现在也在购金嘛，所以就买一点嘛，买一点定投总归应该没有什么错吧。
10: 投资金会同比环比会说也是上涨的趋势的，投资金条卖的会相对比较好，10克到100克的范围会比较受欢迎。
2: 除了投资类黄金产品走俏，今年以来黄金回收量也持续处于高位。水贝黄金商户告诉记者，近期回收量不断攀升，单月回收量可达500克以上。
11: 我们今年的回收量比去年同期的话，我觉得增长50%是一定有的。现在的回收价是1015的话，比如说10克就能换10000多块钱。
1: 记者在北京多家银行走访中发现，今年以来银行销售渠道的金条销量也是大幅度增长，黄金相关理财产品和基金的申购量也显著增加。继续来看。
0: 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银行网点，时不时有客户来询问黄金价格。
12: 30%应该是做投黄金这一块，因为觉得黄金还是相对抗风险能力更好一些，更稳定一些。
0: 采访中

0: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市多家银行网点的黄金投资客户数量和交易规模明显增长。
1: 就我们支行来说的话，今年的销量是比去年涨了大概8.5倍，包括那个实物金和积存金。大部分客户呢都会选择就是分批买入，而且就是不会去追涨，一般是等它低价的时候会买一些。
0: 受利率下行的影响，部分投资者也将资金转向购买黄金或与黄金相关的投资。
2: 年轻人手头里没有太多的大额的资金，然后一些闲散的钱的话就用来做黄金的定投，相关的金融产品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3: 与黄金挂钩的理财产品和基金产品申购量是去年同期的7倍，客户量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稳健型客户更偏爱固收加结构型理财，有这个投资经验的客户偏爱 ETF 或者 FOF 等产品。
0: 今年以来，黄金价格整体呈现冲高回落后区间震荡的走势，现货黄金最高一度逼近每盎司5600美元，最低下探至约每盎司4098美元。
4: 全球信用货币体系整体走弱，黄金作为天然货币，各国央行购金储备仍是黄金中长期上涨的核心支撑，长线看涨逻辑不变。不过仍旧要注意中东局势变化以及美联储利率政策带来的市场情绪波动风险。
5: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个月均有所扩大。汽车生产上路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才能上路。但是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不少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商家宣称，他们所谓的汽车不需要牌照，不用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开，而且价格很便宜。这些说法靠谱吗？来看记者调查。
6: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轮车的源头工厂。
7: 开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8: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9: 这是记者按照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10: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11: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12: 谁说没有驾证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9: 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

0: 展开深入调查。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百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1: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一下。
0: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2: 这个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1: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0: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1: 上的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0: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1: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3: 记者发现，其实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属于违规的情况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也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同时，商家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继续来看。
0: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物流点占地约几十亩，现场停放着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时不时就会有大挂车驶来装车发货。
4: 这边都是电厂，那边商家，也有大车，也有小车，
5: 物流都发到那儿了，都是
4: 全国各地。
0: 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5: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6: 没有，啊，从别处拉的，我都是从别处进，都是工厂。
0: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5: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6: 不是，就是从咱们那拆。
5: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6: 对。
0: 那么记者卧底进入的这家重心商贸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难道也是自行组装的吗？记者返回公司，与老员工进行询问。老员工悄悄告诉记者，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确实是自行组装的，组装的地点就在公司车辆停放区域前方的厂房里。为了掩人耳目，厂房打着建材公司的招牌。卧底的时间里， 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
3: 这些在互联网上热销的电动四轮车，其实就是不法商家多方采购零部件，自己在小作坊里拼凑出来的违规产品。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为电动四轮车提供零部件呢？继续来看。
0: 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一位业内知情人。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记者立刻驱车来到电动车展会现场，这里人头攒动，整车、电池、电机等各类电动车配套零部件一应俱全。然而蹊跷的是，记者放眼望去，只见电动三轮车，却看不到一辆电动四轮车。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展会内多个厂家摊位，得到的答案耐人寻味。
5: 哎，这边有没有那个四轮车呀？
7: 四轮这儿没有，工厂有。
8: 啊，四轮车我们厂里有，现在这里他不让进的，他不能上牌啊。现在这个展会上他都是三开啊。
0: 原来，依据相关法规，非标电动四轮车已被明确列为违规车辆，因此禁止在展会公开陈列展示。但记者走访多个生产厂家后了解到，他们仍在私下生产售卖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对外依旧可正常订货采购。车壳生产厂家如此，那电池、电机等配套厂家是否也在持续为非标电动四轮车供货呢？记者继续走访展会多个相关展位，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
5: 您好，这个是多大的电机啊？
9: 1500。
5: 我们这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9: 能用，三轮四轮都能用。
5: 哎，你们之前给那个四轮车供过货吧？
9: 供过，一直供着呢。
0: 甚至不少商家还坦言，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与电机功率。
5: 那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8: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5: 哦，
8: 给你的都是实的。
5: 行。
8: 但是你要说贴多大的，我给你贴。
0: 为彻底摸清违规电动四轮车生产销售背后完整的产业链，记者决定以采购商身份实地走访车壳生产企业及电池生产厂家。在单县的这家梦圆车业，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多款工厂热销的电动四轮车车壳，车型款式与记者此前卧底的众鑫商贸所售车辆高度吻合，出厂价仅需3700元。
10: 反正一般的电商都是这样的吧，要个车壳然后自己装电瓶也行，
8: 对，就卖给客户了嘛。
0: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要小看他们的生意，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工厂出货量十分可观，
10: 一个月也得，好的时候也得做个8-9百台一个月。
0: 在华东地区这家优马电池厂的生产车间，记者首先看到工人们正在对电池进行组装测试，生产环境看上去十分简陋
11: 啊，这种是全新的，然后那种小单体的话现在是拆机的。
0: 所谓拆机锂电池，是指从废旧设备如新能源汽车中拆卸下来，经过重新组装、翻新等工序后再次使用的锂电池。
5: 四轮车都是卖这种拆机的吗？
11: 啊，几乎都是这种。 因为你采集的，咱说实话，你要全新的价格太高了。
12: 因为咱这边用的采集的多，全新的话，说实话价格太高。
0: 在电池厂销售人员发送给记者的报价单中可以看到，以60伏100安时规格的磷酸铁锂

0: 电池为例，全新电芯售价3300元，但同规格拆机款价格仅需2500元，仅一单差价就达到800元。且随着电芯规格增大，差价也会越来越高。违规拆机电池属于废旧动力电池范畴，这类电池不仅续航衰减快，使用寿命大幅缩短，还存在短路、起火、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无任何资质，无任何标准，就这样拼装出来的电动四轮车正在以一定的数量流向市场。而与这些商家违规生产同时出现的，就是这类违规上路的电动四轮车频繁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
1: 违规违法的拼装现场，肆无忌惮的网络销售，伴随而来的是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我们也提醒消费者，千万不要轻信商家不需要牌照、不用上牌的虚假宣传，自觉远离违规电动四轮车。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加大排查整治的力度，斩断这条生产销售的灰色产业链，保障好道路交通安全。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的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航次聚焦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展开了哪些前沿探索，又取得了怎样的重要发现，一起来看一下。
4: 万米海渊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神秘。十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返航，由中国牵头、联合国认证的这次全球深渊大科考，历时156天，航程4万公里，6个国家83名科学家从方案设计到深潜作业全是中国标准，真正的做到了世界深海看中国。三大科考成果也是直接刷新了人类认知。第一是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的黑暗生命绿洲，在不见阳光的深渊海沟，不靠光合作用，全靠地质流体养活一整个生态系统。这一发现直接实锤了全球化能生命长廊的假说，再次证明深海极端环境里面生命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顽强。第二是记录到深渊生物类群，找到至少3种深渊狮子鱼，这些神奇的生物能扛住的超强压力相当于2吨重物压在一个指甲盖上，还有大量的底栖生物，大多可能都是新物种，将有望深化我们对于深海生物的认知。第三是直击海底地震遗迹，发现和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破裂构造，为认识地震活动如何重塑海底地貌和影响生物栖息地等提供了珍贵的原位证据。那么本次深渊科考63次完美下潜，50次突破了6000米深渊极限，并且带回了海量的标本和高清的深海影像，可以说每一份资料都是含金量满满。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持续挺进地球第4极，这不仅是勇闯科学无人区，更标志着我国已经是领跑全球深渊科考，用硬核实力为人类探索深海贡献中国智慧。
1: 从昨天开始，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的11座车站开始试点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服务，票价30元，费用包含乘客及一辆自行车。试点期间，乘客可以携带纯人力驱动，而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大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上地铁，但是不能换乘非试点线路。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点，我们再见。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今天早上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以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这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来哪些太空快递包裹？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2: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0: 天舟货运飞船如今已经迈入第10艘征程，作为中国空间站工程不可或缺的太空后勤中坚，凭借硬核技术刷新世界太空货运标杆。与此同时，国内商业航天新秀强势崛起，各展所长。中国的太空物流正加速构建覆盖近地轨道、全谱系运力的天地货运体系。
1: 从2017年首飞至今，已经是第10艘天舟货运飞船。天舟货运飞船的核心任务，一句话总结：送货、加油、扔垃圾。第一，上行补给，航天员的生活物资、太空实验设备、空间站备用零件，全靠天舟千里送货。第二，太空加油，给空间站在轨补加推进剂，并为空间站姿态轨道控制提供发动机动力。第三，下行处理，把空间站的垃圾打包带走，

0: 入大气层销毁。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天舟飞船创造了2小时交会对接的奇迹，载货量提升至7.4吨，载货比高达0.53，成为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货运效率最高、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然而，天舟并不满足于此，未来还将增加半密封、半开放和全开放两个构型，一些舱外载荷甚至是一整个舱段就都可以送上太空了。有了三个构型以后，天舟飞船的结构将更合理，快速自主交会对接，大吨位载货能力，多构型适配设计，多项核心技术让天舟一次次创新突破。但其实中国的太空物流早已不是天舟单打独斗，低成本灵活化的太空货运系统即将上线。轻舟货运飞船采用一体化单舱构型，主打轻、快、省，自带保鲜冰箱，太空冷链快递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昊龙货运航天飞机主打可重复、低成本，最大亮点是可以像飞机一样水平着陆，不仅能给太空运货，还能把实验样品安全送回地面，实现太空快递双向直达。未来天舟将会和轻舟、昊龙搭配，形成国家队加商业队的高中低梯队布局，实现从几百公斤到7吨级的全谱系运力覆盖。
1: 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做出了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
1: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且下达了新指令。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做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9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1: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 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

0: 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当地时间10号晚间，韩国外交部表示，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其爆炸系船尾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所致。韩国外交部说，该不明飞行物的大小、型号等具体信息暂时无法得到确认，韩方目前也无法判断飞行物是由谁发射的。同时，韩方也会将初步调查结果向伊朗驻韩国大使进行说明。当地时间10号，受到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削减了大约900个往返航班，并且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
2: 韩国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济州航空公司决定，5月至6月期间削减韩国仁川至泰国曼谷、新加坡等航线共187个往返班次，约占其总运力的 4%。 另一家廉价航空运营商真航空公司截至本月底已削减越南富国岛、美国关岛等航线的176个往返班次。大型航空公司方面，韩亚航空自伊朗战事以来，已削减包括柬埔寨金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在内的6条航线共27个往返班次，调整措施将持续至7月。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燃油附加费上调使得韩国中长途航线出行预订明显减少，另一方面部分东南亚国家出现航空燃油供应短缺，导致韩国航空公司在直飞东南亚航线时不得不中途经停加油，增加了燃油成本。由于经营压力加大，德威航空、济州航空已推行无薪休假政策，真航空推迟向员工发放安全绩效奖励。
1: 5月10号是母亲节，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今年的母亲节过得有些昂贵。由于今年当地鲜花供应链遭遇冲击，燃油、关税成本上涨，美国的鲜花价格出现了上涨。
3: 安娜是一名花艺师，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中心一个鲜花批发市场工作了11年。她说，鲜花的价格每年都在变，今年也不例外。
4: And how much are these?
5: These ones are
4: $70. How much were these last year?
5: Last year they were like $50.
3: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三月份的室内植物与鲜花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7.5%，远高于3.3%的整体物价涨幅。除了鲜花，花束制作需要的塑料包装纸和丝带的价格也涨价不少。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是今年鲜花涨价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农业部数据，美国市场上超过80%的鲜切花都从国外进口，其中约90%进口鲜花经空运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再由此运输到全美各地。截至10号，全美柴油均价达到每加仑$5.65，接近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
6: We have products that fly in from Ecuador, Colombia to Miami, and then they're driven from Miami to Los Angeles by truck. So the fuel cost is extremely expensive right now, and it affects the cost of the flowers.
3: 另外，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也是鲜花涨价的一大主因。美国和厄瓜多尔三月份刚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但还未生效。这意味着美国企业进口厄瓜多尔产玫瑰仍需缴纳大约15%的关税，从荷兰进口的鲜花则面临至少10%的关税。鲜花价格上涨促使部分消费者选择购买更小、更便宜。

0: 十号在社交媒体说，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了感染症状。
1: 勒克尔尼表示，目前这五名乘客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当天，法国卫生部长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出现症状的患者的检测结果需等待24小时才能公布。
2: Un de nos cinq compatriotes a eu des symptômes qui peuvent potentiellement ressembler à ce virus antivirus, qui, je le rappelle, est un virus qu'on connaît.qui a déjà fait des épidémies en Argentine. Et il va falloir attendre les 24 heures du test de ce patient pour savoir si c'est le virus ou pas.
1: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五人作为高风险接触者，已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天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卫生部门的健康监测。另据法国政府介绍，另有8名未参加该游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判定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在4月25号从圣赫勒拿至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病例同机，其中一名出现轻微症状并接受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称，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
0: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附近水域。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说，截止到当天晚上，红迪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撤离。
3: 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至10号晚，多架载有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国公民的撤离航班已经起飞，最后2架飞机将于11号下午起飞。机上人员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其他未派遣飞机的国家。西班牙政府10号表示，14名西班牙公民当天已抵达马德里附近的托雷洪军用机场，之后被送往一家军方医院进行隔离，全程不与普通民众产生接触。目前，这些人均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荷兰外交部表示，来自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的26人当天乘包机飞往荷兰埃因霍温机场，其中包括8名荷兰公民。现场画面显示，乘客们身穿防护服并佩戴口罩，登机中还不忘自拍留念。荷兰政府称，这些人员将在埃因霍温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10号发表声明说，在其他人员撤离后，部分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注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到国际金价高位波动的影响，一季度国内黄金首饰消费量同比下降37.1%。深圳水贝是我国黄金珠宝产业规模最大的制造加工中心和交易集散地。刚刚过去的周末，那里的黄金消费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的采访。
2: 记者走访水贝看到，周日上午恰逢母亲节，水贝黄金展厅人气十足，节假日对消费的带动作用明显。
3: 今天母亲节嘛，给妻子一个礼物。
4: 今天母亲节，而且刚好是我妈的70大寿，所以我们准备给我妈买那个戒指。
5: 5月10号母亲节啊，520的这一个情人节呀、啊，应该环比是相对于上个月的话，大概也是有个15%左右的上升。
2: 记者走访了解到，虽然五月份由于节假日叠加的因素，短期内带动了黄金首饰的消费，但据商户反映，实际上黄金消费的热度不及往年同期。今年以来，随着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来水贝的散客、代购和批发商数量较去年明显减少，不少下游零售店也放缓了进货节。

0: 走。
1: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时间段，金价在750左右，那现在呢，已经到1200多了，所以金价也涨了60%左右。因为金价上涨的原因，抑制了大家的购买欲望。
2: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黄金首饰销量下滑的背景下，以旧换新成为不少黄金门店的主要业务。趁着当前金价处于高位，不少市民选择将家中闲置的旧首饰拿出来置换新款式。
3: 这个差不多是10年前买的，当时买的话应该是200多块钱吧。刚好母亲节嘛，想着给妈妈换个镯子，时间比较久了，然后这个款式可能也有点过时了。
4: 换款会多一点，跟去年比的话，今年的换款比去年涨了50%。回收的话直接卖了，万一买不回来呢？换款的话可以留着带。现在因为金价高，都选择来换款，40%-49%的。
5: 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超过303吨，同比增长4.41%。黄金消费结构显著分化，在黄金首饰消费持续承压的同时，金条和金币等投资类黄金消费量同比大幅度增长了46.4%。黄金回收业务也持续升温。
2: 记者走访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发现，尽管黄金首饰消费承压，但投资类黄金产品及黄金回收业务却呈现出明显增长态势。
6: 投资金最近涨得也比较多嘛，买一点有可能保值啊，然后看央行现在也在购金嘛，所以就买一点嘛，买一点定投总归应该没有什么错吧。
7: 投资金会同比环比会说也是上涨的趋势的，投资金条卖的会相对比较好，10克到100克的范围会比较受欢迎。
2: 除了投资类黄金产品走俏，今年以来黄金回收量也持续处于高位。水贝黄金商户告诉记者，近期回收量不断攀升，单月回收量可达500克以上。
8: 我们今年的回收量比去年同期的话，我觉得增长50%是一定有的。现在的回收价是1015的话，比如说10克就能换10000多块钱。
5: 记者在北京多家银行走访当中发现，今年以来银行销售渠道的金条销量也是大幅度增长，黄金相关理财产品和基金的申购量也显著增加。
2: 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银行网点，时不时有客户来询问黄金价格。
9: 30%应该是做投黄金这一块，因为觉得黄金还是相对抗风险能力更好一些，更稳定一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市多家银行网点的黄金投资客户数量和交易规模明显增长。
10: 就我们支行来说的话，今年的销量是比去年涨了大概8.5倍，包括那个实物金和积存金，大部分客户呢都会选择就是分批买入，而且就是不会去追涨，一般是等它低价的时候会买一些。
2: 受利率下行的影响，部分投资者也将资金转向购买黄金或与黄金相关的投资。
11: 年轻人手头里没有太多的大额的资金，然后一些闲散的钱的话就用来做黄金的定投，相关的金融产品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12: 与黄金挂钩的理财产品和基金产品申购量是去年同期的7倍，客户量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稳健型客户更偏爱固收加结构型理财，有这个投资经验的客户偏爱 ETF 或者 FOF 等产品。
2: 今年以来，黄金价格整体呈现冲高回落后区间震荡的走势，现货黄金最高一度逼近每盎司5600美元，最低下探至约每盎司4098美元。
13: 全球信用货币体系整体走弱，黄金作为天然货币，各国央行购金储备仍是黄金中长期上涨的核心支撑，长线看涨逻辑不变。不过仍旧要注意中东局势变化以及美联储利率政策带来的市场情绪波动风险。
5: 再来关注天气变化，截止到昨天16点，北京、天津、太原、石家庄、西安、乌鲁木齐、济南、郑州多地纷纷刷新今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北京也经历了今年第一个30摄氏度以上天气。全国高温榜单前10席几乎被新疆占据，站点气温均达到35摄氏度高温标准线，吐鲁番东坎、吐鲁番更是双双上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这一轮升温势头十分强劲。另外，最近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很多网友对此表示产生了恐飞心理。
14: 从大家的感觉来说，确实是这样的。有科学研究表明，在近

0: 40年内确实是颠簸的这个频次和一个程度是有所增加的。气候变暖它只是原因之一。
1: 飞机在空中飞行时突然出现忽上忽下、左右摇晃及机身震颤等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飞机颠簸。飞机颠簸主要是由于飞机飞入不稳定气流区，原本平稳流动的空气变得混乱，作用在飞机上的空气动力和力矩失去平衡，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和飞机姿态等发生突然变化。而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上下层大气温差增大，带来高空急流增强，垂直风切变加大，晴空湍流也在增多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导致了空中颠簸的频次增加。另一方面，近年来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也是让大家感到空中颠簸频次增加的原因之一。跟20年前相比，我国民航的旅客运输量翻了近10倍，机队规模翻了3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天空越来越繁忙，飞机越来越多。
0: 我们现在的航班数量呢，是过去的4倍到4.5倍，就算发生颠簸的概率是相同的，数量呢会成4倍的增长，那么给大家的感觉呢增加了很多。
1: 此外，由于空中更加繁忙，飞机在变换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会变得相对更少。
0: 比如说20年前呢，我们在39000英尺巡航的时候，那么发生了颠簸，那么我们很容易可以申请不同的高度，下降一个高度或者下降几个高度以后呢，通常情况下呢颠簸就有所缓解，那么旅客呢可能没有感觉到这个颠簸。但是呢，因为现在的流量呢增加了4倍，几乎所有的这种高度层都可能会有飞机，你就不可能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去更换到其他的这种高度层，这时候呢飞机有产生长时间持续的颠簸，旅客呢就感觉到现在的颠簸时间也变长了，频次也变多了。
2: 面对网络上大量关于空中颠簸变得越来越多的信息，不少网友都表示些担忧，坐飞机还安全吗？继续来看。
1: 按照空中颠簸的强度，可分为轻度颠簸、中度颠簸和严重颠簸。轻度颠簸仅影响舒适，严重颠簸会导致飞机瞬间升降数米，未固定物品、未系安全带人员会被抛起，造成磕碰、骨折等伤害。目前空中出现的颠簸绝大多数都属于轻到中度颠簸。
0: 颠簸跟这个飞机的安全性呢是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飞机的设计呢是远超于这种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就是说它设计的安全余度是足够涵盖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所以呢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1: 此外，目前预报技术可以预报湍流风险区域，也能做到定点定时预报，但预报的精准度还不是很高，可以提前发布航路湍流概率预报，圈定高风险区域与高度层，能有效预报对流、封面、地形引起的湍流，结合卫星、雷达、飞行员报告，实时更新风险。航空公司可以根据气象预报选择不同航路，尽量避开颠簸。而机组方面，根据飞行程序规定，遭遇湍流会立即减速、稳姿态、调整高度，处置标准成熟规范。
0: 颠簸呢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是多发的空中的这些不正常情况，只要呢大家呢预先按照乘务员和机组的指示呢系好安全带，它是足够保证在最严重的颠簸情况下仍然能保证乘客的安全。
2: 从昨天开始，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的11座车站开始试点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服务，票价30元，乘客可以携带纯人力驱动，而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大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上地铁，但是不能换乘非试点线路。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我们再见。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国际化肥价格持续攀升，春耕生产一线如何应对农资行情波动？
3: 一看肥涨价了，他就是先下手了。
2: 提早下手，全链条降本增效，中国化肥保供稳价底气从何而来？
4: 产业链自主可控，国家和省级化肥储备今年春耕期间全部投放市场，有效平抑价格波动。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和农资运输的关键通道，承载着全球约30%的化肥运输量。受美伊地缘冲突持续发酵影响，国际化肥市场风起云涌，尿素、磷肥、钾肥等品种的价格出现大幅震荡。截至四月下旬，国际尿素价格依旧在高位运行。小颗粒尿素中东离岸价格每吨890至910美元，磷酸二铵国际价格同样坚挺。摩洛哥离岸报价每吨820至950美元，部分区域市场甚至出现化肥价格两个月之内翻倍的情况。中国是化肥生产和消费大国，春耕时节，农业生产一线化肥价格稳不稳？供应是否有保障？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前几天赶到了农业大省黑龙江，当地的春耕生产正处于大面积播种高峰，化肥施用也到了最关键的窗口期。来看记者在春耕一线的报道。
1: 地处松嫩平原腹地的黑龙江巴彦县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四月底，记者来到了巴彦县的这个农资市场，随机走访了几家农资店。
2: 你好。
3: 今年这个肥料的这个行情有什么变化呀？
2: 跟往年比稍微浮动稍微大那么一点，但是浮动不是很大。磷肥涨得多一点，幅度在一吨幅度在300-400块钱。那个钾肥应该是在1-200块钱。氮肥照往年还偏低一点。
1: 经营农资店20多年的皮友梅对化肥价格的波动十分敏感。他告诉记者，今年化肥的价格总体上确实有所上涨，但它的销量却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60%年前就是12月份到元旦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销量是最大的，因为老百姓那时候一个是经济卖粮挣钱了，手里有余钱了，一看肥涨价了，他就是先下手了。
1: 常年种地的老把式心里都清楚，冬天买比开春买化肥的价格本身就会低一些。国家统计局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监测显示，2025年12月上旬

0: 复合肥每吨价格为3328.8元。2026年2月上旬，复合肥每吨价格为3458.9元，比2025年12月上涨约3.9%。2026年4月上旬，复合肥每吨价格为3623.6元，比2025年12月上涨约8.8%。不少农户在去年年底提早出手，直接降低了用肥成本。提早下手的确让一些农户躲过了涨价行情，但去年11月以来，化肥价格波动一直在持续，对化肥经销商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是二安，在11月份到12月份之间，大概是内供这是定价的，我们采购的时候说的打价的，是4100到4300之间。等到1月份之间了，到2026年1月份，到2月份。就到4500到4700左右了，这样的就主要是二氨磷肥涨幅。
2: 那你先涨一
0: 个磷酸二氨的采购价格，两个月上涨了10%。常年做农资生意的顾树臣告诉记者，为了留住老主顾，他选择了主动让利。
3: 去年是好像是
1: 咱少赚点利，也就是明明这1.5毛钱都有的都挣不上，现在就这种利。2026年的3月份基本上就平稳。涨到一定程度，就给它干预了，就属于宏观调控了，不让它再涨了。
0: 今年1月底，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春耕及全年化肥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春耕期间生产保供，加强化肥储备管理，加强化肥市场监管。紧随其后，作为农资流通主渠道的供销合作社系统迅速行动起来，政策效应快速反映在了市场行情上。中国农资流通网数据显示，2026年3月，化肥主流批发价格尿素全国平均每吨1868.66元至1897.54元，磷酸二氨全国平均每吨4362.74元至4470.16元。港口氯化钾全国平均每吨3313.96元至3326.61元。今年三月，在国际化肥价格剧烈震荡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化肥价格综合指数总体保持平稳趋势。化肥价格的波动最终会传导至田间地头，直接牵动着种植户的切身利益。那么农户们对今年化肥行情感受如何呢？从农资市场出来以后，记者来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子继续走访。
4: 咱们那个肥料现在已经备差不多了是吧？
5: 对，现在都在这库呢，现在开始正播着呢。
0: 刘立文是沿江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对于村里春耕的用肥情况了如指掌。他告诉记者，今年村里种了3万多亩地，复合肥用量约1400吨，磷肥用量在300吨，尿素400吨。因为春耕时节用肥量大，村里每年都会提早统计各家各户的化肥总需求量，然后集中和厂家订购。去年12月，他们村就和化肥厂商签下了订单，今年3月初化肥陆续到位。
5: 我们跟他谈完了以后，交完定金了，后期他无论涨多少钱，都是我们谈那个价格给我们发货，就现在一吨跟他得差300块钱，这300块钱一袋就得差10多块钱，一亩地基本上一袋半肥就得增加15，最少得15块钱。3万亩地连种子肥再农药，一亩地节省40块钱到50块钱，3万亩地100多万嘛，所以就是先定肥还是有好处的，心里头坦然就踏实了，不愁了。
0: 离开巴彦县后，记者又来到了连续10多年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称号的黑龙江富锦市。这里的春耕物资销售已经接近尾声，在一家农资商店，记者见到了正在关注国际新闻的孟宪春。
6: 美伊的战争一看要干啥了，就挺严峻的。一看是肥料的涨价，先收这一部分钱。
0: 今年1月，眼瞅着国际化肥价格出现了上涨势头，孟宪春果断决定提前采购400吨化肥，整个春耕。

0: 登记，孟宪春总共卖出约800吨化肥，虽然后面购进的400吨赶上了涨价，但整体成本被摊低了不少。
1: 但是他的购买力没降低，他为了求高标准的，那是高收入啊，舍得下肥。
0: 孟宪春对面的这家农资商店，今年化肥销售5000吨。和化肥打了30年交道的店主李娟告诉记者，当地大部分土地都是大户规模种植或者托管种植，这种规模化集中化的种植模式本身就比散户种植的成本要低。
2: 基本上都是一个村儿剩个10家8家种地的，都变成大户，尤其是托管了代耕了，现在这种多啊，微涨，现在老百姓可以接受了，因为他们也知道涨价。
0: 记者随后查阅了化肥最新的市场行情，以李娟所说的尿素为例，中国氮肥网4月28日发布的国内尿素市场行情显示，小颗粒尿素主流出厂价格每吨均低于1850元。中国农资流通协会数据显示，4月下旬，小颗粒尿素中东到岸价格为每吨890美元至910美元，印度到岸价格为每吨935美元至959美元，相当于每吨6000元人民币以上。国际市场价格震荡剧烈，我国的尿素价格为什么能够持续稳定呢？
3: 国内尿素产能规模持续扩大，供应充裕啊，并且这里边80%的产能是煤头尿素，产业链自主可控。二是我国化肥商业储备体系比较健全，光设系统承担近1000万吨国家和省级化肥储备，今年春耕期间全部投放市场，有效平抑价格波动。
0: 国内化肥市场价格稳定，缓解了春耕生产的成本隐忧。而在农户看来，抠细账算小钱，才能把种地的开销真正节省下来。
4: 这是哪个？
5: 你像今年这个地茬，就是去年就是种的玉米的。
0: 正在取土的朱洪明是一位化肥销售经理，他和种植户薛金华是合作了3年的老搭档。每年秋收过后，朱洪明都会来这里测土，根据土壤成分含量配置氮磷钾掺混肥，但今年情况有点特殊，朱洪明不得不多跑这一趟。
5: 今年呢，是由于这个肥料的价格变动，我们采这个土壤呢来化验这个土里边的氮磷钾，我们会给它量身打造一款这个肥料。今年磷肥涨的就是相对比较多一点，然后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土壤的那个条件，适当的减少磷肥，做到够用就可以了。
0: 种植户等肥下地，取完土，朱洪明立马把土样送到化验室进行检测。
5: 今天取的土样，对。
0: 这一天的检测结果显示，取土的地块氮含量低，磷含量高，钾含量适中。按照这个检测报告，配肥厂很快就准备好了薛金华需要的肥料。薛金华的合作社今年托管了15000亩土地，肥料到位后，这天一大早他就带着工人开始播种了。傍晚忙了一天的薛金华终于得空坐下来算算账，这个账本里细细记录着他2025年春耕和2026年春耕的用肥成本。
6: 26年，就是咱25年嘛，25年这个净地2安整体是4000万左右，就是一吨4000左右。等那个26年呢，你看这2安，就是最贵的是4850，钾肥每年就是去年也是，就是3360。等着今年呢，3520，一吨也涨了160-170。
0: 最让薛金华印象深刻的是3月5日和3月8日采购的2批磷酸2安，仅仅3天时间，每吨价格就上涨了100元。3月8日采购的80吨磷酸2安，多增加了8000元的成本。
6: 但是吧，我今年就是我就是给的测土配方之后，配成那个更实用的一种那个肥料，就是二氨减少，二氨不是涨得600多块吗？ 根据土壤里头那个磷肥的那个使用率，咱们适当给减少了，减少了到去年总就是总价格减少了，一场地减少了200多块钱。
0: 薛金华告诉记者，今年配置的掺混肥里磷肥和钾肥含量配比少一点，氮肥含量多一点，均摊下来，薛金华今年的用肥成本反而比去年每吨还低了140元。他托管了15000亩地，能省下超过10万元的化肥成本。种粮大户在地头算账，算的是肥料的用量、成本和庄稼的产量。那么，生产化肥的工厂该如何应对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的一家氮肥企业。眼前这个大圆桶是生产尿素的装置，桶内漫天下落的白雨就是农作物的营养餐尿素。
4: 我们最多的时候每天生产能达到1500吨左右。今年前四个月，我们化肥装置总共是出厂的是14.3万吨左右。
7: 纳米醋从现在不是用着呢吗？
0: 于守柱告诉记者，今年整个春耕季，他们这里生产的尿素供应量充足，出厂价格每吨低于1880元，相较于国外每吨5000-6000元的价格，国内尿素价格只有国外的三分之一。他说，量足价稳的底气来自于原料100%的稳定自给率。
4: 尿素装置的原料主要是上游合成氨装置，就利用一氨和二氧化碳反应生成尿素。那一氨和二氧化碳呢，就是是油田通过管输送到的化肥装置的那个油田气。
0: 于守柱他们公司背靠大庆油田，开采出来的天然气直接通过管道输送到尿素生产装置。在我国，像这样以天然气为原料生产的尿素产量只占全国尿素产量的20%，其余80%都是依靠煤炭为原料生产尿素，而煤炭主要来自国内，这与国际上主要依靠天然气生产尿素截然不同。最近一段时间，受国际局势影响，国际尿素价格暴涨，但我国的尿素价格和供给量却依然稳健，底气就是原料和生产的自给自足。于守柱说，他们还在继续寻找进一步降本增效的方式。
8: 55啊40这块，
9: 今年春耕期间，我们投用了散料装车系统，降低了包装和作业的成本。
0: 赵春吉所说的散料装车系统是他们公司去年9月改造完成的，改造的内容就是去掉包装袋，直接把尿素装在货车上。这样一来，不但装车效率提升了30%，还省去了包装袋和人工搬运的费用。赵春吉计算过，以今年4月为例，仅这一项节省的费用就超过40万元。与赵春吉的公司一样在琢磨降成本的，还有这家复合肥生产企业。生产车间里，春耕季最后一批生产的肥料正从传送带上鱼贯而下，进行最后的封装码垛，叉车穿梭其间，将一袋袋成品肥运往库房。
10: 五月份就基本上就说进入五月份已经开始种地了，所以说这些肥料已经进入农户手中，已经进入的差不多了。
0: 厉小强他们公司的化肥销售即将收尾，现在生产线上生产的是储备产品，这款复合肥是公司今年新推出的产品，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农户的用肥成本。
10: 这个没加那个微量元素和这个微生物的时候，那个成本大约是2800块钱一吨，加上微量元素和那个微生物菌剂之后，就是3000块钱。成本虽然说是高了每单高了200块钱，但是实际用量是减少了，所以说这样每亩地能节约30多块钱。
0: 厉小强告诉记者，细账算下来，每100亩地光是购买复合肥的成本就能省下3000元。从生产车间出来，记者又来到了这家企业的库房。仓储科长任涛正在和工人盘点库存。
11: 现在储备量，现在我库里还有将近10000吨成品，最起码能保证我的4到5天的发货量。
0: 任涛告诉记者，春耕季

0: 库房一直要保持存量，即使在不生产的情况下都有足够四五天的发货量。眼下周边地区的化肥到位率超过95%，库房里的肥料储备能够应对补肥追肥的用肥需求。不过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我国的钾肥资源相对不足，进口依存度超过50%。那么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钾肥的价格有什么影响呢？满洲里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也是进口化肥进入国内的重要门户。正在手机上查看钾肥价格的傅永红从事钾肥贸易已经23年，每年春耕期间他都要时刻关注国际钾肥市场的价格走势。
1: 今年这个化肥市场的行情呢，确实还是有点特殊的，主要是受到这个国际地缘政治这个冲突的影响，包括还有这个美国这个增加关税这些影响呢，导致其实全球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都在上涨，所以这个化肥类的产品也不例外。但是钾肥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虽然也有上涨，但是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0: 钾肥市场的稳定背后离不开我国建立的钾肥大合同谈判机制发挥的作用。2025年11月23日，2026年度中国进口钾肥大合同正式签订，最终定价为每吨348美元。这一价格直接为2026年国内钾肥指引设定了核心锚点。
2: 在进口环节呢，我们坚持大合同联合谈判的机制，这样呢，有效地降低了钾肥进口的成本。你比如说，今年1到3月，我们国家这个氯化钾进口呢，累计是458万吨，同比去年呢，增长了29.3%，也正是得益于这一机制啊。
0: 价格有了保障，傅永红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核对数据，确认运力，跟踪提货进度，将钾肥快速运到田间地头。简短的会议结束后，傅永红马不停蹄来到了国际联运交接所，这里是中欧班列东通到满洲里口岸的铁路跨境交接核心部门，进口钾肥发运到这个口岸后，再换装发往国内各地。
3: 这个昨天上午早晨9:50进来的，下午通知咱们到货，
4: 当天就过去了。
0: 傅永红所在的企业早在2016年就在满洲里扎下了根，看中的就是口岸优势。在他眼里，满洲里口岸在全国陆运钾肥进口通道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1: 陆运钾肥进口的过货口岸，目前国内呢，就是比较成熟的4个口岸，一个是满洲里、二连浩特、绥芬河，还有阿拉山口，最大的一个过货量就是满洲里地区。满洲里这个整体的就是在钾肥进口换装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链条，所以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满洲里那个整体又有一个封闭的换装场地，遇到什么雨雪天气也不会受到影响。另外就是整个这个作业效率、作业质量呢都比较好。
0: 从国外驶来的列车使用的是宽轨，而国内的铁路是标准轨，轨距不同，列车无法直接通行，因此所有的进口化肥都必须从宽轨车厢卸下，再装上准轨列车。这个看似简单的换装环节正是满洲里站的核心任务。
5: 它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提升机，然后一直到一个灌袋机，然后一直到这个封包，然后到上车，这是整个一个作业流程。就是我们每天我们这个铁路工人呢，在这方面呢，就是从宽轨车出来之后，一直到进到我们的准轨车，这一个流程大概需要5个环节，都根据货主的需求啊，咱把这个散装的化肥灌成我们身后的这个50公斤一袋的这个标准袋。
0: 春耕启动后，进口钾肥运量持续增长，换装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近20%。农时不等人，铁路部门通过优化分装流程和改进设备，让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现在的工作量啊，就是比去年同期增加的特别多。那个去年同期最多单天也就是5000吨左右，最多。现在的情况呢，平均从春耕开始，每天都在7000吨，我们必须得提前进场，提前完成。
0: 从满洲里口岸的跨境运输保障，到黑龙江省内各个车站货场的繁忙作业，这条为黑土地输送养料的钢铁动脉在春耕季全速运转。
6: 按照保供稳价的政策，支持化肥运输，尤其在满洲里啊这几个点，主要是接卸进口化肥。今年从1月份一直到4月份吧，接卸化肥啊，一共是36900车，达到了257万吨，同比增加了10万吨，1700多车，增幅3.8%。
0: 眼下，全国春耕生产已进入收尾阶段，但化肥保供稳价并非阶段性任务，而是贯穿全年农业生产的常态化重点工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化肥市场格局，如何持续稳住货源、平抑价格、保障农户全年用肥需求，依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2: 下一步呢，我们光系统呢将持续做好全年的化肥保供稳价工作，指导我们系统的农资企业呀，积极的备货，优化调度，特别是骨干农农企业呢，加大钾肥的进口到货和这个供应力度，同时呢也积极承接国家化肥商业储备任务，进一步发挥中国农资流通协会的行业平台作用。加强这个市场信息的监测和预警，引导龙头企业履行保供稳价责任，共同的维护这个市场的平稳和预期。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依托化肥高自给率、成熟稳固的生产体系以及持续精准的宏观政策调控，国内化肥市场走出独立平稳行情。尤其尿素、磷酸二铵、氯化钾等主流品种价格平稳，供应顺畅，这也印证了一个深刻道理：产业链稳、供应链牢、政策托底，方能抵御外部市场波动冲击。农资稳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天下安。扎实做好农资保供，正是我们守护大国粮仓、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的坚实底气和硬核韧性。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此外，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个月均有所扩大。数据变化的原因有哪些？来看一下具体分析。
1: 从环比看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特别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从同比看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主要受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影响较大。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呢，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2: 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经顺利收官。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3: 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4: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0: 从今天开始，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巴西。巴西政府7号宣布，2026年5月11号到12月31号，持有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而且不可延期。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做出了回应，并且正

0: 是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
0: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1: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印度总理莫迪10号表示，全球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印度在外汇储备上面临较大压力，他敦促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节省外汇。
2: 当地时间10号，印度总理莫迪在该国南部的一场集会上说，当前国际燃油价格处于高位，印度必须降低汽油、柴油的消耗量以减少进口，缩减外汇支出。他提出，企业应该优先考虑居家办公和线上会议，并要求人们使用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并尽可能拼车出行。印度作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超过80%的原油消费依赖进口，而且印度国内天然气消费约一半依赖进口，大部分源自中东国家。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的油气供应压力，印度政府此前已经实施了一些能源配给相关措施。此外，当天莫迪还表示，民众应尽量避免购买黄金，并在至少一年时间内减少非必要的海外旅行，以节省外汇。他还敦促印度民众减少食用油的消耗，称这一举动既健康又爱国。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市场上食用油的售价和运费也出现飙升。作为全球植物油最大进口国，印度将近2/3的食用油需求依赖进口。中东地区战事导致化肥供应也受阻，莫迪当天还要求农民将化肥使用量减少一半。
0: 当地时间10号，受到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削减大约900个往返班次，并且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会进一步扩大。
3: 韩国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济州航空公司决定，5月至6月期间削减韩国仁川至泰国曼谷、新加坡等航线共187个往返班次，约占其总运力的4%。另一家廉价航空运营商真航空公司，截至本月底已削减越南富国岛、美国关岛等航线的176个往返班次。大型航空公司方面，

0: 航空自伊朗战事以来，已削减包括柬埔寨金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在内的六条航线，共27个往返班次。调整措施将持续至7月。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燃油附加费上调，使得韩国中长途航线出行预订明显减少；另一方面，部分东南亚国家出现航空燃油供应短缺，导致韩国航空公司在直飞东南亚航线时不得不中途经停加油，增加了燃油成本。由于经营压力加大，德威航空、济州航空已推行无薪休假政策，真航空推迟向员工发放安全绩效奖励。
1: 受到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等因素的影响，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国石油和道达尔能源一季度利润均大幅度增加，但是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大幅度减少。
2: 从企业最近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壳牌集团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涨幅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58亿美元，同比增加51%。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显著下滑，一季度净利润分别同比减少45.8%和36.9%。分析人士指出，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在交易业务上实力雄厚，而其美国竞争对手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更依赖原油开采业务，且两家企业受到衍生品市场产品销售与交割存在时间差的不利因素拖累。有业内人士表示，欧洲大型能源企业已不是那么传统的石油公司，更像是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擅长利用波动套利的交易商，既受益于油价上涨，也从市场动荡本身获利颇丰。
1: 当地时间10号，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发布财报显示，公司第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近3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85亿元，同比增长26%。
2: 沙特阿美公司表示，中东战事推高油价，今年一季度原油价格环比上涨约20%，抵消了原油出口下滑带来的冲击。沙特阿美董事会宣布，2026年第一季度基本股息为219亿美元，同比增长3.5%。资本支出方面，本季度约为121亿美元，较第四季度的约134亿美元明显下降。路透社报道称，沙特阿美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为500亿至550亿美元。在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沙特阿美已加大从东部沿海产油核心区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输送原油的运力，第一季度已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流量。
1: 5月10号是母亲节，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今年的母亲节过得有点昂贵。由于今年当地鲜花供应链遭遇冲击，燃油关税成本上涨，美国鲜花价格出现了上涨。
2: 安娜是一名花艺师，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中心一个鲜花批发市场工作了11年。她说，鲜花的价格每年都在变，今年也不例外。
3: And how much are these?
4: These ones are $70.
3: $70. How much were these last year?
4: Last year they were like $50.
2: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三月份的室内植物与鲜花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7.5%，远高于3.3%的整体物价涨幅。除了鲜花，花束制作需要的塑料包装纸和丝带的价格也涨价不少。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是今年鲜花涨价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农业部数据，美国市场上超过80%的鲜切花都从国外进口，其中约90%进口鲜花经空运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再由此运输到全美各地。截至10号，全美柴油均价达到每加仑5.65美元，接近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
5: We have products that fly in from Ecuador, Colombia to Miami, and then they're driven from Miami to Los Angeles by truck. So the fuel cost is extremely expensive right now, and it affects the cost of the flowers.
2: 另外，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也是鲜花涨价的一大主因。美国和厄瓜多尔三月份刚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但还未生效。这意味着美国企业进口厄瓜多尔产玫瑰仍需缴纳大约15%的关税，从荷兰进口的鲜花则面临至少10%的关税。鲜花价格上涨促使部分消费者选择购买更小更便宜的花束。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的最新调查显

0: 示，今年打算在母亲节购物的消费者中，75%的受访者仍然计划买花。消费者在鲜花上的支出总额预计可达32亿美元，与去年大致持平。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了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了感染症状。

0: 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当天，法国卫生部长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出现症状的患者的检测结果需等待24小时才能公布。
1: Un de nos cinq compatriotes a eu des symptômes qui peuvent potentiellement ressembler à ce virus hantavirus, qui, je le rappelle, est un virus qu'on connaît, qui a déjà fait des épidémies en Argentine. Et il va falloir attendre les 24 heures du test de ce patient pour savoir si c'est le virus ou pas.
0: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五人作为高风险接触者，已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三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天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卫生部门的健康监测。 另据法国政府介绍，另有八名未参加该游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判定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在4月25号从圣赫勒拿至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病例同机，其中一名出现轻微症状并接受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称，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
2: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附近水域。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止到当天晚间，“红迪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至10号晚，多架载有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国公民的撤离航班已经起飞，最后两架飞机将于11号下午起飞。 机上人员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其他未派遣飞机的国家。西班牙政府10号表示，14名西班牙公民当天已抵达马德里附近的托雷洪军用机场，之后被送往一家军方医院进行隔离，全程不与普通民众产生接触。目前，这些人均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 荷兰外交部表示，来自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的26人当天乘包机飞往荷兰埃因霍温机场，其中包括8名荷兰公民。现场画面显示，乘客们身穿防护服并佩戴口罩，登机中还不忘自拍留念。荷兰政府称，这些人员将在埃因霍温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红迪厄斯号游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10号发表声明说，在其他人员撤离后，部分船员将留守游轮，游轮在特内里费岛加驻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
3: 希腊政府官员10号说，超过50万名非法移民准备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正与欧盟和利比亚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据希腊广播电台报道，希腊海岸警卫队10号在克里特岛南部海域发现2艘移民船，就起125人。考虑到该地区近期气候条件较为温和，希腊海岸警卫队预计另有移民船已从利比亚前往欧洲。 希腊移民部长萨诺斯·普莱夫里斯当天说，大量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境内等待时机进入欧洲。希腊估算其数量约为55万。面对这一情况，希腊正与欧洲边境管理局和利比亚相关机构协调配合，打击偷渡团伙，在移民船出发前及时发现并阻止其偷渡。 近年来，希腊成为中东非洲难民和非法移民进入欧盟国家的主要门户之一。附近海域时常发生偷渡船沉没致人死亡事件。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去年共有约 4.2 万名非法移民乘船抵达希腊，同期有107人在地中海东部死亡。

0: 如果您准备给车上保险，一家公司说根据您的出险情况，车险要2000多，而另一家公司说有内部专属特惠渠道的交通安全统筹车险，只需要1000多元，理赔还能全程代办，到账快。如果为了省钱选了第二个，可能就上当了。最近部分市场主体以机动车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等名义向社会公众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等问题。为此，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发布风险提醒，提醒广大消费者一定要仔细辨别，这类业务不是保险。
1: 风险提示指出，交通安全统筹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也就是说，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这类业务仅针对企业自有车辆开展，不能面向私家车主销售。它不属于保险范畴，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2: 依照法律规定，只有持牌的保险公司才能经营保险产品，经过许可的保险公司和备案的保险产品可以在国家监管部门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到，而交通安全统筹是不会在合同中出现保险字样的，它不属于保险。
1: 北京金融监管局提醒，部分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签订交通安全统筹合同，承诺发生事故后由他们负责赔付，但是当他们面临集中赔付等情况时，很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公司负责人跑路等风险。一旦发生这类情况，消费者不仅会遭受资金损失、维权艰难，车辆还会因脱保面临出行风险，后续重新投保商业车险时，保费也会随之上涨。北京金融监管局还提醒，车辆投保时要仔细甄别合同内容，包括对方是不是正规的保险公司，保单写的是保险还是保障等。当合同中出现的是统筹互助等字，而没有保险两个字时，一定要特别小心，防止买到假保险。
0: 北京金融监管局专业人士还特别提醒，公众购买保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看合同，不要轻信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特别是在他们以低价似是而非的话术推销产品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
2: 这个单子实际上它是一个统筹合同，它这上面自己印制的是叫保障单号，但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保单，但是它的合同的格式样式，然后保障的这个项目都和我们平时真正购买的保单看起来非常相似，非常容易引起大家的误解，误认为它就是一个保险合同保单。
1: 记者注意到，这个统筹合同的字体、颜色等也都和正规的保单很像，而这个1690元的价格也比正规的保险价格要低不少。徐静告诉记者，销售人员在把交通安全统筹业务包装成保险销售时，都有一套误导消费者的话术。
2: 有这么几种话术，第一种是他们直接把保险和统筹的概念等同起来，还有一种说他们说会比保险公司更便宜啊，而且保障是一模一样的，正规保险贵还麻烦，统筹的保费低，赔付快，不扯皮，或者说都是一样的保障，就是大概通过这种话术来引导客户来购买统筹。
1: 那么如果不慎购买了车辆统筹，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该怎么办呢？北京金融监管局提示，要第一时间先止损，立即停止缴费，并及时购买正规车险，然后再维权，包括完整留存统筹单据、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宣传资料等，通过合法渠道维权。
0: 携带充电宝出门，不能忽视它的安全风险，小心充电宝秒变货源。最近在福建厦门北站，站台上突发惊险一幕，一名旅客准备上车的时候，背包里的充电宝突然自燃，火势猛烈。
1: 画面显示，一名旅客推着行李箱在福建厦门北站站台准备上车时，身上的背包突然冒出滚滚白烟，他立即取下背包扔在地上，包内随即窜出明火并猛烈燃烧。情急之下，这名旅客冒险捡起背包，但火势太猛，他随即又扔在地上，试图用脚踩灭火焰。铁路公安乘警发现后，立即取来灭火器处置。
3: 没事就好，妹妹，没事。
4: 这充电宝着火了吗？
3: 应该充电宝。妹妹，看这边，这个先装好不好？等我慢慢处理，没事。
5: 充电宝在包里面，因为包里面还有手机啊，还有他的一些身份证件啊之类的东西，他想要把

0: 这些其他东西给他抢救出来，自己想要给他进行一个扑灭。
1: 所幸明火被及时扑灭，这名旅客和周边人员没有受伤。
0: 旅客在乘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火情，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列车工作人员，不要自己去扑灭这些火情，避免造成第二次伤害。
1: 由于充电宝烧毁严重，需送专业部门检验，才能确定起火原因。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已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当地时间10号，一年一度的布莱德湖手风琴节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畔举行。当天，约450名不同年龄段的手风琴手齐聚这里，共同演奏多首斯洛文尼亚民间乐曲，吸引众多观众。手风琴是斯洛文尼亚民间代表性乐器。布莱德湖手风琴节从2013年起开始举办，此后每年都在这里举行，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传统。当地时间10号，在2025至20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一场焦点战中，巴塞罗那队在主场2-0击败劲敌皇家马德里队。凭借这场胜利，巴塞罗那队的积分达到91分，领先第二名14分，在还剩3轮的情况下，提前锁定西甲联赛冠军。这也是巴塞罗那队历史上第29次捧起西甲冠军奖杯。
2: 北京时间11:27，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218.43点，上涨了36.53点，涨幅是0.87%。深证成指15883.79点，上涨了319.99点，涨幅是2.05%。创业板指数3908.76点，上涨了112.63点，涨幅是2.97%。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6324.22点，下跌了0.26%，国企指数8864.78点，下跌了0.27%，恒生科技指数5102.89点，平盘运行状态。受到降雨的影响，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云南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是黄色预警，请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人员，请大家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要播出的其他节目。

0: 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 AR 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消费主张记者来到了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作为松花江与嫩江交汇的边疆港城，临江而建，因渔闻名，相传已有6500年的渔文化。松花江肇源段75万亩优质水域，水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为开江鱼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肇源县的温宝平和妻子薄桂莲以捕鱼为生，开江后就是他们夫妻二人最忙的日子，每天凌晨3点都是他们出门打鱼的时间。最早出发下网的渔民也是最容易收获大鱼的，让我们来跟随本地渔民看看今天的收获怎么样吧。
1: 这地方有避风港，这鱼也找避风的地方。完了每天呢，天天打这地方，打一网看看这块要有鱼就搁这块打，没有鱼就换地方。
0: 薄桂莲告诉记者，捕鱼的时间和位置十分有讲究，什么样的水域有鱼，鱼群容易在哪里汇集，需要长年累月的捕鱼经验。渔民们多在清晨薄雾未散时作业，此时水温适宜，鱼群活跃度高，是捕鱼的黄金时段。
1: 还行，这网
2: 看看这网有啥好鱼。
1: 鱿鱼棒、鲶鱼、麻莲、小白鱼，这是白鱼。
2: 这白鱼值钱吗？
1: 这个白鱼一般的鱼馆都来取了，他们煎吃，非常值钱。
2: 能卖多少钱啊？
1: 这个鱼是20-30一斤，比这大的就贵了30-40。这个黄色的就是鲶鱼棒，是最好的鱼。
2: 哦，
1: 明鱼。
2: 都牛尾巴。
1: 牛尾巴都是无鳞的鱼，没有鳞，一根刺。这个鱼开江时候卖120一斤。你看看，这个是大川钉子。
2: 大川钉子。
1: 对。你看这。
2: 还有其他名吗？
1: 川钉子就叫川钉子。
2: 哦。
1: 川钉子。这是鲟鱼，是国家保护动物。
2: 我们
1: 把它放生，
2: 放，
1: 让它回归大自然。我们给它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放生让它活着。
0: 这一网下去，各式各样的鱼足足有10多种，估计能卖个100多元钱。趁着时间还早，薄桂莲决定再来一网，看看运气怎么样。
3: 这网收入还不错，看看打个奥啊哈。李子，
2: 哦，
3: 还有个白鱼，鲶鱼棒，还有大嘎牙子。
2: 这哪几个鱼是比较有名的呀？
3: 这个鲫鱼，鲫鱼、澳鱼，澳鱼是最有名的。澳鱼，
2: 就是咱们当地俗称的三花，
3: 对，
2: 是吧？
3: 三花五螺吗？再有松花江大鲤鱼。
2: 啊，这就是野生大鲤鱼了。
3: 野生的大鲤鱼。
2: 哦，真漂亮。
3: 嗯。还有个大白鱼，有野生的。
2: 这么大的白鱼可贵了吧？
3: 对，这大白鱼是比不次于那个那什么的，那个青海湖大白鱼。
2: 哦，这么大白鱼能卖多少钱啊？
3: 40一斤，澳货最低120。
2: 澳货，
3: 嗯，
2: 120一斤。
3: 对，
2: 哇，这么大一条得几斤了？
3: 一斤多点。
0: 从凌晨3点一直打捞到上午10点，薄桂莲和温宝平夫妻俩总共打了4网鱼，足足有100多斤。随后将鱼放进暂养箱内，准备靠岸销售。开江鱼不愁卖，每条渔船都有稳定的客源，一上岸就直接被收购商买走了。
4: 哎，
3: 李子，大白鱼，
4: 今天这条鱼条，这鱼多少钱的？
3: 白鱼40。
4: 你就那一锅篮子，你别40-50的了。
3: 那都单腰，澳货是120，
4: 啊，
3: 鲶鱼棒是100。
4: 行，这点玩意儿就全来了。好鱼我全来。
5: 你都给我收拾干净的。
4: 你现在这个澳货了、白鱼了，这都稀有鱼了，让打上来必须咱得留吧。哎，剩下其他那小杂鱼啥的，

0: 挑好的咱就留点。
1: 最近那个鱼价怎么样啊？
0: 鱼价格现在还可以，现在是说的有点小贵。
2: 在赵源，开江鱼的品种非常多，有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这些俗语里讲的鱼究竟是什么品种？由于江里的鱼种很多，渔民们便把一些当地特有的鱼种起了好听的名字，三花、五罗、十八子。其中三花是鳌花、鞭花、鲫花，五罗是哲罗、法罗、雅罗、胡罗和铜罗，而十八子种类就非常多了。温宝平和薄桂莲夫妻俩卖完鱼已是中午时分，他们的午饭自然也是最新鲜的开江鱼喽。江鱼在当地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用铁锅酱炖，基本是家家户户都会做，也是当地人最喜爱的吃法。
3: 酱炖鲫鱼了，酱炖那个鲶鱼，大眼睛了、穿钉了、白嘎了眼的，清炖也可以。
1: 反正咱基本都一锅出了呗，都放一锅里。
3: 对，咱家这是柴火大锅，炖出鱼味道相当好的了。
2: 其他地方的鱼讲究一鱼多吃，而在东北松花江畔则是多鱼易吃，得益于新鲜的一手货源。按照东北人的饮食习惯，在锅边贴上一圈玉米面大饼子当作主食，等开锅后炖煮20分钟，鲜美的开江鱼就可以上桌了。开江鱼经过一冬的蛰伏与江水的滋养，不仅鲜美绝伦，更富含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极高，是当地不可多得的时令美味。品尝开江鱼是本地人一年当中最津津乐道的事，还吸引了很多外来的游客。每当到了开江季，赵源的江鱼馆内都挤满了顾客，许多来黑龙江的游客都专程赶到赵源，就为了品尝着开江的一口鲜。
4: 我们在湖北，我们那家鱼都是啥的呢？都是那个武昌鱼，以武昌鱼代表，一般都是我们清蒸。但他这个地方，这个鱼你看这胖头啊，这嘎牙子，它都是炖，所以说它这个口感是完全两码事。这个鱼特别鲜。
5: 从大庆过来就是品这个味道来的，因为很少能吃到就是现打出来的鱼，它的鲜亮味跟咱们过了宿的是不一样的。
2: 王超辉是这家江鱼馆的老板娘，她告诉记者，每年的开江季也是当地江鱼馆的旺季，也是非常火爆的项目。想吃江鱼必须要提前预定，到了用餐时间，店内都是座无虚席。让我们来看看店里到底有哪些菜品在当地比较受欢迎吧。
6: 当地因为这是咱们开江的最有名的一道大白鱼，就是每一天都是保持新鲜出水，它适合清蒸，因为活鱼嘛，活鱼必须得清蒸。清蒸的食材比较简单，就是喂完料之后把这些东西都撒上了，蒸完之后一浇油就可以了。
2: 清蒸白鱼是当地江鱼馆的招牌佳肴，做法看似简单却暗藏门道，需选用当天上岸的鲜活白鱼，制作时去除鳞和内脏，随后在鱼身两侧斜划3-4刀，方便入味儿，再用少许盐、胡椒、鸡精、味精、葱段放入锅中，开锅后蒸12分钟，蒸好出锅后撒上葱丝、小米辣，最后再淋上适量蒸鱼豉油，最大程度保留白鱼的原汁原味。这样做出来的清蒸白鱼色泽洁白，肉质细嫩，入口鲜甜回甘。
6: 一般这个大白鱼都是姜的，不是姜的很少，捞上之后再加一手，哎，活蹦乱跳的，拿到咱们饭店一烹饪，就是给它清蒸，你尝一下，尝一下这个肉。
1: 就据说会吃鱼的人都会吃清蒸啊。
6: 对呀、
1: 啊，因为一定是鲜的鱼才能蒸，
6: 对，
1: 这个味道会很明显。
6: 尝一下，它这肉就特别那种鲜嫩瓷实，主要是瓷实，
1: 特别美味。那肉很鲜美，很嫩，而且有这种姜鲜味儿的，
6: 对，
1: 鱼的清香味儿。
2: 牛尾巴作为当地的名贵江鱼，同样是餐馆里的必点菜。起锅烧油，放入葱、姜、干辣椒爆香，随后加水，将牛尾巴鱼倒入锅中，开锅后慢炖约20分钟，炖至汤汁浓稠发白时即可出锅。清炖牛尾巴的汤汁浓郁鲜香，肉质软烂入味儿。

0: 在赵源，江鱼吃的不仅是鲜，还有浓郁的东北风味。这种鱼包肉就是从东北特色菜锅包肉演变而来的。
1: 我们就生在江边，所以我们就用我们本地的食材，然后研发了这个鱼包肉。取这个草鱼呢，它的肉呢是比较紧实一些，做出来那个锅包肉呢口感要更紧实一些，更好一些。
0: 制作鱼包肉的关键在于调制浆糊，将玉米淀粉和土豆淀粉调制而成的浆糊均匀裹在草鱼肉片上，再加入少许食用油拌匀，防止肉片下锅后脱糊。锅中倒入足量食用油，烧至六成热，将腌制好的肉片放入油锅中，小火慢炸，待肉片定型，表面微黄后捞出。随后将油温升至八成热，把炸过一次的肉片再次放入锅中复炸，让外皮更酥脆。接下来调制料汁儿，锅中留少许底油，放入少许姜丝、葱丝爆香，倒入适量白糖、盐、米醋，清水熬匀。随后倒入炸好的鱼肉片，快速翻炒，让每片肉片都均匀裹上料汁儿。大约翻炒十秒钟后即可出锅。做好的鱼包肉色泽金黄，外皮酥脆，内里软嫩，酸甜口感恰到好处。
1: 你看酥不酥？
2: 哪有，
1: 嘎嘎酥，
2: 特别酥脆，
1: 嘎嘎酥哈。
2: 这就是我们厨师的功力在里面。
1: 对，这是他的，对他的技术嘛，这是啊，这个是他刚咬下去的时候是嘎嘎酥，
2: 对，
1: 然后嚼在嘴里头呢，他又呢有一些啥呢？他又有一些鱼的鲜。
0: 除了鱼包肉，这道溜鱼段同样是一道颇具东北风味的特色菜，做法来自东北传统名菜溜肉段。
1: 大江畔的又一道名菜叫溜鱼段。溜鱼段呢，它是我们是想到了那个东北的溜肉段，然后呢这个鱼肉吧，它吃法就比较单一嘛。早年呢我们都是把它拿来炖，我们能把它也像溜肉段那样，把它也切成丁状，我们也试着抓上这个淀粉糊，然后给它炸一下，看可不可以。一炸还真成了啊，这食客来了都很认可。然后就这道溜鱼段已经在赵源已经就是也得有几十年了。
3: 这道鱼是咱们松花江边鱼澳花，三花五里的其中一花澳花，这个鱼特别鲜呐，那你是清蒸啊，你是酱炖的、清炖的，特别好吃。这个松花江里特别少这个鱼，头些年已经这就好像都打不着，基本打不着了。最近这几年这是生态环境也好了，这玩意儿就见了，特别好，这鱼吃特别好吃。等到这个呢，这是季花，也是咱们松花江的名鱼，季花，也是三花五罗其中一花。哎，这个鱼是煎炖都行。
0: 来到赵源，当地特色的三花怎能不尝尝？这些年边花很难捕捞到，不过鳌花和季花依旧活跃在餐桌上。高端的食材往往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方式，鳌花在当地同样采用清蒸的方式。作为松花江三花之首，鳌花肉质细嫩，刺儿少，味儿鲜，清蒸做法最能凸显其本真鲜味儿，是当地江鱼馆的招牌佳肴。做好的清蒸鳌花色泽洁白，肉质细嫩，入口即化，鲜而不腥，淡而不寡，充分凸显了松花江鳌花鱼的独特风味儿。

0: 江鱼滋味有多绝？今年鱼情如何？价格怎样？带着这些疑问，总台记者来到吉林省吉林市，带您一探开江鱼背后的秘密。
1: 冬吃头，夏吃尾，吉林的开江鱼贼拉拉的美。
2: 吉林市的开江鱼嘎嘎的，不吃馋够呛。每年基本上三月末左右就开吃。
3: 老人

0: 特别喜欢吃开江鱼，很鲜美。
1: 开江鱼味道鲜，
2: 开江鱼味最鲜。
3: 天刚亮，吉林的早市就人潮涌动，热闹无比。记者找到一家生意不错的鱼摊，水盆里的鱼活蹦乱跳，这些就是今年的开江鱼吗？
4: 人自己都懂得开江鱼下蛋鸡，好吃啊！
5: 吉林的鱼吧，肉质比较鲜嫩，比较就是肥美，好吃。
6: 吃开江鱼的人还是有愿意吃好鱼，这最便宜了，不是开江鱼7块钱，开江鱼现在基本都能卖到15左右。最受欢迎的是小杂鱼。
3: 早市的鱼摊上，开江鱼非常受欢迎，不过量并不大，买到什么样的开江鱼只能靠运气。
7: 上哪儿能买到最地道的开江鱼？
8: 最地道的丰满，
7: 丰满区刚出水就上市。
3: 在这位大姐的指引下，记者随后来到吉林市丰满区的一家菜市场。这里的水产档口会有吉林开江鱼吗？
9: 我是东三省过来的开江鱼，像过一阵儿就什么川钉子啊、老头鱼啊，
7: 都上来了啊。
9: 对，黄瓜香、小河虾，有很多品种，十多样了。三道林卖的比较快，现在卖的是10块钱，没有土腥味儿，一点土腥味没有，保证是纯江鱼。二货现在也不贵，35。
3: 您肯定好奇，它凭什么能这么鲜，还能不带一丝土腥味儿？要想探明白这东北第一鲜的门道，看来还得请行家来指指路。
10: 想吃开江鱼，周期非常短，每年大概就是15到20天。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在哪儿？是因为水温的关系，水温超过10度，那么鱼类开始摄食，一摄食以后，它会对这个口感有一个影响，这个鱼会不好吃。
3: 您知道吗？吉林松花湖的开江鱼可是贡品，
10: 乌拉是最有名的，每年要给皇上上贡贡品，那么就是以松花江的鱼为主。
3: 湖上冰雪消融，开江鱼美食季也就此拉开了帷幕。吉林蛟河市的苏尔哈渔场坐落在松花湖畔，三面环山，水域广阔，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渔猎文化而闻名。满语苏尔哈意为晾晒渔网的大城院，这里还曾是清朝专供皇家鱼的贡鱼村，自康熙以来便以鱼质鲜嫩、品种齐全著称。四月，随着松花湖冰层解冻，苏哈尔渔场正式开启开江捕捞季。
11: 刚开江多抢，
12: 打了2万左右斤，能卖到15万左右吧。今年最好的网了，暂时看是最好的网。
3: 这里一网捞上了2万斤鱼，得到这个消息后，第二天一大早，记者就驱车2小时赶到渔场，准备记录下开江鱼收网的丰收场面。但是不巧的是，这气温骤降，捕捞队从凌晨等到现在都无法下江。
12: 3点起来风就老大了，得有5、6级、6、7级吧。
7: 那会儿你想什么呢？怎么想？
12: 完了，今天出不去了。耽误一天呢，
13: 今天肯定是瞅这样是够呛，
12: 主要下雪刮风，也危险，太危险，风天。
3: 天公不作美，大家等到10点，风依旧没有减弱的趋势，看来想要捕捞开江鱼还得看运气。吃开江鱼历来就有仪式感，从辽金时期的投鱼宴到满族的祭江仪式，吃的何止是鲜，更是流传千百年的渔猎文明。您瞧，一场延续了千百年的开江仪式就在吉林松花湖畔。
14: 我们8点来钟就来了，
7: 准备了多少条鱼？
14: 哎呀，老多了，大鱼小鱼都有，都是我们松花湖鱼，只了4口锅。我们松花湖的鱼就是水质好，然后鱼特别香，不管是酱焖的、香煎的、干炸呀，都很香，那香味就来了，嘎嘎香。
15: 今天的心情特别激动，能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松花湖的开江鱼宴，特别的高兴。然后我们也带了很多品种的鱼，都是松花湖里产的，有胖头鱼，然后有什么黄瓜香啊、干炸。
3: 四月中下旬，松花湖解冻，俗称开江。仪式现场不仅能看表演，还能品尝地道的开江鱼美食。10几口柴火大灶一字排开，酱焖的、干炸的，还有奶白的鱼汤，香气扑面而来，锅边自然聚集了最旺的人气。

0: 多。
1: 那个鱼汤特别鲜，然后奶白奶白的，炸的那个小鱼，还有那小虾，哎呀，特别美味，
2: 真的很好吃，嘎嘎香。
3: 冬吃头，夏吃尾，松花湖的开江鱼就是美。
4: 吉林山美水美，人美，鱼更鲜。然后早上我们故意早上没有吃早饭，然后特意来尝尝鲜。尝鲜的是没花钱，但是你要批量买的话是需要花钱的。组织的非常好。
5: 山美水美人美，吉林市松花湖的鱼有三花一岛、五螺十八子，在吉林市能吃到全鱼宴，欢迎全国游客到我们吉林市赏美景、品美鱼。
6: 现场成了厨师大显身手的地方，师傅们个个有备而来，使出十八般武艺，让游客们吃到最正宗、最鲜美的开江鱼。
7: 六点来的，完了我们就是准备了55条鱼，
8: 就是咱东北家常炖法啊，江水炖江鱼，现在是第三锅了。
6: 在美食季期间，您可以在松花湖乘船看日出，去朱雀山赏灯光秀，到博物馆探秘千年文脉，还能把这份鲜带回家。在开江鲜鱼销售区，这家人正喜气洋洋的合影，和过年一样热闹。您猜猜他们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呢？
7: 来买这个地方的活鱼是吗？
2: 不是，是我们家里头中奖了。
7: 这么好的，
2: 对呀对呀，这个胖头鱼中的是一条。这个开江美食节，我们几千人参加，很幸运，真的很幸运。我们一家人春节呢都没聚到一起，但是老家过的这个开江鱼美食节嘛，所以我们就都回来了。因为这个季节也确实好，我们一家七个姊妹，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我从天津，有从长春的，还有从内蒙过来的。
7: 一家今天把这儿当成那个家庭团聚日了。
2: 是啊，我们觉得吉林市的青山绿水是最好的，是最亲切的，也是最怀念的。刚才吃的胖头鱼，鱼的品质还那么好，而且味道更丰富了，我们觉得更好。
6: 张伟在丰满区开了20年山菜馆，为了保证鱼鲜，他坚持每天天不亮亲自去挑鱼。他说，如今渔业公司统一打捞供应开江鱼，让鱼的质量价格都比以前更稳定了。
9: 你不起早的话，有时候买东西有这鱼它不一定说那么多，因为它打鱼的时候它不一定说是天天都有，所以碰着的时候质量好品质好的时候咱们就多存点。
6: 随着天气回暖，来吉林游山玩水的客人也多了起来，尝松花湖的湖鲜，再配上点山野菜，几乎成了春游标配。这不，刚才买回来的张伟又下厨忙活起来。按照老传统，仅凭葱姜蒜和酱料的融合，就能激发出鱼肉最本真的鲜美。这口柴火慢炖的开江胖头鱼，包您又解馋又解乏。
10: 回老家尝一尝家乡的味道，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吃。
11: 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这个是倒子，这个是蓟花，这个青林子呢干炸，它比较酥，比较脆，
12: 好吃啊，特别嫩。现在天好嘛，去哎呦的呦的，上朱雀山哎呦的呦的，然后松花湖看一看呢。
6: 都说到吉林，三花一岛全尝遍才算吃到了真正的江鲜。三花一岛中，桂鱼和岛子鱼更为名贵。鳌花就是桂鱼，岛子鱼也就是白鱼。那怎么分辨野生与家养的桂鱼呢？赶快来和厨师张志成学几招。
12: 鱼身的话，跟人的指纹是一样，它不会完全都一样。第二点呢，看鱼背鳍，这鱼背鳍它会稍稍隆起。会隆起，然后比这个家养的鱼呢，隆起的会高一些啊，基本是从这两点就可以区分出来了。
13: 三花一岛呢，讲究一鱼一味儿，也是咱们松花湖鱼宴的老讲究。这个鳌花呢是三花一岛之首啊，它因为它的这个肉质呢比较鲜美，然后是蒜瓣肉，所以说我们就保留它的鲜味儿，原汁原味的清蒸。
6: 清蒸好的鳌花鱼，撒上葱丝、红椒丝，淋一勺滚油，滋啦一声，再浇上海鲜汁儿，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岛子鱼野性足，运动多，所以肉质格外紧实。先将鱼用葱、姜、花椒、八角调成的料水腌制3个小时，充分入味儿。之后用平底锅小火慢煎，煎到两面金黄酥脆。这样做，外皮酥脆焦香，内里的鱼肉却依然细嫩。

0: 越嚼越香，
1: 它真的是属于那种外酥里嫩的啊啊，嚼到嘴里边，吃过了之后它会有一点，有一丝丝的甜味儿在嘴里，一点腥味都没有。
2: 饺子鱼呢是非常稀缺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呢到了四月份开江的时候都争着抢着来我们这儿吃，因为我们能保证是松花湖直捕供应的。
0: 鞭花就是鞭鱼，制作时先改刀过油，将五花肉丁、香菇丁、榨菜丁等丰富的辅料下锅炒香，再加入特制干烧辣酱和高汤，把鱼放入锅中，用文火慢慢烤，让汤汁的味道充分收进鱼肉里。出锅前再点几滴白醋提味，这样做出的鱼肉紧实入味却不柴，蛮
3: 香，
1: 非常符合东北人的这个口味，它味道浓郁但是不咸。
4: 鞭花可以红烧哦，最愿意吃是蓟黄，
3: 蓟黄特别香，特别鲜。
2: 蓟黄鱼呢是因为它肉质细嫩啊，但是呢它刺儿比较多，但是它刺儿很软，所以它老人孩子都能吃啊。它的做法呢我们也都是用这个东北的大酱，用家常焖法而让它越炖越香。随着这个老百姓口味的变化，我们自己研发了自己的酱料，没有那么咸，然后又保留着一定的鲜美。
0: 东北人口中的蓟花可不是鲫鱼，是一种叫花滑的鱼，身形细长，肉质软嫩，酱焖入味之后撒上一把小葱，鱼肉越抿越香，千万不能错过。厨师江艳辉制作的胖头鱼鲜香醇厚，别有风味。他告诉记者，胖头鱼以6至12斤的最佳，鱼肉厚实不柴，炖起来最美味。配料用了葱姜八角干辣椒等10多种，加上自制的酱料炒香，烹入料酒，加入高汤，炖足40分钟，慢慢收汁儿。鱼肉的鲜和胶质的醇厚融为一体，鱼汤拌饭更是一绝。
5: 鱼好喽，下灵魂把握，
6: 一口开江鱼赛过活神仙。
7: 开江鲜鱼锅中炖，十里飘香醉人心。
8: 宁舍车和房，不舍开江鱼这一口鲜啊！
9: 宁舍车和房，不舍开江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
11: 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均有所扩大。
12: 从环比看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特别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

0: 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从同比看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主要受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影响较大。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呢，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1: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今天早盘
2: A 股三大指数震荡走强，截至午间收盘，沪指站上4200点，再创2015年7月2号以来新高。创业板指大涨突破3900点，为2015年6月16号以来新高。科创50指数涨超5%，创历史新高。 A 股市场半日成交额约2.3万亿元，全市场超2900只个股上涨，连续4个交易日超百股涨停。盘面上，半导体、电子化学品、稀土、元件、光伏设备、存储芯片等板块或概念涨幅居前。
3: 要想嗓子好，复方东林草，含片气势耀眼。
4: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绿泰，对，
6: 家常菜用绿泰，
5: 绿泰友好我最爱。
6: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5: 家常菜用绿泰，非配置好纯酿。
6: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2: 今天早上的8:14，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后续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
7: 继续来关注，今天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巴西政府7号宣布， 2026年5月11号至12月31号，持有效普通护照到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且不可延期。
8: 随着夏季到来，甘肃嘉峪关多个景区焕新升级，推出夜间特色文化展演、多元互动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一起去看看。在甘肃嘉峪关官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亮相，古风仕女翩跹起舞，精彩舞蹈轮番上演，
9: 非常的震撼。
8: 尤其是对于嘉峪关历史的讲解，还有这个现代科技，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棒。借助前沿的创意光影科技，夜晚的嘉峪关官城有了一部一景一故事的独特体验。这部基于长城原址的沉浸式裸眼 3D 光影剧，以拥有650余年历史的嘉峪关官城为天然舞台，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河西征战等多个核心历史场景。
10: 同时，实景舞台剧《万国来朝》也同步精彩上演，让游客在光影中感受天下第一雄关的别样魅力。
11: 夜游怎么能少得了美食呢？嘉峪关烤肉您可不能错过，它的制作技艺啊，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在嘉峪关出土的魏晋墓壁画砖中呢，就已经出现了烤肉的场景。但是闻一下就觉得胃口大开呢。
8: 就在不远处的官城里景区，今年5月刚刚焕新开园，20多项互动体验遍布街区，投壶蹴鞠。

0: 蒙眼敲锣等传统游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随着夜色渐浓，打铁花、火狐等非遗展演精彩登场，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叫好。
1: 有很多传统的民俗游戏，然后我和我的朋友一起都参与了，真的是不虚此行的一天，体验感十足，特别棒。
2: 近期部分市场主体以机动车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等名义向公众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等问题。为此，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发布风险提示，指出这类业务并非保险，提醒广大消费者仔细辨别。
3: 风险提示指出，交通安全统筹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也就是说，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这类业务仅针对企业自有车辆开展，不能面向私家车主销售，它不属于保险范畴，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4: 依照法律规定，只有持牌的保险公司才能经营保险产品，经过许可的保险公司和备案的保险产品可以在国家监管部门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到，而交通安全统筹是不会在合同中出现保险字样的，它不属于保险。
3: 北京金融监管局提醒，部分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签订交通安全统筹合同，承诺发生事故后由他们负责赔付，但是当他们面临集中赔付等情况时，很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公司负责人跑路等风险。一旦发生这类情况，消费者不仅会遭受资金损失、维权艰难，车辆还会因脱保面临出行风险，后续重新投保商业车险时，保费也会随之上涨。
4: 这个单子实际上它是一个统筹合同，它这上面自己印制的是叫保障单号，但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保单，但是它的合同的格式样式，然后保障的这个项目都和我们平时真正购买的保单看起来非常相似，非常容易引起大家的误解，我误认为它就是一个保险合同保单。
3: 北京金融监管局还提醒，车辆投保时要仔细甄别合同内容，包括对方是不是正规的保险公司，保单写的是保险还是保障等。当合同中出现的是统筹互助等字，而没有保险两个字时，一定要特别小心，防止买到假保险。
5: 我们都知道，汽车生产上路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方可上路。
2: 然而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不少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商家宣称，他们的所谓汽车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买来就能直接上路，并且价格非常便宜。那这些说法靠谱吗？来看记者调查。
6: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轮车的源头工厂。
7: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8: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9: 这是记者按照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10: 没有证没有本的，
8: 谁说没有驾照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9: 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 机动车经

0: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百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1: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一下。
0: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2: 这个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1: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0: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1: 上的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0: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1: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3: 记者发现，其实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属于违规的情况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也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同时，商家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0: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物流点占地约几十亩，现场停放着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时不时就会有大挂车驶来装车发货。
4: 这边都是电厂，那边双甲，也有大

0: 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1: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2: 没有啊，从别人拉的，我都是从别人进，都是工厂。
0: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1: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2: 不是，就是从咱们那拆。
1: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2: 对。
0: 那么记者卧底进入的这家众鑫商贸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难道也是自行组装的吗？记者返回公司，与老员工进行询问，老员工悄悄告诉记者，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确实是自行组装的，组装的地点就在公司车辆停放区域前方的厂房里。为了掩人耳目，厂房打着建材公司的招牌。卧底的时间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
3: 这些在互联网上热销的电动四轮车，其实就是不法商家多方采购零部件，自己在小作坊里拼凑出来的违规产品。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为电动四轮车提供零部件呢？
0: 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一位业内知情人。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记者立刻驱车来到电动车展会现场，这里人头攒动，整车、电池、电机等各类电动车配套零部件一应俱全。然而蹊跷的是，记者放眼望去，只见电动三轮车，却看不到一辆电动四轮车。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展会内多个厂家摊位，得到的答案耐人寻味。
1: 哎，这儿有没有这个四轮车呀？
4: 四轮这儿没有，工厂有。
5: 啊，四轮车我们厂里有，现在这里他不让进的，他不能上牌啊。现在这个展会上他都是三开啊。
0: 原来依据相关法规，非标电动四轮车已被明确列为违规车辆，因此禁止在展会公开陈列展示。但记者走访多个生产厂家后了解到，他们仍在私下生产售卖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对外依旧可正常订货采购。车壳生产厂家如此，那电池、电机等配套厂家是否也在持续为非标电动四轮车供货呢？记者继续走访展会多个相关展位，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
1: 你好，这个是多大的电机啊？
6: 1500。
1: 我们这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6: 能用，三轮四轮都能用。
1: 哎，你们之前给那个四轮车供过货吗？
6: 供过，一直供着的。
0: 甚至不少商家还坦言，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与电机功率。
1: 那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7: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1: 哦，
7: 给你的都是实的。
1: 行。
7: 但是你要说切多大的，我给你切。
0: 为彻底摸清违规电动四轮车生产销售背后完整的产业链，记者决定以采购商身份实地走访车壳生产企业及电池生产厂家。在单县的这家梦源车业，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多款工厂热销的电动四轮车车壳， 车型款式与记者此前

0: 前卧底的众仙商贸所售车辆高度吻合，出厂价仅需3700元。
1: 反正一般的电商都是这样的吧，要个车壳然后自己装电瓶也行，对，就卖给客户了嘛。
0: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要小看他们的生意，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工厂出货量十分可观，
1: 一个月也得，好的时候也得做个8-9百台一个月。
0: 在华东地区这家优马电池厂的生产车间，记者首先看到工人们正在对电池进行组装测试，生产环境看上去十分简陋
2: 啊，这种是全新的，然后那种小单体的话现在是拆机的。
0: 所谓拆机锂电池，是指从废旧设备如新能源汽车中拆卸下来，经过重新组装、翻新等工序后再次使用的锂电池。
3: 四轮车都是卖这种拆机的吗？
2: 啊，几乎都是这种。因为你拆机的，咱说实话，你要全新的价格太高了，
1: 因为咱这边用的拆机的多，全新的话那价格太高，怎么能行？
0: 在电池厂销售人员发送给记者的报价单中可以看到，以60伏100安时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为例，全新电芯售价3300元，但同规格拆机款价格仅需2500元，仅一单差价就达到800元。且随着电芯规格增大，差价也会越来越高。违规拆机电池属于废旧动力电池范畴，这类电池不仅续航衰减快，使用寿命大幅缩短，还存在短路、起火、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无任何资质、无任何标准，就这样拼装出来的电动四轮车正在以一定的数量流向市场。而与这些商家违规生产同时出现的，就是这类违规上路的电动四轮车频繁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
4: 违规违法的拼装现场，肆无忌惮的网络销售，伴随而来的是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因此我们提醒消费者，切勿轻信商家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的虚假宣传，自觉远离违规电动自行车。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加大排查整治力度，斩断这条生产销售的灰色产业链，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5: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附近水域。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红迪厄斯号已有94人撤离。
6: 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至10号晚，多架载有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国公民的撤离航班已经起飞，最后两架飞机将于11号下午起飞。机上人员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其他未派遣飞机的国家。西班牙政府10号表示，14名西班牙公民当天已抵达马德里附近的托雷洪军用机场，之后被送往一家军方医院进行隔离，全程不与普通民众产生接触。目前，这些人均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荷兰外交部表示，来自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的26人当天乘包机飞往荷兰埃因霍温机场，其中包括8名荷兰公民。现场画面显示，乘客们身穿防护服并佩戴口罩，登机中还不忘自拍留念。荷兰政府称，这些人员将在埃因霍温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10号发表声明说，在其他人员撤离后，部分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注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
4: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了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7: 勒克尔尼表示，目前这5名乘客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当天，法国卫生部长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出现症状的患者的检测结果需等待24小时才能公布。

0: patriote a eu des symptômes qui peuvent potentiellement ressembler à ce virus hantavirus, qui, je le rappelle, est un virus qu'on connaît, qui a déjà fait des épidémies en Argentine. Et il va falloir attendre les 24 heures du test de ce patient pour savoir si c'est le virus ou pas.
1: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五人作为高风险接触者，已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三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天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卫生部门的健康监测。另据法国政府介绍，另有八名未参加该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判定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在4月25号从圣赫勒拿至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病例同机，其中一名出现轻微症状并接受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称，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
2: 近期红迪厄斯号探险船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也让旅游行业中的一个细分赛道探险游轮开始受到更多关注。
3: 为什么近年来前往南极、北极等偏远地区的探险游轮越来越受欢迎？这类旅行背后又有哪些潜在风险呢？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目前全球邮轮旅行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长，其中前往南极、北极等偏远地区的探险邮轮是现在行业里最热门的细分赛道之一。那背后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旅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旅游路线，而是希望前往更小众、更隔绝，也更具有独特体验感的目的地。根据国际邮轮协会的数据，2025年全球邮轮旅客数量达到3720万人次，和2024年相比增长了7.5%，创下历史新高。
5: Demand for cruise, is exceptionally high, and we have been seeing that now for several years. That cruise has now become a mainstream travel experience.
4: 另外，根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的数据，前往南极旅游的游客数量已从2015年的3.7万人次增加到了2025年的超过11.7万人次。一些专家预测，未来10年这一数字还可能会增长到目前的4倍。专家指出，近期红迪厄斯号探险船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预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心理，但是可能并不会削弱这类偏远探险旅行的吸引力。目前预测市场 Kalship 平台上，交易员们正在密切关注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是否会将汉坦病毒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新的市场定价显示，目前这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约为15.4%。旅游专家告诉 CNBC， 许多高端探险行程通常会提前很久预定，因此目前还很难判断最新的疫情对于探险旅行的需求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美国旅行风险管理公司 Global Rescue 的 CEO 告诉 CNBC， 总体而言，现在参加探险旅行的游客风险防范意识更强了。Global Rescue 为全球偏远地区或高风险地区的旅游保险平台 Square Miles 则表示，前往南极的旅客正越来越重视医疗撤离保障。通过该平台投保的南极旅行，平均总行程费用约为28,750美元，而在这类行程中，50万美元的撤离保障额度是最常见的投保级别之一。最后还需要提醒，
6: 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 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

0: 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他认为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取悦美国而制定计划。
0: 特朗普十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在结束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后不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一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据伊朗媒体十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2: 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3: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做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九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1: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十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3: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九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十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斯坦。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令国际油价在11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11:30，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9.91，上涨4.71%。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5.57，上涨4.23%。
1: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波及多家公司，燃油成本高企冲击航空业，韩国多家航空公司被迫削减班次，能源价格飙升推高盈利，欧洲三大能源企业第一季度利润均大涨，沙特阿美公司发布财报，第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同比增长26%。当地时间10号，受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削减大约900个往返班次，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
4: 韩国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济州航空公司决定5月至6月期间削减韩国仁川至泰国曼谷、新加坡等航线共187个往返班次，约占其总运力的4%。另一家廉价航空运营商真航空公司截至本月底已削减越南富国岛、美国关岛等航线的176个往返班次。大型航空公司方面，韩亚航空自伊朗战事以来已削减包括柬埔寨金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在内的6条航线共27个往返班次，调整措施将持续至7月。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燃油附加费上调使得韩国中长途航线出行预订明显减少，另一方面部分东南亚国家出现航空燃油供应短缺，导致韩国航空公司在直飞东南亚航线时不得不中途经停加油，增加了燃油成本。由于经营压力加大，德威航空、济州航空已推行无薪休假政策，真航空推迟向员工发放安全绩效奖励。
2: 因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国石油和道达尔能源一季度均利润大增。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大幅减少。
5: 从企业最近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壳牌集团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涨幅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58亿美元，同比增加51%。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显著下滑，一季度净利润分别同比减少45.8%和36.9%。分析人士指出，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在交易业务上实力雄厚，而其美国竞争对手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更依赖原油开采业务，且两家企业受到衍生品市场产品销售与交割存在时间差的不利因素拖累。有业内人士表示，欧洲大型能源企业已不是那么传统的石油公司，更像是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擅长利用波动套利的交易商，既受益于油价上涨，也从市场动荡本身获利颇丰。
1: 当地时间10号，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发布财报显示，公司第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约3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85亿元，同比增长26%。
5: 沙特阿美公司表示，中东战事推高油价，今年一季度原油价格环比上涨约20%，抵消了原油出口下滑带来的冲击。沙特阿美董事会宣布，2026年第一季度基本股息为219亿美元，同比增长3.5%。资本支出方面，本季度约为121亿美元，较第四季度的约134亿美元明显下降。路透社报道称，沙特阿美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为500亿至550亿美元。 在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沙特阿美已加大从东部沿海产油核心区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输送原油的运力，第一季度已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流量。
1: 希腊政府官员10号说，

0: 说超过50万名非法移民准备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正与欧盟和利比亚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
1: 据希腊广播电台报道，希腊海岸警卫队10号在克里特岛南部海域发现2艘移民船，救起125人。考虑到该地区近期气候条件较为温和，希腊海岸警卫队预计另有移民船已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移民部长萨诺斯·普莱夫里斯当天说，大量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境内等待时机进入欧洲，希腊估算其数量约为55万。面对这一情况，希腊正与欧洲边境管理局和利比亚相关机构协调配合，打击偷渡团伙，在移民船出发前及时发现并阻止其偷渡。近年来，希腊成为中东、非洲难民和非法移民进入欧盟国家的主要门户之一，附近海域时常发生偷渡船沉没致人死亡事件。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去年共有约4.2万名非法移民乘船抵达希腊，同期有107人在地中海东部死亡。
2: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已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当地时间10号，一年一度的布莱德湖手风琴节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畔举行，当天约450名不同年龄段的手风琴手齐聚这里，共同演奏多首斯洛文尼亚民间乐曲，吸引众多观众。手风琴是斯洛文尼亚民间代表性乐器，布莱德湖手风琴节从2013年起开始举办，此后每年都在这里举行，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传统。当地时间10号，在2025至20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一场焦点战中，巴塞罗那队在主场2-0击败劲敌皇家马德里队。凭借这场胜利，巴塞罗那队的积分达到91分，领先第二名14分，在还剩3轮的情况下提前锁定西甲联赛冠军，这也是巴塞罗那队历史上第29次捧起西甲冠军奖杯。
2: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全新表述。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0: 在15五开局之年，智能经济正在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到浙江宁波来一场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体验之旅。
4: 智能经济新形态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着智能体的推广应用，资源调用量大幅增长，这也体现出了智能经济的澎湃动力。那么人工智能如何走深走实？我们也来到了制造业集群所在地宁波，一起探寻智能经济的成长力。郭老师，欢迎来到宁波。这次我们一起来看看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一些新趋势吧。
5: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实践路径。
6: 这里就是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机器人应用的场景。
7: 放这儿才可以。
4: 我们拿，让它在视觉能感知到。
7: 它是通过视觉来识别台面上是否有水滴，然后轻轻擦拭。这是个熨衣服的机器人。看
5: 上去是熨衣服，但衣服有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形态，它要掌握这些所有的细节参数。
6: 郭老师，我好希望这是我们家的客厅啊，那未来机器人有可能成为家里的三大件。
5: 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啊，这种市场潜能肯定是存在的，我们是希望这种市场的潜力加速地变成我们有效的消费需求。那关键呢还是要它作为供给侧，它能够适配这样的需求。
6: 那这天是不是会很快到来？
5: 大家对此有期待，那么就会吸引和赋能方方面面的力量向这个方向走。
6: 博士你好，
8: 你好，
6: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8: 是在石油化工行业，他去做一些危化品的检测，替代我们检测人员去处理这种有毒有害的一些危化品。他这也是通过他手上的一些力的传感，还有他的视觉传感，他可以精准的动态判断这个液位，准确的到这个60毫升。
5: 有这么准吗？我来考考他。
8: 郭老师给他加难度了，第二杯给他倒了一点，看他能不能继续到60毫升。它这里其实有好几个难点，像这个杯子，它其实抓取的时候，它如果用力用大了，它可能会损害这个塑料杯。
6: 哦，是60吗？
5: 是，
8: 对，
6: 刚好六十。
5: 是的。我刚才还注意到一个动作，它是轻拿轻放，拿起来的时候有一定的缓冲度，放下的时候也有一定缓冲度，可能是因为危险时机，它要保证这个取用的安全性。
8: 是的，是的。
5: 打破原来的传统，现在需求牵引的人形机器人去可供开发、可供拓展的场景。
6: 慧眼找到这样的场景，而且让机器人尽快的训练起来。
5: 是的。
6: 看到这面墙，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整个机器人背后的一个逻辑，
5: 是展现了整个产业链的分工，还有展现了当前要求的更加专业化、向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的一个产业的动向。知识和能力就是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这种能力是干中学获得的，这种知识的积累也是无数次技术迭代发展演变过程当中不断增长起来的。而且这种知识和能力的它的积累，它是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至少对于就是这种新兴的研发的高端装备类的企业而言，它这种系统集成能力对于它推向产业化、商业化的过程当中是很关键的。它协调的不光是它的整机厂、头部企业，它还要协调它整个供应商的网络匹配和协调。
9: 你好，在这条生产线上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变化？
10: 这条生产线呢，我们基于 AI 的一个大模型
11: 跟订单进行一个梯度的一个分析，然后自动进行产线的一个参数的调配配置。
9: 那郭老师，你想要一个什么样颜色的饼？
1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要一个红色的底身、白色的饼帽，更加个性化一点。
10: 嗯，这当然是可以的。
9: 他已经开始在
11: 进行生产了。
9: 我们还是第一支笔，第一支笔。来，郭老师，郭老师，你看看你的笔。
12: 是的，红色是就是白色的帽啊，切换的速度很快哦。
9: 郭老师，就是所谓的柔性生产。
12: 柔性生产呢，它想着需求很快、个性化的定制生产的这样的匹配的同时，进一步的扩大整个产线的规模经济，同样的这个产品谱系，生产不同的品类，这样的话会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规模经济的效率。
6: 郭老师，我们所在的智慧园区啊，每天发送的货物达到了20万件，而且可以实现国内的次日达。企业也在通过大模型升级。那么，畅通企业的微循环对经济的大循环来说意味着什么？
5: 这直接展现了我们所说的经济循环的机理。那么，当前啊，人工智能正在赋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部的环节，企业主动的数字化提升自己小循环的效率，将为行业、地区效率的提升，乃至于全国宏观经济循环提供有力的支撑。
13: 两位老师好。
5: 你好，
13: 欢迎来到我们智创中心。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参加工厂那么我们智创楼呢，每秒钟能够产生3500万次元的一个速度，相当于能够产生几千万本、百万字级别的这个小说。那么目前像这一代的国产化的算力，每天能够稳定的产生8到10亿个算力，相较于上一代几乎是翻了2倍。
5: 像算力这样的新的基础设施，它正在加快数据到模型到场景之间的正向循环，为我们基于磁源来构建价值体系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6: 现在来看，今年的磁源的调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3: 最大的调用量是我们的这个实体产业，其次是我们的跨境物流、跨境电商这些。实体经济调用量大概在45%左右，跨境电商主要是25%的这个调用。
14: 这体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学原理啊？
5: 经济学上的正外部性在这里体现的是非常明显的，像这样的数字中心。

0: 它为当地的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那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还包括中小企业它的创新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方方面面都在赋能。
1: 那么驰援已经成为智能向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了，是吗？
0: 是的，基于驰援的这个价值体系，其实是推动着智能向识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价值锚点。
1: 当然，你看这个城市的雕塑很有意思，它其实是集装箱往上垒。
0: 其实我真是觉得可以用它也来隐喻驰援出海，智能经济它就是以人工智能做主要的驱动，数据呢是关键的要素，在这个过程当中驰援是非常关键的。
1: 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实物的贸易的大厦，更像一个支柱型的感觉了。
0: 是的，它整个是智能经济新形态背后的这样一个正向循环，数据到模型到应用再到数据这样的一个畅通循环。这个智能经济是典型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个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方向，我们聚焦关心的就是相关的这些数据要素它能够活起来，驰援的调用量那能够起来，整个大模型的更高质量的发展，以及模型云用相关环节的相互支撑，会使得我们整个的智能原生形态进一步的优化，就能够把整个智能经济它的这个底座夯实。
1: 郭老师，这里就是一个 OPC 社区了，这位呢就是创业者若楠。
0: 若楠你好。
2: 郭老师您好。我们其实的话，针对我们公司的业务来讲，基本上是通过线上的方式，还有一些向下的一些安排，进行对应的 AIGC 工具层面上的培养。我们的平台里面会有文本创作、图片创作、视频创作。
1: 郭老师其实可以试一下。
0: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古代的三江口，然后结合一下现代的元素，把它弄成一个大家能够一秒穿回古代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的感觉。
2: 好的。
0: 那然后直接点生成键吗？
2: 立即生成，
0: 立即生成。
1: 哦，这张图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对，它会有不同的角度，而且这种水墨风。
1: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 OPC 社区里面，给了很多创业者支持，它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啊？
0: 像这类的 OPC 社区，它是通过一揽子的公共服务，进一步的降低创业企业它进入的门槛、运营的门槛，服务好特定的一类群体，它的创业增收，这是我们能够看到智能向善方面，智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关键就是要以民生的诉求为导向，在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过程当中，找到增长的新空间、新的增长点。
1: 那么在智能经济的新起点上，我们如何看待它的未来呢？
0: 是，对于智能经济的发展而言，信心和耐心都十分的关键。这趟旅程让我们感受到了算法、算力、要素的深度的融合，在推动人机协同、万物智联的新质生产力加快的生成。与此同时啊，耐心是行稳的基石，因为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到生态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定力、勇气来坚守。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门槛不门槛？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12: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1: 再会。

0: 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继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价格低廉，神秘汽车互联网上公然叫卖，
9: 13800，续航150里路，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10: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7: 车壳电池分散采购，私下拼装，证照造假，三无电动汽车公然销售，不法上架，机关算尽，逃避监管。
11: 你们没责任工厂？
12: 没有，啊，从别处拿的，我都是从别处捡，都是。
11: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12: 不是，就是从咱们那拆。
11: 哦。
7: 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一款特殊的汽车。众所周知，汽车生产、汽车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而且驾驶人员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路。然而近期财经调查栏目接到一些消费者的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一些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这些商家公然宣称，他们的这款汽车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而且价格非常便宜。那么这些热销的所谓汽车到底有没有正规生产资质？不用上牌、无需驾照的汽车究竟长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驱车的源头工厂。
2: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3: 13800，续航150。

0: 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1: 这是记者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2: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3: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4: 谁说没有驾证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1: 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但国家的这些法规，在这些商家兜售的所谓电动四轮车产品里，丝毫没有得到执行和遵守。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
5: 哎，你好，我是卖低速代步车的，您是要买台车是吧？
6: 啊。
5: 您是在平台看的哪一款？你还记得吗？
6: 你那个啥车呀？
5: 我这边就是低速四轮车，几千的、10000多的都有。我加你个微信，你先看车子看我是不是厂家。
1: 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电话沟通后，销售人员就会引导客户添加微信，后续能通过视频连线带客户看车，建立信任，最终促成交易。
7: 办的客户不看车子就订车子的很少，而且还得通过他的详细地址呀，我就是你得给他发了微信哈。
1: 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5: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一下。
1: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6: 这个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5: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1: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5: 上的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1: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 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5: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1: 原来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及违规的事情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不过是商家为了打消客户顾虑促成交易而编造的营销话术，即使悬挂也无法合规上路。
2: 你是想要有路权的是吧？要国标车是吧？
6: 对呀。
2: 你那边查不查？上的牌也是属于代步的那种。
5: 上面个系列牌。
1: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商家口中的能上牌无需驾照，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概率骗局，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商家承诺客户一旦下单，工厂便会立即启动车辆生产，从生产组装到物流配送全程大约10天左右，就能将车辆送到客户家中。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物流点占地约几十亩，现场停放着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时不时就会有大挂车驶来装车发货。
8: 这边都是电商，那边商家也有大车，有小车。
5: 物流都发到哪儿来？都是
8: 全国各地。你青岛的、呼岛的、盘锦的、鞍山的、沈阳的。
1: 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
9: 这小车不错，多少钱买的呀？
10: 11800，只需11800，全国给你发到家，喜欢吗？
9: 喜欢，不错，买一台。
10: 喜欢的，来我们厂子选一台吧。
9: 好的，好的。
1: 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5: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9: 没有，从别处拉的，都是从别处进，都是工厂。
1: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5: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9: 不是，就是从咱们那拆。
5: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9: 对，
1: 这样的说法在物流点工作人员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11: 就是一般的电厂卖的都是买的人现成的，全壳子里边装修啥都给装好了，就这样。就是没电瓶，没电瓶，没空调，没有整治器。
1: 那么，记者卧底进入的这家众鑫商贸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难道也是自行组装的吗？记者返回公司，与老员工进行询问。老员工悄悄告诉记者，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确实是自行组装的，组装的地点就在公司车辆停放区域前方的厂房里。为了掩人耳目，厂房打着建材公司的招牌。卧底的时间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 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

0: 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可令记者疑惑的是，无论是厂房内正在组装的车辆，还是户外停放的展示车辆，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汽车电池的身影。但公司却宣称，车辆配备的都是大品牌的电池，这些电池又从何而来呢？
1: 这个车的电池是120安的，60伏120安的锂电池。
2: 电池是宁德时代的电芯，电池咱的平面咱现在用的是铁能锂电。
0: 记者苦寻多日，始终无果，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记者听闻一名销售人员要给客户发送整车验车视频，马上跟着销售人员前往验车现场一探究竟。
3: Hello， 大哥，睡醒了呗？你睡醒了吗？咱的车在这嘞，你看一下子。俺们领导错了，俺们领导错了，给你装上一个比我之前介绍那个电池还好的电池。
0: 原来车辆的电池安装是在距离众鑫商贸公司几十米远的另一处院子内进行的，可为什么不一次性把车装配好，非要单独安装电池呢？
3: 在厂里边铺上，
2: 为啥呀？
3: 检查，再铺两个，都在那边。
0: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只要不安装电池，监管部门就不能认定车辆是机动车，这是他们逃避监管的惯用伎俩。在这里，记者还发现了大量堆放的锂电池，但奇怪的是，这些锂电池并非商家销售时极力宣传的知名品牌，而是一款名为凯蒂科能的产品，其生产厂家标注为花千牛商贸有限公司。为摸清这条电动四轮车违规生产销售产业链的来龙去脉，记者来到了花千牛商贸有限公司的注册所在地，然而到达目的地后却发现，这里的门头并非花千牛商贸有限公司，而是一家名为亿鹏商贸有限公司的企业。经查询，记者发现这两家公司的注册地址、高管信息以及经营范围高度重合，记者决定进入亿鹏商贸有限公司一探究竟，可工作人员的反应却让记者十分诧异。
4: 哎呀，在这是买电池的吧？
5: 那边不卖电池
3: 啊？
4: 不卖电池。
0: 表面合规经营，暗地违规生产，拼装汽车产业链上各个环节各司其职，违规。

0: 手搓汽车安全隐患重重。
1: 你说的是我的，我俩合照。
2: 他不带合照吗？
1: 没人自己照。
3: 说一个闺蜜真的是出事儿，什么事儿了？
2: 查不着，几乎都是这种。因为你彩礼的赞助商啊，你要选你的价格太高了。
0: 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在互联网上热销的电动四轮车，其实就是不法商家多方采购零部件，自己在小作坊里手搓拼凑出来的违规产品。但在对违规电动四轮车电池等零部件的来源进行调查时，一时陷入了僵局。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为电动四轮车提供零部件呢？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一位业内知情人。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记者立刻驱车来到电动车展会现场，这里人头攒动，整车、电池、电机等各类电动车配套零部件一应俱全。然而蹊跷的是，记者放眼望去，只见电动三轮车，却看不到一辆电动四轮车。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展会内多个厂家摊位，得到的答案耐人寻味。
2: 哎，这儿有没有那个四轮车呀？
3: 四轮这儿没有，工厂有。
4: 啊，四轮车我们厂里有，现在这里他不让进的，他不能上牌啊。现在这个展会上他都是三胎啊。
5: 四轮有啊，有，但是这儿不让摆。现在那个四轮好多地方还是非标嘛，不让上路。
0: 原来就可正常订货采购。车壳生产厂家如此，那电池、电机等配套厂家是否也在持续为非标电动四轮车供货呢？记者继续走访展会多个相关展位，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
2: 四轮这边能用这种？
4: 对
2: 对对对对。
4: 哎呀，就是咱们这种啊，它的反正这个形状嘛，可以灵活变通，根据咱们电池仓来。
3: 电动四轮车其实型号还蛮多的，像这种稍微大一点的，从60开始，然后最大到330。
2: 我们做那个电动四轮车的，这个电机能用吗？
6: 能用啊。就是用在电动四轮上面的了。
2: 你好，这个是多大的电机啊？
7: 1500。
2: 我们那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7: 能啊，三轮四轮都能用。
2: 哎，你们之前给那个四轮车供过货吧？
7: 供过啊，一直供的。
0: 无一例外，无论是电池经销商还是电机经销商，均明确表示会为非标电动四轮车配套供货，甚至不少商家还坦言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与电机功率。
2: 那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8: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2: 哦，
8: 给你的都是实的，但是你要说贴多大的，我给你贴。但是你自己要明白，这是多大的？
3: 这虚标吗？
2: 啊，
3: 2.34吧。
2: 它那寿命能使多长时间？
3: 它那个就短了。正常的话要8年到10年，它那个也4-5年吧。
9: 现在很多都是虚标，好比我这1000瓦的电机，标到1500了，也可以，这个没问题。
0: 所有的零配件制造商都知道，这类电动四轮车本身就属于违规车辆，不应流入市场。而且部分车辆搭载的电池、电机，甚至还会存在参数虚标问题，整车质量根本无从保障，消费者权益也因此受到严重侵害。但只要有人来订货，他们的零配件就可以照常销售，真实用途他们也并不深究。为彻底摸清违规电动四轮车生产销售背后完整的产业链，记者决定以采购商身份实地走访车壳生产企业及电池生产厂家。
4: 四轮车卖最好的就是小四轮啊，云朵啊，3000多，不超过4000。
0: 在单县的这家梦圆车业，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多款工厂热销的电动四轮车车壳，车型款式与记者此前卧底的众鑫商贸所售车辆高度吻合，出厂价仅需3700元。
4: 反正一般的电商都是这样的吧， 要个车壳，然后自己装电瓶也行。
8: 对，

0: 就卖给客户了嘛，就这样。你看像我们一个车壳，3000多块钱。你们直播是吧？怎么着也得直播个4000-5000块钱，加上电池，一个车子怎么着也得赚个1000-2000块钱。
1: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要小看他们的生意，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工厂出货量十分可观。
0: 他一个月也得，好的时候也得走个8-9百台一个月。淡季吧，就是慢慢这天热了嘛，经商说实话人家也卖不了，也得走个几百台吧。
1: 记者接连走访多家车壳生产厂家后发现，厂家对于自己生产的车壳产品是否违规心知肚明。
2: 那四轮这种的都没有三 C 吗？
3: 四轮的都没有的，四轮的一点也不合格。
0: 全国各地哪的厂子四轮车，它都是，它就属于一个三无产品，它就是不能上牌。
4: 那你买的玩意儿，它本身就是个擦边球的东西。
5: 因为它非国标车的嘛，它上不了正规的那种车管所的那种牌的，所谓低速电动车纳入国家供应不了，几乎没有。
1: 厂家承认，此类电动四轮车既无合规资质，也无法上牌备案。而对于生产所需的正规手续，厂家更是直言根本无需办理，暗地里生产就行。
2: 生产上我们这个也需要有什么资质吗？你生产四轮或者
3: 本身四轮就不合规，你四轮你就是需要什么资质？你四轮你本身就是说也算是偷着生产。
1: 既然知晓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属于非标违规产品，生产也是暗地里进行，那如此大量的车壳部件销售出去，这些厂家又是用什么方式逃避监管、逃避责任的呢？
4: 你说的是我的合格证
5: 啊？不带合格证了？
4: 对，你自己的
3: 合格证有啊，合格证有，但是不会打哪些。如果你们发，肯定不会带品牌，什么都不带，
2: 也不会写咱工厂名，
3: 肯定不能写。你可以写你们什么人，我你可以写个什么新能源啊。
6: 说实话，也是为了规避真的是出事什么事的时候
2: 查不着。对
1: 根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要求，机动车生产企业需取得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准入资质》，未列入公告的车辆不得销售及办理登记上牌，车辆需通过国家3C 强制性产品认证，并随车出具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与车辆一致性证书，方可合法生产销售。反观这些电动四轮车车壳生产企业，刻意规避法规要求，不标注厂名，不附带正规合格证，缺失3C 认证和工信部准入资质，变相为违规电动四轮车辆流通大开方便之门。离开车壳生产工厂，记者随后又约见了几家为违规电动四轮车供货的电池厂家。
7: 3265/62。
1: 在华东地区这家优马电池厂的生产车间，记者首先看到10几组锂电池整齐摆放在地上，旁边工人们正在对电池进行组装测试，生产环境看上去十分简陋。当记者表明要采购电动四轮车用锂电池时，厂家工作人员的一番话让记者倍感意外。
7: 这容易缺锂的，然后那种小单体的话现在是3级的。
1: 所谓拆机锂电池，是指从废旧设备如新能源汽车中拆卸下来，经过重新组装、翻新等工序后再次使用的锂电池。
2: 四轮车都是卖这种拆机的吗？
7: 几乎都是这种。因为你拆机的，咱说实话，你要全锂的价格太高了。
8: 咱这边用的拆机的多，
7: 全锂的话那价格太高，怎么能行？
1: 难道市面上的违规电动四轮车都在普遍使用拆机电池吗？记者又接连走访多家电池厂家，得到的说法如出一辙。
2: 你们的客户是买拆机的多还是买全新的多？
9: 拆机的多，那便宜吗？
10: 拆机的多，
2: 拆机
10: 贵呀。要挣钱的话，还得用这个。
1: 在电池厂销售人员发送给记者的报价单中可以看到，以60伏100安时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为例，全新电芯售价3300元，但同规格拆机款价格仅需2500元，仅一胆差。

0: 原价就达到800元，且随着电芯规格增大，差价也会越来越高。违规拆机电池属于废旧动力电池范畴，这类电池不仅续航衰减快，使用寿命大幅缩短，还存在短路、起火、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
1: 拆机的那个，你们重新又做好又质量的话，跟全新的它是差多少呀？
2: 不是说是差多少，因为它拆机的不稳定，拆机的不稳定，还有一个就是寿命，它的寿命没有全新的时长，
1: 就循环次数会差很多。
2: 对，会差很多。像那个拆机的，你用个2-3年，它坏了；你全新的，你用了7-8年。
0: 无任何资质，无任何标准，就这样拼装出来的电动四轮车，正在以一定的数量流向市场。而与这些商家违规生产同时出现的，就是这类违规上路的电动四轮车频繁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2023年10月，重庆南川六旬老人驾驶无号牌电动四轮车转弯时失控坠河，车内四人全部死亡。2024年10月，四川一74岁老人无证驾驶无牌电动四轮车闯入高速公路，并逆行10余分钟，与正常行驶的小轿车相撞，车内两人当场死亡。2025年12月，河北张家口一女子被一辆无牌电动四轮车撞飞，头部撞击水泥墩后抢救无效身亡，肇事者为70多岁老人，无驾驶证。
3: 违规违法的拼装现场，肆无忌惮的网络销售，伴随而来的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无不在证明这些违规的电动四轮车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这些无资质、无标准、无安全保障的手搓电动汽车，每个环节都暗藏风险，严重威胁着驾乘人员与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切勿轻信商家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的虚假宣传，自觉远离非标违规电动四轮车，选择合规合法的出行工具。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加大排查整治力度，斩断这条违规生产销售的灰色产业链，保障好社会的道路交通安全。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
3: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4: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谁让你复兴，就靠你。

0: 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微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4: 真干净。
2: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干净的很呐。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5: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6: 妈，儿子，
7: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8: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9: 咱那手是不是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10: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9: 成功了。
11: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8: 今儿啊，我来整个爆款饮料啊！第一步就是切这个柠檬啊，咱们给它片一下。哎，你切柠檬的时候啊，你得注意着点，你别这么伸手指头切，你得这么弯着点是吧？你别切着手。哎，那你这切一半的这哪成啊？这多难看的！要切你切整齐点是吧？一整片的那才像样呢。咱们把柠檬扔进去，加这个冰块。加冰的时候你慢着点，好家伙，你看这掉出来了，我还得收拾，是不是啊？倒一下啊！看看你这倒了冰块，这掉满桌子，满地都是，我还得让我收拾，是不是？差不多了，咱们加上咱这个主角哦，青提。加上几块，继续啊，倒水，加点糖浆，咱们得加点茶，摇一下啊，再，你看看你这都没盖紧呢，你要摇你得闭紧了，你又想像之前一样摇了半截都洒了，还得重新做呀。OK， 杯子里再加点冰块，倒进去。看咱们这一杯青提爆柠茶就做好了啊，是不是挺像样的？
12: 哎呀，我在旁边就感觉到你在疯狂的操作，是吧？
8: 对呀，
12: 我试试看。
8: 哎，
12: 哇，味道很不错，有那个青提的味道，而且冰块加的够足，有夏天那个感觉。
8: 那必须的，
12: 你知道吗？你做的很热闹，然后感觉在自问自答，一会儿说，哎呀啊，这个不要放到这个盘里啊，这个不要弄乱的、啊。你在干嘛？
8: 我在这就模仿我妈的，我妈就有时候我做东西就旁边这儿提醒我，那儿提醒我的，
12: 一直在叨唠是吧？
8: 对，
12: 能理解吗？
8: 能理解的，毕竟也是为我着想嘛，可能怕我这操。操作啥拿手了，但是我也14岁了是吧，算个小大人了、我觉得就有点啰嗦。
12: 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爱叨唠的妈妈，但是呢前提是很温暖的、那刚刚你模仿的这段像不像呢？我们来看看妈妈怎么说。来，欢迎妈妈。
9: 大家好。
12: 模仿的怎么样，像不像？
9: 像。
12: 咱们就现场还原一段，比如说那个别切到手，就这段你现场还原一下、看像不像。
9: 慢一点，慢一点，小心手。
12: 有区别，好好。你刚刚说慢点，别切到手。但是妈妈说慢一点，慢一点，别切到手。
9: 我会温柔的提醒，是吧？没有那么凶。五味杂谈的感觉吧，自己也在后边在乐，然后这个乐呢，觉着他演的挺好玩的。那还有一方面是觉得，他确实扮演的也是在演绎我。这时候我可能觉着，可能确实有点多了，或者有的时候觉着有点过了，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
12: 刚刚其实我看到浩浩和妈妈之间这种相处，感觉很熟悉，也很温暖。就很多人家里面儿子啊女儿在做饭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在旁边来帮忙，比如说叨唠几句啊，教着怎么做啊，是一种很温暖的相处啊。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做顿饭，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先是浩浩好不好？
8: 大家好，我叫温浩明，我今年呢14岁了，上初2。
9: 大家好，我是浩浩的妈妈刘美景。
12: 今天呢，两位一起要来给大家做一做你们分享的美食。那么妈妈做什么呢？
9: 今天做芝士肉末土豆。原来是一直吃肉末土豆，后来慢慢呢，她喜欢上了芝士。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所以呢我对这道菜做了一个小的创新和改良，给它加了芝士。
1: 那么浩浩呢今天也给妈妈做一个，
2: 啊，因为我妈喜欢吃那种酸甜口的嘛，今天我来给我妈做一个锅包肉。
1: 这不简单，这挺难的。这是你的拿手菜吗？
0: 这菜我没做过，虽然我爱吃，但是我不会做。
1: 你不会做？那你从哪学的？
2: 我晚上学的。
1: 晚上学的。有信心能做好吧？
2: 有，
1: 一会儿咱们尝尝看好不好？
2: 好， 好，
1: 那咱们妈妈先做芝士肉末土豆好不好？
0: 好的，我们开始。
3: 先切土豆。
1: 妈妈，那你做这道菜是因为浩浩特别喜欢吃土豆吗？
0: 对，他特别爱吃土豆，土豆各种各样的做法他都爱吃，当然最爱吃的还是我这道菜。是，
1: 动作我感觉你没有浩浩麻利，感觉
2: 是吧？妈，
0: 对，
2: 就这菜做的好吃，其他菜没法吃，
0: 拿手菜。
2: 其实我觉得妈妈做的这个菜吧，它不一定味道有多么好，可能堪比外边餐厅的那样好吃，但是它主要的就是里边蕴藏着的这种感觉，就是母亲给你准备热菜的这种感觉在里头，就是妈妈的味道了。
0: 这道菜吧，原来我做的是焖这个肉末土豆，后来呢他一个是爱吃芝士，然后做了改良，然后另外呢他喜欢土豆呢给他做的焦香的感觉，所以呢我现在就给他改成了用油煸一下会给他。
1: 等于说你今天的这个芝士肉末土豆是根据浩浩的口感喜欢一步一步的去改的是吧？
0: 对。接下来呢，我们土豆丁需要洗一下，把淀粉洗掉。过完水以后呢，我们需要给它淋一下，土豆丁需要淋干。现在油温可以了。
1: 浩浩要帮忙。哦哟，
2: 把这还挺大的。
1: 其实切的大小还算均匀啊，
2: 虽然它这切的话可能大小不均吧，但是味儿好啊，它味儿我爱吃。
0: 这个土豆丁为什么我会给它煸一下？因为原来是焖，现在煸是因为平时像薯条啊、薯塔这些它比较爱吃，那薯条一般都是炸过的嘛。然后这个咱们中火慢慢给它煸，煸到这个土豆丁四周金黄，这个口感呢，
2: 焦香的感觉，
0: 对，焦香感就出来了，它会更爱吃。
2: 拿手菜，
0: 对，
1: 这其实呢就是妈妈的味道。也许有的妈妈们厨艺并不是特别的精湛，有些刀法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做出来这个味道就是孩子喜欢的味道，是用心的味道，是为孩子们量身定制的心理的滋味。
0: 好，我们现在土豆丁已经可以了。好，我们现在给它盛出来。
1: 盛出来。
0: 然后里边会有点油，没关系，这个油我们留着一会儿。
2: 还挺香。
0: 炒肉。
2: 就是挺香的，
1: 挺香的。
2: 这个很
1: 香。
0: 现在来煸肉，刚刚我们锅里的油其实是已经是热的了哈，放

0: 没关啊，好好在写作业啊，都能闻到这香味儿。哎，然后他会跑过来说：“哎妈，今儿吃肉末煮豆是吗？”我说：“对。啊”
1: 所以，浩浩妈妈，浩浩的小时候这种爱做饭的状态，是你让他到厨房来，还是他自己就是？
0: 他自己会比较喜欢做，但是呢，我确实打小呢，我就给他做他爱吃的一些菜嘛。嗯，虽然菜品不多，但是。都会给他私人定制嘛，
1: 私人定制，
0: 所以呢，他就对做饭也是更加感兴趣，然后慢慢自己就会尝试着学习做。
2: 做的时候我肯定自己。

0: 千和零团180天特级生抽，它这用的是头道生抽，品质特别的好。
1: 然后呢，咱们再加点酱油，
0: 用千和零团东坡红特级老抽，这个上颜色特别的好，
2: 这香味已经很浓郁了啊。
1: 再加点蚝油。
3: 所以妈妈平时你跟浩浩是怎么沟通的呢？
0: 做饭。
1: 做饭，他做的时候呢，我提醒的有的时候会多一些，但是呢，孩子确实是长大了哈，咱们作为家长该放心得放心。更多的提醒，其实还是怕安全上面有问题嘛。

0: 我说妈妈叨唠的时候能理解吗？
1: 其实可以理解的。
0: 可以理解，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有轻微的这种不耐烦呢？
1: 是稍微有点烦嘛，你老在耳边的叨叨肯定就有点烦吧。
0: 有点烦。但是最后你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这种不耐烦也好啊，或者这种交流就给化解掉呢？
1: 就做好了咱们一起吃嘛，吃着吃着就没事了。
0: 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小小的矛盾啊之间的这种叨唠啊，最后其实通过一顿美食就能够解决了，对吧？
1: 对。
2: 现在咱们加的是青椒丁。
0: 好，
2: 让它融化一下。
0: 浩浩，你怎么判断就是这个芝士够不够？
1: 看着可能然后有点那种丝儿了，就差不多。但是也凭自己喜好放嘛。
2: 可以，
1: 放太多其实也不好。放点就行。
0: 妈妈到一定程度说可以了。
2: 好，我们现在出锅。
1: 这趁热才好吃的，那芝士还没凉。
0: 这也是很多人印象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妈妈做了自己最喜欢的那道菜，然后出锅了。这个时候妈妈一般会夹个筷子，你先尝。

0: 味道怎么样？
1: 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但是我确实觉着加完芝士以后那种浓郁的口感，更好。
2: 就是我今天整场我看到浩浩妈妈在做，发现刀工比较平常，对吧？但是最后出来的味道我觉得是好香的。而且呢，因为浩浩不是爱吃土豆吗，我觉得我尝了这个味道之后，如果特别爱吃土豆的朋友，那应该会非常喜欢。土豆弄得很焦脆，然后里面的口感是很面的，特别是芝士最后可以把肉末土豆粘在一起，而且可以把饭给带上，那个口感特别的爽，
1: 吃着可能还有点那个芝士的咸香。
2: 接下来那个咱们留一点哈，浩还要做，对不对？
1: 我还得做那锅包肉。
2: 锅包肉，以前是完全没吃过他做的，是吗？
0: 对，他原来好像也没做过锅包肉，没做过吧？
1: 自己也做过几次，练习一下，但是没给我妈这个专门做。今天是第一次。
2: 你是不是就是比如说跟妈妈出去吃饭的时候，会发现她特别喜欢吃锅包肉？
1: 她就喜欢吃那种酸甜口的那种，正好这锅包肉它就是酸甜的嘛。就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嘛，然后我妈也不会做这道菜，然后我就想给我妈妈做做看看，让她尝尝我的手艺，这道菜也包含了我对她的一种爱意吧。
2: 接下来咱们就做妈妈喜欢的锅包肉。
3: 本节目由千鹤林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鹤林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2: 好好，开始你的表演了。
1: 哎，那咱们第一步啊，跟这淀粉有关，这是土豆淀粉啊。然后咱们这个淀粉和水2:1的比例吧，
2: 淀粉2水1，
1: 淀粉和水给它混一下啊。
0: 慢一点搅，
1: 溅不出来的。
2: 姐会发现你不会说淀粉选的不对啊，这个油那个温度不够，你更多选的是哎呀怎么样操作的更好一点，是吧？
0: 青春期的孩子吧，他有时候毛毛躁躁的，毛手毛脚的，所以多提醒是希望他更稳重一点。
1: 然后在旁边让它沉淀着，咱们这边就来切肉。
2: 切肉了。
0: 这个儿子，这个应该是先擦一下，因为你看淀粉滴的这个案板上全是。
1: 没事，你最后不也得混到一起？
2: 我就不听。
1: 中间给他劈一刀的，
2: 他如果这种反应
0: 呢？慢着点。
2: 浩浩说我就不听的时候，你一般啥感觉？
0: 沉默一会儿。
2: 其实孩子的状态要就想跟家长说，我其实长大了，对我很多道理我都懂。但是妈妈们有时候其实是，特别是在安全方面用刀的时候，你就特紧张了，对吧？
0: 对，我自己切都有时候费劲，所以我更多的对于他来说，因为孩子嘛，毕竟还小，安全意识呢，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强，所以我会提醒会更多一些。
1: 他唠叨也是关心我嘛，他说的点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肯定是为我着想，细枝末节的地方都会跟我说，但其实我是可以注意到的点，他再重复说的话可能就有点烦。
0: 我自己也在慢慢悟什么呢，就是要接受孩子越来越长大，他的各种意识其实慢慢也会在增长，应该更多的是对他放手。
2: 而且我觉得其实

0: 对于孩子的培养，就很多家长说就像厨房里的烹饪是一样的，对吧？你要慢慢的煎，要有耐心，最后用各种各样的调料，哎，才能出一盘好的菜。培养孩子也是这样。
1: 是的。
2: 这个肉呢，咱们差不多切3毫米那么厚、啊。
0: 对。
2: 好，我感觉啊，我觉得我这肉片整的差不离儿。
1: 该切条了是吧？不，
2: 切条干啥？哎，等会儿。
0: 妈妈虽然没有做过锅包肉，但是比浩浩还紧张期待。
2: 咱们得先腌一下。
0: 对，我先把油给你做上。
1: 咱这手是不是洗洗啊？你小花手了，
2: 这洗完之后你不还得脏吗？最后再洗呗，
1: 不拘小节，咱们是吧？
2: 然后咱这肉得拿料酒，
0: 好，又切个临盘，葱姜料酒，
2: 加点盐进去。然后我想想啊，白胡椒粉还行。然后咱就给它拌匀了。哎，然后这个肉咱们腌好了呢、再来调一个这个糖醋汁儿，这灵魂，这糖咱得加多点啊。
0: 浩浩有一个我特别想问你哈，你看妈妈，
1: 慢点，
0: 就是不放心，
1: 需要这么多呢？
2: 差不多啊。
0: 哎，但是我特别想问啊，浩浩，你看你喜欢吃的那个芝士肉末土豆，妈妈是根据一次又一次你的口感，芝士要加多少，最后调到你喜欢的味道。但是你这个锅包肉的话是没给妈妈做的，你怎么判断妈妈会喜欢一个到什么程度呢？
2: 因为我妈在外面吃饭，她就喜欢吃那种酸甜的嘛。然后这个肉的话，你就炸，你炸焦点嘛，那焦的谁不爱吃啊？对，那种香的就是。
0: 管饱好吃是吧？
2: 然后这个糖呢，加完之后咱还要白醋，这个就大概是4:3的比例，糖是4，醋是3。锅包肉啊，还正经的，就是你闻着它是那种醋的那种呛味儿，哎，但是吃起来呢，它是那种酸甜味儿的，稍微少加点生抽。啊，那最后一个配料啊，咱们加一点淀粉进去，因为它得勾芡嘛，加这个淀粉，它那个汁儿才浓稠。然后咱这个糖醋汁也调好了，然后这边这淀粉我看也沉淀的差不多了啊，它上面浮了一层水，咱把这水得给撇了。这水我没完全倒干净，但是也差不多了。然后咱们往里蒯啊，蒯下底下这个，就跟那非牛顿整体似的，
0: 一看就是咱们那个爱做饭，但是
1: 一点甩了点就是。
2: 然后给它拌匀，咱里头那些汁儿不用倒啊，就直接混着拌就行。你看这样，它是能挂在上边的，这种就可以。然后光这样不行啊，咱们再加点油去。那咱这个肉就弄好了啊，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炸的那种了。
0: 我猜这个时候妈妈又紧张了。
1: 对，我在想要不要拿一双筷子夹着往锅里送。你是直接用手吗？
2: 没关系，完事我有事。
1: 这洗洗吧。好的呢，谢谢。
0: 这次听了，刚刚还说反正都后面都要。
1: 不洗没法工作了，没法下一步工作了。
2: 好的，
0: 浩浩。就是妈妈这种温馨的小建议，有时候你就说啊是不听的，有时候是听的，什么样情况下会听呢？
2: 有必要的时候吗？不是有必要，就比如说像刚才洗手似的，我这满手都是糊了，你再往下可能就是炸的时候就不方便了，你这时候洗个手，
0: 就你认为有道理的你就会听，对吧？
2: 对，
0: 没道理的话保持沉默。
1: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也在琢磨，一会儿呢觉得孩子大了，希望他做事呢严谨一些，不要那么毛毛躁躁，希望他是做到可以完美。
0: 对。
1: 那有时候又觉着呢，哎呀，他还小，要注意安全，切的时候要慢一点，用油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
0: 控制不住。
1: 对，然后总是这样左右摇摆。
0: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这个相处状态是很多人很羡慕的，因为这种亲子关系，你看做饭是厨房一个就是母子之间很好进行相应的交流，所以我觉得亲子的交流不妨从厨房开始这种尝试，会很温暖，对吧？
1: 厨房做菜呀，然后比方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啊，我给他打下手或者他给我打下手，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无形中会有一些交流，会有一些小玩笑啊，或者说彼此一个暖心的下意识的帮忙，这些都会让我们在厨房里可能哎哈哈一乐，会拉近一些关系，可能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2: 咱看看这个下筷子啊，冒大泡，这上面这淀粉都熟

0: 熟了，这就差不多了啊。嗯、
1: 需要拿筷子夹一下吗？
0: 不用，
2: 不用。
0: 这肉呢，咱们直接下去。嗯。它这个火候挺好的，哎，马上就浮上来了。嗯。其实只要没有水分的话，它是不会溅太多。
3: 你不要直接往里扔，
1: 会溅到你身上烫到你的。
2: 眼神当中就透露出紧张，但是呢，毕竟又不好再多说。
1: 对，
0: 咱一锅不用下太多，要不太粘了就不合适。
2: 要炸到什么程度呢？
0: 看它有点金黄了，但是没完全变色了，可能还有点白的那种感觉。这时候我其实闻着就是那种香味儿啊，
1: 香味儿已经出来了。
0: 对，稍微有点。嗯。
2: 其实大多数你像这个13、14岁的孩子都是吃爸爸妈妈做的饭或者在学校吃的饭，对吧？嗯。现在是浩浩这个年龄段给你做饭了，什么感觉啊？
1: 很温暖，很幸福。确实，他小的时候没有想到14岁的时候我能吃到他做的美食，而且他确实也能做很多。我感觉呢，有这么一个儿子还是挺欣慰的。有一些妈妈们可能享受不到的所谓的待遇，
0: 差不多赶紧捞出来啊！就是他已经变色了，那种有点像红色的那种。对，这个你夹出来到盘子里，还有这种滋滋
2: 滋滋的事儿。
0: 然后咱们第一遍炸完之后，还要再来第二遍复炸。这个复炸呢，油温就稍微得高一点了。
2: 那油温升高了之后，就可以复炸，升多高？
0: 这具体吧，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复炸别的东西就有一个判断的依据，就是说炸过一次的东西，你下进去，然后它冒那种大泡，剧烈的那种大泡，就代表着这个油温就差不多，复炸就可以。我感觉差不多了啊。咱们就都下进去了。这个复炸咱不要炸太久，炸差不多30-40秒，一分钟就顶够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啊。嗯，听出来这个声音啊。那咱们这个锅包肉呢，这个肉咱们就炸好了，那下一步呢就是咱给它炒热了呗。咱们下蒜啊。嗯，
2: 大家会发现浩浩，你看做完饭之后，很多小朋友也都是这样，到处都是油，有些家长可能会忍受不了，但这就是孩子成长要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对吧？给他空间，慢慢的就会成长起来。
1: 对，多鼓励，别打消他的积极性。
0: 这个是姜丝，咱们先给它煸香啊，然后这个糖醋汁啊，咱给它搅一搅，可能淀粉沉底儿。
2: 对，
0: 然后稍微的先放一点儿啊，先放一点儿啊，然后这么给它炒，嚯，看看这样，
2: 直接就已经起块了。
0: 对，
2: 这算成功还是失败了？
0: 我也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
0: 咱赶紧的吧，然后下肉啊，咱们下这个汁儿。
2: 话说不管，反正我能做出来好吃就行。
0: 然后咱们配菜也得放啊，胡萝卜丝儿、葱丝儿，再来点这个香菜。差不多了啊，关火，倒出来，
2: 完成，专业大厨。

0: 老实说，就是我们回家吃饭做了很多次锅包肉，各种味道都尝了，嗯，但是出来很专业，很好吃，
1: 酥脆，然后酸甜口，嗯，确实是我爱吃的。儿子这份心意，暖暖的。
2: 但我觉得吧，我这个就是下次我可以做得更好，因为这次我可能这个料汁放的水少，所以导致有点粘成一团了。如果我下次加点水，可能就效果更好。
0: 对，
1: 但是味道挺好的哈，味道还是挺好的。嗯，因为这个菜作为我来说呢，它其实是有难度的，所以刚开始我一直担心，哎，能不能做好啊？那所以现在我放心了，确实孩子也长大了嘛。嗯，
0: 其实今天通过浩浩和妈妈之间的这个在厨房里面的这种温馨的分享，有担心有唠叨，也有帮助，也有相互的体谅，其实厨房就是一个很温暖的空间。
1: 是的。
3: 本节目由千鹤林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鹤林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0: 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 ？TCL 超级桶洗烘套装，强力去渍，热泵烘干，快速换新，助我从容应对多变天气。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2: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3: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5: 真干净。
3: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5: 配料
3: 干净的很。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5: 配料
3: 真干净。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妈妈，你稍微那个要表现的，就感觉你不会做饭，好好看了都着急。而且关键一点就是，像今天这个的话，妈妈没办法给建议，因为她自己不会做锅包肉。
8: 因为我不会
9: 做肉。哦，可能汁儿有点少了，感觉。
8: 也还行。
7: 你看这妈妈，哎呀，也还行。对对对为我做的，我很感动，很温暖。
10: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
12: 你是对话，
13: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张静，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回升。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同比上涨 2.8%，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1: 从环比看，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特别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从同比看，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主要受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影响较大。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呢，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2: 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最新信息显示，五月份第一周全国鸡蛋批发价为每公斤8.68元，环比上涨2%，已经连续四周上涨。上涨原因有哪些？我们来看报道。
3: 上午9点，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辽宁、河北的鸡蛋装车销售给北京的商超和单位食堂。
4: 增加了30%吧，价格也涨了1块多钱。
5: 涨了有20天了吧，持续还在看涨中。
3: 商户表示，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是和五一节假日形成的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主要产区蛋鸡养殖规模压缩相关。
5: 去年鸡蛋价格便宜，老鸡淘得多，进新鸡进得少，产蛋量就变低了。
3: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比三月份下降了约0.1%。
6: 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小幅下降，鸡蛋市场供应稳中略降，鸡蛋消费则被五一节假日拉动，集贸市场交易量比三月份增长了约4%，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支撑蛋价连涨。
0: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5、4、3、2、1，点火。
8: 1:08:03:32:318。
9: 8:14，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10: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11: 长征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持续在做改进提升。一方面呢是持续提升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7: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啊，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9: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天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

0: 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详细情况来看记者稍早前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回的报道。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今天在现场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整个任务的过程当中，飞控中心与飞船之间呢是精准的协同，每一道指令的发出与执行都是分秒不差的天地配合。可以说这次任务再一次验证了中国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的可靠性。其实从今天凌晨4点多，也就是发射倒计时负4个小时的时候呢，各个系统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就位进入工作状态了。8点14分，长征7号运载火箭准时点火升空，而我所在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厅里，各种口令声按照流程有序的发出，大屏幕上呢也实时显示着天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的飞行轨迹。自主飞行4个多小时之后，天舟成功的对接于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从地面的这个点火到太空快递的精准送达，这中间呢其实是经历了3个重要的关键节点，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第一个关键的节点呢就是发射与入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点火升空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分离，精准的进入了预定轨道，这也是今天这次任务的一个开门红。第二个关键的节点呢就是太阳帆板的展开，飞船进入预定轨道之后呢就迅速的展开了它的太阳帆板，这也是飞船自主飞行之后的第一个动作，要确保后续的飞行有充足的电力供应。第三个关键的节点呢，就是自主交会对接，飞船通过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全程自主飞行4个多小时，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轨道高度上演穿针引线，最终精准的对接于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同时我们还了解到，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呢会稍后进行这种环境监测等相关的准备工作之后，他们就可以进入到天舟十号去拆货包进行货物的转运了。本次天舟十号飞船搭载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样品进入太空，开展在轨空间环境试验。该实验项目将为我国商业航天互联网组网、太空算力及未来太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1: 此次随天舟十号上行的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电池原型样品由科研人员封装后，放入专用实验单元送上太空，将安置于中国空间站材料实验平台，开展空间粒子辐照、紫外辐照、原子氧环境等在轨实验。科研人员将对照地面模拟实验与在轨前后性能数据，校验地面实验模型与太空真实环境的匹配度，摸清电池性能的衰减规律。据了解，相较于当前航天主流的砷化镓电池，这款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轻薄可卷曲，重量可控，每平方米不足1公斤，运载成本更低，造价仅为砷化镓电池的1/10。
2: 我们国家也布置的星网，还有我们千帆星座要建设至少是20.3万颗的这个互联网卫星，这样的话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它的成本低，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尤其我们国家建设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然后还有太空光伏，也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也是做好基础，是有明确的应用目标的。
0: 为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近日山西云冈研究院发布公告，自今天至7月31号，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临时封闭，并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
3: 记者了解到，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坐落于石窟西部窟群，属于云冈晚期石窟。其中第38窟窟内雕刻题材丰富，是研究北魏民间艺术与民俗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第39窟为西部窟区规模最大的洞窟，是典型的塔庙窟。窟内中心塔柱仿照中国传统木结构阁楼建造，结构精巧，雕刻细腻，是研究北魏建筑艺术的重要范本。其余洞窟也各有特色，共同构成云冈石窟晚期艺术的核心遗存，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与文化研究价值。 此次临时封闭期间，云冈研究院专业文物保护团队将全面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利用高精度数字化技术全面留存石窟珍贵文物数据，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科学化精细化保护与长效传承。
4: 我们将采用多技术融合的高精度采集方案，能完整捕捉造像的细微纹理、雕刻细节，对洞窟整体结构进行三维建模，实现文物信息的全方位无死角留存，一方面为后续文物修复、病害监测、学术研究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另一方面数字化成果还将转化为展览展示、科普教育、文化传播资源，让更多人通过数字手段近距离感受云冈石窟的艺术魅力。
0: 随着夏季到来，甘肃嘉峪关多个景区换新升级，推出夜间特色文化展演、多元互动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一起去了解。
5: 在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亮相，古风仕女翩跹起舞，精彩舞蹈轮番上演，
6: 非常的震撼，尤其是对于嘉峪关历史的讲解，还有这个现代科技，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棒。
5: 借助前沿的创意光影科技，夜晚的嘉峪关关城有了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独特体验。这部基于长城原址的沉浸式裸眼 3D 光影剧，以拥有651年历史的嘉峪关关城为天然舞台，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河西征战等多个核心历史场景。同时，实景舞台剧《万国来朝》也同步精彩上演，让游客在光影中感受天下第一雄关的别样魅力。
7: 夜游怎么能少得了美食呢？嘉峪关烤肉您可不能错过，它的制作技艺啊，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在嘉峪关出土的魏晋墓壁画砖中呢，就已经出现了烤肉的场景，但是闻一下就觉得胃口大开呢。
5: 就在不远处的关城里景区，今年五月刚刚换新开园，20多项互动体验遍布街区，投壶、蹴鞠、蒙眼敲锣等传统游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随着夜色渐浓，打铁花、火壶等非遗展演精彩登场，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叫好。
8: 有很多传统的民俗游戏，然后我和我的朋友一起都参与了，真的是不虚此行的一天，体验感十足，特别棒。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正式实施。来看新办法有哪些变化。
9: 据介绍，新办法将取消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备案管理、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场所存放要求等内容，将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10: 将进口化妆品检验地点从口岸调整至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申报目的地，出口化妆品可由海关总署指定检验地点，企业生产经营更加自主灵活，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9: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为了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新办法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优化展品监管，助力首发、首展、首单、首店业态的提质升级，同时简化通关流程，提升通关便利水平。
11: 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助力企业开展新品实验、样品测试、展会展示，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附近水域。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撤离。
9: 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至10号晚，多架载有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国公民的撤离航班已经起飞，最后两架飞机将于11号下午起飞。机上人员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其他未派遣飞机的国家。 西班牙政府10号表示，14名西班牙公民当天已抵达马德里附近的托雷洪军用机场，之后

0: 国、比利时等国的26人当天乘包机飞往荷兰埃因霍温机场，其中包括8名荷兰公民。现场画面显示，乘客们身穿防护服并佩戴口罩，登机中还不忘自拍留念。荷兰政府称，这些人员将在埃因霍温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10号发表声明说，在其他人员撤离后，部分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注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2: 勒科尔尼表示，目前这5名乘客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当天，法国卫生部长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出现症状的患者的检测结果需等待24小时才能公布。
3: Un de nos 5 compatriotes a eu des symptômes qui peuvent potentiellement ressembler à ce virus hantavirus, qui, je le rappelle, est un virus qu'on connaît.Qui a déjà fait des épidémies en Argentine. Et il va falloir attendre les 24 heures du test de ce patient pour savoir si c'est le virus ou pas.
2: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五人作为高风险接触者，已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天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卫生部门的健康监测。另据法国政府介绍，另有8名未参加该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判定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在4月25号从圣赫勒拿至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病例同机，其中1名出现轻微症状并接受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称，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近日通报称，一艘名为加勒比公主号的邮轮航行途中爆发诺如病毒疫情，共有102名乘客、13名船员出现感染症状。邮轮已经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加强清洁消杀、采集病例粪便样本进行监测、隔离患病乘客和船员等。邮轮5月11号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港后，在下次出航前将进行全面清洁消杀。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方面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当天分别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 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

0: 相关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他认为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
0: 特朗普十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在结束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后不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一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据伊朗媒体十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1: 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令国际油价在十一号显著上涨。其中，纽约油价盘中一度涨超5%，随后涨幅有所收窄。截至北京时间下午1:30，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0.10美元，上涨4.90%。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5.64美元，上涨4.29%。当地时间十号，受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削减约900个往返班次，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
2: 韩国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济州航空公司决定，5月至6月期间削减韩国仁川至泰国曼谷、新加坡等航线共187个往返班次，约占其总运力的4%。另一家廉价航空运营商真航空公司，截至本月底已削减越南富国岛、美国关岛等航线的176个往返班次。大型航空公司方面，韩亚航空自伊朗战事以来，已削减包括柬埔寨金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在内的6条航线共27个往返班次，调整措施将持续至7月。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燃油附加费上调使得韩国中长途航线出行预订明显减少，另一方面部分东南亚国家出现航空燃油供应短缺，导致韩国航空公司在直飞东南亚航线时不得不中途经停加油，增加了燃油成本。由于经营压力加大，德威航空、济州航空已推行无薪休假政策，真航空推迟向员工发放安全绩效奖励。
1: 因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国石油和道达尔能源一季度利润均出现大幅增长。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大幅减少。
3: 从企业最近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壳牌集团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涨幅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58亿美元，同比增加51%。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显著下滑，一季度净利润分别同比减少45.8%和36.9%。分析人士指出，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在交易业务上实力雄厚，而其美国竞争对手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更依赖原油开采业务，且两家企业受到衍生品市场产品销售与交割存在时间差的不利因素拖累。有业内人士表示，欧洲大型能源企业已不是那么传统的石油公司，更像是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擅长利用波动套利的交易商，既受益于油价上涨，也从市场动荡本身获利颇丰。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根据法国政府十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九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已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法

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当地时间10号，一年一度的布莱德湖手风琴节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畔举行。当天，约450名不同年龄段的手风琴手齐聚这里，共同演奏多首斯洛文尼亚民间乐曲，吸引众多观众。手风琴是斯洛文尼亚民间代表性乐器。布莱德湖手风琴节从2013年起开始举办，此后每年都在这里举行，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传统。当地时间10号，在2025至20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一场焦点战中，巴塞罗那队在主场2-0击败劲敌皇家马德里队。凭借这场胜利，巴塞罗那队的积分达到91分，领先第二名14分，在还剩3轮的情况下，提前锁定西甲联赛冠军。这也是巴塞罗那队历史上第29次捧起西甲冠军奖杯。

0: 星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今天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巴西政府七号宣布，2026年5月11号至12月31号，持有效普通护照到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且不可延期。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双通道跨海大桥串联世宜文脉，火爆出圈的三花，南洋风格骑楼，海洋世界探秘深海奇趣，大桥串起沿线黄金旅游线，大桥赋能旅游，激活两岸消费活力，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7: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8: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9: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

0: 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You Meet 电兰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他们是国家重点工程，铸就震撼世界的桥梁奇迹。他们是热门网红打卡地，拉动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振兴。这个五一，跟随消费主张，走访大国巨桥，横跨江海，饱览春日山河。福建省泉州湾上有一个双通道的跨海奇观，有两座跨海大桥并肩横跨海面，一条是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全长20.287公里，让坐着高铁看大海成为现实；另外一条是泉州湾大桥公路桥，这条跨海公路大桥南起晋江市，止于惠安碣水，全长26.7公里，通车后使泉州湾南北两岸实施至台商投资区通途坦荡，两桥并行间距仅85米，被网友誉为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
1: 这两座桥的话，靠近我们这一侧这一条的话就是我们的福厦高铁，然后靠近里面的那一条的话就是我们泉州湾的跨海大桥啊，两条现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两条并行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泉州湾大桥公路桥于2009年12月31日动工兴建，于2014年6月30日完成合龙工程，于2015年5月12日通车运营。远观泉州湾大桥，一桥双扶三柱四锁五孔的桥型设计，挺拔雄姿中蕴含浓浓的泉州味道。通航孔桥为主跨400米的双塔翻扶组合梁斜拉桥，可保证5000吨级杂货船双向通行，10000吨级杂货船单向通行。
2: 大桥主塔采用三柱式门型结构，啊，三根塔柱象征了天地人三才合一，代表着我们泉州兼容并蓄，开放包容。
0: 而2021年11月30日全线贯通，2023年9月28日正式通车的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则是世界上首座设计时速达350公里的跨海高速铁路桥，打破了高铁过海必须降速或绕行的历史。在海上修建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将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当时世界上所有的跨海高铁时速都远远达不到350公里，比如日本的濑户大桥、丹麦的厄勒海峡大桥，他们在跨越海域时的最高时速都没有超过200公里。福厦高铁全长277公里，沿途三次跨越海湾，其中全长20.305公里的泉州湾跨海大桥成为全线结构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工程，也是福厦高铁列车能否以350公里时速跨海运行的关键。
3: 首先，标准实际上是很明确的，肯定需要达到这个时速350公里这个标准，这个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折扣。
0: 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在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应用了多项世界级创新技术，攻克了跨海高铁在强风、腐蚀、地震等复杂环境下的工程难题。2024年还荣获了国际桥梁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西奥多·库珀奖和菲迪克工程项目奖，代表中国基建获得全球权威认可。风洞实验及震动分析表明，泉州湾跨海大桥可抵抗16级超强

0: 海风，涡机振动幅度在5毫米以内。在8级大风下，高速列车无需限速，即使遇到11级暴风，也不需要封闭交通，确保高铁能以350公里时速安全穿越海面。2023年7月，大乔还经受住了15级台风杜苏芮正面冲击，验证了极端气候下的结构可靠性。千年前，泉州太守蔡襄主持修建了中国首座跨海粮食石桥——洛阳桥，直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千年后，泉州湾大桥连通南北两岸，成为环湾半小时城市圈，补齐环城高速公路的最后一块拼图。
1: 在碧波万顷的泉州湾上，一条巨龙横卧海面，将千年海丝文化与现代滨海风情完美串联。这便是福建最长的跨海大桥——泉州湾跨海大桥。婉莹，如果你正计划一次滨海浪漫之旅，那么从这条大桥上出发，会是一个让人惊喜的选择。
0: 随着两条跨海大桥的通行，越来越多的游客想要来一睹泉州湾的双通道跨海奇观，围绕着跨海大桥的旅游就火了起来。
2: 工作日也好，或者节假日也好，会碰到一些从省外过来的背包客，会慕名而来到这个11点打卡，然后打卡的时候他会发现说，这两座大桥刚好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不一样的一个风景线，比我们一开始的话，现在至少增长了80%左右的游客量。
0: 石湖码头是宋元时期泉州湾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外港码头，也是泉州港唯一完整保留的宋代码头遗址。在石湖码头看泉州湾大桥，不仅视野开阔，能饱览两座大桥的雄伟身姿，更绝妙的是，这里还是古今桥梁的交汇之处呢。
2: 古的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北宋的石桥，这条石桥的右侧又有两条我们现代化的大桥，那古今同框的桥梁的话就是在这一个地方体现出来。我们现在走的这条石桥的话，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通商，那我们的现代化大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途，不管是通商还是通途，它最主要的功能跟目的的话都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产生贸易。
0: 古渡头的引堤又称通济桥，与林峦渡、六圣塔等共同构成古代航标与港口管理系统。作为古渡头，这里开辟了从泉州至文莱的南洋香料贸易航线。宋代官员在林峦渡原有基础上加筑通济桥，古时香泊靠岸，各国商贾水手从这里上岸，通济桥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如今不远处两座现代化大桥车流不息，古今跨海一脉相承，续写着这片海岸不息的繁华与荣光。古桥之畔是否有异于静谧之地，可以远眺沧海的广阔呢？小磊带着记者来到渡口旁的一家书店，在这里游客可以挑选泉州特色的文创产品，书店二楼的风景就完全不一样了。
3: 这个书屋的二楼真的是别有一番天地呀！
4: 是的，
3: 从这个窗户呢看出去，真的是风景太好了，有这个大船，还有大桥。
4: 对，如果遇到好的时间点呢，刚好飞机还有高铁路上的车辆以及我们前面的大船同框的这样的景象，而且看向大海，其实整个人都是心旷神怡的，觉得所有放不下的东西在这里都能够放下了。
0: 接下来我们也准备乘飞别人窗口的风景，登船向泉州湾跨海大桥靠近。
4: 婉莹，那我们这会儿的话就准备要上船，在我们的这个角度啊，右手边那边也有一座大桥，那是晋江大桥，它是连通的泉州和晋江。在晋江上面，它的建造特色呢就是一个开字，象征了泉州的开放包容和交流。
3: 哇，那我们的泉州湾跨海大桥在哪里？
4: 对，泉州湾跨海大桥在我们的左手边，左手边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晋江入海口的方向。我们开船大概20-30分钟就能看到我们的泉州湾跨海大桥了。
0: 从玄浦码头坐游艇去看泉州湾跨海大桥，单程要行驶四海里，3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大桥附近了，沿途的风景也不容错过。
5: 夸张大了，前不就是夸张泉州湾跨海大桥。
3: 是的，我们现在应该还距离它还有多远？
5: 大概1.1海里多。
0: 乘坐游艇观赏泉州湾跨海大桥，视野开阔又新奇独特。游艇行驶轻快灵活，乘风破浪穿行海面，充满了速度与激情。而且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海豚出没哟。
5: 就像我们昨天还能看到很漂亮的海豚，昨天我们的游客来就拍到了海豚在里面江上游，很漂亮。我们叫做泉州湾的水上精灵。那这条线走的叫晋江，然后往北边叫洛阳江。
3: 洛阳江就是
5: 这个地点，就是我们的两江交汇处。哇！然后出这个两江交汇处，就真正是属于泉州湾的外海了。
0: 乘船观赏大桥全貌，让不少游客留下与众不同的海边旅行回忆。慕名而来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5: 我们这边来这边游客目前都是来自5、4海的，也是说来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有。所以平常有些游客来，他就说能不能把游船开到这个跨海大桥来参观一下咯。我们说说，但是要选择潮水，潮水高一点，我们都会带他来过来看。
0: 近距离欣赏完大桥，记者又回到了玄浦码头。在这里有一处渔村玄浦村，曾经这里的人们靠海而生，近两年却凭借着簪花火遍全国，成为了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旅游地。随着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的正式通车，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向这个小渔村。数据显示，2025年玄浦村接待游客超93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20亿元人民币，拉动玄浦村及周边消费超70亿元人民币。在这里，随处可见簪花拍照的游客，他们发髻边繁花摇曳，宛如片片移动的花海。记者也决定去体验一番美丽的簪花。
6: 簪花是我们玄浦村的一个习俗，但是从宋元时期我们就开始有这个簪花这个习俗了。当时我们这边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我们东方第一大港。那当时哦，为什么会去簪这个花？我们其中里面呢有一个阿拉伯人叫普色根，他是从阿拉伯带3种花过来。栽种在我们咸浦这个一个隔壁的小山村啊，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咸浦里就爱上了这个花，就是有逢年过节啊，家里面办实事啊，我们就会去买花来分送这个亲戚朋友，就是以花代礼，表示说我们咸浦里对这个花，对这个劳动的生活啊，很尊重。
0: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往来的商船不仅带来了丝绸、瓷器，也带回了异域的鲜花。玄浦女将这些舶来花材与当地传统相融，创造出了头戴鲜花环髻的簪花围。这一习俗便在渔民间代代相传，成为刻在玄浦人骨子里的审美印记。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玄浦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戴好后，玄浦村的旅途正式开始了。
4: 在闽南语当中啊，叫做锦，螃蟹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呢，因为盛产红鲟，就是红膏蟹和虾，就以玄浦命名的这个村子。
3: 走到这个村子里面呢，就是你在穿小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原住民他们的一些生活场景。
4: 是的，
3: 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阿姨在家门口在取生蚝的肉。
4: 对，那可是我们海蛎街的原材料哦。
3: 而且你看我们的左边，这是一整面用这种生蚝壳做的墙，是不是？
4: 我们叫蚝壳墙。
3: 蚝壳墙。
4: 对，所以它盖的房子呢，我们叫蚝壳厝，因为闽南人把房子叫厝，那闽南话讲呢就叫蚵壳厝。
0: 村子里的墙也别有一番景致。
4: 你看蚝壳面是向下的，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有利于它的排水。就是我们并不是单单看到这个蚝壳，它只有这个表面这一层，它是这么厚的一堵墙里面，蚝壳跟粘土夯实的
1: 战后的一个墙体，我们叫壕壳的墙体，它有冬暖夏凉，觉得这就是当地渔民们他们的生活智慧。就每个地方它是建筑的特色就代表了一种文化，而我们的壕壳厝其实它的背后就是海洋文化。
0: 壕壳厝主要特色在于壳砖石

0: 砌成墙，一般采用混合筑法，内墙为杂碎土石，外墙砌牡蛎壳，看上去仿佛一排排鱼鳞，那一堵堵的壕壳与巡捕女头上的簪花围相互呼应，滨海之韵呼之欲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在客壳错旁拍照，留下旅途中独特的回忆。孔娟娟从云南来到泉州旅居，打卡完泉州湾跨海大桥之后，今天她在村子里游览了一天，还拍摄了不少照片。
1: 村子里面的话，它是一些古厝跟一些就是老式的一些建筑，四元学塔也是我们巡捕村落的一个地标建筑。那我觉得在这里拍照打卡留念，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拍完照片会比较累，那能找到一个地方点一杯好喝且颜值比较高的咖啡，然后拍拍照打打卡，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安逸跟舒适的。
0: 距离巡捕村仅2公里之外，还有一家咖啡馆，可以静静欣赏大桥的日落，一览无余的美丽海景，令人瞬间心旷神怡，惬意悠然。
2: 这个跨海大桥看起来就会很气势磅礴，然后日落的时候有日照大桥的景象，非常的壮观漂亮。退潮的时候就会有满满的海砾石，然后这些海砾石呢有100-200年的历史，我们尽量的去还原自然景观，因为现在人都是压力都大嘛，可以在这里尽量的得到放松。我们最多的时候像节假日一天可以接纳可能几千大几千甚至上万的人次，国外的也有很多，然后包括北上广深、内蒙古、新疆都有。
0: 来到店里，面朝大海，尽享松弛治愈的惬意时光，点上一杯饮品，远眺绵长的跨海大桥横跨于碧海之上，桥海相映，波澜壮阔，海天一线的绝美画卷尽收眼底。这般独一无二的滨海风光，您心动了吗？泉州湾的两座跨海大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泉州的山海胜景与人文地标，也带火了当地的海景民宿。
3: 礁石海景房就是我们的特色嘛，我们很多房间都是根据原有的那个礁石给它结合到房间里面。
0: 这家民宿坐落在惠安高雷山的海岸边，礁石错落分布在沙滩上，涨潮时海浪拍打着礁石，那是大海与礁石的浪漫对话。
3: 我们这些房间的话都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些礁石，你像地面这一些啊，都是原有的一些石头，然后像这一块这一整个大石头我们也给它做了一个保留，然后利用它的这个地势做一个榻榻米的一个可以睡觉啊可以泡茶的一个功能。然后像这一间的话，它是床是正对大海的，所以你睁开眼的话直面很直观可以看到大海。这一间叫海角，那这一间为什么叫海角呢？因为你像这边整个的一个大礁石我们给它做了一个保留，然后在这一部分挖了一个泡池，我们的水都是海水，然后去做一个加热，所以我们都可以泡一个海水澡。
0: 落地窗外大海波澜壮阔，而另一侧嶙峋岩石与翠绿植被交织，尽显自然原始之美。
3: 海景房的话是在1000多到2000之间，因为不同房型它价格不一样，那你比如说淡季的话我们可能是700-800啊这样子区间，大桥起来的话大概会给我们增加20%的一个客流量。我发现啊，现在厦门漳州那一块的客群就多了很多。
0: 自通车以来，泉州湾跨海大桥主线通行体量总体呈增长态势，客车通行量由2021年的195.35万辆次增至2025年的290.79万辆次，货车通行量达到2025年的86.66万辆次，通行规模进一步扩大。跨海大桥便利了跨海交通，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观光，让出行游玩更加高效便捷，也顺势带火了沿线各类文旅业态。泉州湾大桥南段的石狮市三面环海，海岸线绵长，这艘在海边停靠的游轮于1999年建成，如今借交通

0: 同理，焕发新生。
1: 我们这里交通现在十分的方便，每年这样子增长20%到30%，实施都是以我们沿海大通道为主，这里景点都在我们这沿海这边，那我们这边的船也是就有体现这个打卡的价值。
0: 走进船体里，仿佛走进了海底世界。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一个类似于海底隧道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上方呢全部都是透明的玻璃，而且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鱼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在游，特别的梦幻。
0: 走出海底隧道，表演区域同样挤满了游客。
2: 哇，就两个人鱼呢，他们就有很多个鱼在一起共舞，真的是一个画面特别的赏心悦目，而且他们的一些舞姿都特别的浪漫，身姿也很曼妙。
0: 在海底世界沉浸式邂逅了一整天奇妙的深海美景后，行驶过泉州湾大桥，记者回到泉州老城区。大桥把滨海风光与古城烟火无缝衔接，形成跨海观光、古城漫游的旅游线路。
3: 因为钟楼啊，已经是来泉州一定要打卡的地方了，很多人会在这里留下美美的照片。
0: 在钟楼的正南方向就是中山路，中山路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长的联排式骑楼建筑商业街，其建筑风格融合了南洋风格与闽南传统民居特色。
3: 我还想要带你看一个小可爱，就是您能看到左手边。上面
2: 哦，有一条锦鲤，有好多锦鲤，不是一条，是好多锦鲤。
3: 这是嘴巴张开的，有没有？
2: 有。
3: 它那个叫滴水兽。
2: 哦，滴水兽。
3: 我们在一些文创店会看到很多小可爱的小鱼。其实它的来源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街面上面屋顶的一个排水管道，就是一个排水口。
0: 这条2.5公里长的古街，就像一条璀璨的珍珠项链，串起古城的重要文物史迹。街区中还保留了大量宋代以来各个时期的珍贵建筑，堪称闽南地区建筑艺术的博物馆。
3: 中山路其实留下的就是华侨们的爱国情怀，当时这里是众筹起来的，你家几个店面，我家几个店面，我们一起建设了这座城市。
0: 在中山路周边，沿街有着不少地道小馆，满满的都是市井烟火气息。来到泉州，自然少不了探寻当地风味。
2: 还没有走进店，我就发现这家店的人气真的是特别旺，而且它有桌子已经摆到店外面了，
3: 而且能感受到什么呢？我们泉州的人间烟火气。
2: 是的，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
0: 黄才成是这家店的老板，已经快70岁的他，每天还会早早来到牛肉店里帮忙备餐出餐。老板热情爽朗，牛排也是有滋有味。
4: 牛排要慢慢，要2个多小时左右慢慢熬。我们牛肉真的这么好吃啊？因为我们选的是部位，大骨的这个肉切成片，再切成丝，再腌制，腌制再用手炸它。有 Q 性，再磕一下锅。
2: 它这个牛肉羹吃起来真的是很有特色。那它这个牛肉像牛肉冻一样，它外面有这种果冻的这种胶质的包裹感，而且它整体的感觉是就是偏咸口，但是略有一点甜甜的。
0: 四果汤是闽南地区夏季经典的消暑甜品。四果到底是哪四果呢？
3: 来泉州必打卡必吃的就是这个四果汤，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特别的清凉解暑。它的这个整个汤底的话呢是用的蜂蜜水，然后再加四种你想要吃的料，当然你也可以加更多，对，任君选择。那比较特色呢就是我们的大家提到的石花糕，它是一种海草叫石花草，熬制冷却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个的冻状。
2: 虽然叫这个四果汤啊，但是它的这个可以选择配料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有这种鲜果，然后它还有一些豆类，然后它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芋圆啊、紫薯啊、香芋啊，还有很多豆豆。
3: 是标配是什么，我们真的觉得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就往里加什么，那就是你的标配。
0: 四果汤，清润甘甜的石花糕打底，搭配琳琅满目的新鲜配料，淋上清甜蜜水，一口解暑降温，藏着闽南盛夏最惬意的市井清凉， 更是闽南人刻在记忆里的夏日味道，
2: 很爽滑。
3: 对，那个就是我们的石花羹，
2: 旅游的时候感觉会很炎热或者是很闷热，然后很浮躁的时候，你来这样一碗就感觉消暑降温，而且就可以很开脾胃。
3: 是，
0: 泉州藏着数不尽的地道风味，小吃多样，滋味鲜活，满是市井烟火与古早匠心。从早到晚，街头巷尾，每一口都是闽南与海丝交融的独特滋味。泉州湾跨海大桥连接的是岸，更是生活与烟火。巡捕簪花，滨海度假，大桥的便利交通不断赋能旅游，带火了沿线文旅消费，激活了两岸商业活力。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春末夏初，满目青翠，生机盎然，浪漫的山野，遍地的宝贝，从南方到北方，品尝大自然的馈赠。鸭脚板、大叶芹、刺嫩芽、金刚藤，这些野菜美味您尝过吗？营养丰富、风味独特的野菜是哪些人的最爱？去哪儿挖？怎么分辨？怎么做最好吃？南北野菜有哪些不同的功效、不同的吃法？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张静，在北京为您直播。我们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225.02点，上涨1.08%。深证成指15899.30点，上涨2.16%。创业板指3928.97点，上涨3.5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1: 从环比看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特别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从同比看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主要受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影响较大。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呢，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2: 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啊，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猪肉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供应和价格又有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3: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交易大厅里，商户们告诉记者，近一个多月，猪肉价格呈现触底反弹、逐渐趋稳的走势。
4: 四月份上半月呢，就是肉价一直往下降，到中旬呢，降到了我们七八年当中，最低点。到四月份下旬呢，就触底反弹，五月份呢就稳住了，
5: 已经差不多涨了1块来钱。
3: 据介绍，猪肉价格在四月下旬出现反弹，一方面是前期价格过低引起的回升，另外和生猪产能调减影响供需预期有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3904万头，环比下降1.5%，同比下降3.3%。另外，四月下旬至今，全国生猪价格已经连续3周上涨。
6: 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钱虽然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总体上来看，价格仍然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由于近期毛猪供应仍然处于充足的状态，所以后期的时候肉价继续回升的空间并不很大，所以压缩产能的这个工作还应该再继续进行。
0: 再来关注鸡蛋价格。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最新信息显示，五月份第一周全国鸡蛋批发价为每公斤8.68元，环比上涨2%，已经连续4周上涨。上涨的原因有哪些？我们来看报道。
3: 上午9点，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辽宁、河北的鸡蛋装车销售给北京的商超和单位食堂。
7: 增加了30%吧，价格也涨了1块多钱，
8: 涨了有20天了吧，持续还在看涨中。
3: 商户表示，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是和五一节假日形成的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主要产区蛋鸡养殖规模压缩相关。
8: 去年鸡蛋价格便宜，老鸡淘得多。近新鸡进的少，产蛋量就变低了。
3: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比三月份下降了约0.1%。
5: 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小幅下降，鸡蛋市场供应稳中略降，鸡蛋消费则被五一节假日拉动，集贸市场交易量比三月份增长了约4%，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支撑蛋价连涨。
0: 夏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时节，在江苏南京，随着小龙虾上市量增加，价格也更加亲民。
9: 在南京的一处农贸市场水产区，每个摊位都摆满小龙虾。商户说，今年小龙虾价格比去年同期要低不少，特别是五一过后，价格下降明显。
10: 前17-18块，现在就是15-16块，最小的呢12-3块，小的就是稍微多一点，都4-5块。
9: 批发价格下降也传递给零售端，一些从事小龙虾餐饮的店主表示，由于现在都是产地直供，品质有保证，价格也更低，主要通过薄利多销以量取胜。
11: 现在小龙虾还是蛮火爆的，我们能烧到1000多斤龙虾。
0: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5 4 3 2 1点火。

0: 80:14:318。
1: 8:14，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2: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3: 长征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持续在做改进提升。一方面呢是持续提升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4: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1: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天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本次天舟十号飞船搭载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样品进入太空，开展在轨空间环境实验。该实验项目将为我国商业航天、互联网组网、太空算力及未来太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6: 此次随天舟十号上行的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电池原型样品由科研人员封装后，放入专用实验单元送上太空，将安置于中国空间站材料实验平台，开展空间粒子辐照、紫外辐照、原子氧环境等在轨实验。科研人员将对照地面模拟实验与在轨前后性能数据，校验地面实验模型与太空真实环境的匹配度，摸清电池性能的衰减规律。据了解，相较于当前航天主流的砷化镓电池，这款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轻薄可卷曲，重量可控，每平方米不足1公斤，运载成本更低，造价仅为砷化镓电池的1/10。
7: 我们国家也布置的新广，还有我们千帆星座要建设至少是20.3万颗的这个互联网卫星，这样的话，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它的成本低，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尤其我们国家建设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然后还有太空光伏，也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也是做好基础，是有明确的应用目标的。
5: 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开始到5月14号，北方地区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逐步增多。15号前后，受冷空气来袭影响，高温过程将逐步结束。另外，南方从今天起开启新一轮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
1: 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升级，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以及华北往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将增多。13号至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巅峰，华北平原将有较

0: 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像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也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与此同时，一股冷空气也将影响我国。今天，这股冷空气将率先影响新疆北部，明起至15号将给北方大部地区带来6至8摄氏度降温。15号前后，北方本次高温过程将告一段落。由于预报时效较远，公众需留意临近预报信息，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降水方面，预计今天起至14号，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有一轮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
1: 眼下新疆巴里坤县迎来龙山羊抓绒黄金期，牧民们忙着为龙山羊脱绒换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这两天，巴里坤县养殖绒山羊的牧民们正抓紧梳剪山羊绒，大家手持专用工具，细心剪下绒山羊身上的厚重绒毛，既能增加经济收入，又能避免绒山羊因绒毛过厚引发病害，保障绒山羊安全度夏。
3: 320羊油呢，90公斤绒油呢，450克小。
4: 去年我们进了400多只绒山羊。每只绒山羊的绒毛700克左右，本地羊山羊绒毛的2-3匹，绒价格比往年高70多元。
2: 近年来，巴里坤县持续优化养殖模式，强化技术服务保障，不断拓宽羊绒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让草原上的软黄金真正变成牧民手中的致富金，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为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近日山西云冈研究院发布公告，从今天至7月31号，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临时封闭，并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
2: 记者了解到，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坐落于石窟西部窟群，属于云冈晚期石窟。其中第38窟窟内雕刻题材丰富，是研究北魏民间艺术与民俗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第39窟为西部窟区规模最大的洞窟，是典型的塔庙窟。窟内中心塔柱仿照中国传统木结构阁楼建造，结构精巧，雕刻细腻，是研究北魏建筑艺术的重要范本。其余洞窟也各有特色，共同构成云冈石窟晚期艺术的核心遗存，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与文化研究价值。此次临时封闭期间，云冈研究院专业文物保护团队将全面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利用高精度数字化技术全面留存石窟珍贵文物数据，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科学化、精细化保护与长效传承。
5: 我们将采用多技术融合的高精度采集方案，能完整捕捉造像的细微纹理、雕刻细节，对洞窟整体结构进行三维建模，实现文物信息的全方位无死角留存，一方面为后续文物修复、病害监测、学术研究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另一方面数字化成果还将转化为展览展示、科普教育、文化传播资源，让更多人通过数字手段近距离感受云冈石窟的艺术魅力。
1: 随着夏季到来，甘肃嘉峪关多个景区换新升级，推出夜间特色文化展演、多元互动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一起去看看。
6: 在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亮相，古风仕女翩跹起舞，精彩舞蹈轮番上演，
7: 非常的震撼，尤其是对于嘉峪关历史的讲解，还有这个现代科技，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棒。
6: 借助前沿的创意光影科技，夜晚的嘉峪关关城有了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独特体验。这部基于长城原址的沉浸式裸眼 3D 光影剧，以拥有650余年历史的嘉峪关关城为天然舞台，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河西征战等多个核心历史场景。同时，实景舞台剧《万国来朝》也同步精彩上演，让游客在光影中感受天下第一雄关的别样魅力。
8: 夜游怎么能少得了美食呢？嘉峪关烤肉您可不能错过，它的制作技艺啊，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在嘉峪关出土的

0: 北京木壁画山中呢，就已经出现了烤肉的场景，但是闻一下就觉得胃口大开呢。
1: 就在不远处的关城里景区，今年五月刚刚换新开园，20多项互动体验遍布街区，投壶、蹴鞠、蒙眼敲锣等传统游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随着夜色渐浓，打铁花、火壶等非遗展演精彩登场。

0: 然后我和我的朋友一起都参与了，真的是不虚此行的一天，体验感十足，特别棒。
1: 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附近水域。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撤离。
2: 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至十号晚，多架载有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国公民的撤离航班已经起飞，最后两架飞机将于11号下午起飞。机上人员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其他未派遣飞机的国家。西班牙政府十号表示，14名西班牙公民当天已抵达马德里附近的托雷洪军用机场，之后被送往一家军方医院进行隔离，全程不与普通民众产生接触。目前，这些人均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荷兰外交部表示，来自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的26人当天乘包机飞往荷兰埃因霍温机场，其中包括8名荷兰公民。现场画面显示，乘客们身穿防护服并佩戴口罩，登机中还不忘自拍留念。荷兰政府称，这些人员将在埃因霍温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十号发表声明说，在其他人员撤离后，部分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注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3: 勒科尔尼表示，目前这5名乘客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当天，法国卫生部长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出现症状的患者的检测结果需等待24小时才能公布。
4: Un de nos 5 compatriotes a eu des symptômes qui peuvent potentiellement ressembler à ce virus antivirus, qui, je le rappelle, est un virus qu'on connaît.qui a déjà fait des épidémies en Argentine. Et il va falloir attendre les 24 heures du test de ce patient pour savoir si c'est le virus ou pas.
3: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5人作为高风险接触者，已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天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卫生部门的健康监测。另据法国政府介绍，另有8名未参加该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判定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在4月25号从圣赫勒拿至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病例同机，其中一名出现轻微症状并接受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称，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
1: 近期，红迪厄斯号探险船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也让旅游行业中的一个细分赛道——探险游轮开始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为什么近年来前往南极、北极等偏远地区的探险游轮越来越受到欢迎？这类旅行背后又有哪些潜在风险呢？我们来看 CNBC 蒋玉发自新加坡的报道。
5: 目前，全球邮轮旅行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长，其中前往南极、北极等偏远地区的探险邮轮是现在行业里最热门的细分赛道之一。那背后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旅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旅游路线，而是希望前往更小众、更隔绝，也更具有独特体验感的目的地。根据国际邮轮协会的数据，2025年全球邮轮旅客数量达到3720万人次，和2024年相比增长了7.5%，创下历史新高。
6: Demand for cruise, is exceptionally high, and we have been seeing that now for several years. That cruise has now become a mainstream travel experience.
5: 另外，根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的数据，前往南极旅游的游客数量已从2015年的3.7万人次增加到了2025年的超过11.7万人次。一些专家预测，未来10年这一数字还可能会增长到目前的4倍。专家指出，近期红迪厄斯号探险船爆发汉坦病毒疫情，

0: 预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心理，但是可能并不会削弱这类偏远探险旅行的吸引力。目前预测市场 Kaoshi 平台上，交易员们正在密切关注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是否会将汉坦病毒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新的市场定价显示，目前这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约为15.4%。旅游专家告诉 CNBC， 许多高端探险行程通常会提前很久预定，因此目前还很难判断最新的疫情对于探险旅行的需求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美国旅行风险管理公司 Global Rescue 的 CEO 告诉 CNBC， 总体而言，现在参加探险旅行的游客风险防范意识更强了。Global Rescue 为全球偏远地区或高风险地区的旅行者提供医疗撤离、现场救援等服务。该公司表示，今年以来，安全会员服务的购买量和202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0%。旅游保险平台 Square Mouse 则表示，前往南极的旅客正越来越重视医疗撤离保障。通过该平台投保的南极旅行，平均总行程费用约为28,750美元，而在这类行程中，50万美元的撤离保障额度是最常见的投保级别之一。最后还需要提醒的是，旅游保险和撤离服务专家表示，买了保险也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在许多的偏远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救援都并不一定能快速到达。分析指出，一旦船只远离了主要港口和医院，医疗基础设施就会变得非常有限，并且海上撤离是目前最困难的救援行动之一，因为直升机的离岸飞行范围有限，而且许多探险船根本没有直升机停机坪。因此，律师也提醒游客们还需要注意相关风险。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油价在11号显著上涨。其中，纽约油价盘中一度涨超5%，随后涨幅有所收窄。截至北京时间下午1:30，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0.10美元，上涨4.9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5.64美元，上涨4.29%。近期受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削减约900个往返班次，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
2: 韩国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济州航空公司决定5月至6月期间削减韩国仁川至泰国曼谷、新加坡等航线共187个往返班次，约占其总运力的4%。另一家廉价航空运营商真航空公司截至本月底已削减越南富国岛、美国关岛等航线的176个往返班次。大型航空公司方面，韩亚航空自伊朗战事以来，已削减包括柬埔寨金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在内的6条航线共27个往返班次，调整措施将持续至7月。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燃油附加费上调使得韩国中长途航线出行预订明显减少，另一方面部分东南亚国家出现航空燃油供应短缺，导致韩国航空公司在直飞东南亚航线时不得不中途经停加油，增加了燃油成本。由于经营压力加大，德威航空、济州航空已推行无薪休假政策，真航空推迟向员工发放安全绩效奖励。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已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当地时间10号，一年一度的布莱德湖手风琴节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畔举行。当天，约450名不同年龄段的手风琴手齐聚这里，共同演奏多首斯洛文尼亚民间乐曲，吸引众多观众。手风琴是斯洛文尼亚民间代表性乐器，布莱德湖手风琴节从2013年起开始举办，此后每年都在这里举行，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传统。当地时间10号，在2025至20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一场焦点战

中，巴塞罗那队在主场2-0击败劲敌皇家马德里队。凭借这场胜利，巴塞罗那队的积分达到91分，领先第二名14分，在还剩3轮的情况下提前锁定西甲联赛冠军，这也是巴塞罗那队历史上第29次捧起西甲冠军奖杯。

0: iN60 智美都市 SUV。
1: 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5万辆和252.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7%和2.5%。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出口方面则延续了高速增长态势。四月，我国汽车出口90.1万辆，同比增长74.4%。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AR 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小小鸡蛋承载山水花鸟书法绘画，
6: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功夫啊，全部要配合好。
7: 对，
5: 针针相连，创造同心世界万千巧物。
8: 这
9: 是
8: 怎么
9: 绕这只手，
10: 赋予经济价值，很有成就感。
5: 在平凡的居民楼里，他们凭一颗进取之心，指尖生花，匠心生财。今天的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浙江绍兴柯桥区。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上午九点，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的一栋居民楼里，再一次响起了熟悉的动感声音。坐在椅子上还能辗转腾挪，灵活运动。他叫李小河，今年60岁，因3岁时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左腿落下残疾，但在如今的球友们眼中，李小河却是一位生活精彩、能力出众的民间高人。
1: 他的性格很好的，乐意助人。那我也是他的学生。哦，他做过老师，就是在我们初中的，一位那个美术老师。
2: 我爸是一个到了10年前他开始打乒乓球都可以打到极致的一个人。
1: 去年。

0: 的话，他还作为残疾人评委特邀嘉宾，去参加全国性的那个乒乓球比赛的那个评委。
1: 哦，
0: 对，这个是不容易的。
2: 一场酣畅淋漓的球友聚会后，李晓河准备开始这一天的工作。面前摆着几大盘的生鸡蛋，每一个都还要拿起来仔细端详，这是要做什么呢？
3: 这是我雕刻的素材嘛。
1: 哦，您是拿鸡蛋上面做雕刻？
3: 对对对。
1: 哦，
3: 所以我会精挑细选。
1: 哦，那是什么样的蛋比较合适啊？
3: 一般是像这样的蛋。整个蛋的外形很均匀的匀称的。第二呢，它的颜色色泽比较深的。
1: 颜色得深一点。
3: 对，然后它比较光滑的。麻点也没有了。所以我一般是符合我的雕刻要求的。
1: 哦，所以说像您看这里边啊，这种浅色的首先就排除了，对吧？
3: 对，雕下去内膜是白的嘛。那么它雕出的这个花纹啊、图案啊，它不明显了。那么也雕不出那种深浅浓淡的这个感觉了。还有这种，
1: 对，好多
3: 麻点这种。对，这种我们也是不要的。
2: 李晓河告诉记者，他做蛋雕选择的材料通常不用农家散养鸡的鸡蛋，而以养殖场出产的鸡蛋为主，规格和颜色相对统一，选出优质材料的几率也更大。
1: 挑好蛋之后，然后下一步是先做什么呀？
3: 打一个孔。
1: 哦，在这打一个孔。
3: 嗯。
1: 哦，要把蛋液取出来，
3: 对对对对对。
1: 哦。
3: 那么一般我们因为鸡蛋一兜大一兜小嘛，我们一般在小的一头打一个孔。
1: 最后它是这个洞在下面，
3: 对，
1: 立起来的。
3: 去找一下它的正中间。
1: 哦，先找一个中心点。
3: 虽然我们可以打，它是就打一个孔。
1: 哦，还不是说直接给它插进去。
3: 那不行，那肯定破掉了。它一点一点把它磕掉。
1: 哦，就实际上是这雕刻是从先开孔开始。
3: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不能接。
1: 那像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不是光是开孔这块就破了不少鸡蛋啊？
3: 对，这一关也是一个关。它也破掉的。
1: 这比我想象的难。我以为就是插进去转一下，一个孔就出来了，那不行啊。
3: 那马上就破掉了。你心一接它就破掉了吧。
1: 哦，我也拿一个试试啊。就是选小的这一头。
3: 对对对对，小的一头。
1: 然后先找一下中心点。
3: 中心点找它。
1: 这个是中心点。
3: 然后这个中心点，然后刻一圈。
1: 顺着中心点边上刻一圈。
3: 对。
1: 刻不进去啊，
3: 要慢慢刻，
1: 这还得不能太轻啊，
3: 但也不能太重，问题是要一点点把它磨掉。
2: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光是给鸡蛋开孔这个步骤就能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一只手轻轻握住，另一只手还要用足够的力道下刀，蛋壳的破裂似乎就在一念之间。
1: 可能因为您经常做，所以知道到什么样的手感的时候
3: 可以，
1: 就应该是可以挑
3: 了。可以把它自己挑出来了。对，给挑掉。
1: 我这块感觉好像是透了，这个位置
3: 透了。对，这个要特别小心。
1: 然后就插进去往出挑是吧？
3: 往上挑出来，轻轻的一插，不用太重。
1: 这样行吗？
3: 对。
1: 好像还行。是吧，
3: 出来了，
1: 还行
3: 啊，这是我们第一步成功了。你这个地址我收了啊。
1: 我就一直怕它破了。
3: 其实是这样的，两个手指顶着这个。
1: 哦，也有一个手法。
3: 对，三两手指捏住这个。
1: 哦，
3: 三慢慢往外面拉，这样子这里推。三这推，好，第一关出来了。好，我们再继续。
2: 李晓河打趣地说，他家里每天总有吃不完的鸡蛋。将蛋液吸干净，再经过清洗和晾干后，我们终于能一睹蛋雕手艺的精妙。
1: 这个蛋壳就是已经处理好的，然后就可以开始做您说的这个

0: 淡掉了。
1: 对对对，我们
0: 啊，
1: 要不我们现在掉一个荷花的一个花瓣吧。
0: 哦，荷花的花瓣。
1: 嗯，
0: 哦，
1: 好，那我们找位置。
0: 嗯，
1: 大概是这个位置，找先把一个花瓣的外形，
0: 嗯，
1: 慢慢掉出来，先轻轻的掉，不用太重。
0: 哦，就先雕一个形状，
1: 对，
0: 线条，
1: 线条形状先雕出来。
0: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容易破的，如果用功率过大。
1: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尖雕好，这是最重要的，花瓣的尖，算比较匀称的、对称的。
0: 哦。我听您这个声音啊，我感觉其实这个力道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得控制住啊。
1: 嗯，不能让它滑掉。
0: 就得刚刚好的一个力气，
1: 好，一个花瓣我雕出来了。
0: 你这个真规整啊，
1: 现在
0: 一个花瓣。
1: 啊，你来雕一下。
0: 我也试试啊，不行，我都不太敢使这，我怕给它杵破了。你看，我不
1: 下不
0: 使劲，它又下不去。
1: 那你就下大力气，下不去，你的力道不够，它就吃不进去。
0: 哎呀，这个我这第一刀已经失败了，感觉啊。就感觉有点像左右手互搏，对吧？而且这只手还不能特别使劲的攥它，
1: 全部要配合好。
0: 对，
1: 全部要配合好。
0: 哎，然后从这边再这样过来，
1: 嗯、
0: 是吧？
1: 嗯，你尽量对称的去掉。
0: 嗯，不行，我就觉得随时它都可能会破。
2: 和记者的笨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小河下刀稳准狠，发力均匀，深浅精确，而他使用的这把雕刻刀也显得与众不同。
1: 是自己做的？
0: 自己做的，
1: 全部自己做的。这个就
0: 是
1: 老木工师傅一个冲钉的一根东西嘛。
0: 哦，
1: 这个头是这样的。
0: 对，这明显看出来，就这么看，它就是一个钉子呀，对吧？
1: 对，
0: 上有一个钉子帽嘛，
1: 大钉子。
0: 就自己磨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哦。
2: 李小河从小热爱美术，他的蛋雕创作开始于20多年前，电视上播出的蛋壳彩绘内容给他灵感，于是便借助自己多年的美术功底开始尝试创作蛋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2010年到现在，他已经办了3次个人艺术展。
0: 就这么几分钟啊，整个这一个荷花，对吧？这个荷花已经非常立体了啊，像这个，
1: 哎，
0: 对吧？真好看，这个这是一个，
1: 这个装饰全
0: 一个国画哈，对吧？有山有树，啊，有房子，
1: 就相当于哎，对，画画好了，外面有个框嘛，金框，
0: 哦，
1: 对不对？这里还没完成，
0: 哦，还没完成，
1: 就是现在这个环着的时候，
0: 哦，
1: 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
0: 嗯，
1: 因为它都掉薄了。而且不均匀、
0: 嗯、哦，就有可能这个刀尖一跳到已经雕好的部分，那个部分已经很薄了，它就破了啊。
1: 对，我现在不大跟你讲话了、
0: 哦、
1: 我很认真的在雕啊，
0: 嗯，
1: 不要这个平面都不要破坏掉。
0: 嗯，
2: 每次进入复杂作品创作的最后阶段，李小河都会无比紧张专注，此时一刀刻错就会前功尽弃。屏气凝神的创作对体力的消耗很大，趁着休息的时间，李小河带记者走进了他的作品陈列室。
1: 这个我创作了
0: 一个，这
1: 个
0: 是一套大型作品了、
1: 对，100个的兽，每一个兽的人都是不一样的、
0: 啊、不同的字体。
1: 对对对，其实这个100个作品花了半年时间，但我一个作品也花了半年时间、
0: 哦、这里边的一个
1: 对对
0: 花了半年时间。
1: 这个我给大家看看、
0: 哦、那是必须得打开，必须得打开看一下。
1: 你看，这是我们、
0: 哦、兰亭序、
1: 王羲之写的兰亭序、
0: 哦、
1: 这个一个作品，你看，
0: 嗯，
1: 这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字，因为整个鸡蛋全部都掉薄了
0: 啊、哦，都掉薄了。
1: 对，然后后面的几个字我会非常谨慎的掉。
0: 哦，特别紧张的那个。
1: 因为它很容易破，这个、
0: 嗯、
1: 这个，当然这一破的话，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功夫啊。
0: 哦、
1: 所以对我好像心理压力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0: 是是是。
2: 如今，李小河的蛋雕艺术作品根据

0: 与创作难度不同，售价在几十元至几万元不等，在小众工艺品市场里获得了不少顾客的青睐。多年前，李小河当过美术代课老师，开过残疾人营运车，风里来雨里去，为生计奔波。可不管日子多苦，他心里的艺术梦却从未熄灭。
1: 家里是一直支持的
2: 啊，
1: 这一份我觉得我特别的觉得很珍贵。
2: 嗯
1: 啊，因为啊，孩子妈妈她穷归穷，她对我的所有艺术她是支持的
2: 啊，特别支持。
1: 对对对对对。
2: 就第一次见到李老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印象呢？
3: 在绍兴，他就来接我到绍兴车站，我们等车的时候，他就画了一幅图画，一只鸟，就随手画了一只鸟，他就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农村里嘛，有这么有什么才华的都很少的啊。我觉得他虽然脚不好，但好像他精神很丰富的啊，个人的感觉很安全的。
0: 家和万事兴，夫妻肝胆相照，走过一程又一程，终于找到了生活与事业的方向。而在十几年前，李小河却曾经有一个莫大的遗憾。
1: 我问我女儿，我说：“哎，我爸爸想把蛋掉家里，她说不行。”
2: 嗯，
1: 没商量。
2: 啊，
1: 说爸爸我不想，不习惯。
4: 老爸的朋友啊之类都说：“哦，你是。”李小河的女儿吧，你说话一定是很好的吧，你就不用奋斗了，你就按你老爸的路走就好了。可是那不是我呀，我感觉到我的自我被淹没了。
0: 李文文毕业于幼儿师范专业，顺理成章找到了对口的工作，走上了和艺术创作截然不同的道路。
4: 老爸也非常的有耐心，他觉得只有我内心真正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他不会说一定强求我说要子承父业。
0: 为了追求心中的创业梦，李文文辞掉了幼儿园的稳定工作，而投身于自己喜欢的茶文化事业。在追求静气的禅茶世界中，他突然想到一个人。
4: 后来我发现，最有静气的人就在我的身边。就是我的老爸。然后虽然我在做茶文化，茶相关的工作，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发现我需要修心。然后同时呢，我觉得我爸爸的这一份手艺也非常的值得去传承。
1: 直到去年吧。
2: 哎，
1: 我女儿突然在微手机发来一条消息过来。说老爸，我想学蛋家。哎，我说我等了你这句话都已经等了十年了，我正等着。实际上我觉得这也真是一个时候到了。可能我女儿也长大了。对，
0: 从曾经的划清界限到现在的潜心求学，女儿对父亲重新认识，也对自己的人生再次思考。
4: 老爸对我的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一直觉得不管多少次把自己清零，他都是可以从头来过的。还有我爸是属于比较晚成的一个人，可以说大器晚成嘛。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要去定义人生什么时候做成某件事情。
0: 最近李小河又开始和女儿学习弹钢琴。确实如李文文所言，人生路上的每一段新旅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而在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一样趣味十足的手艺将几个原本并不认识的人拉到了同一段人生旅程当中。钩针使用一端带钩的针牵引线材相互套接，从而创造出造型多样的织物饰品，如今在年轻人中很流行，是兼具创意表达与社群交流的休闲活动。
2: 啊，我看您刚才是做的这特别像一个小帽子啊。
5: 不是
2: 啊，不是帽子，
5: 是一个风铃的主体。因为现在还看不出来它是个小兔子，因为上面还有两个耳朵小兔子的。

0: 那个耳朵，然后下面是一个呢，
1: 哦，
0: 我们不是勾了这么多小花嘛，啊，
1: 嗯，
0: 每朵花它按照就是颜色这样，
1: 嗯，
0: 岔开粘上去，嗯，最后是一个侧挂件的那种，对，我们成品
1: 就是
0: 这样的，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做完就是这样的，
0: 对，一个，
2: 嗯，自己们一方面也很喜欢这种珠子类的东西，亮晶晶的，
1: 啊，
2: 女孩子们是不是，
1: 啊，
2: 我家女儿也很喜欢，然后家里就有好多这种珠子类的东西，
1: 嗯，
2: 然后就觉得把它放在这里面的话就会觉得很让人
1: 嗯
2: 眼睛一亮，对不对，
1: 哦，
2: 就很好看。
1: 而且我看您这还可以做出人物来，这就很厉害了，
2: 你这个猜一下，
1: 啊，猜一下这是什么形象啊，这个这应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电视剧里边，
2: 对对，是某个
1: 甄嬛啊什么，
2: 对对对，你猜中了，
1: 这
2: 个是，
1: 啊，甄嬛，
2: 对，
1: 啊，
2: 这就是甄嬛。
1: 我在后边我看这还有一个啊，
2: 嗯，
1: 这个我猜应该就是鲁迅先生了吧，
2: 哎，啊，对，这是我们绍兴的周边
1: 啊，
2: 嗯，
1: 是，所以其实钩针能做的这个作品是包罗万象，
2: 对，
1: 什么都可以，
2: 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1: 嗯，
2: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物件出来，就是，
1: 啊，
2: 就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1: 啊，是是是。
3: 共赴社团的五位核心成员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作品无一例外都透着童趣与温暖。那么钩针的学习门槛到底高不高呢？记者准备和团长讨教一二。
4: 最难的一步，
1: 最难的一步，
4: 就是怎么绕这只手，
1: 啊，
4: 就我们现在要带着这根线，
1: 啊，
4: 把这个小拇指这里把这个线拉过去，
1: 啊，
4: 对，
1: 啊，来吧，拉到这儿，
4: 对，然后再从这个中指后面，
1: 啊，从这后边，
4: 对，绕回来，
1: 哦，这样绕回来，
4: 对，
1: 哦，
4: 然后中指和大拇指把这个结拿住，
1: 这样，
4: 对，然后这只手就是拿来调节这根线的松紧的，你看这样子松，
1: 哦，
4: 这样子，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4: 对，
1: 几个手指头有点拌蒜啊，这样过来，
4: 对，
1: 这样这样，
4: 对对对，
1: 啊，
4: 然后直接把它拉出去，
1: 拉出来，
4: 哎，对，
1: 拉出来，
4: 对对对，这样一共，
1: 哎，您看您这一瞬间怎么就出来一个这么好看的造型了？
4: 就是，
1: 我这还啥也不是呢，我这个，
4: 你一共拉十次，
1: 哦，然后从这儿出来，
4: 对 对, 对，
1: 再这样来
4: 一次，对对 对, 对，一共拉十次，
1: 然后从它这底下再拉出来，
4: 对 对, 对，
1: 是吧？
4: 对，对，一直重复，
1: 哦，就是这样，
4: 对，
1: 就不断的拉出来，
4: 对。
1: 哦，
3: 练习了十几分钟，记者已基本掌握钩针最简单的针法，而团长的另一项技术则让记者望尘莫及。
1: 我看您都做了大概得有半个小时左右了，就也就只能做出这么一点哈，啊。
4: 对，
1: 啊，这我
4: 这个就是很考，一个是手劲，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针啊，
1: 嗯，
4: 它是很容易断的，因为它太细了，
1: 哦，
4: 所以你手劲也不敢用的太使劲，
1: 哦，针都容易断，
4: 对，
1: 哦，
4: 它，而且现在我们戴的眼镜还好，
1: 嗯，
4: 它崩过来，等一下崩到眼睛里，
1: 哦，
4: 就是，
1: 那挺危险的，
4: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要很耐心的去弄它。
1: 哦，哎呦，像这个这针脚啊，上面这些看都看不清楚，啊，
4: 对，这个
1: 太细小，嗯，
4: 但是它就会很细致，
1: 嗯，
4: 它就像一个像素画，
1: 嗯，
4: 那个像素点点越大，
1: 啊，
4: 那你看起来这个画就没那么精致，
1: 是，
4: 那这个它越细，它看起来就越，
1: 嗯，
4: 越精致，
1: 啊，对，所以这个如果拿这种细针去勾的话，一个作品就需要很长时间，
4: 啊，对，
1: 哦，啊，这个也是用细线勾的，
4: 对，这种就是也是用很细的，就是这个线有点本来是蕾丝线。对，
1: 哦，这个好漂亮啊，
4: 对，
1: 这个远远看着真的看不出来是钩针的作品，仔细看能看到它好多这种
4: 针
1: 脚在里面，
4: 对对，
1: 哇，这个太漂亮了。那像这个做了多长时间？
4: 这种时间估计要个几天功夫，
1: 几天的功夫，
4: 嗯，
3: 这个社团的成员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上班族，大家聚到一起既是磨练手艺，也是共享情绪。
5: 然后里面的话我会根据颜色和我自己手上有的配件去 DIY，
2: 对，很享受一个过程，给它做成一个成品之后看上去就很喜欢，很开心，看到一个形象啦，那有的时候我会去想，哎，这个能不能给它勾出来，
0: 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就是赋予情绪价值，然后再赋予经济价值，很有成就感。
3: 凭兴趣而组建的手工艺社团，如何让作品成为产品？在这个五彩缤纷的货架上，我们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1: 我发现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啊，这应该是一个就是插头发啊，
4: 对对对，
1: 哦，这
4: 个的话，我们女孩其实这个现在也很火， 你去各种集市上都会有这样。

0: 的发簪、
1: 啊、
0: 就直接这种长头发像我们这种的话直接这样一撩、
1: 啊、对一插
0: 对直接然后这样一插啊就可以了
1: 哦、
0: 啊、
1: 又很方便
0: 对对对、
1: 啊、也比较有个性哈、啊、对那其实就是这些都已经比较接近于就可以去销售的产品了
0: 啊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可以销售产品的咱们是通过什么渠道去做销售啊
0: 我们现在是、啊、一个是实体店去寄售、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线上、嗯、线上我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这种像微店一样的一个图册啊这种、
1: 哦、
0: 大家也可以直接下单也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产品、
1: 嗯、
0: 我们也不定时的会去更新
1: 哦、
0: 嗯、对
1: 就有一些新的创意新的产品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0: 对对对对对我的虽然是绿色但是
2: 下午两点初学者们的钩针课开始了这个社团最初隶属于当地妇联和街道为留守妇女设置的共妇工坊而现在参与人群和规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 这个工作室呢现在有青年包括学生群体、
1: 嗯嗯、
3: 对包括上班族的都加入进来了现在要90多个人最大的意义就是看着他们交到了更多的朋友、
1: 嗯、
3: 然后在生活之余得到解压、
1: 嗯、
3: 然后又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
1: 嗯、
3: 这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2: 在参与钩针创作的学员中还有人身兼多职跟随其中一位我们来到了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济东镇的一个钩针产品寄卖点这里紧邻景区为来此的游客提供了更丰富的纪念品选择
1: 这些产品就什么类型的游客来买的比较多呀
4: 像我们这一款啊、
1: 哦、
4: 就是卖的比较多
1: 哦
4: 对这一款
1: 这是个什么呀这是一个
4: 发夹
1: 哦
4: 对因为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1: 哦就是夹在头上
4: 是的是的买了以后就直接夹戴在头上就是马上就效果就出来了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1: 也很便宜啊15块钱
4: 是的是的
1: 15块钱
4: 对对对就旅游旺季的时候
1: 嗯
4: 一个月大概有10000多的创收
1: 哦10000多的流水相当于
4: 对是的
2: 热爱孕育了追求追求创造了价值一栋栋民居中一扇扇明窗后也许有更多热爱生活的人用双手书写着人生用热爱标记着自己的奋斗之路
5: 他们不是发明家却凭借智慧破解难题他们不是魔术师却用巧思雕琢生活捕捉泥土孕育的奇思妙想记录汗水浇灌的创新故事身材有道特别策划民间有高手带你走进田间地头市井街巷探寻平凡深处蕴藏的财富逻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0: 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
0: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3: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4: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5: 大家中午好，我是
16: 这里是对话，
17: 在数字经济发展。
1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8: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9: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20: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21: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22: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20: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尹南，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1: 从环比看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特别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从同比看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主要受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影响较大。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呢，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2: 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

0: 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啊，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最新信息显示，五月份第一周全国鸡蛋批发价为每公斤8.68元，环比上涨2%，已经连续4周上涨。上涨的原因有哪些？来看报道。
2: 上午9点，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辽宁、河北的鸡蛋装车销售给北京的商超和单位食堂。
3: 增加了就是30%吧，价格也涨了1块多钱，
4: 涨了有20天了吧。持续还在看涨中。
2: 商户表示，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是和五一节假日形成的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主要产区蛋鸡养殖规模压缩相关。
4: 去年鸡蛋价格便宜，老鸡淘得多，近新鸡进得少，产蛋量就变低了。
2: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比三月份下降了约0.1%。
5: 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小幅下降，鸡蛋市场供应稳中略降，鸡蛋消费则被五一节假日拉动，集贸市场交易量比三月份增长了约4%，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支撑蛋价连涨。
1: 除了鸡蛋，猪肉近期的供应和价格又有哪些新变化？继续来看记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2: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交易大厅里，商户们告诉记者，近一个多月，猪肉价格呈现触底反弹、逐渐趋稳的走势。
6: 四月份上半月呢，就是肉价一直往下降，到中旬呢，降到了我们7-8年当中最低点，到四月份下旬呢就触底反弹，五月份呢就稳住了，
7: 已经差不多涨了1块来钱。
2: 据介绍，猪肉价格在四月下旬出现反弹，一方面是前期价格过低引起的回升，另外和生猪产能调减影响供需预期有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3904万头，环比下降1.5%，同比下降3.3%。另外，四月下旬至今，全国生猪价格已经连续3周上涨。
8: 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钱虽然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总体上来看，价格仍然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1: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来看报道。
2: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震荡走强，沪指站上4200点，再创2015年7月2号以来新高。创业板指大涨突破3900点，为2015年6月16号以来新高。科创50指数盘中涨超5%，创历史新高。A 股市场全天成交额为3.56万亿元，连续第四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元。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盘面上，半导体、电子化学品、稀土、元件、光伏设备、存储芯片等板块或概念涨幅居前。具体来看，算力硬件方向走强，存储芯片概念集体爆发，液冷服务器概念盘中持续走高， CPO 概念表现活跃，先进封装概念盘中震荡拉升。
9: 科技板块全线走强，存储芯片的半导体相关概念板块领涨，成为近期行情主要拉动的力量。沪指站上4200点，意味着 A 股市场上行的趋势呢得以延续。尽管短期外部地缘冲突呢仍有扰动，但市场对外部风险的敏感度降低，冲击影响的边际收敛，可聚焦科技成长板块中具备业绩支撑的细分龙头，同时关注估值合理、基本面修复的顺周期板块，理性把握结构性布局机会，避免盲目追高。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十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附近水域。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撤离。
10: 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至10号晚，多架载有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国公民的撤离航班已经起飞，最后两架飞机将于11号下午起飞。机上人员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其他未派遣飞机的国家。西班牙政府10号表示，14名西班牙公民当天已抵达马德里附近的托雷洪军用机场，之后被送往一家

0: 军方医院进行隔离，全程不与普通民众产生接触。目前这些人均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荷兰外交部表示，来自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的26人当天乘包机飞往荷兰埃因霍温机场，其中包括8名荷兰公民。现场画面显示，乘客们身穿防护服并佩戴口罩，登机中还不忘自拍留念。荷兰政府称，这些人员将在埃因霍温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10号发表声明说，在其他人员撤离后，部分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注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2: 勒克尔尼表示，目前这5名乘客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当天，法国卫生部长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出现症状的患者的检测结果需等待24小时才能公布。
3: Un de nos 5 compatriotes a eu des symptômes qui peuvent potentiellement ressembler à ce virus hantavirus, qui, je le rappelle, est un virus qu'on connaît.qui a déjà fait des épidémies en Argentine, et il va falloir attendre les 24 heures du test de ce patient pour savoir si c'est le virus ou pas.
2: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5人作为高风险接触者，已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天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卫生部门的健康监测。另据法国政府介绍，另有8名未参加该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判定为1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在4月25号从圣赫勒拿至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病例同机，其中1名出现轻微症状并接受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称，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
1: 近期，红迪厄斯号探险船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也让旅游行业中的一个细分赛道——探险邮轮开始受到更多关注。为什么近年来前往南极、北极等偏远地区的探险邮轮越来越受欢迎？这类旅行背后又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来看 CNBC 蒋玉发自新加坡的报道。
4: 目前，全球邮轮旅行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长，其中前往南极、北极等偏远地区的探险邮轮是现在行业里最热门的细分赛道之一。那背后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旅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旅游路线，而是希望前往更小众、更隔绝、也更具有独特体验感的目的地。根据国际邮轮协会的数据，2025年全球邮轮旅客数量达到3720万人次，和2024年相比增长了7.5%，创下历史新高。
5: Demand for cruise, is exceptionally high, and we have been seeing that now for several years. That cruise has now become a mainstream travel experience.
4: 另外，根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的数据，前往南极旅游的游客数量已从2015年的3.7万人次增加到了2025年的超过11.7万人次。一些专家预测，未来10年这一数字还可能会增长到目前的4倍。专家指出，近期红迪厄斯号探险船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预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心理，但是可能并不会削弱这类偏远探险旅行的吸引力。目前预测市场 Kalshi 平台上，交易员们正在密切关注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是否会将汉坦病毒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新的市场定价显示，目前这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约为15.4%。旅游专家告诉 CNBC， 许多高端探险行程通常会提前很久预定，因此目前还很难判断最新的疫情对于探险旅行的需求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美国旅行风险管理公司 Global Rescue 的 CEO 告诉 CNBC， 总体而言，现在参加探险旅行的游客风险防范意识更强了。Global Rescue 为全球偏远地区或高风险地区的旅行者提供医疗撤离、现场救援等服务。该公司表示， 今年以来安全会员服务

0: 服务的购买量和202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0%。旅游保险平台 Square Miles 则表示，前往南极的旅客正越来越重视医疗撤离保障。通过该平台投保的南极旅行，平均总行程费用约为28750美元，而在这类行程中，50万美元的撤离保障额度是最常见的投保级别之一。最后还需要提醒的是，旅游保险和撤离服务专家表示，买了保险也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在许多的偏远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救援都并不一定能快速到达。分析指出，一旦船只远离了主要港口和医院，医疗基础设施就会变得非常有限，并且海上撤离是目前最困难的救援行动之一，因为直升机的离岸飞行范围有限，而且许多探险船根本没有直升机停机坪。因此律师也提醒游客们，还需要注意相关风险。
1: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方面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当天分别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认为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
2: 特朗普10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在结束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后不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据伊朗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1: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两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3: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

0: 月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斯坦。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近期受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削减约900个往返班次，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
2: 韩国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济州航空公司决定五月至六月期间削减韩国仁川至泰国曼谷、新加坡等航线共187个往返班次，约占其总运力的4%。另一家廉价航空运营商真航空公司截至本月底已削减越南富国岛、美国关岛等航线的176个往返班次。大型航空公司方面，韩亚航空自伊朗战事以来已削减包括柬埔寨金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在内的六条航线共27个往返班次，调整措施将持续至七月。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燃油附加费上调使得韩国中长途航线出行预订明显减少，另一方面部分东南亚国家出现航空燃油供应短缺，导致韩国航空公司在直飞东南亚航线时不得不中途经停加油，增加了燃油成本。由于经营压力加大，德威航空、济州航空已推行无薪休假政策，真航空推迟向员工发放安全绩效奖励。
1: 因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国石油和道达尔能源一季度利润均出现大幅增长。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大幅减少。
3: 从企业最近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壳牌集团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涨幅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58亿美元，同比增加51%。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显著下滑，一季度净利润分别同比减少45.8%和36.9%。分析人士指出，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在交易业务上实力雄厚，而其美国竞争对手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更依赖原油开采业务，且两家企业受到衍生品市场产品销售与交割存在时间差的不利因素拖累。有业内人士表示，欧洲大型能源企业已不是那么传统的石油公司，更像是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擅长利用波动套利的交易商，既受益于油价上涨，也从市场动荡本身获利颇丰。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6406.84点，涨0.05%，国企指数报8884.20点，下跌0.05%，恒生科技指数报5106.40点，涨0.07%。今天上午，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开门迎客，从能教你弹吉他的 AI 助教，到各种智能机器人和办公神器，500多款最新最潮的 AI 产品集中亮相。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去体验了一番。
4: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5: 那我手里的这件呢，就是 AI 吉他。我是没有任何吉他乐器的基础的，但是只在1分钟的时间内，我就能比较熟练地掌握它并进行弹唱。那这里呢，就是今天上午刚刚开业的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这里汇聚了全球80大品类、500余款前沿 AI 产品，都是当下最新最接近落地的科技成果。那这里呢，有教育机器人、健康智能助手、智能办公设备、宠物智能伴侣等。你可以像逛科技潮玩店一样，零距离体验，随心选购未来生活好物。
6: AI 应用商店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划分6大功能板块。

0: 普通消费者可以零距离接触前沿智能成果，观赏机器人舞蹈与 AI 实时对话，亲身感受智能家居带来的便捷。
1: 我带我家的小朋友来这里转一转，然后这里有不少学习的产品，我觉得对他的学习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对于科创人员，这里还单独设置了极客创意空间。商店负责人表示，不少初创企业或创业者在有新想法时，大多希望先做样品，测试消费者需求，但由于设备成本限制，往往比较难实现。而 AI 应用商店一方面可以提供低成本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可以让产品、消费者、创意者近距离交流，直接缩短产品研发周期。
2: 因为我是一个科创从业者，然后呢觉得这一片区域是非常先进的，有最新出的这个桌面五轴的一个 CNC， 然后呢还有 UV 打印机，这些其实我都是从官网上才看到，然后这边就已经可以上手体验了，就花了不到200块钱。
3: 我们测试过，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原来这个路径上要6个月可能才推出向市场的产品，我们可能会缩短到2到3个月。这里是一个场景的首发地，新品的首秀场，也是整个生态的连接器。我们希望 AI 商品从遥远代码走到我们千家万户。
4: 近日，甘肃嘉峪关多个景区焕新升级，推出夜间特色文化展演、多元互动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一起去看一看。
5: 在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亮相，古风仕女翩跹起舞，精彩舞蹈轮番上演，
6: 非常的震撼，尤其是对于嘉峪关历史的讲解，还有这个现代科技，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棒。
5: 借助前沿的创意光影科技，夜晚的嘉峪关关城有了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独特体验。这部基于长城原址的沉浸式裸眼 3D 光影剧，以拥有650余年历史的嘉峪关关城为天然舞台，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河西征战等多个核心历史场景。同时，实景舞台剧《万国来朝》也同步精彩上演，让游客在光影中感受天下第一雄关的别样魅力。
7: 夜游怎么能少得了美食呢？嘉峪关烤肉您可不能错过，它的制作技艺啊，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在嘉峪关出土的魏晋墓壁画砖中呢，就已经出现了烤肉的场景，但是闻一下就觉得胃口大开呢。
5: 就在不远处的关城里景区，今年5月刚刚焕新开园，20多项互动体验遍布街区，投壶、蹴鞠、蒙眼敲锣等传统游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随着夜色渐浓，打铁花、火壶等非遗展演精彩登场，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叫好。
8: 有很多传统的民俗游戏，然后我和我的朋友一起都参与了，真的是不虚此行的一天，体验感十足，特别棒。
4: 为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近日山西云冈研究院发布公告，从今天至7月31号，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临时封闭，并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
9: 记者了解到，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坐落于石窟西部窟群，属于云冈晚期石窟。其中第38窟窟内雕刻题材丰富，是研究北魏民间艺术与民俗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第39窟为西部窟区规模最大的洞窟，是典型的塔庙窟。窟内中心塔柱仿照中国传统木结构阁楼建造，结构精巧，雕刻细腻，是研究北魏建筑艺术的重要范本。其余洞窟也各有特色，共同构成云冈石窟晚期艺术的核心遗存，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与文化研究价值。此次临时封闭期间，云冈研究院专业文物保护团队将全面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利用高精度数字化技术全面留存石窟珍贵文物数据，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科学化、精细化保护与长效传承。
10: 我们将采用多技术融合的高精度采集方案，能完整捕捉造像的细微纹理、雕刻细节，对洞窟整体结构进行3维建模，实现文物信息的全方位无死角留存，一方面为后续文物修复、病害监测、学术研究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另一方面数字化成果还将转化为展览展示、科普教育、文化传播资源，让更多人通过

0: 数字手段近距离感受云冈石窟的艺术魅力。
1: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全新表述。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在15五开局之年，智能经济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到浙江宁波来一场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体验之旅。
2: 智能经济新形态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着智能铁推广应用，资源调用量大幅增长，这也体现出了智能经济的澎湃动力。那么人工智能如何走深走实？我们也来到了制造业集群所在地宁波，一起探寻智能经济的成长力。郭老师，欢迎来到宁波。这次我们一起来看看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一些新趋势吧。
3: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实践路径。
4: 这里就是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机器人应用的场景。
3: 放这儿，放这儿，它可以。
2: 我们拿，让它的视觉能感知到。
3: 它是通过视觉来识别台面上是否有水滴，然后轻轻擦拭。这是个熨衣服的机器人，看上去是熨衣服，但衣服有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形态，它要掌握这些所有的细节参数。
2: 郭老师，我好希望这是我们家的客厅啊。那未来机器人有可能成为家里的三大件？
3: 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啊，这种市场潜能肯定是存在的。我们是希望这种市场的潜力加速地变成我们有效的消费需求。那关键呢，还是要它作为供给侧，它能够适配这样的需求。
2: 那这天是不是会很快到来？
3: 大家对此有期待，那么就会吸引和赋能方方面面的力量向这个方向走。
2: 博士你好，
5: 你好，
2: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5: 是在石油化工行业，他去做一些危化品的检测，替代我们检测人员去处理这种有毒有害的一些危化品。他这也是通过他手上的一些力的传感，还有他的视觉传感，他可以精准的动态判断这个液位，准确的到达这个60毫升。
3: 有这么准吗？我来考考他。
5: 郭老师给他加难度了，第二杯给他倒了一点，看他能不能继续到60毫升。它这其实有好几个难点，像这个杯子，它其实啊抓取的时候，它如果用力用大了，它可能会损害这个塑料杯。
2: 哦，是60吗？
3: 是，
5: 对，
2: 60，刚好60。
3: 是的。我刚才还注意到一个动作，它是轻拿轻放，拿起来的时候有一定的缓冲度，放下的时候也有一定缓冲度，可能是因为危险时机，它要保证这个取用的安全性。
5: 是的，是的。
3: 破了原来的传统工业的路径依赖，好多都是颠覆性的创新，来更好的适配实验室啊、工厂的实际的需求，能够在这些环节当中找到我们很多现在需求牵引的人形机器人去可供开发、可供拓展的场景。
2: 慧眼找到这样的场景，而且让机器人尽快的训练起来。
3: 是的，
2: 看到这面墙，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整个机器人背后的一个逻辑。
3: 是展现了整个产业链的分工，还有展现了当前要求的更加专业化，向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的一个产业的动向。知识和能力就是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这种能力是干中学获得的，这种知识的积累也是无数次技术迭代发展演变过程当中不断增长起来的。而且这种知识和能力的它的积累，它是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至少对于就是这种啊新兴的研发的高端装备类的企业而言，它这种系统集成能力对于它推向产业化、商业化的过程当中是很关键的。它协调的不光是它的整机厂、头部企业，它还要协调它整个供应商的网络匹配和协调。
6: 你好，在这条生产线上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变化？
7: 这条生产线呢，我们基于 AI 的一个大模型
8: 跟订单进行一个梯度的一个分析，然后自动进行产线的一个参数的调配配置。
6: 那郭老师，你想要一个什么样颜色的饼？
9: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要一个红色的底身，白色的底帽，更加个性化一点。
7: 这当然是可以的。

0: 它已经开始在，
1: 对，已经开始在进行生产了。
0: 我们还是，哎，第一只米，第一只米，来，过来，过来，你看看你的米。
2: 是的，红色是又是白色的帽啊，切换的速度很快哦。
0: 郭老师，这所谓的柔性生产，
2: 柔性生产呢，它想用需求很快、个性化的定制生产的这样的匹配的同时，进一步的扩大整个产线的规模、精细，同样的这个产品谱系，生产不同的品类，这样的话会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规模经济的效应。
3: 郭老师，我们所在的智慧园区啊，每天发送的货物达到了20万件，而且可以实现国内的次日达。企业也在通过大模型升级。那么，畅通企业的微循环对经济的大循环来说意味着什么？
4: 这直接展现了我们所说的经济循环的机理。那么，当前啊，人工智能正在赋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部的环节，企业主动的数字化提升自己小循环的效率，将为行业、地区效率的提升，乃至于全国宏观经济循环提供有力的支撑。
5: 两位老师好。
4: 你好。
5: 欢迎来到我们智创中心。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千家工厂。那么我们智创楼呢，每秒钟能够产生3500万次元的一个速度，相当于能够产生几千万本、百万字级别的这个小说。那么目前像这一代的国产化的算力，每天能够稳定的产生8到10亿个算力，相较于上一代几乎是翻了2倍。
4: 像算力这样的新的基础设施，它正在加快数据到模型到场景之间的正向循环，为我们基于磁源来构建价值体系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3: 现在来看，今年的磁源的调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5: 最大的调用量是我们的这个实体产业，其次是我们的跨境物流、跨境电商这些。实体经济调用量大概在45%左右，跨境电商主要是25%的这个调用。
3: 这体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学原理啊？
4: 经济学上的正外部性在这里体现的是非常明显的。像这样的数字中心，它为当地的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那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还包括中小企业它的创新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方方面面都在赋能。
3: 那么磁源已经成为智能向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了，是吗？
4: 是的，基于磁源的这个价值体系，其实是推动着智能向实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价值锚点。
3: 当然，你看这个城市的雕塑很有意思，它其实是集装箱往上垒。
4: 其实我真是觉得可以用它也来隐喻磁源出海，智能经济它就是以人工智能做主要的驱动，数据呢是关键的要素，在这个过程当中磁源是非常关键的。
3: 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实物的贸易的大厦，更像一个支柱型的感觉了。
4: 是的，它整个是智能经济新形态背后的这样一个正向循环，数据到模型到应用再到数据这样的一个畅通循环。这个智能经济是典型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个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方向，我们聚焦关心的就是相关的这些数据要素，它能够活起来，磁源的调用量那能够起来，整个大模型的更高质量的发展，以及模型云用相关环节的相互支撑，会使得我们整个的智能原生形态进一步的优化，就能够把整个智能经济它的这个底座夯实。
3: 郭老师，这里就是一个 OPC 社区了，这位呢就是创业者若楠。
4: 若楠你好。
6: 郭老师您好。我们其实的话，针对我们公司的业务来讲，基本上是通过线上的方式，还有一些向下的一些安排，进行对应的 AIGC 工具层面上的培养。我们的平台里面会有文本创作、图片创作、视频创作。
3: 郭老师其实可以试一下。
4: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古代的三江口，然后结合一下现代的元素，把它弄成一个大家能够一秒穿回古代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的感觉。
6: 好的。
4: 那然后直接点生成键吗？
6: 立即生成，
4: 立即生成。
3: 哦，这张图已经出来了，
4: 已经出来了。对，它会有不同的角度，而且这种水墨风。
3: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 OPC 社区里面，给了很多创业者支持，它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啊？
4: 像这类的 OPC 社区，它是通过一揽子的公共服务，进一步的降低创业企业它进入的门槛、运营的门槛，服务好特定的一类群体，它的

0: 创业增收，这是我们能够看到智能向善方面、智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关键，就是要以民生的诉求为导向，在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过程当中，找到增长的新空间、新的增长点。
1: 郭老师，那么在智能经济的新起点上，我们如何看待它的未来呢？
0: 是，对于智能经济的发展而言，信心和耐心都十分的关键。这趟旅程让我们感受到了算法、算力、要素的深度的融合，在推动人机协同、万物之联的新智生产力加快的生成。与此同时啊，耐心是行稳的基石，因为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到生态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定力、勇气来坚守。
2: 眼下，新疆巴里坤县迎来融山羊抓绒黄金期，牧民们忙着为融山羊脱绒换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这两天，巴里坤县养殖融山羊的牧民们正抓紧梳剪山羊绒，大家手持专用工具，细心剪下融山羊身上的厚重绒毛，既能增加经济收入，又能避免融山羊因绒毛过厚引发病害，保障融山羊安全度夏。
4: 320羊油呢，50公斤绒油呢，450克小。
5: 去年我们进了400多只融山羊，每只融山羊的绒毛700克左右，本地羊山羊绒毛的2-3匹，绒价格比往年高70多元。
3: 近年来，巴里坤县持续优化养殖模式，强化技术服务保障，不断拓宽羊绒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让草原上的软黄金真正变成牧民手中的致富金，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我们都知道，汽车生产上路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方可上路。然而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不少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商家宣称他们的所谓汽车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买来就能直接上路，并且价格非常便宜。这些说法靠谱吗？来看记者调查。
6: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轮车的源头工厂。
7: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8: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9: 这是记者按照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10: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11: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12: 谁说没有驾证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9: 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 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

0: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百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1: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一下。
0: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2: 这个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1: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0: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1: 上的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0: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1: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3: 记者发现，其实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属于违规的情况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也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同时，商家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0: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物流点占地约几十亩，现场停放着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时不时就会有大挂车驶来装车发货。
4: 这边都是电厂，那边商家也有大车，也有小车，
5: 物流都发到那儿来，都是
4: 全国各地。
0: 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5: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6: 没有，啊，从别处拉的，我都是从别处进，都是工厂。
0: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5: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6: 不是，都是从咱们那拆。
5: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6: 对。
0: 那么，记者卧底进入的这家众鑫商贸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难道？

0: 也是自行组装的吗？记者返回公司，与老员工进行询问。老员工悄悄告诉记者，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确实是自行组装的，组装的地点就在公司车辆停放区域前方的厂房里。为了掩人耳目，厂房打着建材公司的招牌。卧底的时间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
1: 我们了解到，这些在互联网上热销的电动四轮车，其实就是不法商家多方采购零部件，自己在小作坊里拼凑出来的违规产品。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为电动四轮车提供零部件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一位业内知情人，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记者立刻驱车来到电动车展会现场，这里人头攒动，整车、电池、电机等各类电动车配套零部件一应俱全。然而蹊跷的是，记者放眼望去，只见电动三轮车，却看不到一辆电动四轮车。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展会内多个厂家摊位，得到的答案耐人寻味。
2: 哎，这儿有没有那个四轮车呀？
3: 四轮这儿没有，工厂有。
4: 啊，四轮车我们厂里有，现在这里他不让进的，他不能上牌啊。现在这个展会上他都是三开啊。
0: 原来依据相关法规，非标电动四轮车已被明确列为违规车辆，因此禁止在展会公开陈列展示。但记者走访多个生产厂家后了解到，他们仍在私下生产售卖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对外依旧可正常订货采购。车壳生产厂家如此，那电池、电机等配套厂家是否也在持续为非标电动四轮车供货呢？记者继续走访展会多个相关展位，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
2: 你好，这个是多大的电机啊？
5: 1500。
2: 我们这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5: 能用，三轮四轮都能用。
2: 哎，你们之前给那个四轮车供过货吗？
5: 供过，一直供着呢。
0: 甚至不少商家还坦言，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与电机功率。
2: 那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4: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2: 哦，好，
4: 给你的都是实的。
2: 行。
4: 但是你要说切多大的，我给你切。
0: 为彻底摸清违规电动四轮车生产销售背后完整的产业链，记者决定以采购商身份实地走访车壳生产企业及电池生产厂家。在单县的这家梦圆车业，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多款工厂热销的电动四轮车车壳，车型款式与记者此前卧底的众鑫商贸所售车辆高度吻合，出厂价仅需3700元。
6: 反正一般的电商都是这样的吧，要个车壳，然后自己装电瓶也行，
4: 就卖给客户了嘛。
0: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要小看他们的生意，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工厂出货量十分可观。
6: 一个月也得，好的时候也得做个8-9百台一个月。
0: 在华东地区这家优马电池厂的生产车间，记者首先看到工人们正在对电池进行组装测试，生产环境看上去十分简陋。
7: 啊，这种是全新的，然后那种小单体的话，现在是三级的。
0: 所谓拆机。

0: 锂电池是指从废旧设备如新能源汽车中拆卸下来，经过重新组装、翻新等工序后再次使用的锂电池。
1: 四轮车都是卖这种拆机的吗？
2: 啊，几乎都是这种。因为你拆机的，咱说实话，你要全新的价格太高了。
3: 因为咱这边用的拆机的多，
2: 全新的话，那价格太高。
0: 在电池厂销售人员发送给记者的报价单中可以看到，以60伏100安时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为例，全新电芯售价3300元，但同规格拆机款价格仅需2500元，仅一单差价就达到800元，且随着电芯规格增大，差价也会越来越高。违规拆机电池属于废旧动力电池范畴，这类电池不仅续航衰减快，使用寿命大幅缩短，还存在短路、起火、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无任何资质、无任何标准，就这样拼装出来的电动四轮车正在以一定的数量流向市场，而与这些商家违规生产同时出现的，就是这类违规上路的电动四轮车频繁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
4: 昨天，针对总台财经频道报道的山东单县、成武、金乡等地违规生产销售低速电动四轮车的问题，当地连夜展开整治，对涉事企业依法停业整顿展开调查，同时对相关企业进行全面排查，依法依规对各类违规生产或经营等行为严格查处。下一步将加强源头管理，杜绝违规车辆流入市场，切实维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已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当地时间10号，一年一度的布莱德湖手风琴节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畔举行，当天约450名不同年龄段的手风琴手齐聚这里，共同演奏多首斯洛文尼亚民间乐曲，吸引众多观众。手风琴是斯洛文尼亚民间代表性乐器，布莱德湖手风琴节从2013年起开始举办，此后每年都在这里举行，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传统。当地时间10号，在2025至20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一场焦点战中，巴塞罗那队在主场2-0击败劲敌皇家马德里队。凭借这场胜利，巴塞罗那队的积分达到91分，领先第二名14分，在还剩3轮的情况下提前锁定西甲联赛冠军，这也是巴塞罗那队历史上第29次捧起西甲冠军奖杯。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女
2: 士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

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0: iN N60 智美都市 SUV。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啊，要吃点药？
6: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乡村美如画，奋斗。天。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张静，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回升。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1: 从环比看，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特别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从同比看，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主要受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影响较大。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呢，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2: 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来看报道。
3: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震荡走强，沪指站上4200点，再创2015年7月2号以来新高。创业板指大涨突破3900点，为2015年6月16号以来新高。科创50指数盘中涨超5%，创历史新高。A 股市场全天成交额为3.56万亿元。

0: 元，连续第四个交易日突破30,000亿元，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盘面上，半导体、电子化学品、稀土、元件、光伏设备、存储芯片等板块或概念涨幅居前。具体来看，算力硬件方向走强，存储芯片概念集体爆发，液冷服务器概念盘中持续走高， CPO 概念表现活跃，先进封装概念盘中震荡拉升。
1: 科技板块全线走强，存储芯片的半导体相关概念板块领涨，成为近期行情主要拉动的力量。沪指站上4200点，意味着 A 股市场上行的趋势呢得以延续。尽管短期外部地缘冲突呢仍有扰动，但市场对外部风险的敏感度降低，冲击影响的边际收敛，可聚焦科技成长板块中具备业绩支撑的细分龙头，同时关注估值合理、基本面修复的顺周期板块，理性把握结构性布局机会，避免盲目追高。
2: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5 4 3 2 1，点火。
4: 8时14分32秒318毫。
5: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6: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7: 长征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持续在做改进提升。一方面呢是持续提升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8: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2号到天舟9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5: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2: 本次天舟十号飞船搭载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样品进入太空，开展在轨空间环境实验。该实验项目将为我国商业航天互联网组网、太空算力及未来太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9: 此次随天舟十号上行的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电池原型样品由科研人员封装后，放入专用实验单元送上太空，将安置于中国空间站材料实验平台，开展空间粒子辐照、紫外辐照、原子氧环境等在轨实验。科研人员将对照地面模拟实验与在轨前后性能数据，校验地面实验模型与太空真实环境的匹配度，摸清电池性能的衰减规律。据了解，相较于当前航天主流的砷化镓电池，这款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轻薄可卷曲，重量可控，每平方米不足1公斤，运载成本更低，造价仅为砷化镓电池的1/10。
10: 我们国家也布置的新广，还有我们千帆星座要建设至少是20.3万颗的这个互联网卫星，这样的话，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它的成本低，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0: 尤其我们国家建设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然后还有太空光伏，也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也是做好基础，是有明确的应用目标的。
1: 近日在江苏南京，随着小龙虾上市量增加，价格也出现了下降。
2: 在南京的一处农贸市场水产区，每个摊位都摆满小龙虾。商户说，今年小龙虾价格比去年同期要低不少，特别是五一过后，价格下降明显。
3: 前十七八块，现在就是十五六块，最小的呢十二三块，小的就是稍微多一点，都四五块。
2: 批发价格下降也传递给零售端，一些从事小龙虾餐饮的店主表示，由于现在都是产地直供，品质有保证，价格也更低，主要通过薄利多销以量取胜。
4: 现在小龙虾还是蛮火爆的，我们能烧到一千多斤龙虾。
1: 眼下新疆巴里坤县迎来龙山羊抓绒黄金期，牧民们忙着为龙山羊脱绒换衣，我们一起去看看。
5: 这两天，巴里坤县养殖龙山羊的牧民们正抓紧梳剪山羊绒，大家手持专用工具，细心剪下龙山羊身上的厚重绒毛，既能增加经济收入，又能避免龙山羊因绒毛过厚引发病害，保障龙山羊安全度夏。
6: 320羊油呢，90公斤绒油呢，450块钱。
7: 去年我们进了400多只龙山羊。米这龙山羊的绒毛7倍克左右，本地羊山羊绒毛的2-3匹，绒价格比往年高70多元。
5: 近年来，巴里坤县持续优化养殖模式，强化技术服务保障，不断拓宽羊绒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让草原上的软黄金真正变成牧民手中的致富金，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为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近日山西云冈研究院发布公告，从今天至7月31号，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临时封闭，并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
5: 记者了解到，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坐落于石窟西部窟群，属于云冈晚期石窟。其中第38窟窟内雕刻题材丰富，是研究北魏民间艺术与民俗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第39窟为西部窟区规模最大的洞窟，是典型的塔庙窟。窟内中心塔柱仿照中国传统木结构阁楼建造，结构精巧，雕刻细腻，是研究北魏建筑艺术的重要范本。其余洞窟也各有特色，共同构成云冈石窟晚期艺术的核心遗存，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与文化研究价值。此次临时封闭期间，云冈研究院专业文物保护团队将全面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利用高精度数字化技术全面留存石窟珍贵文物数据，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科学化、精细化保护与长效传承。
8: 我们将采用多技术融合的高精度采集方案，能完整捕捉造像的细微纹理、雕刻细节，对洞窟整体结构进行3维建模，实现文物信息的全方位无死角留存。一方面为后续文物修复、病害监测、学术研究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另一方面数字化成果还将转化为展览展示、科普教育、文化传播资源，让更多人通过数字手段近距离感受云冈石窟的艺术魅力。
1: 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开始到5月14号，北方地区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逐步增多。15号前后，受冷空气来袭影响，高温过程将逐步结束。另外，南方从今天起开启新一轮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
9: 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升级，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以及华北往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将增多。13号至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巅峰，华北平原将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像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

0: 南、郑州也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与此同时，一股冷空气也将影响我国。今天，这股冷空气将率先影响新疆北部，明起至15号将给北方大部地区带来6至8摄氏度降温。15号前后，北方本次高温过程将告一段落。由于预报时效较远，公众需留意临近预报信息，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降水方面，预计今天起至14号，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有一轮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附近水域。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撤离。
2: 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至10号晚，多架载有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国公民的撤离航班已经起飞，最后两架飞机将于11号下午起飞，机上人员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其他未派遣飞机的国家。西班牙政府10号表示，14名西班牙公民当天已抵达马德里附近的托雷洪军用机场，之后被送往一家军方医院进行隔离，全程不与普通民众产生接触。目前这些人均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荷兰外交部表示，来自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的26人当天乘包机飞往荷兰埃因霍温机场，其中包括8名荷兰公民。现场画面显示，乘客们身穿防护服并佩戴口罩，登机中还不忘自拍留念。荷兰政府称，这些人员将在埃因霍温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10号发表声明说，在其他人员撤离后，部分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注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3: 勒克尔尼表示，目前这5名乘客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当天，法国卫生部长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出现症状的患者的检测结果需等待24小时才能公布。
4: Un de nos cinq compatriotes a eu des symptômes qui peuvent potentiellement ressembler à ce virus hantavirus, qui, je le rappelle, est un virus qu'on connaît.Il a déjà fait des épidémies en Argentine et il va falloir attendre les 24 heures du test de ce patient pour savoir si c'est le virus ou pas.
3: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五人作为高风险接触者，已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三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天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卫生部门的健康监测。另据法国政府介绍，另有8名未参加该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判定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在4月25号从圣赫勒拿至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病例同机，其中一名出现轻微症状并接受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称，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
1: 近期红迪厄斯号探险船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也让旅游行业中的一个细分赛道探险游轮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什么近年来前往南极、北极等偏远地区的探险游轮越来越受到欢迎？这类旅行背后有哪些潜在风险呢？我们来看 CNBC 蒋玉发自新加坡的报道。
5: 目前，全球邮轮旅行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长，其中前往南极、北极等偏远地区的探险邮轮是现在行业里最热门的细分赛道之一。那背后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旅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旅游路线，而是希望前往更小众、更隔绝，也更具有独特体验感的目的地。根据国际邮轮协会的数据，2025年全球邮轮旅客数量达到3720万人次，和2024年相比增长了

0: 病毒疫情预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心理，但是可能并不会削弱这类偏远探险旅行的吸引力。目前预测市场 Kaoshi 平台上，交易员们正在密切关注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是否会将汉坦病毒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新的市场定价显示，目前这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约为15.4%。旅游专家告诉 CNBC， 许多高端探险行程通常会提前很久预定，因此目前还很难判断最新的疫情对于探险旅行的需求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美国旅行风险管理公司 Global Rescue 的 CEO 告诉 CNBC， 总体而言，现在参加探险旅行的游客风险防范意识更强了。 Global Rescue 为全球偏远地区或高风险地区的旅行者提供医疗撤离、现场救援等服务。该公司表示，今年以来安全会员服务的购买量和202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0%。旅游保险平台 SquareMouse 则表示，前往南极的旅客正越来越重视医疗撤离保障。通过该平台投保的南极旅行平均总行程费用约为28,750美元，而在这类行程中，50万美元的撤离保障额度是最常见的投保级别之一。最后还需要提醒的是，旅游保险和撤离服务专家表示，买了保险也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在许多的偏远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救援都并不一定能快速到达。分析指出，一旦船只远离了主要港口和医院，医疗基础设施就会变得非常有限，并且海上撤离是目前最困难的救援行动之一，因为直升机的离岸飞行范围有限，而且许多探险船根本没有直升机停机坪。因此律师也提醒游客们，还需要注意相关风险。
1: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方面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当天分别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认为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
2: 特朗普10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在结束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后不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据伊朗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1: 因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欧洲三大能源巨头

0: 壳牌、英国石油和道达尔能源一季度利润均出现大幅增长，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伦的利润却大幅减少。
1: 从企业最近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壳牌集团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涨幅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58亿美元，同比增加51%。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显著下滑，一季度净利润分别同比减少45.8%和36.9%。分析人士指出，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在交易业务上实力雄厚，而其美国竞争对手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更依赖原油开采业务，且两家企业受到衍生品市场产品销售与交割存在时间差的不利因素拖累。有业内人士表示，欧洲大型能源企业已不是那么传统的石油公司，更像是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擅长利用波动套利的交易商，既受益于油价上涨，也从市场动荡本身获利颇丰。
0: 受人工智能相关投资预期持续升温影响，今天韩国股市综合股价指数收盘上涨4.32%，报7822.20点，首次收于7800点上方，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2: 11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大涨，股指期货一度上涨超5%，触发熔断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截至收盘，韩国股市总市值史上首次突破70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2.3万亿元。分析称，在存储芯片超级周期带动下，11号 SK 海力士股价大涨超11%，三星电子涨幅超6%，成为拉动韩国综合股指走高的主要原因。今年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涨幅已达85%。不过，韩国股市快速上涨也引发了市场对结构性风险的关注。有韩媒分析认为，当前股指上涨高度依赖半导体板块，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企业市值占比已超过40%。这意味着，如果存储芯片景气周期放缓，人工智能相关投资预期降温，或外部地缘政治风险加剧，韩国股市可能面临较大波动。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已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当地时间10号，一年一度的布莱德湖手风琴节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畔举行，当天约450名不同年龄段的手风琴手齐聚这里，共同演奏多首斯洛文尼亚民间乐曲，吸引众多观众。手风琴是斯洛文尼亚民间代表性乐器，布莱德湖手风琴节从2013年起开始举办，此后每年都在这里举行，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传统。当地时间10号，在2025至20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一场焦点战中，巴塞罗那队在主场2-0击败劲敌皇家马德里队。凭借这场胜利，巴塞罗那队的积分达到91分，领先第二名14分，在还剩3轮的情况下提前锁定西甲联赛冠军，这也是巴塞罗那队历史上第29次捧起西甲冠军奖杯。

土耳其航空公司的一架空客333型客机今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机上270余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已全部疏散，部分乘客在疏散过程中受伤，目前这架飞机已被移至机场停放区。好的，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安徽的美食版图中，家禽的风味酿造自成一派。烹调上炖煮烤卤大相径庭，却各领风骚。从宫廷御膳到民间舌尖，即便跨越千年，回味经久不衰，香满江淮。

0: 这是一道辗转千年的秘制卤味，色泽清爽，味美醇厚，享有地阔十里香留一寸的美誉，因其产自吴山镇，得名吴山贡鹅。然而这道风味的酿造离不开一种优良的本地鹅种。初冬暖阳，在安徽寿县板桥镇，一群英姿飒爽的皖西大白鹅迎来了自由放风的时间。
1: 我们皖西白鹅是非鹅为养殖的，首期都是200多天，放牧饲养喂的都是天然的稻谷，保持它一个好的肉质。
0: 皖西大白鹅蛋白质含量高，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吴山贡鹅之所以如此受捧，风味关键在这一口老卤大锅之中。41岁的卤鹅师傅邵湖波在这里已经干了24个年头，他要赶在下班前卤制出今天的最后一批贡鹅。
2: 我做这个贡鹅已经有20多年了，大火烧肥，然后小火来慢炖，讲究的不就是那个秘方。
0: 老卤做底，加入八角、桂皮、茴香等10几味中草药慢火熬制，一位纯正的贡鹅需要长达4小时的匠心打造。胡师傅凭借一人之力，需要颠勺往返于6口卤锅之间，少一分不烂，多一分则老。待鹅皮呈棕褐色，入味多汁的吴山贡鹅便可呈上餐桌。卤制好的贡鹅健脾养胃，清热解毒，鹅肉和鹅头、鹅掌等8大件的组合，也形成了风味独特的全鹅宴。昔日的朝廷贡品，如今已成为四方食客们无法抗拒的风味。
3: 我们从许愿过来的，
4: 亳州的，
5: 洛阳的。
3: 听说吴山这个地方混鹅很特色，转成来这个地方吃次。
4: 每次路过的时候都得从那吃一次，他家的味道很好呀、
6: 啊。这个鹅口感非常嫩，
7: 特别香。
0: 合肥曾称泸州，安徽省的省会。千年泸州城，烤鸭酒飘香。在合肥，一种更具特色的传统名菜，散发出历久弥香的泸州滋味。泸州烤鸭原系宫廷御膳美食，名食流入民间，成为一代代合肥人熟悉的风味记忆。泸州烤鸭选用当地小麻鸭作为原生食材，为保证烤鸭的极致口感，处理方式自有讲究。清理好的鸭子只在鸭身开出小洞，各类调料塞入腹内，抹盐至关重要。对于汪师傅来说，几十年的经验沉淀是保证烤鸭咸香适口的看家本领。灶台上另一种调制剂正在酝酿散开，蜂蜜与水混合，把握精准比例，是泸州烤鸭皮脆肉香的关键，搅拌3-5下即可出锅。
8: 泸州烤鸭要风干24到28个小时。
0: 好的烤鸭

0: 蛋白质结构改变，水分渐渐蒸发，肉质变得金黄紧实。在果木炭慢火加持下，油脂争相渗出，表皮金黄油亮。也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挂炉，赋予泸州烤鸭香气浓郁、皮酥肉嫩的极致口感。如果再搭配上大名鼎鼎的鸭油烧饼，咬上一口更是满口生香，欲罢不能。对鸭肉的风味追逐，不同地域料理方式各不相同。亳州华佗故里被誉为中华药炉，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药材市场。在这片中药浸润的土地上，当地人就地取材，将医药和美食巧妙融合，修炼出一道道脍炙人口的养生名菜。千年药膳华佗焖鸭便是其中之一。在亳州，大大小小的餐厅都有自己的拿手药膳，每天大厨王世界都要为食客奉上各类药膳。清晨在亳州中药材交易市场里，往来药商络绎不绝。
1: 这里呢是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啊，也是全球的中药材集散中心。没事的时候呢，我都到这里逛一逛，对我做药膳这一块呢有很大的帮助。老板，买点人参。
0: 人参艺名黄参，味甘微苦，作为药膳中广泛加入的中药，可以补脾益肺、生津安神。一道纯正的华佗焖鸭需要十几种调料的辅佐。上等麦芽糖与水融合，鸭子放入锅中，需用沸水反复淋冲，催化皮孔扩张，让糖分进入里层。要获取焖鸭的极致风味，赴汤蹈火如同一场热烈如炙的洗礼。随着滋滋的爆裂声，鸭子在油锅中发生奇妙的美拉德反应，这也是构建焖鸭形与色的关键。生姜、大葱、花椒等各类辅料接踵登场。
1: 锅煮沸以后，我们加入食盐、鸡精、蚝油进行调味上色。
0: 待底汤熬制完毕，焖鸭迎来了最后的风味酝酿。热烈沸腾的汤汁浸染鸭肉的香醇，药香与肉香交织萦绕，香辣与甘甜也在这里神奇邂逅。小火慢炖约两小时，鸭肉皮肥骨香，软嫩爽滑，从视觉到口感无不兼显着安徽人的含蓄和内敛。一道风味的呈现百转千回，归真于舌尖，也滋润着人们心田。每一种美食的酿造，从追根溯源到如法炮制，无不与流年变迁中从容淡定地飘香而来。在安徽，四方各异的地理和气候造就不同的完美风味。手艺在劳作间守护相承，人们因智慧结晶汇集美味回馈人间。11月的气息富有诗意，

0: 溪人，对于家乡的眷念，在青砖黛瓦，在徽风乡野，更在牵肠挂肚的土灶美食里。一口铁锅堆叠数层，各位食材的小团圆，成为乡邻弥足珍贵的欢悦。江红星，绩溪上庄镇有名的一品锅大厨，一做就是50年。上庄镇一直保持着摊位买卖，今天一品锅的重头戏就在其中。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大厨，江师傅对食材有自己的要求。萝卜是绩溪人钟情的蔬菜，也是一品锅美味的源头。
1: 我们这个菜冬天是萝卜，各家各种都有变化的，大白菜、萝卜丝、干豆都行。
0: 胡氏一品锅原名一品锅，胡氏曾用这道家乡美食招待友人，由此名声大噪。今天的江师傅要做一道具有乡土风味的五层一品锅。锅炉准备，安静的小院里正在酝酿一场美味。江师傅手起刀落，将鸡肉、五花肉和萝卜迅速分离成块。为了最大限度锁住口感和营养，食材过水必不可少。鸡肉焯水，去除腥味，菠菜短暂浸泡，萝卜稍作翻煮。红烧是一品锅制作的灵魂。
1: 烧一品锅这个肉啊，要烧2个钟头，不要是这个肉大块一点。
0: 大火翻炒，小火收汁，起锅瞬间香气扑鼻，色泽红润，这也是一品锅滋味的核心。原生食材是美味的起点。豆腐包选材讲究，豆腐与猪肉调制混合，馅料包入豆腐果中，成就了豆腐包的风味雏形。
2: 哎，也是你。
0: 待每一层的半成品制作完毕，迎来了一品锅最为关键的环节。红烧萝卜垫底，豆腐包围绕锅圈点缀，红烧肉豪气加入。上层用金黄的蛋饺铺盖，
3: 绿油油的好看了哈。
0: 红烧鸡在顶层最为抢眼，经历了长达5小时新手合一的塑造，在火炉热烈的加持下，最终酿造了这份徽州的地道风味，可谓是重油、重色、重火功，也留下了一品锅3、5、7层花色多、品其味、离桌不离锅的美誉。食客们尝上一口，味道里都是满足。同样是一口铁锅，一道跨越千年的吊锅，当地人赋予它别样的风味。金寨地处大别山腹地，秋冬时节漫长寒冷，当地人便点起火把，在屋梁挂上铁锅来炖熬菜肴。金寨吊锅便在这独特又富有暖意情趣的大山乡野里诞生了。晨曦，天堂寨镇溪水潺潺，黄师傅的咸肉经历11天的风干日晒，迎来了风味转换的最佳时机。咸肉改刀，下锅焯水，这是缓冲咸味、提升口感的催化剂。在灶火的热烈加持下，咸肉的风味正在雾气腾腾的灶台上酝酿散开。为了获得咸肉极致美味，还需要另外一种食材的加入。金寨干笋是采用古法将鲜笋焯水晒制而成，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纤维素、氨基酸等微量元素，

笋配咸肉，毋庸置疑是寒冬里做金寨吊锅的黄金搭档。随着黄师傅的菜刀落下，一块块色泽鲜艳的咸肉散发出浓浓的辣味。食材准备完毕，接下来便是风味的集合环节。咸肉率先下锅翻炒，加入开水煮，热气在沸腾欢悦间加速着肉质的软化，

蒜苗辣椒加水炝炒，在热力作用下为吊锅的终极集合，柔和出一锅地道风味。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人们将所有浪漫偶遇都归结于两个字，相逢。
1: 来，正确。
0: 透过历史，透过时间，透过江水，眼神相遇的一刻，千百年的聚散悲欢凝汇一处，山一程，水一程，人生何处不相逢。古人对于相逢有着不同的领悟，既有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淡然，也有相逢何必曾相识的释然。而一生颠沛流离的白居易对于相逢二字的盼望，让其成为邀请老友的行家离手。一首惊艳了千年的《问刘十九》，心香闲适品出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深情。问刘十九，唐·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全诗寥寥二十字，没有深远寄托，没有华丽辞藻，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色调和温馨炽热的情意。寒风瑟瑟，大雪飘飘，让人感到冷彻肌肤的凄寒。越是如此，就越能反衬出火炉的炽热和友情的珍贵。白居易用红泥小火炉里温鼎的温情发出对友人的邀请。宋代的《岁时杂记》里以为作暖炉续写合家团圆，而火锅一词始建于唐代杜佑传通典中，火锅与相逢的想象始于此处。也难怪到了现代，《问刘十九》这首诗

0: 会成为了人们心中绝美的火锅邀请信。重庆火锅在火锅文化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更是重庆这座魔幻之城的名片标签。街头巷尾浸润着一种与香辣重逢的气息。嗯，
1: 站好站好站好站好。
0: 渝南冻品交易市场是重庆火锅食材批发市场。重庆的火锅界大佬以及老饕们都聚集于此。于勇，钻研重庆火锅文化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挑选新鲜的火锅食材方面经验老道。
2: 这个毛肚呢，确实非常重要。火锅店生意好不好，就是毛肚非常关键。我觉得
3: 黄喉是猪里面的动脉血管，不是喉管。这个非常好吃，非常脆。哎呦，这个鹅肠。
0: 白居易和重庆有过一段相遇相知的时间。公元818年，白居易由江州司马亮以中州刺史。初到此地，他痛心于中州百姓的民生疾苦。随后时间里，白居易实行复苏政策，醉心于记录山水，与民同乐。爱中州荔枝，便说：“红颗珍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吃。”对中州土地和生活的热爱溢于诗里行间。这个火锅店似乎也把这份对生活的热爱与专注传承到了美食中。
4: 夜色已晚，众客归去，于勇开始准备第二天的火锅底料。
0: 懂吃火锅的人都知道，底料才堪称火锅的灵魂。
5: 各家有各家的秘方，各家有各家的特点。在重庆这座城市的话，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味道。
0: 腰片儿刀刀平滑，切成片状。鸭肠鹅肠洗净备出。毛肚水泡一天，切去肚门边沿。将毛肚片儿顺着筋络一片片撕下。足够新鲜且精心炮制过的食材，是对于老饕的火锅盛会最基本的尊重。
2: 品鉴一下，看我昨天晚上炒的火锅底料味道怎么样。螃蟹，
6: 螃蟹，螃蟹。
7: 那我先尝品上一点。
0: 拿出精心挑选的新鲜食材，与曾经一起驰骋火锅圈的老友一起品尝。
2: 它毛肚的话，最好是夹到这个地方，不要这样夹，这样夹的中间可能没有烫熟。
8: 就夹它的边缘的。
2: 夹的边缘。七上八下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有点卷了，有点起泡了，一定是好了。
5: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人饮一杯无。真正具有那种诗和远方那种感觉。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吃饭不重要，关键是跟谁在一起吃饭。
0: 这或许就是当年白居易诗中描绘画面的现代版。家酒新熟，炉火已生，备上佳肴，只待志趣相投之人乘兴而来。
5: 这个历史一代一代的记录记载下来，一千多年以后，我们又与这个白居易相逢了。

问刘十九这首诗有着期待相逢的别样浪漫，而在早于白居易几十年前《江上的一叶扁舟》之中，伟大诗人杜甫则用另一种现实手法表达对于相逢的期待，更是带出了美食的密码。

0: 元764年，受成都府尹老友严武之请，诗人杜甫再次南下与其相逢。在阆州前往成都的途中，杜甫凝望江水，回忆起数年前在成都的悠然过往，憧憬以待。杜甫提笔写下五首诗寄予严武，其中一首提到了在草堂吃过的鱼鲜。江父成都草堂图中有作，先记严正公五首：得归茅屋复成都，职位文翁再剖腹，但使吕岩还依让，敢论松竹酒荒芜。鱼之秉穴由来美，酒亦皮桶不用污。秉穴鱼究竟为何能让杜甫在江水之上发出如此盛赞？雅鱼古称秉穴鱼，为雅安周公河一种重要食用鱼，体型似鲤，鳞细如尊，肉多质嫩，为川中鱼鲜烹饪原料中之上乘者。川西之地雅安，一座与江流不可分割的城市，青弋江从中横穿而过。陈和平，四川雅安市餐饮烹饪协会会长，砂锅雅鱼传承人，1999年到了雅安，从此对雅鱼开始了20多年的烹饪研究。雅鱼这道舌尖美味在雅安早已成为了城市符号。
1: 雅鱼呢，它生长在常年水温在16度以下，它是吃苔藓以及苔藓里面的微生物，它生长呢十分的缓慢，一般长到一斤呢需要3年左右。
0: 今天陈和平将与共同打拼了10几年的饭庄伙伴们相聚，这场相逢他期待已久，亲自下厨做一桌地道的雅鱼美食。大战一触即发，雅鱼性格凶猛，表面还附着粘液，几轮交手，胜利最终还是被陈和平获得。今晚的大菜定了，
1: 天然的山泉水是煮雅鱼最好的搭配。
0: 砂锅雅鱼不仅是一道菜品，更是不动声色的风味传承。说不动声色，主要指的是装菜的器皿低调可靠。一路传承的是具有2000多年土与火艺术的结晶。瀛京砂锅因其独特的透气性，成为烹饪雅鱼的不二选择。
2: 云京砂是大致呢分为7大步骤，但是它细分的话就是70多道工序。
0: 朱庆平

们手艺已经40多年。特殊的拍皮手法将泥团拍成车盘大小的泥饼，反扣模具将两者完美贴合。传承了2000多年的陶土砂器，没有图纸和固定的模式，全凭朱师傅日积月累的经验，熟练掌握泥土的可塑性和拉坯的掌控力。

烧制砂锅所用的是馒头窑，窑内的温度一直飙升到1200摄氏度至1230摄氏度，才是泥坯产生质变的最佳温度。

0: 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夜色，身穿防火厚衣、头顶竹笠的烧窑师傅，如同江湖侠客，即将投身于一场高温炽焰的厮杀中。不等杀气冷却，眼疾手快的师傅将一个个匣钵从底部挑起，放入旁边的还原坑里。坑内高温与杀气再次相遇，慢慢自然冷却，经历生命的蜕变，一只完美的银睛砂锅制作完成。砂锅雅鱼传承的配料极其简单，猪油、盐、葱、姜、蒜，只需五种。猪油在砂锅中融化，放入配料，倒入融化的血水，大火猛攻，简单至极，是为了追求雅鱼极致的本味与鲜味，所以炖煮的时间成为一个关键。时间才刚刚开始，处理了内脏的雅鱼，鱼肉纤维活性依旧存在，按住鱼背，顺着背中脊骨剖为两面，两面各剁四刀，血水烧开，将雅鱼放入沸腾的水中，鱼肉的纤维逐渐放松下来，鱼水交融，感情越来越浓。此时汤色从血水的清澈变为奶白色，享受着时间的历练，美食与杀气相逢，彼此交换着自然的馈赠。
1: 哎，朋友们，雅鱼上桌了。
2: 天河汤，雅鱼就是汤鲜，把这个鱼头给我们最漂亮的美女啊。
3: 好的，
2: 鱼头里面有一把宝剑，
3: 好嫩啊，哥。
4: 哎，这个雅鱼
3: 在这里吗？
2: 啊，就是那根
3: 宝剑。哇，这一把宝剑呀！
2: 啊，
3: 快看啊，真的好香啊，就是。
2: 啊，刚才我们雅安天龙，你看这天天都在下雨，啊，女娲娘娘念五彩石去补天，最后把五彩石念进了个壕。他就拖着最后一块石头去补天，但是火药失去，此时女娲将身上的佩剑就扔入了周公坟，镇住了火药，每个火药都变成了这个温顺的雅鱼，而每一条雅鱼里面都有一把宝剑，这是女娲娘娘的神剑。
0: 不知千年前唐代的杜甫，他也是否吃到了这口宝剑？古时的彝族

座山，一条河，也许就是永不可相见的障碍。所以相逢总是情浓的，阔别的心为相逢时的每一刻跳动，味道更是为记忆增色，让迁徙流转的人有了心安的归属。水一程，山一程，也许相逢才是人生。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爱情，人类永恒的话题，它能让人肝肠寸断，也能让人甘之如饴，能让人形容憔悴，也能让人重获新生。为你写诗，为你相思，中国式浪漫的含蓄与热烈，让爱的品味从不落俗套。人生百态，苦辣酸甜，最后方能醒悟。人生在世，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0: 如果爱情有味道的话，会是什么味儿？又甜又苦吧，
1: 辣的吧，
2: 由苦到甜的味道。
3: 我觉得是一个很甜的东西，
4: 甜味吧，
0: 甜蜜甜美，一个甜字就可以描绘人们对爱情的所有美好想象。 在南宋时期，便有用甜品咏诵爱情的诗词，其作者还是以文风豪放激昂闻名的陆游。如此反差，让这首词广为流传，吟咏至今。只不过甜品虽甜，见证的却是一段凄美的爱情。 钗头凤，红酥手，陆游。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陆游的这首词是为前妻唐婉而作的，二人原本伉俪情深，无奈陆游的母亲棒打鸳鸯。

将其二人拆散。几年后，唐陆二人在沈氏园中相遇，此时的唐婉却嫁作他人妇，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抚今一夕，陆游提笔写下这首《钗头凤·红酥手》，以排解心中愁绪。这首见证了凄美爱情的词被题于沈氏园的墙壁之上。红酥手揭开了这段凄美故事的序章，但红酥手到底是什么，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0: 唐维奇。作为绍兴本地人，对于陆游和唐婉的故事，他早就烂熟于心。最近唐维奇想要考证一下红酥手究竟是什么，在翻阅了多篇文献之后，他似乎找到了答案。
1: 红酥手它指的是一些像佛手酥，然后也有说到的是唐婉的那个手。我就去查了一些古书，然后就发现红酥它其实是一个像我们古法烹制的一种酥类的东西。
0: 不同于现代人对酥的理解，古代的酥是一种奶制品，直到北宋，奶制品还是仅供贵族士大夫享用的稀有食物，而它成为寻常百姓可以负担的大众食品是在南宋。笔记小说《白塔髓》里便提到，浙江以牛乳为素食，也就是说，当时都城所在的浙江一带，百姓皆以牛乳为日常食品。对文人雅客来说，各式各样的奶制品更成为他们精致生活的点缀，而红酥便是其中之一。在了解了红酥的来龙去脉后，唐维奇决定试着复刻这道消失已久的美食。早在北魏时期，《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酥的制法，烹酥法。
1: 古时候的话，它是用那些生牛乳，但是生牛乳我们现在去买可能不常能买到，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要去复刻啊，去做这一些的时候，可以用那个奶油，因为奶油里面它会有乳脂的含量也会比较高一点，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你是可以就通过那个离心力去把它那个油水分离出来，然后提炼油脂那一块的部分。
0: 烹酥之后便是做造型的阶段，唐维奇选择用现代工具完成这个步骤。在唐宋时期，给酥做造型的过程叫做点酥或滴酥，将制好的红酥加热至近乎融化，握在手里，让酥不断从手中漏下，同时借助手中的巧劲儿，让酥在滴落过程中形成各种造型。酥和山赋中曾经记载这种滴酥技艺。在唐维奇的手中，失传已久的红酥得以复现，几乎还原了陆游笔下红润而细腻的色泽质感，但在形态和口感方面，他认为今天人们品尝到的佛手酥能更填补人们对诗歌内容的想象。佛手酥是一道传统的中式面点，红豆是制作佛手酥经常使用的馅料。将红豆浸入水中泡发，入锅煮至软烂，放入黄油，沥出红豆的多余水分，在不断翻搅的过程中，红豆中的淀粉会形成蛋白质膜。这样的粒子一个个组合起来，赋予红

红豆绵密醇厚的口感，水油酥和甘油酥是制作佛手酥的主要原料。

0: 能吃的东西，只是说可能，小吃这品类它用的少罢了，是吧？我只是从定义了自己一个标准。
1: 品牌鸡蛋，正规商超采购的花生油，搭配每日新鲜调制的肉馅，扎实靠谱的食材用料，是流量的肉蛋堡出圈出彩的底气，也是聚拢人气、留住客源的关键所在。
2: 食材，这是货真价实
3: 啊，能看得见哈，
2: 对，干净，
3: 那就行。
2: 您瞧这鸡蛋都是从那哪儿买的？
3: 超市，
2: 好像超市买的
3: 啊。
2: 还不是说，
3: 您就觉得他这种就是这种做法，让您觉得特别安心哈。
2: 对，干净，
4: 吃的
2: 绝对
4: 干净利落，
2: 吃的没毛病。
3: 给儿子，
4: 给儿子
3: 爱吃，真是。看着他那个，
4: 他上回吃了一回，得了两斤，早上买，早上来，早来不早来买不上。
5: 味道挺好，也干净，给孩子吃也放心。
3: 你也排半天队了，
6: 对，
3: 是吃过吗？
6: 没吃过，
3: 没吃过就想尝尝。
6: 嗯，这么多人，每次怎么着？
3: 那就排了，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有半个小时了吧？
6: 差不多了。
3: 那觉得半个小时排队值吗？
6: 尝尝再说呗。
1: 从零起步，手艺生疏的刘亮，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才慢慢积累口碑，打拼出如今的红火生意。
7: 下一个来，
8: 下一个
7: 来，几个？
8: 两个五香的，
7: 猪肉牛肉的，
8: 猪肉的，
7: 行。
3: 猪肉的好卖还是牛肉的好卖？
7: 都挺好卖，
3: 都挺好卖。主要是这个刷的这个酱，你是比较喜欢让大家定制是吗？
7: 对，大家喜欢吃啥就咱就吃啥就行。
3: 一共几种口味啊？
7: 一共是六种口味，孜然麻辣、番茄沙拉、什么芥末五香。
3: 哦，还可以，这几个酱还可以混搭。
7: 可以混搭。
9: 哎，哥们拿个袋啊。
0: 可能就是在价格再定低点，就差不多是这点。可能大家觉得，哇，这么好的食材，你遇到卖这么便宜哈，是这样的，没人这么没人做这件事嘛，就是我来做嘛，就是这样，是的啊。
7: 大家可以百搭 DIY
3: 哦，可以百搭 DIY，所以他们要求让你加沙拉酱。
7: 我这件好，
3: 他们加沙拉酱，
7: 让我加一个啊。
10: 好嘞，我来点牛肉的。
7: 四个牛肉，俩猪肉啊，32，42啊。
3: 你看哈，因为这个肉馅儿比较新鲜，所以它煎出来能感觉这个汁水就很满。
0: 对，有的因为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会说为什么你的蛋堡不煎一下子呢？
3: 啊，
0: 其实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是不熟的，就他们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原理，如果两个堡合起来以后，相当于是高压锅，压力很强，基本上1到2分钟就熟了。他们非得要说表面上看到煎了一下子，煎两面，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它猪肉本身就不如牛肉，它就没有那么多汁，你一煎它汁水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就会很柴。那时候如果要这样的话，它更有多汁一些，就像咱吃包子，那你还会煎一下肉馅吗？大家理解不了这件事。
3: 有些人是希望你把这个肉馅先煎一下，再放面。
0: 对，
3: 但是你的坚持，
0: 但是我多次尝试过，就是没有这个口感好吃，因为这很嫩，因为它肉蛋面融为一体那种感觉，就是加上咱们这个酱料融为一体，感觉还是非常。
3: 对，确实是
0: 融入在一起，就很配合的很好，是那种感觉，是的啊。
3: 这就是你自己，相当于你自己的独家配方。
0: 对，我感觉这样更好一些。
3: 研究了多久？你是？
0: 我研究了整整小大半个月呢。
3: 煎了的你也尝过？
0: 尝过。
3: 然后这种不煎的
0: 也尝过。对。
3: 然后你觉得还是？
0: 蛋都换了十来种，挨家试。就光各个就你说商超品牌的蛋都试好几种，油我也试过很多种。
3: 那你这么实验，又用油又用蛋，然后又这么实验，家里人没反对吗？
0: 都尝吧，都吃，都爱吃，都爱吃肉丸堡，现在都不爱吃了。
3: 觉得怎么个好吃法？能给我描述描述吗？
11: 就是它那个肉会在嘴里爆汁，然后那个，然后酱料什么的也给很足。
3: 汉堡包和这个有什么区别？你觉得？
12: 我觉得就是汉堡包比这个要小一点之类的。
3: 哦，你觉得汉堡包更小是吗？
12: 比这个比较餐厅要大。
0: 所以现在蛋堡也比较稳定了。然后呢，我感觉吧，不想一直在舒适区待着，反正我就尝试就做了这个烧烤店，完一切都挺未知的。但是我觉得挑战还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事能成。我感觉这事你只要用心去做，只要用心去研究，就算失败了。你再做，你再用心研究，它还是有成功的机会的。失败成功之母，那时候也没有人能一直成功。但是你得信心得足，你信心要不足，你自己都觉得成功不了，那干脆就没戏了
1: 嘛。两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青年创业者， 跳出寻常思维，重新聚焦看似普通的大众消费，用

0: 慧眼发掘新消费需求，用品质重塑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情绪价值，用匠心把服务铸成了一道坚硬的口碑。我们相信，透过他们奋斗的身影，这道创业的商业之光也一定会照亮更多年轻人脚下的路。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录，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春末夏初，满目青翠，生机盎然，浪漫的山野，遍地的宝贝，从南方到北方，品尝大自然的馈赠。鸭脚板、大叶芹、刺嫩芽、金刚藤，这些野菜美味您尝过吗？营养丰富、风味独特的野菜是哪些人的最爱？去哪儿挖？怎么分辨？怎么做最好吃？南北野菜有哪些不同的功效、不同的吃法？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7: Umid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8: 卡住了。
9: 啊，要我吃点药？
8: 不急不急，没事。
1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开春之后，田间地头、山坡林园，各种野菜便争先恐后的冒出头来。蕨菜、活麻、珊瑚、萝卜蒿、香椿、鸭脚板，这些大自然的时令馈赠，不仅风味独特，而且营养丰富。野菜在我国大江南北都有分布，但不同纬度、不同地区的野菜品种与吃法各具特色。当你在南方欣赏满目苍翠时，千里之外的东北山林可能还是一片山色遥看近却无的景象。这份差异也让五一前后东北山林那种山色正浓的美景显得尤为珍贵。接下来我们先到北方地区看看有哪些野菜可以挖可以吃。
1: 春暖花开，食野之苹。今天小富就带你去一个既能吃山野菜又能欣赏春日美景的好地方，哎，就是这儿，位于长白山余脉的辽宁抚顺天女山。天女山因生长着十万株野生天女木兰花而得名，经过一冬冰雪的覆盖，山野能量的聚集，这里的山野菜耐寒净爽，野味浓郁，营养醇厚，还带着我们东北山林独有的粗犷和鲜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解锁这份属于北方的春日限定美食，跟着我们的农户包大姐一起上山挖野菜，走。包大姐，咱们这野菜一般都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2: 它秧面长的，它出的早，完咱们就可以先采；完背面出的晚，咱们就可以晚点采。这个就叫做大叶芹，看着。
1: 像这块其实是能晒着太阳的，
2: 你看全都是
1: 下铲，
2: 下铲也行，这么薅
1: 啊，
2: 就怕你薅不动。
1: 能薅动，
2: 掰开碾碎，
1: 碾碎。有一股苦苦的特殊的味道。比芹菜那个味儿还
2: 重
1: 一些，
2: 还要重，
1: 那就是凉拌包馅儿都行。
2: 而且这个它好储存，
1: 走，咱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
2: 有。哎呀，太野！
1: 哎呀妈呀！
2: 哎，你看这个就叫珊瑚萝卜蒿。
1: 珊瑚萝卜蒿。
2: 对，
1: 就这个。
2: 对呀、啊，你看它这个芯儿，这个芯儿里边，这是刚长。它因为它的长相就跟咱家那个胡萝卜那个秧子一样的，所以它取名就叫珊瑚萝卜蒿。
1: 那这个
2: 珊瑚萝卜硬的。
1: 这个一般都

0: 咋吃啊？回家
1: 就是把它那个用水焯，焯完了之后给它切成切碎了，包那个粗粮包着。
0: 啊，就做馅儿吃。
1: 对、嗯，
0: 这个有啥功效啊？
1: 这个就是健胃、消食，非常的有营养。
0: 它长得这个外形有点像芹菜，
1: 就
0: 有点像那个。哎呀妈呀！
1: 一下就下来了。
0: 大姐手起刀落，给我一个山胡萝卜。
1: 哎，你看，这个就叫刺老芽，它的盖子是老了，所以叫刺老芽。完，它的嫩尖叫刺嫩芽。
0: 啊、哦，这个我认识、啊，咱东北不老吃吗？
1: 慢点，慢点。
0: 一到春天。就吃，
1: 对，
0: 这个有那个补气健脾、消除疲劳的功效。
1: 哎呀，上山行了，学会了，成手了。
2: 东北山林的春天来得比南方晚很多，到了五一后，蕨菜、猴腿菜、蒲公英这些时令山珍漫山遍野，不仅为餐桌增添了独特的鲜味，更承载着许多人童年的记忆。
0: 你看这包大姐哈、啊，刚上山摘完下来就开始卖，贼新鲜，是不是绝对新鲜？
1: 那肯定是了，
0: 胡萝卜蒿，
1: 对，
0: 胡萝卜蒿，胡萝卜缨，
1: 包饺子，
0: 包饺子、那个，
1: 包饺子就那个，
0: 多少钱呢？姐咋卖的？
1: 这个是现在便宜了10块，刚下来天都得20-30一斤。这个叫刺五加，
0: 刺五加，这我认识，我不摸，我这回长心眼了，
1: 要不然它扎手啊。你像这种，你上它那个上山吧，它包饺还少，然后它就是30一斤。
3: 刚刚采摘的原生态山野菜新鲜直达后厨，而在抚顺天女山，除了有各种各样的山野菜之外，还有两大标志性特产，一个就是林下黄精，另一个就是马圈子单片木耳。接下来即将登场的就是东北野菜盛宴，搭配古法柴火野菜包子，开饭。
0: 辛苦您了，给我们烹饪了这么大一桌野菜盛宴啊！那先给我介绍介绍，这些都是什么菜呀？
4: 刺嫩芽空气炸春卷。
0: 炸春卷儿，嗯。普通的春卷儿就是咱北方经常吃的那种什么豆沙春卷儿，我吃过，但是这种刺嫩芽做馅儿的我第一回吃，它有一种奶香味儿，还有一种海鲜的香味儿，这里边都有啥呀，大叔？
4: 来，我为你好好介绍一下这道菜啊。
0: 嗯。
4: 传统的炸春卷油比较大，然后我就用包裹的时候，我包入空气，留点缝隙，所以我叫它空气炸春卷。它的馅料有4样食材组成，有扇贝肉、刺嫩芽丁。
0: 嗯，
4: 还有
0: 大叶芹、半杏仁，我下一道我让我选一选啊。
4: 小夫，我建议你吃这道鱼头汤。
0: 鱼头汤，
4: 穿柳蒿芽，我用的是新鲜的鱼头，炖半个小时之后，然后就调味，我只放一点点盐，然后我再放入这个柳蒿芽。柳蒿芽有很多功效，它能清热利湿，搭配这个鱼头汤，就是鲜上加鲜。
0: 这柳蒿芽吃到嘴里有一点微微的苦味儿，然后吃到嘴里还是挺爽嫩的那种。吃完那个，看着这个刚才的老朋友了，刚才在后厨小夫偷偷吃了一个的这个杂粮包，这里边是什么馅儿来着？赵大厨，
4: 就是蕨菜馅
0: 儿，
4: 哦，本地的山野菜。
2: 蕨菜搭配黑猪肉粒儿和四川泡椒酱，猛火爆炒，再配上自制杂粮包，吃起来不仅有香辣的口感，更有野菜的清香与猪肉的醇厚。传统韭菜盒子中，韭菜较为辛辣，换成荠菜可将馅料的辛辣转为清香，加入虾米更能激发其鲜美，鸡蛋的加入也丰富了馅料的口感，酸激溜又莫名酸糯，营养丰富，口味酸甜，嫩茎叶可做蔬菜，是我国珍贵的野生蔬菜资源。
0: 这需要我添点什么？不是，帮点什么忙？
4: 你帮我把这馅儿倒里，这是刺五加。
0: 哦，行。
4: 放点香油，然后放点盐，然后我帮你盛点馅儿。
0: 这就是我跟大厨一起合力完成的一个野菜包。特别的鲜香，而且特别的清爽。
2: 鲜野菜现场蒸制古法粗粮野菜包子是游客们最想品尝的乡土味道。
5: 这个就是你们刚才从山上采回来的三胡萝卜蒿，配上我们当地的猪肉，那味道那是杠杠的。
0: 我闻闻，杠杠的，
5: 是非常的鲜。而且我们这个面粉可有讲究了，
0: 哪个？
5: 看到没？这个是我们那个当地的水磨面，就是用水磨研制之后又发酵一个月。然后你发现一个月之后，它这个面会非常的筋的，会非常的有嚼劲。
0: 就是这种大馅儿的菜饺子就叫
5: 对
0: 菜包子，
5: 真是皮儿薄馅儿大呀。得用我们当地的柴火火，大锅蒸上气儿之后，要蒸20-25分钟，千万不要过了这个时间，过了这个时间，这个山菜的鲜味儿它就会

0: 大大的流失。
1: 刚出笼的野菜包子，游客们都排队等着买。
2: 是不是跟城里那个野菜味不一样？
3: 不一样，
2: 跟卖的不一样。
3: 嗯，就是这个回味无穷啊，这香，就这个口感。真的特别好。
4: 刚揭开锅盖的时候，提笼梯盖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包子特别诱人，
2: 搁山上都闻着味儿了，是不是？
1: 与南方野菜最大的区别是，北方山野菜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肉质紧实，野味浓郁。野菜为北方地区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鲜味，感受了北方野菜的美味吃法。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在贵州铜仁，地处武陵山区腹地，这里山高林密，气候温润，孕育了极为丰富的野菜资源。据地方志记载，铜仁可食用野菜品种多达30余种。消费主张记者这几天又来到了贵州铜仁市石阡县佛顶山村，跟随当地向导谭丽一起进山，看看山里能碰到哪些特别的野菜。
5: 你看这里长得胖胖的这几株就是叫柴胡，
6: 是做中药那个柴胡吗？
5: 哎，对，就是药食同源的那个柴胡。这种呢，在我们当地它就叫山柴胡。
6: 山柴胡啊？
5: 对。
6: 它这个吃起来什么味道啊？
5: 它吃起来有微微的清苦的味道，就像有点像我们薄荷的那种味道，非常受欢迎的，就吃的也是比较多的，因为。招财招福嘛，
6: 是谐音，名字比较喜庆啊。
5: 哎，对，春夏的时候干货比较旺啊，我们就可以多吃它。我们吃的话呢，然后就是它长起来的叶子呢，散开到我们大概就是掐到的这个肩上，大概3-4片，很嫩哈。你没有闻到味道吗？
6: 对，哎，好闻好闻，这个味道还是那种很清香的，有一种像某一种香薰的味道。
5: 哎，你看前面这个也能吃，
6: 这个叫什么呀？
5: 这个我们当地呢叫鸭脚板，它的形状是不是个三角形？有没有像我们的鸭的那个掌？
6: 对对对，它整个吧就是有一点像鸭掌的感觉哈。
5: 哎，
1: 鸭脚板又叫三角芹，闻起来有一股类似芹菜的清香，整株的根茎叶都能食用。它喜欢生长在潮湿阴凉的地方，有清热利湿、活血化瘀的功效。
6: 这山里资源真是丰富，
5: 我们从小就是吃野菜长大的嘛，所以山里面的好多野菜，我们那时候不认识的话，我们的父辈就是教我们把猪牛羊牵着一起出去，他们走前边，他们吃到的我们都可以摘
6: 啊。
5: 对，
6: 这个太智慧了。
1: 有的野菜虽然美味，采摘时却需要格外小心，比如这种名叫活麻的野菜就得特别留意。
6: 在这儿来采哈，
5: 等一下你慢点，千万别挨到它。
6: 不能挨呀，
5: 不能挨到它，
6: 挨都不能挨。
5: 哎，先我给你看一下，你没看到它上面长了一层毛茸茸的白色的刺，它里面含着有那个刺激性的液体，它还另外一个名字叫咬人草，
6: 咬人草，
5: 别被它咬了，掐住它，
6: 一下掐住
5: 它，哎，一下掐住它，然后朝这里剪，我们就吃这一部分，很嫩，
6: 是吧？
5: 对，
6: 这个野菜它有什么功效吗？
5: 你别看它，然后要咬人，哎，被咬了吧？
6: 扎了一下，压了一下，对，
5: 我没跟你开玩笑的，这个真会咬人，你别看它咬人。它里面含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我们拿回去给它处理好了，真的是一道美味的野菜。
6: 它这个麻劲儿还挺持久的，我到现在都还在麻。
5: 哦，它这个
6: 麻多久啊？它要？
5: 它这个呢，然后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来，有的的话呢，可能一个小时过后它就不麻了，但是有的可能到第二天它都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麻的，
6: 是吧？
5: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噩梦。
6: 我得多吃点，咬得我好疼啊！这一下真的挺疼的。
1: 此外，还有一种野菜，虽然长得不好看，味道却格外鲜嫩。
5: 你看这个菜，你见过没有？
6: 这个没见过，这什么呀？这是菜吗？
5: 这叫地木耳，也叫雷公菌，它打雷下雨，它就长出来了，
6: 是吧？这个黏黏糊糊的，然后那个黑不拉几、绿不拉几的，看着不太有食欲啊。
5: 它其实就是这样长的，
6: 就这样长、啊。
5: 对，你别看它，然后长得不怎么好看，但是吃起来好吃，而且它吃起来是那种软嫩脆滑的那种感觉。它名字叫地木耳，其实它跟木耳是完全是。两个区别。木耳的话呢，然后你可以久煮，它是煮不烂的。这个它话煮的时间久了它会碎掉。
6: 这节路有点陡啊。
5: 对，所以你要慢一点哈。哎，赶紧来，这上面有一片橘菜。
6: 蕨菜我吃过，炒腊肉好吃，凉拌也好吃。
5: 这个很多人都吃过这个蕨菜，
6: 嗯，
5: 但是呢，我们这边哈，我们分甜蕨跟苦蕨，所以在采摘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它。我们的甜蕨呢，它这个杆上它是灰白色的绒毛，
6: 哦，
5: 然后它这个爪子它是由外而内，它这样子抓进去的，
6: 像里卷的，是吧？
5: 哎，如果它是想外卷的那种，就叫苦蕨，它吃起来是很苦很苦的
6: 哦，
5: 而且味道不好。
6: 这几株都是对的吧？
5: 哎，这一片，然后它可能跟这个地理环境的因素，所以它长得全部是甜蕨，就这种白色的哈。像它这个时候就是口感最好的，它没有长开，比如说像这种长开了哈。这种长开了肯定就不好吃了，
6: 嗯，
5: 所以我们要掐刚刚好，它没有长开的，掐一半，老的不要。
1: 谭丽带记者来挖野菜的这片山叫佛顶山，它是梵净山的姊妹山，这里气候温润，云雾缭绕，日照柔和且雨量充沛，加之植被茂密，土壤肥沃，为各种野菜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自然环境。这里还有金刚藤、白蒿等野菜，也深受当地人喜爱。
5: 你别看这个金刚藤哈，它的全身都是宝，它的根、它的茎，我们可以拿来泡水、泡酒，然后它有一定的然后祛湿、解毒、消炎的作用。那咱们吃野菜的话呢，就是吃它刚刚冒起来的这个嫩芽。你没焯水之前，它的苦涩味比较重；你焯了水过后，然后它就有一股特别的那种清甜的味道。这个呢就是我们叫的白蒿，在我们当地呢然后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野菜。它这个叶子的形状呢就长得跟我们的羽毛有点像，它整个颜色呢它是灰白色的，而且背面这一面呢它的颜色会更白。我们吃呢都是吃这个嫩芽，然后我们掐回去呢可以做色饭、做青团、做糕点。
1: 贵州大山里的野菜长得很分散，这两小筐野菜可是走了不少山路，花了半天时间才采回来的。这野菜吃起来也有不少讲究呢。
5: 放点盐在水里边，它野菜上会有很多的虫卵，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采回来的野菜不要着急去清洗，一定要先用我们的盐水给它浸泡15到20分钟，然后这样反复的去多清洗几遍才可以吃，要不然肠胃不好的吃了会拉肚子哦。活麻我们清洗的时候呢尽量用筷子去夹它，要不然会扎到手。
6: 这个活麻的做法看起来是比较复杂的，还配了一锅豆浆是吧？
5: 哎，对，我今天然后用活麻来做过我们当地的活麻菜豆腐来吃。活麻清洗干净了，现在我给它先切碎一点，然后我们锅里边开了的话呢，等一下你可以看我，然后就用它来点豆腐，再用我们老坛子里面的那个酸汤去点，然后呢点出来它就叫活麻菜豆腐。
1: 喜欢扎人手的活麻一旦做熟，再融合豆腐绵密的豆香，味道十分鲜美，同时还有助于清肠助消化。贵州人通常会配上一碗滋味丰富的灵魂辣椒酱作为蘸碟，既解腻又提味儿。与活麻直接下锅就能吃不同，不少野菜都需要先焯水才能食用，比如蕨菜、香椿、金刚藤等，最好都经过高温煮上几分钟，再用清水浸泡后再吃，这样不仅不容易引起不良反应，口感也更佳。今天谭丽把焯水后的金刚藤和香椿切成段凉拌着吃，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做蕨菜炒腊肉时，除了放入传统的蒜苗，当地人还喜欢加一些糟辣椒，吃起来更有地方风味。蕨菜口感脆嫩，与腊肉的油脂相互交融，令人食欲大开。白蒿煮熟后加水打成汁，再拌入面粉中发酵，做出来的馒头非常松软好吃，一口咬下去蓬松绵润，带着淡淡的野菜清香，细细咀嚼回甘悠长。适合用来炒鸡蛋的地木耳，烹饪之前一定要反复清洗，洗净后的地木耳滑嫩鲜美，和鸡蛋结合下饭又开胃。
5: 大家都知道鸭脚板里面呢它有一股芹菜的味道，
6: 是
5: 我们平时用来包饺子，芹菜包了是不是很香？
6: 芹菜馅饺子好吃。
5: 其实鸭脚板包出来的饺子它比芹菜更鲜更嫩，我们要得先给它焯一道水，然后再给它拧干水分，然后切碎再调在我们的馅里边。 好，现在可以了，我给你先撸几个尝一下哈。
6: 我已经准备好了。
5: 好不好吃？
6: 它很好吃，它这个味道有点出乎意料。咱们做的时候也没有放什么鸡精味精，它就很鲜，就是野菜本身就很鲜。
5: 对，它是天然的鲜味。
1: 这个季节还可以吃到新鲜的桑叶，用它挂一点鸡蛋面糊炸着吃就很香，撒一点辣椒面更有滋味。
6: 中间这道是什么呀？
5: 这个呢，然后是用我们当地自己喂的土鸡炖的小蘑菇，我们去采了各种各样的野菜，我们没有炒完，然后我们可以涮在里面去煮来吃，非常的美味。你可以先喝一碗汤了，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涮其他野菜下去吃。
1: 贵州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得这里一年四季都有野菜可吃，而且吃
0: 就能吃到个五月份中旬左右，可能过了六月份就吃不到了，所以需要尝鲜的话需要来尽快下单。
1: 目前大家在市场上能买到的长期稳定供应的野菜不少已经实现了人工培育，在贵州黔东南的黄平县就有一个占地3200亩的野菜培育基地，专门培育了十几个品种的野菜，面向全国多家商超饭店供应。
7: 这是咱们的这个大棚种植区，这是我们的提气液，你先接触过提气牙膏，
8: 对
7: 吧？
8: 对，
7: 它是止血消肿、清热败火，所以说咱们这个提气的话，它属于药食同源的，所以对人体又比较好，又比较美味。这叫做长寿菜。也叫做富贵菜。
8: 富贵菜，
7: 哎，这个名字是不是非常好听？
8: 对，
7: 很能提供情绪价值的，对吧？
8: 对的。
7: 啊，你闻一下，这个药味比其他的药浓得多，
8: 浓一点。对，这个感觉闻起来就有点苦苦的。
7: 这是我们的养心菜，这个养心菜的话，我们现在是这一批的话是种了500多亩。它这个菜的话也适合深加工，也叫做高钙菜，也叫做消野草。然后这是我们的蛋白桑。蛋白桑的话，它和其他桑叶有很大的区别，这是食用桑叶，它的口感是比较细腻，比较清甜的。
1: 随着对野菜的了解越来越多，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开始爱上了野菜，但食用野菜有一些必须注意的。
9: 吃野菜既是尝鲜，也确实有不少的养生好处。首先，它膳食纤维丰富，通便清肠的作用，适合久坐容易便秘的人。同时，野菜的维生素、矿物质含量高，荠菜、蒲公英、香椿等维生素 C、胡萝卜素、钾、钙含量比较高，能补充日常的营养。而且野菜呢，大多数热量低，适合控制体重、减脂减肥的人群。还有多数野菜有一定的清热降火的作用，但吃野菜一定要记住，不认识的野菜绝对不要吃，容易中毒。路边、工业区附近以及喷洒过农药的野菜不要采，像蕨菜这类不能长期大量吃。脾胃虚弱、孕妇、儿童、肾功能不全的人、容易拉肚子的人，尽量少吃野菜。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五月到，淡荔枝、红螺泉、白玉鸡、荔枝王、桂花香、妃子笑、仙桃荔，这些荔枝品种有什么不同的味道？采摘、分拣、遇冷、运输，从枝头到舌尖，一颗荔枝要经过多少关？火山岩缝里的荔枝王，您可曾见过？调饮品、做甜点，一颗荔枝如何变换出万千风味？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新一轮全球基建热潮涌动，来自中国的大块头驰骋工地，大展拳脚。
6: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零到八十二米到全球最高的壁式高温未来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5: 产品出海，产业扎根，解决方案落地，中国品牌凭借哪些硬核实力在全球舞台站稳脚跟，赢得青睐？
7: Na verdade, nós estamos na terceira geração. Meu pai conhecendo a fábrica e já indo várias vezes na China, sabendo do potencial da XMG, trouxe o negócio para dentro do grupo.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2: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五月十号是第十个中国品牌日，回望十年前设立中国品牌日，初衷就是培育享誉全球世界共享的中国品牌，聚焦国货实力，彰显品牌力量。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大块头的钢铁巨兽工程机械。我国是全球工程机械第一产销大国，2020年至2025年，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三倍增长。今年一季度累计出口额超1124亿元，同比增长21.3%。在出海规模狂飙的背后，中国制造的大块头究竟凭借哪些智慧和绝活，在全球市场塑造品牌、圈粉世界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我们把那些油布再蒙一下。
2: 在湖南长沙的这家工程机械企业的生产车间，班组长周康俊正在检测这款即将下线的高空作业机械。
1: 把所有的这个基础动作全部做到位，都正常，然后我们这台车就可以开下线。
2: 周康俊告诉记者，今年开年以来，他所在的园区一直在开足马力，平均每7.5分钟就有一台高空作业机械下线。
1: 因为海外订单现在非常火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就是每天就是加班加点的去抢，去保证客户的一个按质按量的去交付嘛。
2: 走出车间，在厂区的这片空地上，一台台高空作业平台整装待放，有可折叠伸缩、能跨越障碍的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也有耸立高达几十米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大部分即将漂洋过海奔赴全球各地。
3: 今年以来吧，我是收了3%以上吧，3%以上是属于海外订单。
2: 这家公司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接连突破68米、72米、82米的作业高度，连续3次刷新这个领域的最高纪录。就在张斌和记者交谈的时候，一批来自海外的客户准备登上82米高空作业平台进行体验操作。记者决定体验一下这台空中巨无霸。
4: 上塔之前是必须要穿戴上咱们的安全设备，是吧？
5: 是的，这是我们高空作业的这个必备的这基本的安全保障。
2: 记者跟随研发人员进入82米的高空作业平台的围栏内，为了验证平台在上升过程中的平稳和顺畅，研发人员专门倒了满满一杯带颜色的饮料，放置在平台围栏内的凳子上。
5: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0到82米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未来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2: 按动启动按钮，这台巨无霸设备开始上升。当作业高度攀升至60多米高空，外围气流明显增强，风速仪明显加快。然而身处作业平台之上，记者几乎感受不到晃动。
4: 我看那个7.3，现在咱们升到了大概什么位置？
5: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60多米，你看我们的臂架大概还有1/4的样子没有伸出，大概是60多米啊。然后我们现在测量的这个风速大概是8米每秒的左右。
2: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专为超高空大跨度开阔场地的重型高空作业设计。当前全球基建热潮持续升温，大型场馆建设、能源基地布局、超高层建筑施工等工程场景需求旺盛，这款设备正好大显身手。经过近20分钟的攀升，记者所站的平台已到达接近80米的高度，从空中可以俯瞰整个厂区，远处的山脉也清晰可见。技术人员说，让超高作业稳如平地是他们研制这款产品的极致追求，要达到这个品质需要有哪些独门绝活呢？
5: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操控的这个疲劳强度，它的关节非常多，它有伸缩、有变幅、有飞臂、有平台摆动。
2: 俗话说，赢得市场，先要读懂客户的需求。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紧紧围绕市场和客户实际需求展开的。在这家企业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员工，他名叫阿尔基斯，来自希腊，在工程机械行业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如今他作为企业引进的外籍技术专家，专门针对欧洲市场特点，负责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插桩车等产品的技术优化与升级迭代。
6: Our machines meet all the European standards, and what we have against all the others is that our machines are very simple and easy to operate. That makes them very friendly to the end user, and that's why they prefer them.
2: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这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桩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就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叉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
6: Back in the old days, when we were thinking about Chinese product, it was always the first thought coming to our minds, especially the European people, was like, okay, the product is going to be cheap or is not going to last as long as the other products. But that's not the case right now. Right now, the Chinese products have very nice quality. And like I said before, the standards are really high.
2: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他们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桩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桩车。
3: 像伸缩臂插桩车，我们在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哎，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2: 记者了解到，除了欧洲市场以外，一些新兴市场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印尼出口额达29.46亿美元，同比增长15.1%，对阿联酋出口21.26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56.9%。海外目标市场还在持续扩容，从过去出口国家和地区不超过100个，拓展到现在的231个。吕莹，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与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7: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角色，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扩大出口，也是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海外这个扩大经营、扩大出口。
2: 随着出海步伐的加快，目前中国工程机械在多个细分赛道占据领先地位。混凝土机械全球市占率超40%，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盾构机全球市占率突破70%，意味着每10台有7台中国制造。汽车起重机、高空作业平台、电动叉车市占率均稳居全球前列。 从过去的跟跑者到如今多个领域的领跑者，中国工程机械改写全球市场格局还需要淬炼出哪些过硬的产品和服务呢？在湖南长沙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工厂内，一辆辆水泥泵车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组装下线。涂明俊是整个产线最后一道工序的班组长，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假期一过直到现在，整个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特别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幅增长，产线上的白色泵车大多是发往中东、北美以及南美地区的海外订单。
1: 现在基本上每天大概是下线要下14台左右，平均的话40分钟左右要下一台车，所以说这个人手很缺。
8: 那像咱们平时的话都多少？
1: 平时的话正常的话每天是7到8台车。计划的话，
2: 在生产车间办公室，蒲明俊给记者调出了生产计划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要和时间赛跑，完成44台泵车的组装。
9: 今年1到4月份，我们同比就是国内跟国际加一起，提升了40%以上。其中国际的话是增量比较多的，我们国际板块，同比提升的话有超过了80%，增长比较明显。像我们那个中东，再就是东南亚，还有南美，再就是非洲这几个区域的国际订单，增量比较明显。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这家企业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这家企业实现海外收入558.56亿元，同比增长了15.14%，出口占总营收的比重超60%。今年3月，由这家企业研制的新一代超高压拖泵从长沙法运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建设1008米的吉达塔，从632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到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目前全球5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都有中国工程机械参建的身影。
9: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保障上，整体的这个交付周期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包括还有成本，就是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那个成本也是降了很多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很大竞争力。
2: 今年4月24日，这家企业在长沙召开了泵送和路面机械全球大客户节，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客商来到这里，无人胎压机群、智混泵车等多款新装备组团亮相。
10: 我们这套设备呢，还配备了安全系统，它前面安装了毫米波雷达和那个摄像头，能够对现场的人员和设备进行精准的一个识别。你看，它检测到我们了，就开始减速停车。
2: 当钟辉平和记者走到碾压机前时，设备立刻自动停下前行脚步，同时发出响亮的警报提示。能及时识别突发状况并做出避让，只是这个智能大家伙的一项基础技能。工作人员介绍，它施工起来还格外精细，摊扑和碾压作业精度可以达到1米级。这个绝活究竟是怎么练就的呢？
10: 你看，我们这个钢轮，它离这个边线大概就1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就是我们一个高精度贴边的一个技术。它是采用了摄像头跟激光雷达的一个融合定位，能够识别到我们的这个路岩石，能够精准地实现一个贴边的一个作业。
2: 钟辉平告诉记者，智能化和电动化是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趋势，无人胎压机群能够确保施工质量的一致性，还能提升效率，并且能做到24小时连续作业。更重要的是，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设备操作简单，只需要这样一个平板就可以调度整个施工机群。
10: 就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的这个边界线，然后以及施工的工艺输到我们这个平板里面去，然后它就能够自动的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自动的进行开展施工了。
2: 眼下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装备正准备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巴西等国参与当地的工程建设。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不仅是基建领域的硬核主力军，更是能源开发行当里的实力担当。就在几个月前，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了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其中全球最知名的三大矿业巨头也都来到了现场。
11: So many people come together and have a look at the technology and the equipment and the technology for the decarbonization that we're seeing is really, really exciting.
2: 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过去以重在高效为标准的工程机械领域正在迎来改变，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行业新的共识与方向。这里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淡水河谷，巴西出口的铁矿石中每10吨就有近8吨来自这家企业。眼下这里也在推进矿山的低碳智能转型。马修斯，中国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在巴西的产品工程师，他们正和对方一起联合研发新的矿用卡车，它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一次能运出150吨的铁矿石。在工厂内部，大家称呼这个大家伙叫150。
12: O projeto com certeza

0: 跨山其实我们是一种换道超车，现在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把握好的话，我们可能就能一举进入整个的矿山的市场。
1: 进军海外矿山市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纷纷摩拳擦掌。
2: CT520 的话，它是一款自重210吨、额定载重300吨的矿用机械车。
1: 眼前这个大家伙是一台300吨级混合动力矿卡，满载重量超过510吨，可以拉动75头亚洲象的重量。
3: 这得多高啊？
2: 高的话有7.37米。
1: 记者在这个巨无霸面前显得异常渺小，特别是它高达3.75米的轮胎，甚至比两个成年人落在一起还要高，仅单个轮胎的重量就高达5吨。记者了解到，如此庞大的身躯采用了混合动力电驱动模式，相比传统燃油重型矿卡，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2: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我们的一个轨迹，然后结合我们的那个电池的 SOC， 它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能量配比啊，达到我们这样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1: 江建国把成本账算得明明白白，但他更清楚，性价比只是吸引客户的第一步，接下来细致的本土化服务才是进一步俘获用户的制胜法宝。在这家企业的海外服务中心，袁立伟正在和马来西亚的服务经理进行跨国连线，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远程诊断。通过海外物联网平台，后方技术服务团队可以随时掌握设备的运行状态。
4: 只要这客户扫码报修，我们后台的这个服务人员的话，可以在系统里立即进行这个服务派工。我们的一些服务人员接到这个派工单之后，就马上会联系客户，一般这个时间在控制在10分钟以内。
1: 记者走访发现，近年来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的海外本地化服务已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链条扎根的深度转型，通过建立本地化服务网络、定制化产品支持和快速响应机制，正在逐步提升海外客户对中国品牌的信任。
5: 那么现在我们在海外的话有超过900个网点，超过3500名服务工程师，我们能够做到1刻钟响应，2小时到达，这个一般的问题1天内快速处理，能够为客户带来服务的保障，能够让客户放心，这是我们这个最大的竞争优势，也是我们海外业务高速增长的护城河。
1: 在吕莹看来，中国工程机械的品牌美誉度不断提升的原因和服务网络建设有必然关系。中国的维修服务体系可以迅速到位，这为增加品牌信任度发挥了巨大作用。
6: 我们很多企业在海外建立的服务机构越来越多，越来布局越合理，越来对当地的市场更有影响力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保证了用户基本上随时能看到我们的人，看到我们的这个店，或者看到我们的这个服务。
1: 品牌出海深耕当地市场，构建服务网络，关键还在于缺什么补什么。吉列尔梅是中国工程机械在巴西的经销商，多年前他的父亲前往中国考察，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合作。在巴西市场，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巨大，90%以上的设备流通都离不开贷款支撑。为了壮大经销网络，深耕市场，这家中国企业的巴西银行成立，为当地经销商与客户解决融资难、利率高的问题，让设备成交周期缩短1/2以上。
0: Na verdade, nós estamos na terceira geração. Meu pai conhecendo a fábrica e já indo várias vezes na China, sabendo do potencial da XMG, trouxe o negócio para dentro do grupo.
1: 中国企业要把品牌在海外擦亮， 离不开对当地生态链的深耕。一年一度的经销商大会总结当年成果，发布来。

0: 规划，更重要的是大家要一起共享发展红利，一次性的买卖关系变成长期稳定的生态伙伴。
1: 一会儿将来是他们当地招商局的局长，他要投资与促进发展局。
0: 每个季度李寒光都要跟罗纳尔多定期沟通，了解双方最新的需求。罗纳尔多最在意的是李寒光能否带来更多新增商机。
2: Acho que o método de trabalho mesmo chinês nos ensina novas formas de produzir, de gerar riquezas e de pensar a longo prazo. Nós assinamos o Race to Zero, que é o acordo para redução das emissões até 2050, que a China também pode contribuir muito com empresas que vão adensar a nossa cadeia de fornecedores.
3: 过去我们是以叫寻求出口机会寻求海外市场机会为前提，现在呢是我们的这个工作重心是海外市场经营，我们给他培养了很多人啊，包括管理型人才和操作维修型的人才啊，这个都非常重要。
4: 如今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正在成为中国工程机械闯荡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这些钢铁巨无霸在全球各地建高楼、架大桥、开矿山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中国品牌向上突围的崛起之路。正如节目中一位来自国外的技术人员坦言，现在谈起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他们已经褪去往日笨重低端的刻板标签。随着越来越多海外客户认可中国装备，信赖中国方案，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将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工程机械驰骋五洲四海，享誉全球市场，让中国品牌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4: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看见价值。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连接万家灯火，以微光暖万家，光大云缴费服务全社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2: 从环比看 ，PPI 环比上涨 1.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7 个百分点，主要和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有关。此外，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也带动价格上行，其中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电气化进程加快，光纤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22.5%， 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上涨 3.2%。制造业设备更新持续推进，带动用钢需求增加，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继续显现，锂离子电池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1.6%， 新能源车整车制造价格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7 个百分点，相关行业价格有所改善。从同比看 ，PPI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 38.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 28.6%。
3: PPI 自上月走出负值区间后，继续保持了上涨的势头。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回升。数据变化的原因还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具体分析。
2: 从环

0: 环比看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能源价格上涨 5.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9 个百分点，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39 个百分点。此外，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1.1% 转为上涨 0.5%， 高于季节性水平 0.2 个百分点，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22 个百分点。主要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天气转暖，鲜菜和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从同比看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主要受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影响较大。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19.3% 和 46.9%。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呢，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猪肉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猪肉供应和价格有哪些新的变化？来看报道。
3: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交易大厅里，商户们告诉记者，近一个多月猪肉价格呈现触底反弹、逐渐趋稳的走势。
4: 四月份上半月呢，就是肉价一直往下降，到中旬呢，降到了我们七八年当中，最低点。到四月份下旬呢，就触底反弹，五月份呢就稳住了。
3: 据介绍，猪肉价格在四月下旬出现反弹，一方面是前期价格过低，另外和生猪产能调减影响供需预期有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3904万头，环比下降1.5%，同比下降3.3%。另外，四月下旬，全国生猪价格连续三周上涨。
5: 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钱虽然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总体上来看，价格仍然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由于近期毛猪供应仍然处于充足的状态，所以后期的时候肉价继续回升的空间并不很大，所以压缩产能的这个工作还应该再继续进行。
6: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最新信息显示，五月份第一周全国鸡蛋批发价为每公斤8.68元，环比上涨2%，已经连续四周上涨。上涨的原因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
3: 上午9点，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辽宁、河北的鸡蛋装车销售给北京的商超和单位食堂。
7: 增加了30%吧，价格也涨起来，
8: 涨了有20天了吧，持续还在看涨中。
3: 商户表示，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是和五一节假日形成的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主要产区蛋鸡养殖规模压缩相关。
8: 去年鸡蛋价格便宜，老鸡淘得多。进新鸡进的少，产蛋量就变低了。
3: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比三月份下降了约0.1%。
9: 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小幅下降，鸡蛋市场供应稳中略降，鸡蛋消费则被五一节假日拉动，集贸市场交易量比三月份增长了约4%，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支撑蛋价连涨。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在持续推动消费向品质化、个性化、定制化升级。从今天起，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将推出3期系列报道，点开消费热力图，定制化升级激发城市消费新动能。我们将关注多个城市如何通过定制化这种消费新模式，赋能实体经济，拉动城市经济和产业发展。
6: 让我们首先走进杭州。 当科技遇上定制，文旅消费正在展现新的动力。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杭州全市共接待游客超过1696万人次，其中外地游客超过1028万人次，同比增长7.1%。文旅总消费120.8亿元，同比增长6.3%。从机器人互动到 3D 打印，再到定制研学等等，科技定制不断催生出多个全新的消费场景，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数字经济第一城的称号名不虚传，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解锁杭州的科技新名片。说到杭州的特产，通常我们能想到的是茶叶和丝绸，但是现在已经有了新特产。
12: Very, very exciting. That's why I came here to see how quickly the development is and how cool those robots are.
13: 我们目前外国友人也比较多，他们对 AI 眼镜和那个 AI 的交互机器人都会比较感兴趣。人均消费是在800到1000左右。
14: 这个是我们的 AI 智能扫描仓，
15: 哦，面对这儿
14: 是在我们的圆圈当中就可以，0.3秒就能扫描我们360度的数据，然后我们就可以定制我们自己的一个真人的手办了。价格的话在几百块钱到1000多块钱不等。
16: 消费者不仅可以定制本人的真人手办，建立数字模型后还可以把自己变为游戏中的皮肤，
14: 在家玩游戏的时候这个主角就换成了自己。
16: 把脑子里的一个创意变为实物能有多快呢？ 3D 定制打印技术能够让每个人都成为设计师。
17: 这个是一个5年级的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作品，那么它整体造型是一个拱宸墙，它是用来开瓶盖的。
18: 我们也来试一下好吗？设计一个和这次采访有关的东西。
17: 财经频道就直接设计一个新的一个 IP。
18: 我们财经蓝吗？
17: 啊，对，
18: 蓝色的主色调，是不是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元素？比如说我们这次主题，点开消费热力图。
17: 这个没问题。
18: 我们上午设计的一些小物件现在已经新鲜出炉了，
17: 笔记本、无纺布的包、小挂牌，
18: 特别可爱。我们这个亚克力牌大概的激光和 UV 的制作时间才20多分钟，
17: 20分钟左右
18: 就做出来了，特别快。
17: 消费热力图，然后这边有个手指点叫
18: 点开
17: 消费热力图。
16: 在杭州不仅可以体验科技潮品、智能好物的定制，还能感受多元化的定制服务，解锁专属品质体验。在文三街区，不时可以看到来自国内国外的研学团，这里专门定制的研学课程吸引了不少小朋友来参观。
19: 印象最深刻是那边的机器人和机器狗，他们还会跳舞，让我体验到了数字科技的魅力。
20: 今天我们带了差不多40多个小朋友到这边来体验科技类的研学活动。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有10几个团队在杭州各个地方开展研学活动。
16: 作为杭州科技定制旅游的代表，文三数字生活街区自去年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超10万人参观。
14: 今年1月份以来呢，已经接待了1300余次的外国宾客，覆盖了20余个国家。开业以来呢，仅科技展示以及科技特产的销售营业额总体已经超过了1000多万，同步呢带动整个街区的消费提升40%。
16: 杭州不仅有科技定制服务，还有一站式的展厅，能够沉浸式体验最前沿的技术，感受未来科技的澎湃活力。
18: 请用一句话向我介绍 DeepSeek 的知名度。
21: DeepSeek 让全球看到中国 AI 的硬核实力。

0: 涉及的不同类型的这个机器人和 AI 的一个设备，比你单一的去参加某一个场馆会感受更加不一样，会更深刻一些。
1: 真正可以让所有的市民能感受到目前科技在外发展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在六小龙入驻之后呢，我们也是吸引了十几家科技型公司入驻。
2: 点开消费热力图，再来关注广东深圳。2026年一季度，深圳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17.41亿元，同比增长0.5%。在这里，个性化定制不再是小众选择，而是成为了一种消费新时尚。科技更是为传统时尚产业发展插上了翅膀，让专属定制触手可及。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哪些定制消费让您更加怦然心动呢？
3: 深圳水贝有20多个黄金珠宝专业市场，近9000家黄金珠宝企业。在这里，珠宝定制并不是新鲜话题，这里的很多柜台都可以提供定制服务。
4: 珍珠耳环，想搭配自己喜欢的呀。
5: 手镯，
6: 银镯子。
7: 在水贝，黄金珠宝可以现场用珠宝配件 DIY 定制、刻字，还可以来图定制。消费需求多了，珠宝定制的热度也逐步攀升，
8: 更独一无二吧，像衣服一样撞衫，或者你首饰到哪搭伸手全一样，肯定不好嘛。
9: 可以给我照片，我们设计师团队会按照你想法来给你专门定制一个图纸出来，一个月100几次都有的
3: 定制。
9: 对，
3: 来图就都可以画。
10: 3D 打印技术现在也比较成熟，人工智能也可以用来画图。
7: 和自助式 DIY 相比，珠宝私人定制更为复杂，需要设计师一对一完成原创。
11: 我想做一个戒指，希望它有一点点国风的那个风格，想要一些有季节的这代表性的图案。
12: 我可以给你设计一株兰花，30分钟以内吧，我可以把草图画出来给你看。
7: 草图刚画完，大模型快速处理，几秒钟的功夫 3D 建模图就生成了，还能直接看佩戴效果，戒指戴在手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目了然。同时节省下来的时间和人工成本，也让定制价格更亲民。
12: 20岁的消费者定制价位一般情况下在1万到3万之间居多。
7: 能玩出千面的可不只是珠宝，连每天戴的眼镜，在深圳也能玩出百变。深圳拥有全球最大的中高端眼镜生产基地，在这里两脸定制成了新潮流，
13: 可以进行一个 AR 的一个上脸试戴，通过这个 AI 推荐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尺码的选择，还有金属部分颜色的选择、镜框颜色的选择以及镜腿颜色的一个选择，可以实现完全的私人定制，两脸定制。
3: 这个是跟真实的配下来的眼镜有多大的差别？
13: 它已经达到90%以上了。
7: 这不仅是配上一副看得清的眼镜，更是定制一副我定义的眼镜。更神奇的是，科技把很多功能都塞了进去，
13: 最便宜的大概是600块钱左右，接听电话、颈椎检测、导航，还有实时翻译、支付扫码，这些都是有的。
3: 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从传统眼镜到智能眼镜，消费者感受到的是产品功能的增加。而在生产端，眼镜加工流程更复杂，不仅要求新工艺，还要增加新岗位。而对于企业来说，智能眼镜的定制化更是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7: 功能跟着定制走，新需求带着新供给跑，智能定制让老行当打开了新赛道，订单量翻着倍往上涨，企业也更乐意投研发上设备。
14: 自从去年我们开始进入这个赛道之后，订单量跟去年同比差不多翻了1倍到2倍，而且目前还是上涨的趋势。
7: 如今在深圳，定制消费正在火热出圈，全面开花，从 3C 数码、智能穿戴、高端女装到 3D 打印潮玩、文创礼品等等，您能想到的在这里大部分都可以实现专属定制生产，让独一无二成为消费新潮流。
15: 从杭州到深圳，个性化定制风潮持续升温，不断拓宽文旅产业商品消费的市场边界，同时也更有力地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这种以科技为支撑的消费新模式，如何赋能更多领域实现百花齐放呢？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6: 不久前，全国首个城市级文旅智能体杭小艺在杭州正式上线。从个性化行程规划、沉浸式数字伴游到智慧化景区服务，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嵌入旅游产业全链条。 将虚拟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游客体验价值，为文旅定制化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5: 我们认为文旅产业也面临的生长与迭代，不仅是供给端上的科技赋能文旅产业，更重要的是在 C 端，就是我们游客端，如何利用科技更好的体验文旅。我们希望科技让文旅变得不一样，更便捷，更沉浸式，更人性化。
16: 在制造业领域，依托 AI 技术，服装定制实现面料一米起定，成衣两天出货，七天急速上新。定制化人工智能眼镜最快30分钟可取，私人定制珠宝首饰一周收货。高效便捷的定制服务背后，是传统制造业从规模化生产向定制生产的转型。
6: 未

0: 来它肯定是一个小规模这个定制化的一种模式，一个产线可以生产十几种或者几十种产品，它能够快速的一个切换智能化的工厂，它让科技让数字让 AI 为我们制造业进行赋能和升级。
1: 电子科技啊，服装、珠宝、钟表、眼镜等等啊，这些都是在深圳非常强的一种产业。定制的话呢，啊，它把原来的代工批发直接升级为小众的轻奢的模式啊，所以呢，它
2: 摸清电池性能的衰减规律。据了解，相较于当前航天主流的砷化镓电池，这款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轻薄可卷曲，重量可控，每平方米不足一公斤，运载成本更低，造价仅为砷化镓电池的十分之一。
3: 我们国家也布置了星网，还有我们千帆星座要建设至少是20.3万颗的这个互联网卫星，这样的话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它的成本低，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尤其我们国家建设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然后还有太空光伏，也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也是做好基础，是有明确的应用目标的。
4: 来关注资本市场，今天 A 股三大股指集体走强，沪指站上4200点。来看报道。
5: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震荡走强，沪指站上4200点，再创2015年7月2号以来新高。创业板指大涨突破3900点，为2015年6月16号以来新高。科创50指数盘中涨超5%，创历史新高。A 股市场全天成交额为3.56万亿元，连续第四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元。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盘面上，半导体、电子化学品、稀土、元件、光伏设备、存储芯片等板块或概念涨幅居前。具体来看，算力硬件方向走强，存储芯片概念集体爆发，液冷服务器概念盘中持续走高，先进封装概念盘中震荡拉升。
6: 科技板块全线走强，存储芯片的半导体相关概念板块领涨，成为近期行情主要拉动的力量。沪指站上4200点，意味着 A 股市场上行的趋势呢得以延续。尽管短期外部地缘冲突呢仍有扰动，但市场对外部风险的敏感度降低，冲击影响的边际收敛。
7: 从今天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单次停留最长30天。今天是政策落地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迎来了首批免签赴巴西的旅客。
8: 上午9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国际出境大厅，不少前往巴西的旅客正在办理值机和边检手续。
9: 我这边主要是去巴西做那个商务交流，免签我们办签证的话，这个花费就相当于没有了嘛，而且非常方便。
8: 免签政策落地后，南美旅游市场热度迅速攀升。6月1日至7月31日，国内前往巴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8%。多家旅行社表示，巴西作为南美旅游的重要门户，正带动南美多国联游产品热度上升。目前，巴西加阿根廷双国游，以及巴西加阿根廷加智利加秘鲁等4至5国深度游产品咨询量明显增长。
10: 巴西对华免签正式落地之后，对南美长线游是重大利好的消息，也让今年暑期这个方向的产品预定大大提前。客群角度来说，一般是家庭出游以及银发结伴出游，那么相关的咨询预定呢，热度也远超去年同期。
8: 与此同时，中国对巴西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即将满1周年，旅游、商务和文化交流需求持续增长。
11: I think this policy is very good because for both countries, having the free access from people in China and Brazil, and also here for Brazilian people, will make the trades very easy, very comfort.
4: 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开始到5月14号，北方多地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逐渐增多。另外，南方从今天起开启新一轮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过程，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
12: 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升级，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以及华北往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 山西、陕西、河北、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35摄氏度以上。

0: 的高温将增多。13号至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巅峰，华北平原将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像太原、天津、石家庄、郑州也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与此同时，一股冷空气也将影响我国。15号前后，北方本次高温过程将告一段落。降水方面，预计今天起至14号，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有一轮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
1: 眼下全国多地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受到近期高温天气的影响，干热风灾害风险攀升。干热风呢是一种农业灾害性天气，一般在小麦灌浆的中后期多发，会造成小麦灌浆速率下降，进而影响小麦的产量。为了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
2: 当前河北省3300多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气象预报显示，5月12号至13号，全省多地将出现33摄氏度以上高温，衡水、沧州、石家庄、邯郸等中南部地区干热风风险较高。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小水浇灌、喷施叶面肥。在邯郸成安县高标准农田里，搭载北斗导航的无人植保机精准作业，严控用药量，提升防控效果。
3: 指导农户抢抓非法窗口期，推广叶面肥喷施技术，搭配使用磷酸二氢芥等肥料，结合无人机通防通知，实现一喷多防，保障小麦挂浆顺利进行。
2: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也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4: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5: 今天16时，山东省气象台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在山东日照，部分区域降下冰雹，各部门积极应对。
2: 从11号13时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至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响应，莒县、五莲县等地的农技人员及时联系种植户，查看农业生产情况。东港区交管、市政、环卫等部门积极疏导交通，对易积水路段采取重点监控，全力降低极端天气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济南、临沂、日照等地有雷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冰雹，雷雨地区将出现7至9级、局部10级以上阵风。
1: 去年3月，深圳海关在一次例行查验中，从3名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了大量黄金手镯、戒指，并由此挖出了一条隐藏的跨境走私链条。日前，深圳海关缉私局对外通报，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
6: 2025年3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内，旅客们正有序排队接受海关查验。在 X 光机查验通道，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屏幕上有大量的金属阴影存在。开箱检查后，黄金手镯、戒指、项链等饰品被接连取出。更为可疑的是，与该旅客同航班的另外2名同行人员，其随身行李中同样藏匿着大量黄金制品。
7: 当时是发现了大概有2点多公斤的黄金，而且高度的一致，型号啊、规格啊、形状的高度一致，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6: 线索很快被移交给了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缉私民警介入后，对这3名旅客进行了详细询问，但他们对于这些黄金的来源和用途回答得吞吞吐吐，前后矛盾。
8: 这个量就有点超出了一个正常旅客的自用范围，然后也超过了这个赠送亲友的这个范畴。在后续我们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资料都是虚假的。
6: 更可疑的是，3名旅客他们补交的购物凭证和出库单，经过核实全都是伪造的。这些反常表现让办案人员确信，这绝对不是一次偶发的违规携带，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有组

0: 织的走私犯罪团伙。深圳海关缉私局决定立即成立代号为鹏城37号的专案组。缉私民警从资金流、货物流等多方入手，开始了数据研判。他们发现，这批黄金的真实采购人并不是那三位旅客，而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神秘买家。通过逐层追踪，一个长期盘踞在广州、深圳两地的走私网络逐渐清晰，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环环相扣。
1: 就逐渐发现，他们是一个长期在做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团伙存在。有人在这个深圳这边专门负责订购这个黄金首饰，然后有专人取货，有专人寄货到广州，然后广州呢，有人专门收到这个首饰以后去进行一个这个换包装。换包装，再雇佣这个就我们俗称的这个水客，然后乘坐飞机，再把它带到境外，然后再到境外之后，再有专人去分货，分货之后，再送到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开设的这个金店去进行销售牟利。
2: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名叫黄某的人进入到警方的视线。黄某通过电话和网络遥控指挥国内的各个环节，自己从不直接接触货物和水客。正是这个黄某一手搭建了这条横跨境内外的黄金走私通道。
1: 主要的嫌疑人黄某，他是在境外有开设这个我们国内某些这个品牌金店的这个授权店，他是有这个犯罪前科的。
0: 经过数月缜密侦查，警方全面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11号，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地方公安，调配65名警力，在广州、深圳多地同步出击，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3: 总共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现场查证的黄金及其制品是达到了130公斤，案值达到了人民币7800万元。
0: 这条特大跨境黄金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在深圳海关缉私局的涉案财务仓库，记者看到了包括手镯、戒指、项链等黄金制品。办案民警现场揭秘了黄某团伙的藏匿手法。
1: 当时他的首饰其实有点像我们这样的包装，很多件放到一起，藏匿在一堆衣服里面。所以你这样，你单纯的如果一开箱子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见的，但可能在 X 光机里面，不同的材质才有不同的颜色，才能看出来里面可能有承载着金属啊这种东西。你看它30个的手镯，它可能去订购的时候就是，它给了这个厂家30个的黄金原料，然后它再付一个30个的这个工费。像这种简单的款式，它可能它支付的工费可能很便宜，但是它如果是品牌的饰品在对外销售的时候，它的这个客价的这个工艺费可能要上百元或多少，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利润差。
0: 国内黄金加工工艺的优势，加上境内外消费市场的差异，让黄某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他在境外开设国内品牌金店、授权店，表面合法经营，背地里走私黄金，规避正规出口成本，赚取品牌溢价和加工费差价。而这一非法牟利的套路，也正是团伙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警方提示，黄金是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源，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物品，走私黄金出境严重违反国家关于黄金出口的管制规定，扰乱正常的黄金市场交易秩序，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方面最新方案的回应。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 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认为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
4: 特朗普10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在结束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后不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据伊朗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2: 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并下达新的指令。
6: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西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作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9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5: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6: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 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

0: 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由于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市场风险溢价，国际油价11号盘中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关口，较前一交易日上涨超 5%。布伦特原油涨幅也一度超过 4%， 随后涨幅均有所收窄。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点，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 98.04 美元，涨幅为 2.7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4.03美元，涨幅为2.71%。印度总理莫迪10号表示，受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冲击，能源进口导致印度在外汇储备上面临较大压力，要采取一系列措施节省外汇。
2: 当地时间10号，印度总理莫迪在该国南部的一场集会上说，当前国际燃油价格处于高位，印度必须降低汽油、柴油的消耗量以减少进口，缩减外汇支出。他提出，企业应该优先考虑居家办公和线上会议，并要求人们使用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并尽可能拼车出行。印度作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超过80%的原油消费依赖进口，而且印度国内天然气消费约一半依赖进口，大部分源自中东国家。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的油气供应压力，印度政府此前已经实施了一些能源配给相关措施。此外，当天莫迪还表示，民众应尽量避免购买黄金，并在至少一年时间内减少非必要的海外旅行，以节省外汇。他还敦促印度民众减少食用油的消耗，称这一举动既健康又爱国。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市场上食用油的售价和运费也出现飙升。作为全球植物油最大进口国，印度将近2/3的食用油需求依赖进口。中东地区战事导致化肥供应也受阻，莫迪当天还要求农民将化肥使用量减少一半。
3: 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附近水域。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红迪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撤离。
2: 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至10号晚，多架载有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国公民的撤离航班已经起飞。西班牙政府10号表示，14名西班牙公民当天已抵达马德里附近的托雷洪军用机场，之后被送往一家军方医院进行隔离，全程不与普通民众产生接触。目前这些人均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荷兰外交部表示，来自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的26人当天乘包机飞往荷兰埃因霍温机场，其中包括8名荷兰公民。现场画面显示，乘客们身穿防护服并佩戴口罩，登机中还不忘自拍留念。荷兰政府称，这些人员将在埃因霍温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10号发表声明说，在其他人员撤离后，部分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注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
1: 今天，红迪厄斯号邮轮的疏散工作进入到最后阶段。路透社等媒体今天报道，根据西班牙与荷兰卫生部门达成的最新协议，撤离方案进行了紧急调整，船上剩余的20余名乘客将不再分国籍转运，而是集体搭乘飞机前往荷兰。11号，法国卫生部门称，一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的法国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此外，美国方面也表示，该邮轮上的美国乘客中一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另一人出现轻微症状。
4: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十一号表示，目前共有五名法国公民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国内，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其中一名女性乘客在返法航班上出现相关症状，十号晚健康状况恶化，其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法国卫生部还表示，目前法国已确认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的密切接触者22人，并已要求这些人进一步加强隔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称，十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全部17名美国乘客乘坐由政府组织的包机回国，机上采取了防疫措施，其中包含那名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乘客以及另一名出现轻微症状的乘客。当地时间11号凌晨，这些乘客抵达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随后被转运至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隔离和临床评估。另据英国媒体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20名英国公民十号回国后，已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为期72小时的医学观察。英国卫生部门介绍，这20人目前均无症状，若期间未出现症状，他们随后将返回各自住所，继续进行42天自我隔离和健康监测。英国政府十号还向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派遣了一个军方医疗小组，以救治岛上的一名汉坦病毒疑似病例。该小组包括6名伞兵和2名军医。

0: 仅有200余名居民，没有飞机跑道，日常仅有2名医护人员负责医疗保障。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四号机组核岛10号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近日，在位于四川绵阳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雪宝顶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豹的活动影像。这是名山山系东坡中段有记录以来首次野生豹影像实证。近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宝现身西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它们悠然踱步，欢快奔跑，相互追逐嬉戏。大宝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西乌珠穆沁旗已成为大宝北方种群主要栖息繁殖地之一。土耳其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今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机上270多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全部疏散。机场方面称，目前没有人员受伤，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受原油进口量骤降、石脑油供应趋紧影响，日本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塑料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媒体预计，随着塑料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今年夏季将再度遭遇食品涨价潮。10号，一年一度的布莱德湖手风琴节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畔举行。当天，约450名不同年龄段的手风琴手齐聚这里，共同演奏多首斯洛文尼亚民间乐曲，吸引了众多观众。
2: 今天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生物医药产业在北京举行。科技创新如何守护健康、惠及民生呢？我们来看记者带回的报道。
3: 本次大会以创新引领、发展卫生健康新智生产力为主题，探讨了以科技赋能创新药研发、以创新惠及民生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4: 以往呢，很多创新药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过程才能铺设到更偏远的地区，现在通过数字化的平台，可以让创新药能覆盖到全国的患者。
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已批准上市的创新药达76个，创历史新高。参会的医药相关企业表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新智生产力，最终目标是让老百姓用上高品质、低负担的药。
5: 创新药的开发可以缓解国家对于慢病领域支付的压力，第二个是可以实实在在地减少患者和家庭的实际的支付的负担。
3: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问题已成为人类健康重要威胁。数据显示，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已突破50%，肥胖合并脂肪肝患者占比高达81.8%。为此，活动现场正式启动了“健康中国心智力量”肥胖合并脂肪肝公益科普行动，
6: 把肥胖作为一个疾病来给它进行命名，然后医保还能支付它的费用，这个其实也是最近的事情。部分病人可能需要在你生活方式改善的基础之上，要联合一些药物。
3: 历经多年深耕，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了从仿制到原创，从跟跑到部分领跑，产业突破正在持续夯实健康中国建设的产业底气与技术底气。
7: 生物医药啊，是典型的符合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智生产力。我们要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实现我们在技术路线上的自立自强。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见。
1: 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5: 芝。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道，看见价值。
1: 四月物价数据出炉 ，CPI 温和回升，同比增长1.2% ，PPI 涨幅扩大，同比增长2.8%。
2: 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地缘冲突陷入焦灼，国际油价高位波动，输入性压力持续传导，如何影响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
3: 后期需持续重点关注冲突各方博弈。
1: 四月 CPI、PPI 双双回升，应该怎么看？

全新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四月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涨幅扩大，两项数据双双上涨，释放出了怎样的经济信号？背后推动的因素又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后续的物价走势呢？围绕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黄卫挺，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四月份 CPI 和 PPI 的具体数据。
1: 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四月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高于季节性水平 0.4 个百分点。国内能源价格上涨 5.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9 个百分点。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1.1% 转为上涨 0.5%， 高于季节性水平 0.2 个百分点。从同比看，四月 CPI 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再看 PPI， 同样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 PPI 环比上涨 1.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7 个百分点。从同比看，四月 PPI 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 38.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 28.6%， 成为影响工业品价格走势的主要行业。
2: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
0: 四月份 CPI 同比增长 1.2%， PPI 同比增长 2.8%， 两项数据环比同比的涨幅都出现了扩大。黄老师先来给我们一个对数据的总体评价，然后我们又该从这样的数据中去解读出什么样的经济信号？
3: 价格是经济轮暖的一个核心的信号，那么四月份 CPI 跟 PPI 的这个表现，我觉得是反映出来了我们整体经济是延续了一季度的这种良好开局的一个态势。那么大家知道今年是15的这个开局之年，那么在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确定的目标以及15确定的目标之下，其实大家对于15尤其是一季度包括整个全年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期待，那么各方面其实卯足了劲在拼经济。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从地方政府也好，从企业也好，那么方方面面，预期也好，包括我的这个政策的手段也好，以及地方的这个投资热情也好，其实一直都是往上走的，在从我们观察到的这种现实当中。那么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一季度，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经济实现了5%的这个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那么在这个5%的增速的这个带动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市场信心跟预期其实是一直在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那么我们从地方调研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四月份以来其实各个地方也在继续的备战我们所谓的二季度的这个经济形势，那么包括推进重大项目的这种开工啊，持续建设，包括我们提振消费以及我们说的服务业提增效等等。那么在这么一个带动之下，其实整个四季度我们看经济应该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

0: 那么整个 CPI、PPI 的这个双回正、双扩大，其实就是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反应。当然，这里面我觉得。CPI 跟 CPI 的这个反应还反映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价格调控上，我们其实做到了一个大国经济应该有的这么一个调控策略。大家知道这个原油价格的上涨其实对全球来说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那么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我们本身是一个大国经济体，超大规模的市场，那么对于这种消化吸收这种外部输入型的冲击，我们有一个底气所在。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在调控策略方面，我们其实做到了一个叫什么长短结合的这么一个目标。首先我们因势利导，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推动这个物价的温和回升，那么外部一个输入型的这么一个价格因素的话，我们因势利导把它作用到我们当前的这种调控之中。另外一个，我们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或者是从一个大局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又避免了这个外部冲击对我们价格体系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干扰，防止出现像国外那种大价格大起大落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我觉得四月份的这个 CPI 跟 PPI 的表现，其实整体反映了我们价格治理或者我们整个宏观治理的一个智慧跟一个成就。
1: 那我们再来详细拆解一下跟咱们老百姓关系非常密切的这个 CPI 啊，我看到有不少市场机构之前说这个 CPI 的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1%扩大到1.2%，是超出预期的。马老师怎么看？你觉得这样一个涨幅背后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2: 实际上可以看到四月份的 CPI 的调整还是很有特点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在八个大类产品和服务中，除了除了我们讲的餐饮相关的、居住相关的，其他六个大类都是有明显的上涨的。特别是你像教育、文化、旅游，还有其他商品和服务这两个类别的上涨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这背后的话，其实能够看到我们在这个消费促进方面的政策在发挥作用，同时我们的文化、体育、旅游这样一些领域消费亮点比较明显，也带动这个价格的上涨。你像四月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在这个全国的应该是100多个城市都陆续了去放春假，这是今年第一次，之前都没有。这个春假其实集中3天叠加周末5天的这种小长假，其实全国你想这么大范围的这样一个旅游项目，其实带动这种亲子游周边游短途游这种消费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的话，其实今年四月份我们可以看到，你像去年比较成功的苏超在全国各地在复制推广，我看到福建还有很多的省份都在有这样一种类似的体育赛事，包括其他一些体育赛事，它所带动的这样一种消费也是非常明显的，也对我们这种相关的一些价格也去有很明显的推动。也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文化领域，你比如很明显四月份我们有全国的阅读日类似的这样一些跟文化相关的活动召开的还是比较多的，组织的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带动的消费也是非常明显，也是对我们的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这种拉动作用。包括这些方面的这种叠加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看到这个八个类别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其他商品和服务，这里面其实就有我们相关的这种比如酒店住宿这样一些消费，这个也是和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大的文体旅的这种消费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联动效应，共同带动我们这个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当然这个上涨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说刚才黄老师谈到，就是我们虽然国外这个油价的影响在其他国家都看到很明显你像我们看到有些国家这种油价的叠加的这种居住的成本很明显，很多的这个消费者甚至出现这种恐慌性的囤积的这种现象。那在我们国家你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没有出现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在保持这个价格平稳的同时体现出这个价格的回暖的态势，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
1: 那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是，四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的这个核心 CPI 的同比涨幅是1.2%，这个涨幅比上个月是扩大了0.1个百分点黄老师觉得这种核心 CPI 的回升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核心 CPI 的这个回升释放出了其实一个更强的一个需求改善的一个信号。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核心 CPI 它其实是把这个食品跟能源价格剔除之后的一个物价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知道食品跟这个能源的它的价格波动是比较剧烈的，而剩下的把它们剔除之后，那么余下的这个核心 CPI 它其实更能反映出我们经济基本面或者说我们整个这种需求层次的一个改善，
1: 更真实一些，
0: 更真实的一个感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具体看数据的话，那么我们看这个四月份 CPI 跟核心 CPI 其实都是1.2%，那么这个没有大的差别，但是我们看到了核心 CPI 跟三月份

0: 是加快了0.1%，大家不要看这个0.1%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百分点，但是它里面蕴含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除了我们这种比如说外部环境带来的这种输入型的这种价格之外，我们整体的内需自己的改善带来的这么一个物价的一个回升，这个才是我们整个基本面或者说我们自己一个内需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改善。那么这里面提醒大家注意的，我也观察到了，就是服务价格的一个上涨，这次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除了刚才马老师谈到的这个我们假日消费带来的一系列的服务的这个需求的增长，那么这个服务价格其实也在往上走。但是更为重要的，我看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医疗教育服务的价格，包括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人工服务的这个价格，那么这次4月份其实它的涨幅也是比较这个乐观的。那么这些医疗也好，教育也好，这些服务它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些都是一些发展型的一个服务消费带来的一个这个需求的改善。那么这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就是我们的消费升级也好，或者说我们消费动力也好，其实比过去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一个升级、一个扩充的一个动力所在。所以在这个影响之下，我们看到了整个服务消费的价格其实对这次核心 CPI 的贡献是比较大的。那么它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这种内需的一个回暖。
1: 那其实刚才两位也说到 CPI 和 PPI 其实跟能源的价格是不可分的。那我们看到2026年4月份国内成品油价格一共是开启了两轮调价窗口，呈现一涨一跌的格局，其中月末的年内首次下调终结了此前连续上涨的态势。我们来了解一下。
2: 4月7日24时，国内油价迎来当月首次调整。尽管国际油价高位运行，但在国家调控措施干预下，实际涨幅被大幅压缩。发改委数据显示，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20元、400元，折合下来，92号汽油、95号汽油及0号柴油每升涨幅约0.33至0.36元。此次调整后，多地92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9元大关。4月21日24时，油价走势出现逆转，受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及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4元、0.46元、0.45元。以北京为例，调价后92号汽油回落至每升8.46元，95号汽油降至每升9.01元。业内分析指出，四月国内油价走势主要受两大因素驱动，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的缓和与反复，直接导致国际油价在每桶90至100美元区间宽幅震荡；另一方面，国家为减缓输入性通胀压力，连续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平滑了油价波动的峰值。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年内油价整体仍呈现六涨一跌格局，累计涨幅虽有所收窄，但仍处于历史相对高位。
1: 我们知道3月份 PPI 也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是连续下降41个月之后的首次上涨，现在4月份的 PPI 的涨幅又是一个明显的扩大。那么除了目前分析中提到的较多的这种输入性的因素传导的话，马老师觉得还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3: 我觉得除了我们去关注这个输入性的因素，特别是这个国际油价的影响以外，其实很关键就是看到国内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你看，很明显，其实我们今年的3月份全国两会之后，我们去推动这个15规划的这样一个部署啊，我们有大概100多个重大项目在有序的推进。那这些重大项目其实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预期效应，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重大项目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的投资消费的拉动效应，所以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我们的一些行业龙头企业都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在这个方面他们其实有一些很强的这种储备相关的这种产能和进一步的发展的这种积极性，所以对于这个整个链条的这个我们相应的这种原材料的这样一种价格的抬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预期效应非常明显。那其次于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的这个PPI 这个构成来看，其实很明显就是这四大类，我们讲的金、矿、化工。金就是有色金属 这个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方面的这个涨幅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的各类这种矿的相关的我们讲的这个原材料的这种冶炼的这种开采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上涨。第三个其实就我们讲的这个油相关的，对吧？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就是带动着这个能源的这种价格的上涨。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化工类的，因为也是和这个石油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是紧密相关的。那这些方面的这个发展，其实一个方面是看到这个国际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其实看到我们这样一个很多新兴的这种未来产业的带动效应。你像很明显，你像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产业的发展，它对能源的需要、对有色金属的需要、对各类这样一些原料的这种需要是非常的强的，而且预期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很明显，这个价格的上涨是在情理之中。那同时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其他一些这种产业，你比如我们强调这个各地要去推动比如现在谈的比较多这个低空经济啊，类似这样一些产业的发展，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PPI 的这个涨幅的明显也是提高了很好的作用，包括。你像我们谈到这个反内卷式竞争，其实也在对整个的行业形成一个新的重塑啊。就过去可能是卷价格，特别是在这个原材料价格还有整个产业链的价格上面去做文章，其实导致了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去大力的去整治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其实在价格上面就能体现出来。大家考虑的不是说怎么去降价，而是说这个价格稳定的同时，我们怎么样提高质量，怎么样去扩大销量，就这些方面其实可能会对我们整个产业链的这种无论是原料的还是加工的还是后续的这样一些深加工的等等这样一些这种价格的影响，我觉得带来的非常明显的这种效应。所以最后的话可以体现出来，就是四月份这个 PPI 的这个涨幅是有明显的扩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是应该是47个月吧，都是连续的这种负的这样一个效应。那今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3月份、4月份就开始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提升。
1: 那这个 PPI 的加速回升，黄老师是不是对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的影响也不一样？
0: 我觉得 PPI 这个回升对不同的环节它的影响其实是分化的。你比如说对于上游的这个行业来说，那么我的价格上涨就能够带动我的营收跟利润，但是对于中下游来说，这个传导恐怕是还有取决于它的整个的这个市场结构跟市场竞争的因素。你比如说如果说我具有很强的这种议价能力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价格传导到我的产品上去，但是如果说我整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甚至说我是内卷式竞争，那么你就没办法把这个价格传导过去，你只能通过一个维持一个这个产品的价格的不变情况，你通过自己去消化这种成本的上升。所以能不能传导到下游中下游，主要看这个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它的市场结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至于说工业企业的利润能否维持这个现状，我觉得这个恐怕取决多重因素。首先从需求的角度，那么我们知道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或者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主要的一个短板就是我们的需求不足。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需求能够持续的增加扩大，那么它带来的这种效应，我觉得是这个嘛，需求增加能拉起一片，你整个产业链条的这个利润我觉得都可以往上走，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从供给的角度其实也比较有意思，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说我们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这个我们还是要往前去推。那么从原来的低质低价到优质优价，那么优质优价过程当中这个带来的利润我相信一定会高于这我们这个低质低价。那么这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点。第三个我觉得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利润的来源，它不是靠价格或者前面的成本带来的，成本其实不能创造这个利润，真正创造利润的是我们企业的创新。你包括你的技术创新，包括你的市场创新，包括你的管理创新，企业只有按照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打造这个你的竞争的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甚至形成比别人不可替代的这种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形成你的这个市场竞争力，包括你在市场的议价能力，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利润来源才是可持续的。所以下一步最为关键的，除了刚才需求要上来，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更为重要的就是企业，我还是要玩的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真正做好产品，从这个方面去获得真正的利润。
1: 对，补充一下黄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数据啊，一季度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5.5%，比一到二月份是加快了0.3%。所以说市场对这个数据释放出的积极信号还是有很多期待的。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讨论的是美伊冲突的这个前景，目前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啊。有分析认为油价冲高依然还是有空间的，当然也有分析认为市场其实正在对冲这样的一个脱敏油。 油价的实质性的冲击是在减弱的。马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判断？
3: 我觉得这个国际油价的判断其实是很困难，但是你能看到这种不确定性在持续的加大。因为很典型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伊的冲突，关键在美。就美方这块儿，其实这种政治的选举的压力，包括国内的这种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其实非常明显。所以未来这种动作再进一步的采取，包括对这种局势造成新的影响，都是不排除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这种国际油价的波动还会继续。

0: 包括这种预期不确定之后，其实对我们相关的产业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觉得特别需要关注，就是这个价格的传导效应会持续进行。就是我们看到第一趴这个油价上涨，现在哪怕油价不涨，它涨的这个效应会传导下去。你很明显，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我们所有的这个石化的这种材料，就我们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是和这个油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块的话，其实现在看到这个油价在不确定，那未来的话对这种影响滞后的产生，因为前面几个月的这种油价的影响在这几个月会出现，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对很多行业来讲，其实要做好准备，因为这种影响它是一波一波的包括你看到这一波，其实这个油价稍微稳定了，可能下一波就会来。所以我觉得就像黄老刚谈到，就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其实你不能再考虑这个利润微薄的情况下去卷，而去考虑怎么样去跳出这样一个困局，去考虑怎么样通过这种创新这种质量来去谋求新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密切的关注包括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国内的企业是受益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治理的优势的，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起了很好的一个缓冲，就是在全世界你可以看到这种油价荒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这个战略定力还有我们讲的市场稳定性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的经济来讲，包括各个行业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1: 所以关于未来的物价走势，可能还存在的一些扰动因素，也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保持很大的这种确定性和我们自身的这样一个定力。好，感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欢迎回来。四月份 CPI 和 PPI 环比同比扩大，反映出了当前经济运行延续了一季度开局的良好态势，物价温和回升的同时又避免了价格过度上涨，充分体现出我国经济的韧性和底气。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地缘冲突局势并未缓解，原油等大宗商品高位波动仍可能形成持续性的传导因素，而这也提醒后续调控要兼顾短期波动和中长期趋势，统筹高质量发展与安全，在外围不确定性中保持国内物价总体平稳，经济稳健运行。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
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啊。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蜿蜒6300余公里，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文化血脉，润泽山川，哺育文明。它倒映着河姆渡先民驯化水稻的耕耘，镌刻着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的凝视。当范仲淹感叹衔远山吞长江的浩荡时，他的波澜正拍打岳阳楼的飞檐。当晨曦拂过金沙的太阳神鸟，他的余韵仍回响着曾侯乙编钟的千年清霞。长江以千年文脉为经纬，编织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南京，一座联合国授予的世界文学之都。2020年11月14日，在这座诞生过千字文、孕育过《红楼梦》、编纂过《永乐大典》的天下文书，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2020年，在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的前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呢还到江苏扬州的三湾生态文化公园考察调研。14、15时期，长江文化首次与生态环保、绿色低碳、创新驱动、综合交通、区域协调、对外开放一起作为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点任务，以长江文化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文化是根脉，发展是目标。习近平总书记还有党中央反复的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思维，就是系统集成。换句话说，文化的发展、文化的挖掘、长江文脉的一种提升和强调，会给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方面的工作提供一种精神支撑。
0: 大江奔流而磅礴，文明沉厚而隽永。长江干流区域和长江经济带区域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3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28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11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666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70座。崇山峻岭之间的重庆龙骨坡遗址，是长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遥远起点。

0: 丰富的考古证据证实，200万年前，远古时期的重庆大地，森林茂密，水草丰美，是长江上游史前人类的乐园。他们在此繁衍生息，绵延不断。这片土地不仅是东亚人类起源的根系所在，也为亚洲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的观点提供了坚实依据。百舸争流，长江两岸就像永远有未知等待揭秘的历史现场。无法计数的活起来的文物，让长江成为一条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2019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当考古工具触碰到泥土下的文化层，新发现的祭祀坑让一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蜀文明再次震惊世界。厚重的青铜器上，先民的面容带着跨越时空的神秘，通天神树依稀的暗红，将遥远的历史再次变得鲜活。李海超是567号新祭祀坑的现场发掘负责人，被称为坑长。根据多年研究，李海超发现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先民并没有安于一隅，他们留下的青铜、黄金、玉器都表明三星堆文明的高峰来自交流与融合，与当时的世界有超越人们想象的连接。
1: 这件太牛了吧，这不是残的呀，这个柄也是好的。
2: 那这个刃开的还有一点锋利，它两边都有一道，这个这是纹饰吗？
0: 数千年的堆积，近百年的发掘，让三星堆成为一部永远未完待续的史书。长江水脉与坚韧灵动的山水精神。长江奔涌至中游，豁然舒展于江汉平原，在云梦泽的烟波里沉淀出荆楚文明的雄浑气魄。江西的滕王阁、临江高峙，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千古绝唱仍回荡在赣江之滨，其飞檐斗拱间凝固着初唐气象。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千年学府的青砖黛瓦仍浸润着格物致知的理学光芒。
3: 我们理解的这个文化呢，它可能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物的层面，就包括我们的一些物质文化遗产，以文物为主的这种。第二种呢，就是非遗，这个也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传统的技艺呢，通过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在这个长江的沿线去流传。最后呢，其实才是那个最高层次的，就是那个顶层的价值层面的这个长江文化啊，这个呢其实是刻在老百姓的骨子里的东西。
0: 如果要在千年文脉中找寻文化自信的样本，那么无论怎样取舍，都避不开长江中游洞庭湖畔的岳阳楼。让岳阳楼名垂青史的，无疑是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的名言，道出了先贤忧国忧民的情怀，写尽了志士对天下苍生的担当。

0: 长江行至下游，江南水乡的温婉画卷渐次舒展。在太湖烟雨与运河帆影间，孕育出中华文明最精致的篇章。这里是长江文明的璀璨结晶，距今5000年的良渚遗迹中，玉琮以神人兽面纹镌刻5000年前的礼制曙光，吴越青铜剑寒光里淬炼着3000越甲可吞吴的雄健锋芒。这件珍藏于浙江宁波博物馆的战国羽人竞渡纹铜钺上，新钺般的船体是以遒劲龙纹，船舷边四位头戴巍峨羽冠的赛手正奋力挥桨，凝练的线条凝固了长江之畔1000年前的竞渡瞬间。那是端午龙舟最古老的模样，也是中国人血脉里永不褪色的精神风骨。激昂的鼓声隆隆，子弟操船奋疾前行的技巧中，蕴含中国人应对沧桑和逆境的态度，让人看到战胜挑战的勇气，引领变革的决心。
1: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我们共饮长江水，所以长江是一个文化纽带一样，让人心归聚，精神相依，能够滋养我们无数的中华的儿女。
0: 文化如水，浸润无声；文明如潮，弦歌浩荡。习近平总书记关注长江文化，并走访过长江沿岸的许多历史文化遗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2021年，长江文化的博大和浩瀚被导入崭新的河床。这一年的年底，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启动。2025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台，从青藏高原一直到江南水乡，第一次被连接成一条纵贯古今的文化轴线。
2: 长江沿线孕育了羌藏、巴蜀、滇黔、荆楚、吴湘、赣皖、吴越等文化形态，目前呢，各个地方也是按照这个七大文化不同的特色去阐释自己的这个地方的文化和旅游的这个特色。
1: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的独创，它是把长江的历史文化、非物质文化、生态文化、社会文化、创新文化、先进文化还有革命文化这一系列文化元素在这么一个场景里去整合、复集，然后凝聚，然后突破，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文化类型。换句话说，如果从国家层面来看的话，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就是我们目前推进长江文化保护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切入点和抓手。
0: 2023年10月10日，冒着绵绵的秋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一天后，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景德镇，生生不息的千年窑火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时光流转，古老的景德镇日益焕发青春，形成独特的城市生态。在完整保留传统手工制瓷技艺的同时，吸引国内外6万

0: 余名年轻的陶艺创作者聚集于此，他们不仅要做文化的守夜人，更要做创新的点灯者。1993年出生在景德镇的吕雅婷，是当地青花玲珑制瓷技艺第15代传人，玲珑釉配制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传承和创新是分不开的，那你像我们从古至今留下来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技艺，那作为年轻人呢，我们需要对它有敬畏之心。那我认为创新呢，它是需要去适应当今社会的一个变化，这样的创新呢才会越来越有意义，越来越有价值。
0: 吕雅婷研发的彩色玲珑团曲杯，在玲珑釉的配方和烧制技术上进行了创新，使玲珑部分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效果，既保留了传统器物的雅致韵味，又增添了现代科学的魅力。跨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在90后的年轻人指尖重生，让长江文化在创新中传承，在坚守中突破。中华文明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答案也许可以从900多年前一幅描绘长江的画卷中找到。千里江山图，北宋宫廷画师王希孟眼中的人和自然，层峦叠嶂的清风，蜿蜒流淌的碧水，山水间若隐若现的劳作身影，藏于绢帛之上的东方意境。这幅10余米长的绢本画卷，直观地传递出中国人崇尚的人与山水相依共生的思想。跨越时空，今天天人合一的思想被诠释为更宏大、更科学、更与时俱进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当生态和文化融为一体，因江而生、因江而兴的长江文化就会像万古江河一样吐故纳新，生生不息。2020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给长江经济带的未来定位。
2: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我理解，这是以城市为载体，推动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山水文化有机融入到城市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形象化表述。
3: 山水人城，我认为是一个发展理念问题，它其实不是说是一个样板，应该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强，人强我新，才能够彰显自己的独特性，才能够真正代表长江文化的一个深刻的内涵。
0: 城市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驱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7大核心城市群中，3个位于长江经济带，当成渝、长江中游、长三角3大城市群不断冲击中国经济新高度时，长江文化能否给这种冲击提供足够的支撑和引领？

0: 重庆，长江边最著名的山城。在这里，长江、乌江、涪江、嘉陵江切割多条南北走向的山脉，在高山河谷间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坝子。即便今天，像坝子这样适合人类居住的小平原，在重庆的面积中也仅仅占到2%。依靠2%的平原建立城市，人类城市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先例。让城市生长在山水间，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城市从平面变成立体。重庆轨道交通上桥、入地、穿山、过楼，构成一道道流动的天际线。当列车穿越佛图关的花海，巴山上仿佛还能听到1000多年前李商隐《巴山夜雨涨秋池》的吟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将长江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修复。2022年，重庆九龙坡区以民主村社区为主体，启动了当时全国体量最大的城市更新项目。通过原拆原建的方式，老片区的住宅肌理与街巷格局得以完美保留。2024年4月22日，在重庆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民主村社区，与居民们亲切交流。
1: 当时啊，总书记也问了我一些问题哈，就说在那个市场就餐你满不满意？我说满意，很满意。他说好，你们满意就好，满意就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深切嘱托，让居民们倍感温暖。民主村社区把民生无小事落在了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中，让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在烟火日常中与日俱增。长江之畔，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生动画卷，离不开蓬勃发展的现代乡村。浙江湖州安吉屿村，天目山山脉北麓的一座小村庄。20多年前，两山理念就是在这里诞生。彼时的渔村，八山一水一分田，村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手段就是污染严重的水泥厂和遍布山体的石灰岩矿坑，导致粉尘蔽日，植被和山体遭到破坏。20多年弹指一挥间，渔村如何走上山清水绿、生活富裕的幸福之路？答案就在那场壮士断腕的生态觉醒中。当渔村人痛定思痛，关停矿山水泥厂，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便开始了涅槃重生的蝶变之旅。卓丽，被绿水青山吸引来的城里人。2023年，在渔村这个青年理想集结地，他决定把自己的骑行爱好变成事业。通过渔村全球合伙人计划，卓丽创立的骑行俱乐部吸引了来自上海、江苏甚至国外众多的骑行爱好者。他开发的拥抱山水的骑行线路，为乡村消费注入了新活力。
2: 骑自行车的这群爱好者，他们是跟乡村、跟这个绿水青山有最多连接的一群人，感受也是最深的一群人。
0: 在青年人的带动下，农林产业、 文化创意、数字经济等绿色发展新业态。

在这座美丽乡村蓬勃兴起，打造了一城一乡的空间新形态样板。渔村如长江

0: 属于自己的和美答卷。
1: 未来我们的各个沿岸城市的发展，或者是那个突破，都是像一本书一样，每一页都不一样，然后放在一起是一本厚重的长江文化的一个读本。
0: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山水是基，城市载体。当保护与发展同向而行，当自然与人文相互滋养，这条母亲河正以最温柔也最坚韧的方式告诉我们，和谐相融的密码就藏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坚守里，藏在每一个为子孙留白的选择中。
2: 中国政府在发展的同时更尊重传统和历史，长江近年来的发展有利于全人类的进步，使沿岸人民的生活富裕安居乐业，并且十年来这种巨大的生产力发展没有破坏自然环境，而是让环境更加美丽动人。
3: 我参加了重庆举办的长江文明论坛，收获非常多。长江沿岸非常尊重当地的历史、艺术、多元文化。长江经济带已践行十年的发展模式，可以为亚马孙河流域国家提供灵感和借鉴，对世界是一个巨大贡献。
4: 未来的十年，我特别希望我们的长江经济带它能够变成一个创新驱动的产业带，它也能够变成一个就是我们的绿意永续的生态带，更能够变成一个共同富裕的这样的一个民生带，这样可能是我们对于未来中国的一个美好图景的展望吧。
0: 2025年10月，长江经济带建设迎来新的里程碑。作为继往开来，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将“十五五”确立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期。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十五五”期间，长江经济带将立足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带的战略定位，把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世界级高质量发展核心经济带有机结合，成为绿色、协同、智能、开放的新质生产力世界典范。今天，党丹青长卷缓缓舒展，北宋画师笔下的千里江山图仍在诉说着中华大地的锦绣梦想。从只此青绿的山水诗意，到长江经济带的现实图景，变得是时代映照中的山河气象，不变的是中华民族对美好家园的永恒憧憬与追求。十年栉风沐雨，十年奋楫前行，长江经济带这幅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崭新画卷，将以求变创新的底蕴，百折不回的性格，一往无前的勇气，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0: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都五路。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门槛过门槛，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通往隐秘世界的窗口。这里是勇敢者的天堂，也是神奇生物的隐居之地。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贵州不到2%的国土面积，孕育全国20%以上的动植物。其中的奥秘大多隐藏在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天坑洞穴之中。这些与地表相对的平行时空，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令世人惊叹神往。我们的探索从这里开始，进入难得一见的隐秘之境，领略生命的神奇魅力，探寻万物共生的无尽奥妙。吴之坤因痴迷天坑植物，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小心点，
2: 慢点，娃娃。

0: 小华，
1: 吸引他以身犯险的是隐居在天坑里的特有物种。
2: 贵州卵叶鲍村呢，1899年到1910年，一些法国的传教士在贵州的中部的一个天坑里面采到的。
1: 这是贵州特有物种，对于它的科学描述截止在1910年，此后的100多年它销声匿迹。为了寻找这个珍稀物种，从2018年开始，吴之坤根据史料记载探寻了30多个天坑，终于让它重归人类视野。
2: 这种只有少数的一些种群的植物，是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的这个保护生物学非常关注的对象。
1: 卵叶鲍春的再次发现让吴之坤相信天坑是物种基因的宝库，他的探索也越发深入。天坑浅则几十米，深则上百米，意想不到的收获往往藏在难以到达的地方。
2: 可能能够下到这个坑底下的人呢，比登上珠峰的人还少，所以呢，这里边还是非常值得好好的来考察一番的。在顶部的这些范围，它跟外界的这个亚热带的森林呢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它的物种的相似度很高。但是在它的中部以及在它下部的比较阴湿的环境下，它就会长着一些独有的龙岩地貌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秋海棠科的啊、苦荠苔科的、报春花科的、十字花科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植物。
1: 相较于贵州卵叶鲍春的狭域分布，中华秋海棠的家族要繁盛得多。它是喀斯特地貌中常见的植物，然而在天坑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它们是如何生存的？在它的花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2: 秋海棠属的植物呢，它花是单性的，也就是说它一朵花上它要不就是雄花，要不就是雌花，一株上它既有雄花它也有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雄花。
3: 雄花有花粉，能为传粉者提供报酬。
2: 它的雌花的柱头它是三裂的，看起来样子呢它就有点像这个雄花的花要聚合在一起一样的，这种呢是一种雌花柱头拟化雄蕊。
3: 也就是说它的雌花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欺骗了昆虫的光顾。
1: 然而秋海棠的智慧还远不止于此，为了避免昆虫将雄花的花粉传到同株雌花的花柱上，中华秋海棠打了个时间差，避免近亲繁衍。
2: 目前所看到的开的花都是雄花，而它的雌花它是没有开放的，这样的话雄花和雌花错位开放呢，它主要是为了促进它的不同植株之间的一个异交，从而促进它的遗传多样性，保证它能够繁衍它的一个后代。下面这些都是它的这些小苗，保证它自己能够在它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
1: 如今中华秋海棠已经适应了坑底的生活，这里的竞争或许没有天坑外那么激烈，但在这里生存并不安逸。喀斯特地貌不易储水，为了保存水分，有一种植物演化出奇特的生存智慧。
2: 这里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呢它叫做半硕巨苔，它的这个花苞呢是鼓起来的，它里边呢事实上是包着一包水。你们仔细看哈，它里面出什么了？
4: 水。哎呦，还可以滋出来，哇
5: 好高啊。
0: 可以进那么高？
2: 它这里面的水呢，是保护它的花芽的一个机制。这个呢，刚刚破出来的，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小点的水。
1: 清水浸润着花朵，是保护，是滋养，还是远古特征的遗留？天坑的神秘吸引着众多科考人员深入探寻。

0: 这个天坑底部适时出现的短暂阳光，让生命于此繁盛，奇迹也得以发生。
1: 哇，这个好高啊！
2: 这个亭根有20多米，等于30米，它就出这个亭根了。下面长的这叶子，看它应该是贵州泡花树。贵州泡花树本来长不了那么高的，在外面它是属于阳性树种嘛，那一般也就是16、17米。有可能它是一种偶然的机会，它的种子掉到这个亭根来，这里光线少，又比较阴湿，它为了活下去，拼命的长，拼命的长。那其他的有些物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淘汰掉了，就是它长起来了。它跟亭根外面的树可以说平起平坐的享受阳光。特殊的这种环境下，没有一股子毅力哦，那是没办法活下去。
0: 任何外来生命要想在这里生存，必须改变自己，而生命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贵州的天坑通常与洞穴相连，它们的造型千变万化，却出自同一个魔术师之手。地表之下，流水不断侵蚀着可溶性岩石，形成洞穴。当洞穴空间不断扩大，岩层的承重超过临界点，轰然坍塌，天坑由此诞生。

0: 天坑植物不同，冉景城、徐城乡对洞穴生物更感兴趣，而天坑底部的地下暗河往往就是他们洞穴旅程的入口。
1: 地下河你不知道它那个走向小缝啊，那些就地方就别去了。
0: 这里被岩层和黑暗包裹，但并非了无生机。
1: 哦，这个你看这里水母这么多啊。

0: 我们知道其他的水母都是大海中的，这只是淡水的，所以它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一种生物，它是对环境非常非常敏感的，它对水质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作为水体生态的天然指标物种，桃花水母仅在水质极佳、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才会大量涌现。
0: 但是进得的机会并不多，可能也就是存在一个星期啊，或者十来天，其他时间你看不到的。
1: 刚刚出发就邂逅难得一见的桃花水母，让科考团队对这次探险充满期待。在洞穴的更深处，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喜？

0: 嗯，哎呦，一个那个雾川臭蛙，哇，哦，这里，好吃啊。雾川臭蛙。
1: 因在贵州雾川首次发现而得名，如今也仅在少数几个洞穴中有观测记录。它生活在洞口附近的弱光区。仅从外观来看，雾川臭蛙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洞穴生物。
0: 我们把雾川臭蛙叫为真洞穴生物。从它的产卵到它的蝌蚪到它的成体，它的整个生活史都在洞穴里边完成。
2: 它为啥不往洞外去进化呢？
0: 它只有两种，就是往洞外也是一种进化方向，往洞内也是一种进化方向。洞外的这个温度变化幅度太大，
3: 对，尤其是季节性温差，
0: 温度提高一度，它肌肉啊那些就没力气了，动不了了。那洞穴里边是一个恒温的环境，可能慢慢多少代以后，都会变得更适应环境。
2: 老师，雾川臭蛙它这个身体上会不会有毒蟹啊？
3: 没有，它主要是有那个臭蟹，所以才叫雾川臭蛙。
0: 一会儿你那手上那都是臭的，要臭会臭一两个小时。
2: 可以扔了。
1: 川臭蛙类似，荔波剪虎也常常出没于洞穴之中，并且拥有一身华丽的外衣。
0: 荔波剪虎和雾川臭蛙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晚上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白天也会出来，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洞穴生物，也有可能变成一个洞外的生物，它是在这种中间徘徊的这种状态下的。
1: 洞穴是否会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时间会给出答案。深入洞穴100米左右，光线便完全消失。在这里，植物已无法存活。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会以什么为食呢？
2: 好大一堆
3: 蝙蝠粪便。
0: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蝙蝠，绝大部分都是昼伏夜出的。
1: 蝙蝠排泄的粪便成为很多洞穴生物赖以为生的营养物质。
0: 蝙蝠粪便多的地方啊，一般就是洞穴生物就比较多的。哪里食物丰富，那肯定很多东西就往哪里跑嘛。
1: 因为蝙蝠的存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不再了无生机。但要想在黑暗的洞穴深处生活，需要解决的不只是食物问题。
2: 老师，我抓到个好多腿的生物。
3: 啊，在哪里啊？我看看。放这里，看一看。老师，在这里发现那个一只油盐，大油盐。好，你刚才叫的什么大长腿？你看它的这个腿真的很长，你看这只伸出来。
2: 哎，老师，这个东西有毒吗？
3: 有一点微毒，它跟蜈蚣是一个类群的。最前面这个长的是它的那个
4: 触角，
3: 它就是靠它这一些来感受周围的环境。
0: 就像我们盲人拿个竹竿扫一样的。
1: 为了在黑暗中生存，洞穴深处的灶马盲蛛也采取了和油盐类似的策略。

0: 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半径就是触须或腿的长度。洞穴中，时间仿佛停滞，不知不觉中，考察队已在黑暗中摸索五个多小时，而他们的探索之旅仍在持续。
1: 博物馆，透明的，
2: 这个石曼很漂亮。

0: 这就不一样了，像冰桶一样。
1: 如果是会音乐的，就我可以弹奏一曲了，对不对？
2: 这里有个水池，
1: 这好像有一条盲条丘，哎，
2: 盲条丘，
1: 是吧？
2: 对。
0: 那你看它是没有提示了吧？
3: 对，
0: 是吧？完全透明，像不注意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在那里，因为它这个在洞穴里边啊，它这个银色已经是不重要的一个性状了，而它要维持这个银色，它是需要能量的。
2: 它的食物来源非常的匮乏，那没有这个色素的话，其实也是减少它的一种能量消耗。
4: 在食物贫乏的黑暗洞穴中，节省是生存必须。透过半透明的皮肤，可以清晰地看到利波芒条丘的血液和内脏。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条鱼它也没有眼睛。
2: 试一下它对光有没有反应？
0: 你看那个。怎么放它，它也没感觉，是不是？
2: 对。
0: 既没有眼睛，没有体式了，但它要感知环境，它有它的一套办法。
2: 再轻轻的动一下。
0: 你看。
2: 对，反应很快。
0: 嗯。它就是马上就感觉到了它。实际上，它这个头顶骨变薄了，然后它可以通过的头顶骨来感受这种震动、这种声音。
4: 利波芒条丘是否还有其他生存技能？科学家们还在进一步探究。这条成体只有5厘米左右的小鱼，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值得我们仔细打量。
0: 我看到的那个背鳍，它有个小凸起，
2: 像
0: 凸起一样的，那个就是它的储存能量的。环境好的时候，食物多的时候，以脂肪的形式把能量储存起来，实在没有吃的了，嘿，它就消耗它的能量。
4: 利波芒条丘是洞穴鱼类的一个缩影。曾经，它们被认为是失败者，无力与地表水系中的同类竞争，才逐渐退隐洞穴。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它们可能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地质变化被诱于黑暗。严苛的环境并没有让它们消亡，在无尽的黑暗中，它们寻求着生机，成为今天人们眼中的样子，真正的洞穴隐士。2022年的数据统计，贵州有将近9000多处洞穴，人们已经探明的洞穴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

0: 尽管洞穴的成因相似，每个洞穴构造却都不尽相同。
1: 哎呦，哎，小心一点啊！这就是我们个子比较矮小的优势。
0: 在洞穴深处，不仅没有光，没有电波信号，甚至连空气也发生改变。如果遇到危险，他们很难获得及时的营救。但往往惊喜与危险

0: 梦幻般的感觉，非常的漂亮。
1: 眼前这番景象能够存在，因由在于洞穴深处近乎凝滞的空气。珠帘又细又轻，人说话的气流就能将其扰乱。但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如果不仔细观察，你很难找到答案。

0: 我们看到的这些幽灵虫其实是一种蚊子的幼虫，在分类上属于扁嚼菌蚊科的一类昆虫。它们一般就喜欢生活在这种黑暗潮湿的洞穴底部。这个幽灵虫的眼睛啊，可以说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这个体色也近乎透明。
1: 小小的幽灵虫究竟如何编织出这梦幻般的场景？这些珠帘又有怎样的用途呢？
0: 一只幽灵虫可以通过它这个头部的透线分泌出很多的粘稠的丝线，每一条丝线上一般会有30到50颗水珠。
2: 我们看到的这一条条旋垂下来，其实这种丝是旋垂在横丝上面的，幽灵虫就在这个横丝上守株待兔，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猎物到来。
1: 成片的珠帘是人类眼中的仙境，对于另一些物种来说却是致命陷阱。
2: 它跟蜘蛛的蛛丝一样的有粘液，而且整个丝线它是有韧线的。当一些小飞蛾呀翼蛾呀飞过来，如果撞到某一条丝线上的时候，它的丝线是不是就会晃动。幽灵虫能够在这么多密密麻麻的这么多丝线中，它能够准确地找到沾有这个猎物的这个丝线，然后呢就顺着这个横丝爬过来。当它要靠近猎物的时候，你看那一滴慢慢地变少了。是，幽灵虫它是可以把这一滴回收回去的，这个就接触到猎物了。
1: 由于幽灵虫身形细小，到幽灵虫的进食过程，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中，这绝对算是每餐一顿。但这样的日子对幽灵虫来说是有期限的。
3: 这个幼虫它能活多长时间？
2: 8到10个月。
3: 嗯，
2: 在这8到10个月中要补更多的食物给它生长，提供很多的能量。这里有一个蛹，它的蛹的话你看它是不是有点像它的丝线把它包裹起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幼虫比较彪悍，到它化蛹之前它的虫体会缩短，有的只有缩短到1厘米左右。到蛹这个时候它不吃不喝了，就躺在这个蛹这个房子里面，躺在里面睡觉。哎，大约就躺个6-7天左右，1个周左右。哎，然后它就从蛹里面呢羽化出去，我们讲的成虫。成虫它带着使命来的，它是为了繁衍后代。
1: 生命不息，周而复始。我们不知道这里是囚笼还是天堂，但可以肯定的是，生。

0: 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这里是众多生命奇迹诞生的地方，贵州坐拥众多世界级的天坑洞穴宝藏。每一个天坑与洞穴都像是一个孤独星球，它们被岩层包裹，在遗世独立中生长独属自己的生态。它也许黑暗，但并不寂寥；它也许脆弱，但充满智慧。这些自然奇观是珍惜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独特物种的基因库。直到今天，我们对这里的了解并不比太空多，但这里隐藏的众多秘密或许会影响我们这颗孤独星球的未来。
1: 从这往里走啊。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当危机与红利同时来袭，你站在哪一边？
1: 失去自己的一些判断能力，
2: AI 幻觉就会变成我们人类集体的幻觉。
3: 没有新的产出和一个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
4: I want to shape the future, so I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0: 当智能不再是人类的专利，
5: 人是否会越来越像 AI, 而 AI 反过来是否会越来越像人？
6: 可是永恒的 AI 是没有生命的，那么它的内驱力又在哪里呢？
7: 当我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为每一个当下的瞬间而活，为自己的爱与恨，为自己的这种笑与悲。
4: We have 1% compounded over years and years. That's called civilization.
0: 当文明的下一个篇章，作者不再是人类。
8: 如果未来真的由 AI 来主控这个世界的话，那我们的世界会不会反而变得更好呢？
7: 人何以自处？人机何以共生？
4: That is the model that I think is more likely coming. It's not replacement, but it's a partnership.
0: 追问智能时代，危机还是红利？对话凯文凯利，敬请关注。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不久之前，一篇名为2028全球智能危机的报告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份报告做了这样的一个预测，在两年后，伴随着 AI 的迅猛发展，它将掏空中产阶层，消费体系将会崩溃，美国的失业率将会超过10%。而这份报告呢，在华尔街也引发了巨大的震荡，美股单日蒸发超过了2850亿美元， IBM 也创下了25年来单日的最大跌幅。很多的科技公司、软件公司，包括数据服务公司，他们的市值在一周之内都蒸发了超1亿美金。所以有媒体报道说，这是一篇科幻文章引发的华尔街的动荡。的确，伴随着 AI 不断的发展，它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多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某种越来越浓厚的担忧，甚至是恐慌。在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很多年轻的朋友，我想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思考吧。
1: 我觉得对人类而言， AI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但是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会第一个想到就是去问 AI， 这样久而久之人类就会失去自己的一些判断能力。
2: 我们都知道 AI 幻觉，即大语言模型会编造一些看起来很正确的错误答案。我很担心随着人们使用 AI 获取知识，他们是否也会不加甄别地吸收这些错误知识， AI 幻觉就会变成我们人类集体的幻觉。
3: 我会比较好奇，就是随着 AI 的发展到后期，它会解放人类的劳动力，让人类去做更多具有创造性和趣味意义的事情，还是说它只是在不断的消耗我们的电力、算力还有自然资源，然后同时没有新的产出和一个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然后对社会造成一个破坏性的影响？
10: 听完了刚才各位的分享，马上我要为大家介绍我们本期节目的这位嘉宾。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会带着和大家不太一样的观点和情绪走进我们的演播现场，因为他在自己的新书《2049未来10000天的可能》当中，描述了一个伴随着 AI 迅猛发展，每天都会变得更好一点的进托邦。他叫凯文·凯利，他是《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也是大家熟悉的畅销书《失控必然》的

0: is because they are going to, we're going to use them to try to make us better as humans. If we make them into a judge and helping us through the courts, we want them to be fairer than we are. They're like kids. They're like our children. We want our children to be better than us. And we're doing the same thing with AIs, trying to make them better than us. And I think we would like also them to love as well.
1: 爱是人类通用的语言。我接下来想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他自己的第一个视频就有上千万的播放量。
2: 我是一个 B 站上的 AIGC 影像的创作者，作品本身《守夜人与摇篮曲》，他本身写了一个是什么，就是作为我的初衷，除了我的职业之外，也是一个母亲，其实也是出于一种小小的私心吧，想在一个 AI 的这样狂飙的时代，再用一种赛博胶囊的感觉去保存这样一份孤岛和孤岛之间的对话，这样一种羁绊。其实我还是很感念于在片子播放的时候，其实收获了很多弹幕，也有很多人质疑啊，说哎呀 AI 做的电影它能有多动人，它能走到哪一个层面上，但是也有观众说所有 AI 展示的视频技术是你们所看到的表面，但是其实背后所有的文字也好，所有的演员说出来的话也好，都是由人来去驱动的，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人来去作为一种萌发，一种最本质的生发。就像在守夜人与摇篮曲它的结局，老刀这样一个角色，他得到了最终的一个释然，他可能不仅仅是因为 AI 在成长之后得给到他的一种情绪的助力，或者是一种情绪的释然，本质上在那样一个被驯化的被成长的 AI 背后是一个人，是陈云这样一个角色，他赋予 AI 的生命，那我觉得作为这样一个基点，作为这样一个原生的牵引力，真正的打穿了观众对于 AI 是不是能走向人心的那样一个疑问，我觉得在这样一刻得到了一个印证。
1: 谢谢你。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人和 AI 之间的关系走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这就像我们正在看着一部电影，却猜不到它的结局一样，每个人可能脑海当中都有自己的想象和猜测。我们开放给现场的各位，
4: 在不久的将来，人是否会越来越像 AI， 而 AI 反过来是否会越来越像人？
0: I don't think that we're going to turn into robots or AIs will turn into humans, but I think we can influence each other, just likeDifferent cultures, China and America can influence each other. Chinese can make American better food. Americans can make maybe better music. Maybe we learn to think a little differently because of AIs. Maybe people start to change how they write. Maybe they write more like an AI and vice versa.
5: 我们人类不断前进的内驱力，某种意义上来源于人的死亡意识。正因为生命短暂，所以才会不断地追寻意义。可是永恒的 AI 是没有生命的，那么它的内驱力又在哪里呢？它又将如何自我演化，定义自身存在的意义，甚至孕育出真正的自我意识呢？
0: That's a fantastic question. And actually, I am working with some of the AI companies right now.And this is the problem that the engineers are working on is giving the AIs that internal motivation at the core. And 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ily the fact that we're going to die. I don't think that is the only motivation that we have. It's one of many. And so right now the AIs don't have a fundamental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五月十号是第十个中国品牌日，回望十年前设立中国品牌日，初衷就是培育享誉全球世界共享的中国品牌，聚焦国货实力，彰显品牌力量。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大块头的钢铁巨兽工程机械，

0: 我国是全球工程机械第一产销大国。2020年至2025年，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今年一季度累计出口额超1124亿元，同比增长21.3%。在出海规模狂飙的背后，中国制造的大块头究竟凭借哪些智慧和绝活，在全球市场塑造品牌、圈粉世界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我们把那些油给它崩一下。
2: 在湖南长沙的这家工程机械企业的生产车间，班组长周康俊正在检测这款即将下线的高空作业机械。
1: 把所有的这个基础动作全部做到位，都正常，然后我们这台车就可以开下线。
2: 周康俊告诉记者，今年开年以来，他所在的园区一直在开足马力，平均每7.5分钟就有一台高空作业机械下线。
1: 因为海外订单现在非常火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就是每天就是加班加点的去抢，去保证客户的一个按质按量的去交付嘛。
2: 走出车间，在厂区的这片空地上，一台台高空作业平台整装待放。有可折叠伸缩、能跨越障碍的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也有耸立高达几十米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大部分即将漂洋过海，奔赴全球各地。
3: 今年以来吧，我是所有的3%以上吧，3%以上是属于海外订单。
2: 这家公司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接连突破68米、72米、82米的作业高度，连续3次刷新这个领域的最高纪录。就在张斌和记者交谈的时候，一批来自海外的客户准备登上82米高空作业平台进行体验操作。记者决定体验一下这台空中巨无霸。
4: 上塔之前是必须要穿戴上咱们的安全设备，是吧？
5: 是的，这是我们高空作业的这个必备的这基本的安全保障。
2: 记者跟随研发人员进入82米的高空作业平台的围栏内。为了验证平台在上升过程中的平稳和顺畅，研发人员专门倒了满一杯带颜色的饮料，放置在平台围栏内的凳子上。
5: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0到82米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平台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2: 按动启动按钮，这台巨无霸设备开始上升。当作业高度攀升至60多米高空，外围气流明显增强，风速仪明显加快。然而，身处作业平台之上，记者几乎感受不到晃动。
4: 我看那个7.3。现在咱们升到了大概什么位置？
5: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60多米。你看我们的臂架大概还有1/4的样子没有伸出，大概是60多米。然后我们现在测量的这个风速大概是8米每秒的左右。
2: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专为超高空大跨度开阔场地的重型高空作业设计。当前全球基建热潮持续升温，大型场馆建设、能源基地布局、超高层建筑施工等工程场景需求旺盛，这款设备正好大显身手。经过近20分钟的攀升，记者所站的平台已到达接近80米的高度，从空中可以俯瞰整个厂区，远处的山脉也清晰可见。技术人员说，让超高作业稳如平地是他们研制这款产品的极致追求。要达到这个品质，需要有哪些独门绝活呢？
5: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操控的这个疲劳强度，它的关节非常多，它有伸缩、有变幅、有飞臂、有平台摆动。
2: 俗话说，赢得市场先要读懂客户的需求。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紧紧围绕市场和客户实际需求展开的。在这家企业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员工，他名叫阿尔基斯，来自希腊，在工程机械行业有十多

0: 年的工作经验，如今他作为企业引进的外籍技术专家，专门针对欧洲市场特点，负责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插装车等产品的技术优化与升级迭代。
1: Our machines meet all the European standards, and what we have against all the others is that our machines are very simple and easy to operate. That makes them very friendly to the end user, and that's why they prefer them.
0: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这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就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叉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
1: Back in the old days, when we were thinking about Chinese product, it was always the first thought coming to our minds, especially the European people, was like, okay, the product is gonna be cheap or is not gonna lastas long as the other products. But that's not the case right now. Right now, the Chinese products have a very nice quality. And like I said before, the standards are really high.
0: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他们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
2: 像伸缩臂插装车，我们在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哎，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个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0: 记者了解到，除了欧洲市场以外，一些新兴市场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印尼出口额达29.46亿美元，同比增长15.1%；对阿联酋出口21.26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56.9%。海外目标市场还在持续扩容，从过去出口国家和地区不超过100个，拓展到现在的231个。
3: 我们看
0: 吕莹，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与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3: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角色，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扩大出口，也是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海外这个扩大经营、扩大出口。
0: 随着出海步伐的加快，目前中国工程机械在多个细分赛道占据领先地位。混凝土机械全球市占率超40%，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盾构机全球市占率突破70%，意味着每10台有7台中国制造。汽车起重机、高空作业平台、电动叉车市占率均稳居全球前列。从过去的跟跑者到如今多个领域的领跑者，中国工程机械改写全球市场格局，还需要淬炼出哪些过硬的产品和服务呢？在湖南长沙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工厂内，一辆辆水泥泵车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组装下线。涂明俊是整个产线

0: 最后一道工序的班组长。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假期一过，直到现在，整个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特别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幅增长。产线上的白色泵车大多是发往中东、北美以及南美地区的海外订单。
1: 现在基本上每天大概是现在要下14台左右，平均的话40分钟左右要下一台车，所以说这个人手很紧。
2: 那像咱平时的话有多少？
1: 平时的话，正常的话每天是7到8台车。计划的话，
0: 在生产车间办公室，蒲明俊给记者调出了生产计划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要和时间赛跑，完成44台泵车的组装。
3: 今年1到4月份，我们同比就是国内跟国际加一起，提升了40%以上。其中国际的话是增量比较多的，我们国际板块，同比提升的话有超过了80%，增长比较明显。像我们那个中东，再就是东南亚，还有南美，再就是非洲这几个区域的国际订单。增量比较明显。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这家企业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这家企业实现海外收入558.56亿元，同比增长了15.14%，出口占总营收的比重超60%。今年3月，由这家企业研制的新一代超高压拖泵从长沙法运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建设1008米的吉达塔，从632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到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目前全球5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都有中国工程机械参建的身影。
3: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保障上，整体的这个交付周期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包括还有成本，就是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那个成本也是降了很多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很大竞争力。
0: 今年4月24日，这家企业在长沙召开了泵送和路面机械全球大客户节，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客商来到这里，无人胎压机群、智混泵车等多款新装备组团亮相。
4: 我们这套设备呢，还配备了安全系统，它前面安装了毫米波雷达和那个摄像头，能够对现场的人员和设备进行精准的一个识别。你看，它检测到我们了，就开始减速停车。
0: 当钟辉平和记者走到碾压机前时，设备立刻自动停下前行脚步，同时发出响亮的警报提示。能及时识别突发状况并做出避让，只是这个智能大家伙的一项基础技能。工作人员介绍，它施工起来还格外精细，摊铺和碾压作业精度可以达到1米级。这个绝活究竟是怎么练就的呢？
4: 你看，我们这个钢轮，它离这个边线大概就1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就是我们一个高精度贴边的一个技术。它是采用了摄像头跟激光雷达的一个融合定位，能够识别到我们的这个路沿石，能够精准的实现一个贴边的一个作业。
0: 钟辉平告诉记者，智能化和电动化是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趋势。无人胎压机群能够确保施工质量的一致性，还能提升效率，并且能做到24小时连续作业。更重要的是，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设备操作简单，只需要这样一个平板就可以调度整个施工机群。
4: 就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的这个边界线，然后以及施工的工艺输到我们这个平板里面去，然后它就能够自动的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自动的进行开展施工了。
0: 眼下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装备正准备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巴西等国参与当地的工程建设。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不仅是基建领域的硬核主力军，更是能源开发行当里的实力担当。就在几个月前，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了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其中全球最知名的3大矿业巨头也都来到了现场。

0: So many people come together and have a look at the technology and the equipment and the technology for the decarbonisation that we're seeing is really, really exciting.
1: 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过去以重在高效为标准的工程机械领域，正在迎来改变。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行业新的共识与方向。这里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淡水河谷。巴西出口的铁矿石中，每十吨就有近八吨来自这家企业。眼下，这里也在推进矿山的低碳智能转型。马修斯，中国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在巴西的产品工程师，他们正和对方一起联合研发新的矿用卡车。它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
2: Esse projeto tem com certeza muita diferença. É um equipamento muito novo para todos nós aqui no Brasil. É um projeto muito novo tanto para gente quanto para Vale aqui.
1: 告诉记者，巴西是全球高端工程机械必争的市场。2025年，巴西工程机械市场规模约60-65亿美元，年增速5%-7%，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之一，也是企业出海的必争之地。
3: 原来这块的矿山市场都是美国和日本品牌的这个天下，我们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新能源的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1: 在中国企业进入之前，这家矿业巨头的合作商是美国和日本的两家公司。其中，美国公司凭借高可靠性产品和全球服务网络，成为工程机械行业的老大；日本企业强在液压与无人智能，受到低碳压力倒逼。这发展
4: ，CT 520的话，它是一款自重210吨、额定载重300吨的矿用机械车。
1: 眼前这个大家伙是一台300吨级混合动力矿卡，满载重量超过510吨，可以拉动75头亚洲象的重量。这一台甚至比两个成年人落在一起还要高，仅单个轮胎的重量就高达5吨。记者了解到，如此庞大的身躯采用了混合动力电驱动模式，相比传统燃油重型矿卡，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4: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我们的一个轨迹，然后结合我们的那个电池的 SOC， 它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能量配比啊，达到我们这样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啊。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1: 江建国把成本账算得明明白白，但他更清楚，性价比只是吸引客户的第一步，接下来细致的本土化服务才是进一步俘获用户的制胜法宝。在这家企业的海外服务中心，袁立伟正在和马来西亚的服务经理进行跨国联状态。
5: 只要这客户扫码报修，我们后台的这个服务人员的话，可以在系统里立即进行这个服务派工。我们的一线服务人员接到这个派工单之后，就马上会联系客户，一般这个时间在控制在10分钟以内。
1: 记者走访发现，近年来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的海外本地化服务已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链条扎根的深度转型，通过建立本地化服务网络、定制化产品支持和快速响应。
6: 500名服务工程师，我们能够做到1刻钟响应，2小时到达，这个一般的问题1天内快速处理，能够为客户带来服务的保障，能够让客户放心。这是我们这个最大的竞争优势，也是我们海外业务高速增长的护城河。
1: 在吕莹看来，中国工程机械的品牌美誉度不断提升的原因和服务网络建设有必然关系。中国的维修服务体系可以迅速到位，这为增加品牌信任度发挥了巨大作用。
7: 我们很多企业在海外建立的服务机构越来越多，越来布局越合理，越来对当地的市场更有影响力，这样的话呢，就是，保证了用户，基本上随时能看到我们的人，看到我们的，

0: 这个店，或者看到我们的这个服务。
1: 品牌出海，深耕当地市场，构建服务网络，关键还在于缺什么补什么。吉列尔梅是中国工程机械在巴西的经销商，多年前他的父亲前往中国考察，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合作。在巴西市场，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巨大，90%以上的设备流通都离不开贷款支撑。为了壮大经销网络，深耕市场，这家中国企业的巴西银行成立，为当地经销商与客户解决融资难、利率高的问题，让设备成交周期缩短一半以上。
2: Na verdade, nós estamos na terceira geração. Meu pai conhecendo a fábrica e já indo várias vezes na China, sabendo do potencial da XMG, trouxe o negócio para dentro do grupo.
1: 中国企业要把品牌在海外擦亮，离不开对当地生态链的深耕。一年一度的经销商大会成长期稳定的生态伙伴。
3: 一会儿下来是他们当地招商局的局长。他要投资与促进发展局。
1: 每个季度，李寒光都要跟罗纳尔多定期沟通，了解双方最新的需求。罗纳尔多最在意的是李寒光能否带来更多新增商机。
4: Eu acho que o método de trabalho mesmo chinês nos ensina novas formas de fazer acordo para redução das emissões até 2050, que a China também pode contribuir muito com empresas que vão adensar nossa cadeia de fornecedores.
0: 过去我们是以叫寻求出口机会、寻求海外市场机会为前提，现在呢是我们的操作维修型的人才。这个都非常重要。
5: 如今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正在成为中国工程机械闯荡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这些钢铁巨无霸在全球各地建高楼、架大桥、开矿山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中国品牌向上突围的崛起之路。正如节目中一位来自国外的技术人员坦言，现在谈起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他们已经褪去往日笨重低端的刻板标签。随着越来越多海外客户认可中国装备，信赖中国方案，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将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工程机械驰骋五洲四海，享誉全球市场，让中国品牌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

0: 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2: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0: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2026年4月7日至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十四五”时期实现三连跳，突破80万亿元大关。2025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61.4%。如今，服务业已深度融入经济运行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刻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的排练室和图书室尽享温馨的晚年。在湖南长沙，社区托育员以全日托、计时托等多样化服务为双职工家庭解决育儿难题。在湖北武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不仅有食堂、老年大学，还藏着一座迷你航空航天科技馆，成为周边学校的科普基地。中国服务的力量既藏在民生细节里，更深度嵌入产业链条中。杭州西奥电梯自主研发的制造超脑加工程服务大脑，每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电梯，开启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宁波吉利汽车研究院借助 AI 智能体，90秒内自动完成新车尺寸匹配验证，为企业节省上千万元投入。这些看似无形的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业硬实力背后的软实力。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放眼全球，服务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绝对主力。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数据显示，服务业增加值约占全球 GDP 的2/3，吸引了全球1/2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贡献了全球超过1/2的就业。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普遍在70%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有10个以上百分点的差距，增长空间巨大。那么，当前我们为何要着力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加强品牌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该如何发力？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出海，还需要哪些政策体系支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我是魏其嘉，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其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研究，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工业经济运行、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等重要议题方面，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独到见解。
1: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我们要对中国服务品牌的培育尤为重视？要下大力气的去培育我们中国自己的服务品牌。首先，我们来看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建设，为什么说是有利契机、前景广阔、正当其时？我觉得和三个离不开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离不开呢，就是服务业的优质高效发展，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和保障。比如说像教育

医疗、养老、托育、创意以及设计、咨询、检测等等，既与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我们的生产呢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构成了我们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一个重要基础，品牌的建设就非常重要。现在啊，很多中国的服务品牌呢在出海，在向海外去发展，像新能源汽车呀、国产手机这些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在成功的企业案例当中发现有一个规律，由原来的单一的卖产品，那么像卖产品和卖服务同时并进，那么特别是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等等这些环节当中啊，很多企业的这种出海实际上是对本企业的制造和海外的售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赋能作用。从这里来看呢，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打造一定是卖产品和卖服务两方面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特别是在卖服务方面，除了源头的研发设计以及中游的制造，包括下游的售后服务等等，特别是售后服务的这些内容直接决定着我们制造出的中国产品呢在世界上的这种核心竞争力，也直接决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综合的发展水平。第二个离不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其实它是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服务业这个行业的本身，它与其他产业相比，就是与我们人民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看现在我们的物流速运这种效率的提升，消费者通过网购购买的产品会很快的到达自己的家中，这里面起到重要支撑保障的就是物流速运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同时啊，它对生产的支撑作用也是日益明显，特别是呢我们在很多物流的这种行业当中，工业品的物流、原材料的物流等等呢占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比重。很多头部的物流企业眨眼的秒时间就能完成超过300票以上的快件的配送，超过200斤特色农产品呢在这一秒钟走出了乡村，走出了大山。这就是中国物流效率的提升，那么也是我们中国服务品牌打造这么多年来积累出的成效。同时啊，我们也看到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很多消费需求呢呈现一个个性化的这种需求方式。近些年像家政啊、保洁呀等相关的这些行业也是涌现出了很多知名的品牌，比如说京东家政，比如说天鹅到家等等。我们看这些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的案例啊，都是聚焦在生活性服务业这样的一个领域，通过不断细化呢家政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借助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赋能呢，来不断满足我们消费者、我们家庭的个性化的需求。那么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呢，在推动整个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培育出更多实打实的中国服务的品牌，实际上既有利于拓宽我们从业者的这种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升行业的效率，同时呢也能够保障千家万户的多样化的需求。第三个离不开呢就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同样离不开中国服务品牌，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品牌的支撑。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规模连续16年稳居全球首位，中国制造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实力的一个象征和一张亮眼的名片。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把制造业的这种功底练得更扎实，当然以

0: 品牌建设为抓手，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赋能，让我们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地去推动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些年来在推动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方面，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不仅仅有企业自己的这种研发力量的提升，也通过建立产学研的联盟的这种形式，推动我们整个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像同济大学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那么在这里面呢，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等著名高校在这里面集结。集结背后的含义就是各方面的创新资源，各方面的这种技术的解决方案在这里面汇聚，使技术创新进一步的推动产业创新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制造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在最关键的研发环节是需要一个又一个这样的联盟，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院去支撑。无疑这里面的科技服务业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离不开。这三个离不开啊，它实际上阐释了我们中国服务品牌与我们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以及与我们国民经济稳健运行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更好的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啊，中国服务品牌的持续推进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推动力。
1: Yes, hello, boss.
2: 远在非洲的施工工地上，一台挖掘机的发动机温度异常升高，触发平台预警。三一重工的技术人员通过远程诊断后，确定为散热系统堵塞，并迅速指导现场工人进行了故障处理。通过远程运维服务，三一重工实现了对客户设备的全天候守护。这套成熟的服务模式已纳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服务标准，成为全球同行效仿的标杆范例。不只是三一重工，徐工、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龙头企业正在着力打造海外全链条服务品牌，实现从产品出口转向技术标准服务一体化输出，助力中国制造加中国服务的组合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突围。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制造、企业经营全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业，它不直接面向普通消费者，而是深度贯穿产业链上中下游，涵盖研发设计、物流仓储、检验检测、运维服务等核心环节，支撑生产高效运转。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往往只聚焦中间加工制造环节，忽略了更具有价值和盈利空间的前端研发设计与后端全周期服务，导致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像深耕检验认证与工程服务的德国莱茵、法国必维，以及专注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美国 DHL 等国际巨头，他们的成功正是源于对产业链两端高价值服务的深耕，通过标准输出、技术赋能、全链条服务实现价值最大化。近年来，在一些头部企业的带动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迎来黄金发展期。数据显示，2025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已增长至42.18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接近35%，为中国服务品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如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深度融合，做强做优中国服务品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生产性服务业为什么重要？

0: 为什么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去延伸呢？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些年去海外海淘啊，国外品牌的这种数量是减少了很多呢，家用冰箱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可以说国产家电的市场的占有率、品牌的影响力近些年是大幅的提升的，这背后的奥秘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比如说海尔很早呢就搭建了一个创新性的平台，这个平台的作用就是集聚各类创新的资源，包括设计、包括创意等等，吸引各方面的人才在平台上进行技术的创新。有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外脑，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支撑，近些年来它的这个支撑直接服务于了产品质量的提升。现在用到的很多冰箱类的家电产品，在智能化、在数字化、在精准温控等方面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这种平台创新的这种资源也是向同行业去辐射的，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动和创新示范引领的作用。这个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具体作用在行业的体现。今天呢，我们很多国内知名的生产品牌企业呢，实际上呢，它都有很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进行支撑，从研发、创意、设计到销售等等，实现了一个全流程、全链条的支撑。这就是为什么生产性服务业要聚焦专业化，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一个重要的体现。这里面啊，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品牌培育的路径，我们以具体的行业，一些重点的行业呢，和大家做一个介绍。生产性服务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啊，物流业可以说是摆在首位，因为它对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我们产业的大动脉和骨干。这些年物流业的发展呢，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比如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呀，自2016年的229.7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68.2万亿元，累计增长的幅度呢超过了60%。2025年我国物流业的总收入超过了14万亿，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保持世界首位。这些年呢，我们在头部企业的这种品牌打造方面，发挥头部企业的品牌效应方面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家熟知的顺丰集团、京东物流等等，都是行业的佼佼者。一个物流行业或者是一个物流的品牌，要想深入人心，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实现一体化的服务，就是要在快、稳、省以及过程可控这几个方面赢得自身发展的优势。说得再直白一些，比如说货物运得快，中途呢不损坏，那么成本呢也是能够接受的，整个全程的物流的运输信息是全程可跟踪的，只要我们符合了这些标准，那么整个的这个品牌的打造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说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就离不开优质高效。那么我们再看我们现在像大宗物资的这种运输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牌，比如说中欧班列的这种品牌的影响力啊，它就在进一步的提升，与欧洲的一些区域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这种中心实现了一个紧密的配合。现在除了空中的物流以及海运的物流，我们在路上的这种物流的国际化的水平以及联通的这种水平也是大大提升了，这对我们物流行业的品牌效应，对我们整个国家物流的这种全球的品牌效应也都是一张金名片。除了 这种现代物流行业啊，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当前我们对质量啊、对标准的这种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检验、检测、认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以说呀，对企业来讲，特别是对高技术类的企业来讲，是离不开的。当前呢，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啊，客观上存在一个难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如何去找到检验、检测机构，找到合适、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这种检验、检测机构？如何把检验、检测的这种服务送服务上门，把这种服务与企业，特别是高技术行业的发展密切的结合起来？怎么样能有一套高标准的质检体系，对标国际一流的水平，比如说像法国的必维啊、德国的莱茵等等这些国际知名品牌，也就是检验检测行业品牌打造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其实在我们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案例，比如说河北石家庄检验检测助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当地呢整合了很多的这种药品的检查中心及药品的评审中心，也组建了专门的服务团队来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业务对接和技术指导服务等等。可以说啊，搭好一个平台，节省了企业的时间，实际上呢提高的呢就是行业发展的效率。还有一个呢，就是建好这种专属的实验室，来为这种创新呢提供加速度。比如说当地有一些这种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的这种研究院，成立了相关的实验室。这种实验室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呢，在产品的研发初期就介入检验检测这个领域，在研发完成之后实现一个全流程的指导，它是有助于企业来加快药品的研发，来缩短药品研发的周期。可以说呀，是为创新节约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呢，就是在资源共享方面，充分考虑到了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一个强烈的需求。通过检测资源的共享，达到的是为企业减负的作用。我们总结这里面的一些共性的因素啊，其实就是企业需求一定是核心，这就是我们生产性服务业这样一个本质所在。在帮助解决痛点问题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赢得口碑，不断的赢得信任，不断的提升企业的效率，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么我们品牌的培育就是水到渠成。
1: 相比生产性服务业以产品为核心，强调功能、质量、技术，生活性服务业侧重以体验为核心，强调信任、温度、品质。数据显示，北京常住老年人口中有高达80%的比例对康养旅居存在明确需求。在此背景下，2024年11月15日，由北京、天津、河北、海南等八省份共建的东南下北旅居养老机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入驻平台的100多家养老机构均经过各地养老组织审核评估，满足老年人一站式获取旅居养老目的地、养老机构环境、服务价格的需求，并采用按月、按周甚至按天的灵活预订模式，让老年人能深度体验当地生活。这种以需求为导向、以体验为核心的发展逻辑，正在成为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主要方向。2026年4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涉及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住宿餐饮等领域。目前，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旺盛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一些企业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打造特色优势，形成显著的品牌效应。

0: 泰康之家以医养融合模式推动养老专业化和品质化，盒马鲜生、胖东来等零售企业精准把握居民生活便利化的需求，以服务赢得市场。京东家政、天鹅到家以标准规范服务，让家庭服务更安心。这些实践说明，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核心在于洞察消费需求。那么，如何通过培育消费场景、完善服务标准，加速中国服务品牌向规模化、高端化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一枝一叶总关情，生活性服务业啊，其实与民生联系是最紧的，是最近的，它最直接服务的就是人的生活。生活性服务业的这种品牌培育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关心的。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拥有更高品质、更多样化、更便利的生活性服务业，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发展的这种需要。那么这一个领域当中，服务业品牌的打造，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品牌化它不等于高大上啊，相反啊，它是实实在在的解决百姓生活的痛点，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呀更顺心、更省心，衣食住行更优质、更放心。这个就是我们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出发点，当然也是我们在相关行业领域品牌培育的一个最终落脚点和标准。首先来看居民服务，当前很多知名的这些居民服务品牌，其实一开始啊并不是有大名气啊，相反呢是在放心、高效、贴心的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之后呢，逐渐地积累起它的名气和品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种社区连锁生鲜店，那么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城镇居民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这种菜篮子。像盒马、邻里、钱大妈这样的一个社区连锁生鲜店，靠的就是就近就便，靠的就是直接送服务上门，让居民足不出户，甚至是在小区的这个范围内就能够享受到商品的服务，新鲜呢、方便呢，以及价格实在。那么我们看这些社区的这种连锁生鲜店，它的布局都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在居民小区的附近，可以说呀是解决了商超下沉社区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经营的这种模式啊，实际上很多生活性服务业的啊品牌企业呢，其实也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说很多社区提供的老年人的食堂，它只需要抓住老年人用早餐、中餐、午餐这种便利化的需求，就能够找到企业的商机。所以说我们居民服务的这种品牌，它不是高大上的，这种品牌啊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是一件又一件小事汇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你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能力啊。有了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能力，再去谈品牌的培育啊，再去谈品牌的溢价，我们再去谈品牌的影响力，那么才有了前提和基础。在生活性服务业当中啊，我想大家非常关心的呢，就是一老一小养老托育服务啊，在守护一老一小的这种过程当中，它其实拼的是什么呢？品牌的建设，拼的是专业、安全、暖心，像对老人要像家人一样贴心细心的照料，这对专业性的这种要求，对职业素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对孩子要像啊父母一样那样悉心的这种呵护啊去培育。这里面啊举一个陕西的一个案例，陕西当地呢通过构建硬件加服务加智慧三维养老服务体系，来推动本地的这种养老服务产业啊实现一个更好的发展，支撑它对我们养老服务民生的保障作用。 截至2024年呢，陕西已建成超过130个便民的这种生活圈，覆盖了呢超过400个社区，守护着呢超过了870万居民的这种养老生活，比如说上门的服务啊，健康的体检呢，免费的理发呀，智能手机的应用使用啊等等，这些具体的很细小的举措，实际上呢对温暖老年人的心情啊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服务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呢都是借助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这种赋能，比如说创新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方面呢，它实现了一个养老服务机构一机构一码，一人员一码，一床位一码的这种精细化管理。那么针对便民生活中高龄啊、独居啊、失能的老人呢，采用了一个差异化的措施，比如说配备的这种智能手环呢、紧急呼叫器呀、等等的这种智能设备。实际上这些智能设备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载体，实际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关心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温暖，体现在我们现在科技对整个养老服务行业的这种加持赋能，满足了这种个性化和精细化的需求，当然也是它这个品牌不断提升影响力的一个关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当前很热门的文化旅游体育服务的这样一个行业，现在呢对整个旅游文化它这种追求啊，实际上是从原来的有没有到现在的好不好去转变。那么体验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各地呢充分挖掘自身的资源文化的禀赋的优势，让这种文化旅游的载体更活泼更生动，同时呢从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角度出发呢，实现了一个文旅体很好的融合。那么赢就赢在有特色、有体验、有温度。这里面啊，我想大家对云南的这种宝山咖啡可能都有所了解。宝山呢，它从种下咖啡树、收获咖啡豆，简单的这种循环，向可看、可玩、可品、可居这种深度体验的转型，它与文化旅游与服务业进行这种有机的融合，比如说像咖啡的这种烘焙呀，像咖啡的这种采摘呀，以及这个咖啡后端产品的制作呀等等啊，这些呢都具有观赏性，同时也有很强的参与感。那么这里面打造的像特色精品的咖啡庄园、咖啡的博物馆，讲述咖啡的一些种植的知识，咖啡的一些主题的小院、公园，那么与旅游民宿相互结合，其实这就是一个全链条，从第一产业那么延伸到第三产业，中间是贯通的。还有呢，就是要通过一些载体不断的呢打造一些属于云南宝山咖啡的 IP， 属于云南宝山咖啡的这种特征，比如说举办的咖啡的这种采摘节呀，推动整个产业从卖产品向卖体验、卖服务去转型。所以说这一领域的品牌的培育啊，实际上要在融合创新特色方面呢找准自己的定位。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全新的义乌品牌集合店格外引人注目。过去海外采购商来到义乌选品，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走访多个商铺，货比三家，而这家品牌集合店聚集了义乌市场中2000多款自有品牌精选好物，让采购商实现一站式选购，大幅节省时间与沟通成本。作为义乌品牌出海计划的核心载体，这个品牌集合店自2025年首店开业以来，已签约落地10多个国家，覆盖5大洲。2026年计划还将进一步拓展20个国家和地区。这种政府搭台、企业抱团、标准输出的服务模式，让义乌商品真正实现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8万亿元，同比增长

0: 7.4， 稳居全球前列。义乌品牌出海的模式仅仅是中国服务品牌走向世界的众多探索之一。与国际高端知名服务品牌相比，我国服务业仍存在品牌全球认知度不足、高端服务供给偏少、国际化运营能力有待提升等差距。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壮大还需要在跨境电商、医疗健康、文化数字、工程技术等更多高附加值领域精准布局，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服务品牌，以服务为纽带，牵引实体经济出海，创造更大价值。那么如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走出国门，融入世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擦亮中国服务品牌啊，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撑。我想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品牌生态的培育。这也是为什么各地在这种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优化本地营商环境当中啊，对这种行业产业发展的这种生态的保护呵护，其实是下了大功夫。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杭州的六小龙，很多人把这种成功的品牌经验总结为创新生态的培育。比如说北京地区的怀柔的科学城，有大量的创新的场景、创新的技术以及创新的支持呢，在这其中进行汇聚。再看深圳在推进高水平大学方面的建设，实际上也是汇聚了大量的优质的高校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际上都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于我们今天尚处在培育阶段的中国服务品牌，要想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这种道路，品牌培育的生态是至关重要的。很多具体的路径啊，是需要不断的探索的。那么我们看具体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提质筑基。品牌的发展，品牌能走多远，关键看我们的这个服务水平和服务的质量。以优质的服务呢来筑牢品牌的根基，这里面呢就离不开标准二字。好的标准就意味着好的质量，那么当然就意味着品牌的溢价，以品牌的增值。一个好的标准是整个行业的无形资产。比如说像家政，它的这种服务标准，对保洁、对居家收纳等等具体细节的服务标准，这对于我们推动生活性服务领域的这种高水平发展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像生产性服务业的这种支持、这种保障，服务标准同样重要。一单物流的这种标准能达到什么程度，能够量化到什么水平，检验、检测、认证能够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限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如何有更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那么这同样也是衡量生产性服务业服务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所以说呀，说一千道一万，提质筑基，以更优质的服务来筑牢整个品牌的这种根基，这是我们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更响更亮的最先一公里。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我们看到的很多企业通过加强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加强智能技术的这种赋能，来推动企业效率的提升，像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当中的这种佼佼者，或者是做得好的这种头部企业，实际上都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像很多农产品的加工销售，那么有了地理标志认证之后啊，农产品的这种价值实现了快速的提升。同时呢，通过这种追溯技术，能够把田间地头的相关的这种记录呢向消费者展示，让消费者呢消费得更加放心、更加安心，

像文旅领域的一些发展。现在很多文旅领域引入了大量的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让线下和线上同步有这种观感和体验，把冰天雪地也做出了金山银山。我们技术在赋能产业发展方面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找结合点，技术的这种支持一定是重中之重。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支持呢，才能够挖掘特色，挖掘亮点，才能够让你的服务更精准地服务到特定的这种群体，实现更精准的匹配。还有就是品牌的传播，我们在品牌传播方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是有着天然的优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内涵呢，实际上为我们做好服务品牌，讲好中国服务品牌自己的故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场景，可以说呀，是一个素材的宝库。我们现在所需的是故事的挖掘，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要利用好新媒体啊等等多方面的这种传播路径，把我们品牌的这种溢价能力提升上去，把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也提升上去，同时呢，推动企业走出去，中国品牌走出去。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品牌主体的培育，以企业为基础来激活我们品牌的活力。我们看现在国际上知名的品牌，其实都是以企业为载体，百年老店打造出的精品品牌。实际上呢，这方面呢，我们也不缺百年老店，但是呢，我们要在如何发挥这种品牌的影响力，挖掘品牌的价值方面，特别是提升中小企业品牌建设能力方面呢，做出特色化的一个方案。在主体培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既需要很大的这种有影响力的知名的大型企业以及大型企业集团，同时啊，也需要中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协同来共创我们中国服务的品牌。站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点上，推动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发展是大有可为的。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当中，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用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亮点，催生出更多属于我们自己的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品牌在世界上叫得响，有影响力，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今天的交流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他一出场就震惊四座，
2: 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
1: 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3: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4: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
3: 着。对，
1: 是巨资买的银鎏金顶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5: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他。
1: 他爱国，他孝顺，谁的藏品更惹人注目？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大师呢，是高级工艺美术师黄美轩。黄大师您好。
1: 黄美轩，高级工艺美术师，他自幼师从宋水官先生，在核雕之路上潜心探索，刀笔不辍。黄美轩擅长高镂空等复杂刀法，他将南宫的精巧和北宫的大气巧妙融合，无论是花鸟走兽还是复杂的人物故事，他都能塑造得活灵活现。多年来，黄美轩的作品频频斩获国家级大奖。那么今天黄大师带来的小小核雕又会呈现怎样的大天地呢？
0: 黄大师您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来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
2: 我带来的作品是龙腾盛世，这是一件用橄榄核雕刻的核雕，上面雕了腾龙驾雾的九条龙。龙是中华民族的祥瑞，是力量腾飞的象征，寓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
0: 好，谢谢黄大师。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我们的宝主说他是千里迢迢从海外带回来的，来看一下。
1: 它是祭祀的礼器，也是2000年前的军中号令。它鱼鼓齐鸣，可威慑敌军，声震四野。它就是淳鱼。这件藏品号称是汉代青铜兽钮淳鱼。淳鱼高29厘米，纹饰精美。宝主认为，该藏品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的战国虎钮淳鱼如出一辙，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4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为呢？
0: 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号称是来自于汉代的青铜兽钮淳鱼。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彪陈先生，有请。欢迎您，欢迎陈先生，你好。
3: 各位老师、专家、主持人，大家好。
0: 好，来，陈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藏品。
3: 哦，这件藏品是汉代的淳鱼。
0: 嗯，
3: 是我家中长辈海外拍来的。
0: 在海外拍卖的时候拍回来的是吗？
3: 对。
0: 好，您对它了解吗？
3: 有一些了解。这件淳鱼，是古代祭祀和指挥出兵打仗的。
0: 父辈从海外拍卖回来的这件淳鱼。是不是真正的来自于汉代？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今天场上第一件宝物的判断。

0: 段是什么？看一下。看假的是两位夺宝人，有四位夺宝人看真。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1: 首先向我们这位宝主表达敬意啊，因为在我们国内这种物件非常少见哦，它特别珍贵，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还有这个纯鱼是明金收兵啊，它有那种击打感，它上方的那个每一个击打点这么远都能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珍品。
0: 嗯，二号夺宝人觉得您看走眼了，您不是真品。
2: 我觉得没到汉代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一般的都是虎扭纯鱼嘛，它这个是兽首，
0: 这是兽扭
2: 啊，兽扭
0: 不确定是什么样个小动物。
2: 我记得我之前查过，这个好像虎扭的是跟巴蜀人是有关系的，然后那个时间段大概是汉代以前，但是这个到不到汉代我觉得我看不好，我觉得不像。
0: 您知道这上面这个兽扭是什么动物吗？
3: 我不清楚，我就是没研究明白，所以带来给专家们来
0: 一起来学习的。
3: 好，
4: 像这种带兽首的一般等级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像这个呢我感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呢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它的磨损比较严重，所以呢表面的一些纹饰啊，然后它的表情啊，眼睛什么看不清了，但是整体结合它的包浆什么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再一个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以前说这个铜器鉴定的时候老一辈说讲究望闻问切，甚至得舔一下，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我想跟陈老师也请教一下。
0: 您是拿出了神农尝百草的这样的鉴定精神，
4: 如果舔出来不一样的味儿的话，味道不太美妙的话，应该就不对。
5: 咱们六号说要望闻问切，完了还得舔一舔，那么舔一舔呢，就让我想起咱们收藏界说的一个笑话，说你文物你舔一舔，如果是甜的那就是唐代的，如果是咸的那就是寒代的，你这个不能被这个带歪了。这种方式呢一般不可取。王世襄先生当年说，我们看一件东西到不到代，望器。那么这件器物做出来，它就代表了古人特定历史文化时期的那种审美、那种思想、那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人与自然的那种关系。
0: 好，谢谢陈老师。现在我们更多的考究是，到底这件是不是来自于汉代？三号夺宝人觉得它是一件珍品。
6: 这个纯鱼呢，它是巴蜀地区特有的一个东西。我们说楚国人啊，楚人性乌鬼。然后巴人呢是楚人里面更污更古更野的那一只，像这个东西呢，这一件呢可能是靠东汉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开门，路子很对。
0: 四号夺宝人看甲原因是什么？
7: 在战汉的时候啊，战国和汉代的时候，一般像那个时候比如说用于军事上的什么虎符，它确实是以虎文化多一些，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兽扭像一个小狗，就是它很萌，我只能说萌。礼器和军事上来讲，它都不太可能出现这种萌萌的宠物，我是这么认为的。
8: 我跟四号夺宝人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兽从侧面上看上去，它确实像一个虎形，整个器形又很刚劲，所以我认为它是真的。
0: 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海外回流回来的，它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汉代青铜兽扭纯鱼，它是一件珍品。所以恭喜1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自加上一分。丁佳和陈老师，
5: 纯鱼在中国古代的打击乐器当中呢，它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存在，主要呢流行于西周到东汉的早期，干什么用的呢？就是以前他是在军队里面和鼓相配，指挥军队进退用的这样的一个器物。听到鼓声了，士兵就要向前冲锋；听到纯鱼敲击的金属声了，鸣金退兵。这个就是纯鱼鸣金退兵的这个由来。到了汉代后期，西南地区、巴蜀地区少数民族他们举行大型的祭祀啊活动的时候呢，纯鱼也是作为很重要的一个礼器。1956年云南景宁石寨山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件 汉代滇王沙

0: 祭祖一个重大礼仪的淳于，上面有100多人参与，其中场景当中有一个木架，木架上呢就挂了一只淳于和一面鼓，一个人跪在这两件器物前面，左手击淳于，右手击鼓，这个场面是相当震撼的。那么像这件青铜的淳于上面呢是一个平顶，平顶中间呢是一个兽钮，淳于除了虎钮，它在西周时期它还有环钮的，它还有马钮的，它还有龙钮的，可以说这个钮的造型也是丰富多彩的。那么我们看它样式很古拙，皮壳包浆呢也很守旧，然后上面的纹饰呢当中有这个圆形的像汉瓦当一样的这个装饰。那么这种纹饰呢，它跟汉代的瓦当的这种团纹啊，它是高度吻合的啊。另外呢，海外回流这件东西应该是传世了很久，所以这件东西不但是汉代的一件青铜淳于的珍品，而且因为它的这个兽钮的与众不同，它具有了更多的学术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好，谢谢陈老师。我们确定这件呢确实是一件珍品。陈彪还记得当时拍卖回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吗？
2: 大概是40万左右。
1: 40万左右是哪年呢？
2: 2015年吧。
1: 2015年，大概是1年前，40万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件淳于，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各位给出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45万、5万、65万、35万、75万、38万，最低的是2号给，
3: 不好意思，少摁了一个，
1: 少摁了一个零。你想给的是50万是吗？结果少摁了一个零，到了5万元。最高的是我们5号给出的75万元，为什么？
4: 这件器皿在国内是非常少的，因为我觉得2015年拍卖回来的40万左右，那么现在我认为它可能已经到了75万。
1: 嗯，
4: 从它的存世量来说。
1: 那请教一号，为什么给出45万元？
5: 在去年的时候，在香港的一场拍卖会上就有这样一件，几乎大小形制相仿，大概是38万元左右。所以我感觉它应该是在45万到50万之间，所以我保守了一点。
1: 这件汉代青铜兽钮淳于，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8万元，还远远低于11年前的拍卖价格。虽然我们的二号夺宝人手滑了，但是竟然因为这样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为什么呀，陈老师？
0: 2015年他买的时候呢，正好是国内国际艺术品市场一个高峰阶段，那个时候人们对艺术品的那种追捧啊，喜爱也达到了一个最高峰时间。以前你说他40几万，因为国际市场上稍微一不留神，有几个人一争，这一类的价格就蹭蹭蹭往上窜了。但是这两年，哪怕是你商代的那种非常精美的那种青铜甲啊、青铜爵杯啊，以前能卖大几十万、上百万的东西，现在可能就是10几20万。所以我们给18万是符合目前市场一个价值评估的。
1: 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
6: 他有波斯血统，他有西夏基因，他在明代一枝独秀，乾隆朝他走向巅峰，他就是鲍月平。本藏品号称是清代青花人物故事图鲍月平，瓶高26厘米，颈肩处素贴螭龙耳，瓶颈底足绘蕉叶纹，瓶身满绘缠枝花卉纹，两面腹部开光绘青花人物故事图。宝主认为该藏品是清代制瓷工艺的典型代表，更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因此该鲍月瓶的市场价值至少在10万元左右。那么您认同吗？
1: 鲍月瓶啊，我们都知道它又称为是叫宝月瓶。今天它的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苗苗，有请。你好。
7: 专家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迎苗苗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介绍一下您今天这件抱月瓶。
1: 这件宝物呢是奶奶的陪嫁哦，然后现在呢在传给了我啊，
0: 奶奶的一件陪嫁品从

0: 个赤龙耳特别生动灵动，大家都对它特别喜欢。
1: 所以在家中的时候应该都是一件很宝贝的东西吧？
0: 对对对对，因为爸爸也喜欢收藏。嗯，
1: 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只有一位看假，其余五位都看真。好，一号夺宝人。
2: 既然是陪嫁嘛，那肯定要陪点真东西。第二个来讲的话呢，这个青花啊非常好辨别，就是这种青蓝色很标准。青花发色呢，它是用到了氧化钴这种苏麻离青料，所以在这上面体现的非常完整，所以我认为它是真的。
3: 那么我这里要纠正一下一号嘉宾啊，这可不是什么苏麻离青，这不是苏麻离青，哎，这就是一个国产青料啊。
1: 好，谢谢左老师。五号夺宝人呢？
4: 因为他传了三代，那么这三代的时间是很长的，那他们自己抱着哎，到底是不是真的，他送去鉴定的这个逻辑，那我觉得
1: 之前送去鉴定过吗？
0: 没有没有
4: 没有。
0: 对，
1: 你这个推理看来不成立。
4: 那我的推理就是有问题的。嗯，对，我是按这种套路觉得应该是真的。
1: 四号夺宝人看来不是按照这种套路来推理的。
5: 没有，我是博物馆的东西还有那个官窑呀看多了，看多了以后就是民窑的东西我是真不会看。
1: 您这太凡尔赛了吧。
5: 然后我就看不出是真假，所以我就索性就看不好。
6: 这件东西没问题，从你从器型的协调程度啊，对吧，从皮壳，从它的整个纹饰风格，整个就是应该是晚清民窑的一个小西路货，这个没问题，东西太迷人的。
1: 谢谢谢谢。那到底是不是呢？我相信你也特别想要知道这个答案。
0: 对对啊，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青花人物故事图抱月瓶，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左老师，
3: 这一件确对确实是清代晚期的一个民窑精品，如果精确一点的话大概是光绪时期。这个抱月瓶大家都很喜欢，器型很优美，所以呢历代都有烧造。那么永宣的时候呢就是对外交流很丰富，那么当时就仿照这个国外的玻璃器和一些金属器啊烧制了这个抱月瓶啊，是一种创新器型，到了清代就基本上成了一种陈设瓷。这一件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器，你看它的青花发色、器型和装饰，都是清代晚期的典型风格。这是一件清代光绪时期的民窑青花抱月瓶。
1: 好，谢谢左老师。确定是清代光绪时期的这样一件民窑的精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我相信你也不会想要卖吧？
0: 不会不会，它不管是价值多少，我们都一定会好好保存它，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奶奶对我们的一片心愿，就家庭美满，幸福和谐，
1: 圆圆满满，
0: 圆圆满满。对，
1: 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现在在市面上的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8800、10万元、15000、8万、45000、12000。您说，您刚才您看到这个价格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0: 差好多。
1: 对，它价格差好多，有四位数的，8800元。为什么？一号夺宝人，
2: 我们来看这个器型也不是特别大，在这方面也就是这个8000多到10000来块钱左右。
1: 你看我们的女士们给的都不少，10万、8万、4万5，男士们看看我们女士们多阔气。为什么给出10万呢？二号夺宝人。
7: 因为我觉得这个光绪的这个抱月瓶我没怎么见过，我觉得存世量应该不算太大吧，而且它的青花发色还挺漂亮的，我觉得。
1: 来请教一下黄大师，您的判断呢？
8: 我觉得他这件宝贝啊应该是10万元吧。
1: 10万元，所以你也赞同我们二号夺宝人的意见。
8: 对，
1: 好，这件光绪时期的民窑精品到底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准确地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0: 这个这一件瓶子呢，器型不算太大。另外呢，光绪时期的抱月瓶存世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们给出这个15000元的价格，15000是差不多一个合理的价格。
1: 好，谢谢左老师。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的照片。这是一件大明的成化瓷碗吗？左老师，
0: 明代成化的瓷器是我们瓷器烧造史上的一个名品，清雅秀丽。我们看这一件瓷器，哪一点都跟成化瓷器不符合，所以它是一个赝品，
1: 估计是一个臆造出来的。
0: 对，
1: 好，再来看这件。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一件鼻烟壶，这是一件料器的鼻烟壶吗？陈老师，
2: 这是一个内化的鼻烟壶，侧的两面呢，一面山水的人物，一面是博古清供，一路连科，落了个款丁二纵。这个丁二纵就有点名气了啊，因为丁二纵呢，他是和马少轩啊，和那个叶仲山啊，然后和朱乐园啊，他们并称晚清的四大内画高手啊。但是这件东西从画面看，我个人认为这件东西跟丁二纵的水平啊相去甚远。他的这个人物，你看这两个人物的这个脸画的就非常的矮板，他首先这个布局，它的大小的这个比例就没有画得很好啊。另外呢，这个材料的颜色的感觉也不像是那个年代的材料，我认为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仿品。
1: 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这件呢，我们藏友朋友啊，他发来的是一个视频，但是呢视频不能高清的显现出您作品的细节，所以建议以后所有的藏友朋友还是用高清照片的形式来呈现您家中的藏品。所以我们的导演呢，在后期呢找了一些竞争，用竞争的方式来呈现这件藏品，来看一下。这件藏品啊，说是来自于赵韵玉的《杨贵妃图》，这对吗，李老师？
3: 这个赵韵玉是张大千的学生啊，所以这个风格完全是张大千在这个敦煌的这么风格。所以你要是如果我们说这么看，看不太出太多的毛病，还得要看实物，因为从外形上还是很像了啊，但是细节我们说还是看图片还是看不太出来。
4: 他影响了明清两朝的画家，粉丝情愿为他改名。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5: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1: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着。
5: 对。
4: 多年前斥巨资买的银鎏金鼎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6: 有皇家气息，我看它。
4: 是分文不值，还是意外惊喜？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1: 好，接下来我们又回到场上，还是一件书画作品，看一下。
4: 他是明代宫廷画师，他与仇英难分伯仲，他是董其昌盛赞的画坛圣手，他就是丁云鹏。丁云鹏的作品备受藏家追捧，他的画作《五相观音图》目前市场估值约3亿元。这幅画作号称是丁云鹏山水人物图轴，宝主认为该作品是丁云鹏盛年所作，画风古拙，线条硬朗飘逸，既有文人画的隽永，又有超然物外的洒脱，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30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同吗？
1: 来自于明代丁云鹏的山水人物图轴，到底是不是丁云鹏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还是请李老师介绍一下丁云鹏。
3: 这个丁云鹏是明末的这么一个著名的画家，主要画白描人物，基本上也是一个全能的这么一个画家。而且呢，中年以后又到宫廷里头做了十几年的这个宫廷画师，所以他的作品比较工细，因为这个皇宫的这种欣赏，他们更喜欢这种规矩端庄这种风格特征。另外呢，他还学这个文征明的这种风格特征。文征明文派是什么特征呢？是画的比较细巧、比较鲜艳的这种风格。所以

0: 我们看在这幅作品里也能体现出一些文征明的这种风格特征，所以现在大家来判断一下啊，到底这件作品是真迹还是仿品。
1: 谢谢李老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
2: 这个丁云鹏啊，我知道他是通过那个丁冠鹏，丁冠鹏也是一个宫廷画家。那个丁冠鹏为什么叫丁冠鹏？是因为他很崇拜这个丁云鹏嘛，然后给自己改的名。然后他的作品对清宫当时的那个粉彩和洋彩的瓷器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又看，我就联想到宫廷那些瓷器上的那种西洋的画法，我又觉得跟这幅画又很像，然后我就想，先说它是真的吧，虽然我不太了解。
1: 你从丁云鹏能够想到丁焕鹏，我想到的是岳云鹏。好，一号夺宝人呢？
3: 我刚才又听老师介绍完了以后，说他善于画特别细的部分，那我就看到那个人物，这寥寥几笔哪里体现来细呢？最后0.1秒，我确认，至少在人物上不像丁云鹏，所以我选择了他是假。
4: 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这丁云鹏比较擅长人物白描，但是把人物放这么小，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仿造者是不是仿不出来呀？所以说这个我就给他放小点啊，我就光画那个风景，就这样吧。
1: 哦，是这个原因。三号夺宝人呢？
5: 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丁先生，他是晚明金工人物第一人，可以说是。你像这一张的构图上来说，感觉层次就不够，所以我认为这个怎么看都不像是这么大名头的人，而且他这个名头呢，后仿的太多，因为他的人物绘画风格已经影响到了后世的日本、韩国的一些绘画的发展，所以说他的仿画是很多的。这张我看是假。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丁云鹏山水人物图轴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个。李老师，
0: 首先他就不是丁云鹏的风格，这种更像元代的这个王莽啊，或者是钱选的风格。还有就是我们说丁云鹏最擅长的是画白描人物或者是肖像人物，所以一般相对来说呀，如果画肖像人物，他不会把人物放在这么小的一个位置。我们看，要不就是他的山水画中没有人物啊，要不就是大幅的是我们看到像故宫藏的喜像图啊，那是动物人物，那都是平行排列的。另外呢，我们如果从装裱形式来看，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在明清时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装裱形式不是这种瘦长的，大中堂都是很宽很高。所以呢，我们从这几点判断啊，它是有问题的。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接下来再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
6: 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乾隆银鎏金三足鼎式炉，银炉重123.1克，高9厘米，炉身四面錾刻人物故事图，有丰收采摘，也有狩猎归来。宝主认为该银炉材质名贵，造型古朴，工艺不凡，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万元左右。那么您认同吗？
1: 一件清乾隆时期银鎏金三足鼎式炉，宝主也来到了现场，欢迎冯月君冯先生，有请。
7: 主持人好。
1: 你好。
7: 专家老师好。各位夺宝人好。大师好。
1: 冯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件银鎏金三足鼎式炉吧。
7: 这个香炉啊，它是乾隆年间制作的，它有几大优点。第一呢，年份好；第二呢，材料珍贵。银鎏金历朝历代金银都是贵重金属，它有123克多。第三一条呢，它是工艺复杂，它有四面雕刻人物故事，雕刻的人物栩栩如生，而且高浮雕雕刻得非常的生动。再一条呢，它就是样式很贵重，它是鼎式，无论是鼎还是炉，它都是很尊贵的。我有50%的把握。
1: 50%？
7: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它。
1: 哦，所以您觉得是宫里用的？
7: 对啊，因为它底部都錾刻了珍珠地，很是繁琐的。
1: 哦，
7: 所以说有50%。

0: 得把我。
1: 这在什么情况下购得的呢？
0: 这是2008年10月份，我在一个地摊老板手上购得的。
1: 当时花了多少钱？
0: 当时和一尊佛像一起。
1: 哦，一起。
0: 宗巴卡佛像。
1: 哦。
0: 他要了12000。
1: 那个佛像大概多高多大？
0: 7-8公分高吧。
1: 哦，7-8公分高。
0: 对，最后那个佛像呢，别人和我换了等值的东西，这件东西的成本我就几乎都收回来了。
1: 还是投资啊。那今天带来的这件到底是不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你看真的原因是？
2: 首先，哪位老先生这个精神点个赞。
1: 嗯。
2: 第二个呢，这个皮壳太漂亮，看着包浆的自然感，而且是一种享受。如果做旧啊，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
1: 嗯。
2: 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不是皇家的东西，因为皇家的东西应该会有款儿吧。
0: 它底下有款儿，磨掉了。
2: 啊，磨掉了哈。
0: 现在还有痕迹。
1: 哦，所以您当时买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是被磨掉了，是吗？
0: 对。
1: 好好。
3: 我看法恰恰跟一号相反。我觉得它这个底足这三个足现场看觉得有点太瘦弱了，就是比例不太合适。我觉得乾隆时期还是物产很丰富的吧，
1: 不符合当时这种盛世清朝时期的那样的一个气魄。
3: 对对，反正应该到不了乾隆。
1: 啊、哦，三号夺宝人原因是什么呢？
4: 这个东西看着，首先看着它不怎么舒服。你说它的纹饰吧，复杂但是不精巧；你说它器型吧，古怪但是不协调。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按六号说的，咱们舔一舔，看看它到底是老是新的。我感觉是做旧，现在做旧的一个东西。
5: 这是银的，那舔得是铜的舔那才行。银的不用舔。这个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就是银鎏金如果这个材质的话，现在去仿它这个价值也不便宜，现在
1: 银价格也在上涨。
5: 现在仿它从成本上用银去仿，我感觉可能性不是特别大。第二一个呢，在仿造的同时还要加那么多錾刻，我觉得錾刻的还是比较工艺难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大。所以呢，你要现在仿的话，我觉得成本比较高，还不如直接认定是老的，所以就决定它是老的了。
6: 而且那会儿老百姓应该也没有钱去做银鎏金，那个时候的银鎏金一定是宫廷的。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是一件真品。恭喜一号、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歧义呢，陈老师？
2: 清代做这一类银鎏金的鼎式炉，它的造型样式呢，都是仿商代晚期的扁竹鼎的样式呢来制作的。你看它炉身有4道出级，分割出4个不同的空间，上面呢高浮雕了刀马人物和花鸟图案。清代早期这种刀马人物的纹饰啊最为流行，康熙皇帝继位以后，你看他平三藩、征噶尔丹、收台湾，紧接着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巩固国家稳定的战争的胜利，使整个社会在当时啊保持了一种昂扬的斗志。那么这种刀马人物的纹饰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相当流行的，这也体现了当时国家的政治对于艺术创作的一种直接的影响。这件器物刚才老先生自认为是官造的，对吧？
0: 我看着拿不准，只有说50%行。
2: 那么官造和民间造呢，它是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官造的器物底下一般都会落年号款，比如说我康熙，我会落康熙的年号款。您这个炉上没有款，是不是？
0: 底下有错掉的痕迹
2: 啊，错掉的痕迹，这个不足数。那么这个鼎式炉呢，用料它还是很厚重的，上面呢它是高浮雕贴汉的工艺，装饰出了这种刀马人物、花鸟的这个纹样。它的这种造型、这种工艺、这种纹饰，它跟2015年的时候浙江博物馆3多9炉的金银器展当中有一件清康熙52年进士景考祥

0: 款的丁氏炉几乎是如出一辙，所以呢，这件炉子它应该是清代早期的一件珍品。
1: 谢谢谢谢，
0: 东西不错。
2: 好，那么这件丁氏炉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冯先生有心理预估价格吗？
1: 也就几万块钱吧。
2: 几万块钱，嗯，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银鎏金三足鼎式炉的市场估价是多少。5万、50万、2万、6万、6万5、4万8。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你给出了2万元的价格。
3: 这种炉子呢市面上不是很常见。
2: 不常见你还给2万？
3: 不常见，但是它小嘛。哦，因为它是赢的123克嘛，刚刚说的123克，按按银价来，然后再给它一个工艺价值，再给它一个时间价值，然后能保存到现在这个状态，差不多2万块钱，我觉得给的高高的了，高高的给。
2: 这已经是还是高高的给了。
3: 对。
2: 来请教一下6号，为什么给出了48000元？
4: 我是按在现在的这个银价推算一下啊，我们给它翻一个3倍，啊，就差不多。
2: 这件三足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6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6号加上1分。来，
1: 谢谢谢谢
2: 陈老师。
0: 这种炉子，我告诉你啊，炉子你千万不能以大小来计算它的价值。我告诉你啊，小的东西不代表它的价值就很低，小的东西有时候反而很贵。鸡缸杯就这么一点点啊，几个小目标啊。这个炉子这么小巧精致，很明显它是一个文房炉，文房器比普通的礼佛的那种香炉价值要更高，因为它精致文雅，加上文房器它除了实用，更多的它是一种陈设把玩之器，你看见了它你可能愿意掏5万块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买东西你不能以大小来论价钱，好吧。
1: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陈老师，也谢谢冯先生，谢谢您。
1: 谢谢。
2: 好，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件紫砂壶。说这件紫砂壶呢是鸭嘴八卦紫砂壶，这对吗陈老师？
0: 这件壶从图片上看，个人认为这件首先它不是一件老壶，这应该是现代人做的一件新紫砂壶。为什么呢？第一，这个器型笨拙了，你看它的这个把流口还有壶身，整体的感觉它团成了一团，没有那种线条感，它就是体现不出它的造型美。第二个呢，泥料的颜色它发乌，这个呢黑不黑，红不红，黄不黄，这个感觉它就不是正宗的宜兴的那个黄龙山的紫砂泥料。加上底下这个款，这个人呢没有印象，觉得他是一个过去的名家或是当代的名家，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做的一个当代的紫砂壶，这种壶基本没有什么收藏价值。
2: 好，谢谢陈老师。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这是大清同治年间的瓷器吗？左老师。
5: 这个是景德镇解放以后烧造的。那么当时呢集中了一批工匠，烧造了一批艺术水准比较高的瓷器。它的款是大清同治年制。后来就不做了，6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属这个款了，应该是60年代以前烧造的瓷器。
2: 谢谢左老师。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这件宝物。这件宝物是一件折扇，要请李老师看一看。
6: 这照的这不是很清晰啊，这个我们看啊，明显的这个纸啊有做旧的痕迹啊，它那个旧它很均匀啊，完全是染出来的，而不是说这个历史的这个沉淀之后它斑斑点点啊，它完全是一样的一个色泽的，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啊，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的这么一个仿品。
2: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场上的第5件宝物了，这件宝物是一件书画作品。
7: 冯超然近代书画奖以仕女画、山水画见长，他与张大千、李可染、傅抱石被世人尊为

0: 山水画四大家。这件藏品号称是冯超然所作《娇怨消夏图》，宝主认为该画笔墨醇厚，线条柔韧。冯超然将古典美人云鬓轻挽、琴手蛾眉、手如柔荑的神韵刻画得入木三分，因此该画的市场价值至少在4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可吗？
1: 来自于冯超然的《娇怨消夏图》，它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还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介绍。
2: 冯超然是民国时期啊海派的一个大画家，早期呢主要是画这个人物画，晚期呢又主攻这个山水画。冯超然的风格特点是什么呢？冯超然是一个传统的文人画家，他和我们说那些新派画家不一样，他讲究的是笔笔有出处，也就是说我这一笔下去是四王还是黄公望还是仇英，所以呢讲究笔笔有来历，这很关键。笔笔有来历就是说明啊，我是遵循古人的这个传统的，传统是不变的。所以冯超然是这样的一个大家，早年主要是画人物画，画这种仕女画，晚年主攻山水，两方面都很成功。
1: 嗯，好，谢谢李老师。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画作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甲，五位看真。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首先这个人物啊，尤其是在那个头发丝那个位置啊，画的真的很妙，特别细腻。
1: 就看人物不看后边的这些，
3: 后边再说。
1: 二号夺宝人呢，
4: 我就是看后边的那个蕉叶，我觉得应该是冯超然的真作。
1: 为什么呢？
4: 我有幸看过这个冯大师的这个花鸟图，但是我没看过人物画。但是花鸟图看多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蕉叶画的就是他的风格。
1: 五号夺宝人呢？
5: 我是通过这幅画这个侍女的眼睛的眼神以及她的手的这个神韵，所以我选择是真。
1: 六号夺宝人，你是唯一场上看假的，为什么？
6: 其实就是因为一开始我看到后面的那个蕉叶呀，我觉得有点抽本，对，这种抽本的感觉让我觉得就不太舒服，对，我就选了一个甲，没想到跟大家都相反了，万一是我对的，
1: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对呢？
6: 有可能。
1: 好，黄大师，有没有可能六号夺宝人是正确的？
7: 我觉得这幅画很。应该是真的哦。看他画的人物的每一笔都是很有神态的。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冯超然《娇怨消夏图》，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2: 我们看这个图啊，蕉叶不是重点，蕉叶实际是它的整体的一个衬饰，主要我们说它画的好是它人物整个画的非常的清秀。另外呢，我们讲它笔笔有出处，那个头发画的这么细是从这个唐伯虎唐寅这儿来的，身体脸型和这个衣纹是从清代的另外一个著名的画家费丹绪来的，所以我们说它完全在遵循古人在绘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讲的时代特征，整个这个仕女的这个特征呢，应该是呈现了一种清末这个仕女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呢她又做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她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民国，所以她比清的晚清的这个仕女的形象呢更清秀了一些，而不像那个清末的仕女那么羸弱，表现出一种闲适的这么一种风格特征，所以呢这幅画画得非常好。另外题款也符合这个冯超然早年的书写习惯。
1: 好，那么既然确实是冯超然的早期的真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9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五号女士
5: 啊，我说我跟四号好像商量好的这个给价一样，
1: 对，都给出了一样12万的价格，为什么呢？
5: 我们没有商量过，只是我觉得我很喜欢这幅画的仕女，因为它的神韵很符合我的审美，所以我觉得以冯超然画片在市场上的这现在的定位，它的拍卖价格。

0: 我给出了12万。
1: 哦，根据拍卖价格，
0: 对，
1: 最高的是2号给出的35万元，最低的是你旁边这位3号78000元，为什么呢？3号夺宝人，
2: 我感觉，像他的作品高的时候，可能5-6万也打不住，5-6万一平尺也打不住，但是在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就8万块钱左右。
1: 一号一直在点头，如果有可能的话，9.8万就拿下来了。
3: 对，
1: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黄大师，谁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
4: 我觉得是12万，
1: 是12万。我们两位女士都给出的12万元的价格，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娇艳肖像图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3号，加上1分。李老师，
5: 确实是这个市场现在是有波动，这个好的时候应该是10几万，就是像类似的这样。其实东西非常好，我们说就是因为现在稍微市场往下走了一些，所以海派的这些画家都受到了市场的影响，价格都往下降了一些。但是冯超然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坚挺的，估计将来还是能有继续提升的可能。
1: 嗯，好，谢谢李老师，谢谢。继续来看我们场上的第6件宝物，来自于清代，是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罐，来看一下。清代青花缠枝莲纹罐，包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双双，有请。好，欢迎郭双双，有请。
6: 大家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夺宝人好。
1: 你好，双双，来介绍一下您带来的这件缠枝莲纹罐。
6: 这个缠枝莲纹罐是有一次我跟我爸爸在逛古玩市场的时候买的。哦，就因为看着它胖墩墩的，挺好看，也挺喜欢，就买回来了。卖家说吧，这个莲纹它是连绵不断的，象征着夫妻连绵，摆在家里也挺好。但是这个盖儿是后配的。
1: 嗯，这个当时买了多少钱？
6: 花了3万块钱。
1: 3万块钱？
6: 对，还给他配个茶几儿。
1: 哦，还专门给他配了个茶几。
6: 配了个胡桃木的，跟他那个盖儿一样的，配了个茶几儿。哦，我就觉得他特别适合放孩子的东西。后来在家里边给孩子们放点糖，放点干果啥的。
7: 拿3万块钱买个罐儿放家里装糖，哎，实在是
1: 有钱任性。
6: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1: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来当糖罐。
6: 对对对，我就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吧就觉得，哎呀，你就能买着真的吗？这怎么真的能让我们买着呢？
1: 今天您把它拿到现场，孩子同意了吗？
6: 同意了，糖吃完了。
1: 糖已经吃完了。你说是在逛古玩店的时候，古玩市场的时候买的？
6: 对。
1: 以前有买瓷器的经历吗？
6: 我爸爸特别爱买。就是总买，买了好多好多。
1: 那鉴定过吗？
6: 鉴定过。
1: 这真假成分占多少？
6: 但凡我大姐跟着去的就都是假的，我跟着去的吧就有真的。后来我爸爸就不让我大姐跟着他了，只要买这个，我上班他也让我请假，就天天带着我去，他就认为我跟着他爸真的多点儿。他后来买这个就不让我姐姐看了。
1: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有一个特别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个爱好，
6: 对对对，
1: 我们确实应该支持。
6: 因为在我们小时候，他们都是在努力的养家养我们，到了退休了之后，真的特别喜欢他们有自己的爱好。我们也会经常陪着。
1: 好，青花缠枝莲纹罐是不是来自于清代？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一半一半，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7: 就稍微有点新，再看上方的这些缠枝纹呐，看这个发色呀，可能确确实实跟那个时候呢稍微有点差池。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1: 这是不对的。
0: 我是觉得这个青花发色挺漂亮的，因为它挺艳丽的，在我看来，所以我通过这个来判断它是真。
1: 好，三号觉得是对的。还得把眼镜拿下来再看一遍。
2: 其实我也很矛盾。但是咱们看现场这个实物，确实
1: 是不是这个盖儿的原因？我们把盖儿摘了行不行？
6: 它就
1: 我们把这盖儿摘了，再看一下。
7: 哎，开着摊儿就行了。
1: 这样的，
2: 这就好了，真的。
1: 好，六号夺宝人你又看真。

0: 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我个人感觉啊，结合堡主的经历啊，以及他这个幸运星的这个成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
0: 三位看假，三位看真，所以到底是真是假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青花缠枝莲纹冠，郭爸爸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2: 要真的回去不放糖了。
0: 那孩子说我的糖罐呢？
2: 再买个铁的。
0: 好，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为什么是假的呢？左老师，
3: 这个缠枝莲纹呢，就是宋代就有了，后来元明清就非常流行，历朝都要烧造，而且是大量烧造。为什么？因为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对吧？所以呢，就是挺符合儒家的道德观的。从民俗的意义上来讲，莲生贵子，并蒂莲，都是它的一些吉祥意义。再加上这个缠枝莲这个纹饰啊，有绵延不绝的这个意思在里头。到后来统治者又有江山永固这么一种意思在里头，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官窑啊，清代的官窑啊，民窑上都有大量烧造。那么历朝呢，它的纹饰都略有差别。你比如说这个，如果是康熙的话，那就花这个莲花会大一点，它有点留白。那么我们这一件呢，这显然不是康熙当朝的。那么我们这个莲花的画法和它缠枝的画法呢，又跟光绪清晚期和民国的又有不同，所以它是一件新仿现代工艺品。
0: 好，谢谢左老师。哎，我觉得双双你这个心态我特别喜欢。没关系，既然是假的就回去继续当糖罐、
2: 挺好看，寓意也特别好，我觉得挺好。
0: 好，谢谢双双、
2: 谢谢
0: 谢谢。好，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一号和三号夺宝人，两位是旗鼓相当，共积六分，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优先选择权。两位请听题。淳于是战国时期一种青铜乐器，顶部常铸有兽形钮，请问哪种兽形钮最多最常见？抢答开始。马超，你的答案是
4: 虎形。
0: 虎形，正确答案是。恭喜马超，确实这淳于的虎形最多。那么有请两位一起到我们的舞台上来进入最终的巅峰对决。
5: 这幅藏品号称是黄绢壁山水条幅，堡主认为该画是黄绢壁88岁时所作，他最擅长云雾瀑布，而这幅作品完美描绘了远山空灵银河倒泻的意境，是黄绢壁晚年的精品，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这件藏品号称是樊浩林所作西山烟雨，堡主认为樊浩林最擅长江南烟云西山雨季，自己珍藏的这幅画作恰恰是这类题材的精品，画中远山近渚、野渡渔家都在烟云里生动着，这种精品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万元以上。这幅号称黄绢壁山水条幅，这幅号称是樊浩林西山烟雨，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夺宝人马超、杨佳琪，有请两位。
6: 谢谢。
0: 目前在马超身后的这件呢是黄绢壁的山水条幅，而在佳琪身后这件呢是樊浩林的西山烟雨图。马超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的是哪一幅？
7: 这次我要打破夜常规，我要选他身后那个。
0: 那两位换一下，换一下位置来。那么马超要判断的这件就是樊浩林的西山烟雨图。
6: 是。
0: 佳琪要判断的是黄绢壁的这幅山水条幅。一分钟的时间，仔细的看完之后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判断。来，我想他们在看的时候，李老师可不可以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位大家？
8: 不，这两个画家都是传统型的这种这个文人画家，而且恰恰两人都是特别善于描绘这种

0: 雨井山水、雾井的这种山水，只是我们说黄俊碧岁数更大一些，另外名气更大一些。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来，有请两位回到我们舞台中央，三二一之后请举牌，来，三二一请举牌。哦，一真一假，马超判断的是身后樊浩林的这幅西山烟雨图，马超的判断是真迹，李老师他的判断是
0: 一号，很聪明，正确。
1: 恭喜马超，是真品。
2: 谢谢谢谢。
1: 您说说这幅西山烟雨图。
0: 我们说新海派的这个风格特征就更靠近我们现代人的审美，我们看那个云的画法就是呈现更呈现现代的风格，它用云来遮这个水，来这个成为一种阻挡，另外呢把层次分开，画得比较实，这都是当代的一些书画名家喜欢采用的方法。
1: 好，所以马超的判断是准确的，
2: 谢谢。
1: 佳琪，佳琪判断的身后的黄君璧这幅画作是一幅仿品，有把握吗？
3: 没有，
1: 没有把握。李老师，佳琪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0: 三号的判断呢，审美能力不错，他也判断正确了。
1: 恭喜佳琪判断正确，这是一幅仿品。
0: 其实从画面上就应该能判断出来，黄君璧擅长画这种云雾，这个云水，而他们这种朦胧感完全没有画出来。另外，树叶的画法过于生硬，他不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这个风轻云淡、历尽沧桑之后的一种完全的回归没有。另外，水口画的也过于直愣，没有那种云气缭绕的感觉，所以我们觉得这幅画啊，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晨老师的讲解。这件樊浩林的画作是一幅真品，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来，给出市场预估价格。来看看两位给这幅西山烟雨图的价格判断是多少。一个给出了10万元，一个给出了88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樊浩林西山烟雨图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佳琪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佳琪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请上我们的高级工艺美术师黄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杨佳琪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人工智能谦虚谨慎，
1: 或请专业金石文物鉴定人士上手鉴定。 AI 也给自己留了一手，
4: 还是他不能胜任鉴定工作，
5: 目前没有达到的盲点。
6: 这件东西无论真假我一定要判断真。
4: 盲目自信还是热爱让他不愿妥协？
6: 这件是真的话，那我收藏的拾走的应该也是真的。
7: 我是个艺术品经纪人，我想以我的价格给他购入囊中。
4: 他的期望能否达成？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打哈欠，手发麻，别不当回事，可能是中风在预警。便秘，嗅觉变差，小心是帕金森的早期信号。换手吃饭，闭眼穿衣，简单动作竟能延缓大脑衰老。三大护脑行动，三种养脑美食，手把手教你守护脑健康。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做好6件事，健康大脑养回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这期节目要关注的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大脑。虽然它只占人体体重的2%，但却是一个掌管着思维、感知和行动的总指挥官。就是因为它如此的精密和重要，因此无论是慢性的帕金森病还是急性的脑卒中，对于患者和患者家属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和挑战。不过有研究表明，只要注意和改变生活当中6个小细节，就可以预防脑部疾病，守护大脑，甚至延缓脑部的衰老，让各位的大脑啊比别人更加年轻。节目开始，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两种高发而且伤害巨大的脑部疾病。先从脑卒中说起，先通过一个短片认识一下这位嘉宾，来看一下。
1: 他曾是一名美术老师，一场脑卒中改写了人生的轨迹。康复从此成为每天的必修课。
2: 谢谢他吗？谢谢他。
3: 不要太使劲了，太使劲了胳膊怕肌肉拉伤了。
1: 重新学走路，重新学吃饭。
4: 我去捏住啊。
1: 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5: 这个黄色的是什么呀？
6: 啊，
5: 黄色的吃过没？
6: 吃了，
5: 吃过
6: 啊。
5: 这是什么呀？
6: 鸡爪子。
5: 想吃鸡爪子
6: 不？
5: 想想那个圆圆的，那形状是圆圆的。
6: 嗯，
5: 是圆式的，是吧？
6: 嗯，
5: 鸡
6: 蛋，
5: 蛋是不是？
6: 哦，鸡蛋，鸡蛋，
5: 鸡蛋。
1: 重新拿起画笔，重拾人生的希望。

0: 在这个短片当中，我们虽然看到了疾病，但更看到了不离不弃的家人和爱。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沈晨和林军共同讲述他们的故事，来有请二位。你好，你好，我是主持人刘仲萌。他怎么了？他是
1: 感动，
0: 有点感动。跟你擦擦眼泪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擦擦眼泪。
1: 谢谢，
2: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我想问一下林军，沈晨刚才流眼泪是因为刚才看到了自己的视频，对吗？
1: 是的，非常有感触。
0: 今天来到北京，还高兴吗？咱们说说高兴的事儿。
2: 好。
0: 你喜欢北京吗？
2: 喜欢，喜欢。
0: 沈晨之前是美术老师，让我们叫一声沈老师好。
2: 沈老师好。
1: 谢谢，
2: 谢谢。
0: 现在还能画画吗？还可以。沈老师，今天愿意再帮我们画一幅画吗？
2: 好。
0: 好。
2: 好的。
0: 是这样，请教一下，你想画什么？
1: 画主持人。
2: 是的，是的。
1: 可不可以
0: 画我？谢谢你。
2: 谢谢。
0: 好，那请沈老师你来画我吧。
2: 好，
0: 我跟林军聊会天。
2: 好的，好的。
0: 好，首先非常感谢林军和沈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想问一下，沈晨是什么病？
1: 脑梗死。
0: 卒中。
1: 对，卒中。2023年10月15号的时候，然后我接到他同事的电话，然后呢就是说他已经不会说话了，然后我赶紧就是带他去医院，医生检查出来说是大面积脑梗死，然后呢当时住进了 ICU 嘛。
0: 在 ICU 里面待了多长时间？
1: 大概就是2天。
0: 从 ICU 出来的时候他还认识你吗？
1: 不认识人，身边的人父母给他打招呼给他说话他都不理我们，好像就是不认识我们的状态。跟他说什么好像也听不懂。

0: 刷牙也不会刷，洗脸也不会洗，啊，然后呢，你给他拿个牙膏，拿个挤好的牙膏，然后他放到那个嘴里面，他就不知道动，好多东西身边的东西呢他都不认识。
1: 做了多久康复训练之后，他开始认识你了？
0: 大概就是个把月左右。
1: 他叫出你的名字了还是怎样？
0: 没有叫出我的名字，但是他知道，我问他我是谁呀？我是爸爸吗？他我是妈妈吗？我是老公，我是琳琳吗？他点头。
1: 现在还在做康复训练吗？
0: 现在还在做，就是一个月的话，咱们就是周一到周六嘛，周天呢在家里面做，周一到周六呢咱们在医院里面做，每天大概就是三四个小时左右。这个病吧，得需要不断的去做康复治疗。
1: 回到家里面，现在谁陪他的时间最长？
0: 我是24小时陪伴，然后呢，教他说话啦，写字、画画啦，然后呢，就是教他锻炼，识字、画画啊，然后呢，算术题，还有这些数字，都得重新开始。
1: 跟他聊天，
0: 对，
1: 教他画画，
0: 对。
1: 训练了多久能说出词甚至完整的句子了？
0: 就是有一个月、两个月啊左右。差不多能说一两个字了，后面呢四五个月的时候能说四五个字，能说成语了，现在能背古诗，然后呢唱歌，他有的歌呢能把一些歌词给完整唱出来。
1: 我看刚才短片当中，
0: 对，
1: 还在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是的。
1: 他现在除了语言功能慢慢在恢复之外，他身体上的机能怎么样？
0: 现在啊，他自己能就是吃饭呀，独立吃饭，穿裤子啊，穿鞋呀， 然后呢有的时候帮我扫扫地呀，但是做饭这些就是得我来。
1: 但已经进步了是吗？
0: 对，已经在越来越进步，一年比一年好。
1: 你给妻子做了一个，当然这样形容不太好，但是我理解为像一个宝宝手册、成长手册一样的东西是吧？
0: 对。
1: 叫什么名字？
0: 陪妻子重新长大。
1: 会有一种感觉吗？去年他像3岁，今年就好像长到6岁了。
0: 对，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1: 我想也是因为这种坚持或者说这种吃苦，才能恢复得越来越好。
0: 对。
1: 画好了吗？
2: 好了。
1: 哎呦，哈哈，我要跟大家说，这可是沈老师用左手画的，他平时不是左撇子哈。
0: 不是。
1: 来，我们掌声来看一看沈老师画的刘仲萌肖像的作品，值得热烈的掌声。你觉得我的五官哪儿最好看？哪里？
2: 眼睛。
1: 眼睛。
2: 是。
1: 他刚才指我眼睛，但是没说出那个，是还没想起来这是什么吗？
0: 没有想起来，因为这个五官还有这个颜色对于他来说都是就是认知方面的东西，都是很费劲的。
1: 但是他知道我要说那儿，但就想不起来这个词。
0: 对。
1: 但后来他想起来了。
0: 是。
1: 那我要再加一点难度了，沈老师。
2: 好的好的。
1: 你觉得我的五官哪儿长得没那么好？哪儿不是特别好？从你专业的美术老师构图的角度上来看，
2: 非常的好，非常的好。
1: 谢谢，谢谢你们二位。急性的脑卒中对于这个刚刚成立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我们也看到，面对疾病，两位小夫妻包括他们的家人在用爱对抗疾病，真的要非常感谢你们二位分享你们的故事。请到台下休息吧，沈晨，谢谢你，把掌声送给他们二位，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2: 好的，拜拜，再见。
1: 听完了他们二位故事之后，我们更要关注脑卒中这个急性的凶险的脑部血管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特别是该怎么预防。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三位。
3: 主持人好。
1: 好，张医生欢迎你。
3: 主持人好。
1: 陈医生好，欢迎你来。
4: 你好，
5: 魏翠白，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济南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小玉，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综合康复科主任医师；陈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患者体验与智慧医疗部主任医师。
1: 张医生，从康复的角度上来说，这对夫妻的故事还让你很欣慰的。
3: 是的，非常好。首先他坚持康复，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它的功能是一点一滴在进步。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家庭的关怀。陈医生在他们这个家庭当中看到了些什么？
4: 我看了之后也感觉非常感动哈。 所以我想说的是

0: 爱和陪伴是最好的治疗。
1: 但是我接下来问魏医生，为什么有些卒中之后的患者，他有些是语言功能受限，有些是四肢不是很协调，甚至抬不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别和变化？
2: 这跟我们大脑的分区有关系。就像我们前面这个模型，我用这个模型来给大家比喻一下哈，白色区域是颞叶哈，它主管记忆。那我们说这个绿色区域是额叶，它主管的东西很多，包括我们的判断力、执行力、逻辑思维能力、我们的情绪、性格等等，跟它都很有关系。那上面这部分的区域呢，其实都是顶叶。那么顶叶功能很多，而且左右功能的顶叶分属不同。左面顶叶它负责语言功能的会更多一些，右侧的顶叶它对于视空间的能力，还有我们的绘画能力、运算能力都有很多。那当然它也分别控制了我们的运动功能，
1: 就是梗在什么样的位置
2: 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1: 表现。因此预防非常重要。马上就到夏天了，大家都认为冬天是脑卒中的高发期，其实夏天也是一样的哈。那脑卒中发生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去判断呢？还记得我跟大家分享了三个数字吗？120，没错。一是什么？一是看左右两边的脸是否对称，如果一侧出现了哎嘴歪眼斜，眼睛闭不全了，可能就是卒中正在发生。二是什么？来，我们一起伸出双手来看患者哈，双手能不能同时举起，如果一侧举起来很麻烦很费劲，甚至抖动，举一会儿就掉下去了，有可能也是卒中的警醒。第三个就是聆，我们讲聆听，来听一听患者是否出现了语言模糊啊，说话含混啊，词不达意啊，其实这些都是信号。不过这个120的判断是脑梗已经发生了，正在发生了。问一下张医生，能不能再让我们了解一下有没有早期的更早期的身体的提示？
3: 这个是有的，比如说咱们的小中风，小中风其实是相当于就是脑卒中的前期最危险的一个警示号。
1: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小中风发生之后哈，真正发生中风的风险大概是多少？小中风发生之后两天内中风风险是3.5%，30天内风险上升为8%，90天内就会上升为9.2%。是不是随着症状出现之后，你不干预，天数越多，卒中发生的风险就会越高？
3: 是的。
1: 所以说小中风是身体给我们更早的一个提示信号了。你知道这些信号有什么吗？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来看第一个预警信号叫什么？第一个症状叫移过性的视力障碍。
3: 移过性的视力障碍，就比如说他单只眼睛移过性的黑蒙，视物模糊，可能几分钟、几秒钟，甚至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这叫移过性的视力障碍。
1: 这种移过性的视力障碍是不是跟我那种蹲久了忽然之间站起来眼前发黑那种感觉很相似呢？
3: 咱们蹲下站起来的时候，两个眼睛同时出现，但这种情况一般卒中的话是单侧一侧眼睛。可能出现移过性的黑蒙，
1: 这是第一个预警信号。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信号是什么？来，3、2、1，频繁的打哈欠，这个也是预警信号吗？
3: 是的，一般出现在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患者身上，表现的是一个脑子的一个缺氧、缺血的一个表现，就是不明原因的这种打哈欠，那你就要引起重视了。那你这个时候高血压的患者，你看一下自己的血压是不是很高？高血糖的患者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血糖的控制不是非常满意，所以就要看看这些原因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症状是什么，叫做言语障碍。
3: 突然就说不出话来，表达困难，语言障碍，或者是说话含糊不清，就像咱们喝醉酒一样，哎，我怎么觉得大舌头了？
1: 哎，可是无论多大年龄总是会出现词不达意、忘词儿，哎呀，有点脑子犯糊涂的这种感觉哈。我怎么张医生全名叫啥来着？哎，我要说这个词儿我想不起来，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3: 不是，它跟这还是两回事。因为你想不起来，相对来说你可能是瞬间的这种遗忘
1: 词儿。
3: 对，就是表达困难，说话含糊不清，就是像咱们的大舌头一样，或者完全失语，就说不出话来。是跟咱们这个想不起来，因为你想不起来你还会考虑，哎，想不起来是叫什么来，说明你是大脑是有思考有思维的，它这个时候是完全是不由自己所掌控的。
1: 这是两个评判维度，一个是能想能思考，一个是即便是知道但是说不出来表达不清。
3: 对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预警信号是什么，来，突发一侧肢体麻木或者无力，其实这跟卒中正在发生的

0: 况很相像啊。
1: 是，这就影响到运动区的时候，它就会表现出一过性的无力，可以是上肢，可以是下肢表现出来的。哎，我突然怎么觉得动不了了，或者是他

0: 肌底动脉的时候，可能就会表现出头晕、眩晕、天旋地转。那天旋地转的时候，你就站立不稳，可能就会有跌倒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发生的部位不一样，影响的血管不一样，表现的症状也就不一样。
1: 各位看这些小中风的预警信号，跟脑卒中正在发生的症状是不是很类似？非常非常类似。张医生告诉我们，小中风的这些预警信号在人群当中知晓率大概多少？
0: 大概就10%左右。大家不引起重视呢，首先就是它发生快，来得快，去得快，时间非常短暂，几分钟几个小时就完全缓解了。虽然你的症状是缓解了，只是血流暂时通畅了，但是你的根本的原因没有解除。比如说咱们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的一个狭窄、血流的一个紊乱，这些危险因素都没有解除，就相当于咱们一个炸弹没有炸。那当有诱因的时候，那么这个炸弹就会炸掉，就会出现不可预估的这些后果。就比如说它突然出现，就像开始您问到的，也说不了话了，也动不了了，整个的认知、语言、意识包括肢体完全受到损害，所以这个造成的后果是不可设想的。
1: 面对这种急性的而且非常凶险的脑部疾病猝中，我们必须要早预防。该怎么预防？其实身体已经给过我们预警信号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和我们分享，谢谢三位医生，请到台下休息，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脑部第二种疾病，也是慢性疾病帕金森这部分。让我们掌声欢迎毛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欢迎毛医生。你好毛医生。
2: 你好。你好。你好。
3: 毛之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1: 毛医生，其实随着现在我们对于医学的了解，帕金森病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了，但还是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发病率有多少，我们国家有多少帕金森病患者。
2: 我们发病率大概是2%左右，帕金森病人超过了500多万的这个人口，基本上可以占到全球的差不多将近一半左右。
1: 我们中国的帕金森病患者占全球总数将近一半是吗？
2: 是。
1: 这么高的比例？
2: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种抖抖抖就是帕金森病，所以很多人都说啊，我没有抖，我不用担心，不是帕金森病。但事实上，其实帕金森病不止抖的一样，它包括很多，包括慢啊、僵啊等各种各样的表现。但是特别是在有这些表现的之前，也就是说特别像我们这样可能大家都是年轻人的时候，你可能一定要注意，其实有很多预警的情况会提示你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你会得帕金森病。
1: 那么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帕金森的早期症状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到底有哪些哈。第一个叫做眼梦样睡眠。什么叫做眼梦？
2: 就经常会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睡完一觉了之后，我睡觉怎么我觉得自己做梦特别多梦，并且梦都觉得很鲜活的，就各个东西记得很清晰。作为我们家人来说，就是家人如果躺在旁边的人就会发现，哎，经常就是他睡觉会手舞足蹈的，就是手舞足蹈，甚至有时候就是打自己打到人。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说，哎呀毛主任，你看那我先生睡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挥舞足蹈老打，但是我在身边都被打了好几次，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被打的他就分床睡了。那我们甚至更有严重的人，他就睡觉的时候就因为这种手舞足蹈动作特别剧烈的时候甚至掉下床的，甚至有人打得厉害把手打在床栏上打骨折了的都有。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早期的预警信号，第二个是什么？叫做顽固性的便秘啊。
2: 其实现在也有研究表明，就是肠道的疾病特别容易会引起大脑的疾病。就我们帕金森病人里边有一种特异的蛋白在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里边沉积，但是在脑部沉积的很久以前，它可能在我们肠道都有沉积，我们肠道的功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它肠道功能就没有健康的那么好了，它就容易出现便秘，
1: 这是一个警醒的信号。我们再来看一下早期预警信号第三个是什么哈，面聚脸。 什么叫做面具脸，毛医生？
2: 就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僵化、比较固定的，就是单一表情的这个脸。如果家人和亲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戚朋友其实以前表情特别丰富。

0: 富，也很开心，也爱笑，然后各种。但是最近发现，不对头，整个脸永远都是那一个表情，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表现出来了。那其实这种情况就叫做面具脸。
1: 我想问一下，是因为他想笑，但是他因为僵硬笑不出来，还是说他压根就没有快乐的情绪了？
0: 其实快乐的情绪是有的，他其实大部分就是因为僵硬。我们说帕金森病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僵的这个症状，除了手僵，手啊、脚啊、腰啊、背啊这些地方僵硬之外，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直之外，在脸上也会表现出一种特别僵硬的这个表现。所以僵硬固定了这个表现，就会表现在这种面具脸，就表情特别单一。
1: 来，再来看下一个预警信号是什么？写字变小。
0: 其实就是这一行字，就比如说你写个家庭地址一样，前面一开始写的字比较大，写到后面就变得越来越小了。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0: 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这个面具脸表现一样，其实是我们病人僵的这个表现。
1: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个预警信号，叫做嗅觉减退，是什么味道都闻不到吗？
0: 是的，其实在嗅觉减退的人其实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比较强烈的东西味道他是能闻到，但是慢慢的有很多时候他可能就所有的东西都闻不到了。
1: 最后一个关于这个信号的问题，这些早期症状最早能有多早？
0: 那这个就不一定的。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提前个十几二十年都有，
1: 十几二十年，
0: 是的。
1: 所以看完这期节目，我们就更加关注你身边的朋友家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生活习惯上表现上会有什么不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请到了一位帕金森病患者陈阿姨。好，我们先把掌声送给陈阿姨，欢迎你。陈阿姨，你是哪一年确诊帕金森病的？
2: 我是2016年正式确诊，然后呢2016年之前就是有症状但是不知道。
1: 陈阿姨，正好问一下，比如说嗅觉减退这个症状和预警信号，你当时出现了吗？
2: 在没确诊之前就有，但是什么都闻不着。家里比如说要是这个锅菜要是糊了啥的，我都闻不到，我不知道。就甚至那个煤气我都闻不着。
1: 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2: 对呀，非常
1: 非常危险。闻不到的话，吃起来味道会尝得出来吗？
2: 就是说吃的时候还好，但是呢，就是闻，就是根本就没有嗅觉。这个非常明显。便秘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没确诊那个帕金森的时候，我有过10天没便的时候。我住院把那个医生都吓坏了，等人家每天查房问那个便没便，我说没有，说你多长时间了，我说有10天了，人说哎呦我的妈呀，你咋回事啊，你赶紧的快点的，就要给我做那个
1: 灌肠。
2: 灌肠，对对，人说了你赶紧快点的告诉护士快灌肠，完了把人医生吓得，你说我都不以为然，但是就是没确诊之前我就能有10年的便秘。
1: 陈阿姨的这些所谓的早期预警的这个信号和症状，最典型的有顽固性的便秘，还有一个就是嗅觉的减退。毛医生，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这两个症状出现了就已经要提高警惕了？
0: 是的，如果这几个症状，如果像面具脸、嗅觉减退、小失真这些全都出现了，那我们肯定考虑你就可能进入，都基本上进入帕金森病了。但是如果中间在特别早期的时候，像我们正常健康人的时候，如果长期的出现反复的便秘，那我认为像未来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出像帕金森病啊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经常给我的病友都说，我说你要好好学一下怎么样去做大脑的保养，怎么样去做大脑的保护，就预防你未来得帕金森病，或者说你做完了之后你未来得帕金森病可以晚一点得，别那么早得。
1: 我们当然要想早防治，但早防治还有一个前提，得先早知道。既然我们了解了帕金森病的早期预警，那我们就要预防它、治疗它。首先我要给大家看两张脑部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请苗野来告诉我，这两张照片你看出什么不同了吗？
3: 就是正常人脑子里有那么一块，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的，但是帕金森患者那块明显的又薄又

0: 少。
1: 嗯，发黑那个区域，对不对？
0: 对，就跟黑豆似的那么一个区域。
2: 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黑子，里边会含有很多多巴胺神经细胞，多巴胺神经细胞 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这个结构。这个部分的多巴胺，它除了让我们兴奋啊、开心啊各方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我们的运动，改变我们的活动能力。当我们一旦得了帕金森病之后，这里边的神经细胞就会逐渐死掉。
1: 那么这个黑质越来越少，它到底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功能的？接下来呢，毛医生和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来，我们上个道具，各位看啊，我在这有 一盒黑豆豆。毛医生，这黑豆豆代表了是黑痣吧？
2: 是的。
1: 大家仔细看，上面还有刻度，80%、60%、40%和20%。刚才毛医生告诉我们，帕金森病不就是这些黑痣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在少吗？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哈。当脑部的这个黑痣啊，一点点在退化，一点点在消失，当黑痣只剩下80%的时候，毛医生，身体会出现什么变化？
2: 每个人表现不一样，有些人僵硬啊，有些人走路慢啊，那有些人就是说他特别早期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系衣服，发现以前都是手系衣服，很快就系进去了，反正现在系扣子怎么都系不进去，或者绑鞋带的时候，他怎么以前绑鞋带都绑得很好的，现在发现绑不了鞋带了，所以就是类似各种各样的这些，在早期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运动不灵活的这些表现。
1: 那我们再看，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黑痣又在丢失了。当丢失掉50%，帕金森病的症状会不会更加明显了，毛医生？
2: 是的，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这个黑质多巴胺神经细胞的丢失的越来越多，症状就越来越重。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一边的手脚不灵活，但是随着丢失的越来越多了之后，就开始出现两边都开始出问题了，就是甚至两边的走路都很慢，走路都是那种小碎步的，然后小碎步，比如说你想停下来，我停不下来了，我得往前冲冲冲，抱着一棵树才能停下来。那吃药的话，就会表现在吃药，可能吃在早期的时候，他一天早上吃一次，晚上吃一次药就能够解决问题，整天活动能力都很好。但是因为后期丢失的特别多了之后，变成一天要吃3次药，一天要吃4次药。我最多的病人一天过来找我，就是每隔2个小时吃一遍药，所以一天吃10遍药。
1: 我们继续要来问一下陈阿姨啊，把话筒给到陈阿姨。陈阿姨，一开始确诊帕金森病之后，你是不是也开始服药了？
3: 对呀。
1: 服药之后效果怎么样？
3: 一开始还行，就是说的，吃药以后呢，就是有效果，能像这个正常人一样啊，生活。但是呢，这个病呢，就是进展型的，它这个随着这个你的情绪变化呀。就是你这个就是身体的衰退呀、方方面面吧，就进展。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你什么地下什么都没有，平路你就摔跟头，摔得鼻青脸肿的。
1: 我们来看一下陈阿姨之前摔倒之后她拍的一张照片，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哈。陈阿姨，这是走平地摔的还是被绊倒了？
3: 没绊，地下什么都没有，平道就摔这样。
1: 陈阿姨，这段时间摔的那一次，你已经用药多长时间了？
3: 我用药10年了，然后呢，就是这个药效也差不多，再赶上呢，家里呢，就是我爱人突然去世，这样事的呢，导致这个病情呢，断崖式的进展。当时吧，就是已经下不了楼了，起身呢非常困难，这个离了歪斜的，跟碰瓷儿的似的。
1: 你那个时候最远能走多远呢？
3: 走不出不了门啊，就在屋里来回溜达。就是说准备做手术了，接受这个现实，你要不然你就活不了了。
1: 张阿姨也说了，吃药效果已经很不明显了，必须得手术了。这个手术怎么做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来，我们看一下，这有点像是安了一个电极一样。
2: 看来你非常专业，就是安了一个电极。其实它这个手术的原理它是非常简单的，它在我们头上是开2个非常小的口子，1分钱硬币大小的小洞，然后开了这个小洞，我们再把这个铅笔芯一样这么细的一个电极 轻很轻柔的插到脑子里边去，然后在右边的或者左边的胸口下开一个这么小的口

0: 是放一个小小的就是图上见到的小方块一样的电池，那这个电池会往上给它供电，给它供电了之后就产生一个很微弱电流的刺激，那我们大脑感知到这个电流的刺激了之后，它就会对我们神经细胞产生一种电流的释放，来改变我们这种活动。当然了，很多人一听到电就觉得很恐怖，觉得哎呀这个电的刺激呢对我打击是不是很大，其实完全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因为这个电流特别小，电流这个电流如果放在我们手上我们手都不会有感觉的，但是放到我们大脑里边我们大脑是能够感知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这个手术虽然说它在我们脑袋上做手术，但事实上它创伤很小，其实我们手术过程你看病人他其实是醒的，他是清楚的，然后我们会跟他聊天，
1: 3.0是左手就不抖了，来手抓握一下看一下，现在测试手的灵活度也是非常好的，手灵活吗？
2: 灵活。
3: 瞬间抖的症状就没有了。
0: 是的。
3: 那可是毛医生，这里没有电极，我这还有一个供电的东西，这个供电的东西要换电池要充电吗？
0: 那我们现在最好的电池是终身可以使用的，就一次装上去了之后你一辈子都用，就不需要再换的了。
3: 简短告诉我们，这已经缝在我身体里了，怎么给它充电呢？
0: 非常简单，因为我们这些都装在身体里边，表面上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它其实是一个无线的充电，
3: 就像是无线充电手机充电器一样，
0: 跟手机特别像，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拿在这里放一放，一般大概一个星期充一次电。
3: 我本来再想问一下陈阿姨手术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但我觉得今天请到陈阿姨来到北京听她说话，看她的表情，看她的走路，我觉得这个手术还是很成功的。陈阿姨简短说一说手术之后的生活发生了哪些美好的改变。
4: 我最大的体验就是我做晚了手术
3: 觉得做晚了，
4: 晚了晚了，因为什么呢，我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下地哈，我去卫生间，然后我自己走，哎呀那个身上那个轻呢，就是说的真是恢复到了从前，那个感觉就是我做晚了。我昨天我在医院我还说呢，我说我的愿望就想拥抱一下，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吧，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画面
4: 亲人一样，这就是我的亲人。
3: 你看陈阿姨从座位上走到舞台，步履轻盈，生活会越来越好的。陈阿姨再走两步让我们看看，嚯，步履轻盈啊，再走回来，走个模特步，哎呀哈哈，谢谢陈阿姨，请落座，谢谢谢谢。
4: 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我的毛主任，
3: 谢谢谢谢。来毛医生请坐。无论是脑卒中还是帕金森病，其实身体都有预警信号，最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并且识别这些预警信号，提早的干预，提早的治疗。那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哈，其实只要改变生活当中的六个细节就可以守护大脑健康，延缓大脑衰老的程度，具体该怎么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5: 换手吃饭，闭眼穿衣，简单小动作就能延缓大脑衰老，三种黄金养脑食材，越吃大脑越灵活。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6: 欢迎回来。那张医生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很小的方法，或者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做到的一些比较好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延缓大脑的衰老呢？
7: 生活当中呢，咱们可以做到三件事，然后饮食上注意三大类对大脑有影响的这些食物，其实是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的。就像咱们的年龄一样，咱们虽然倒回不到20岁，但是咱们可以把大脑60岁的大脑变成40岁健康的这样一些大脑。
6: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啊，这个医生所说到的这个三件事儿到底都要做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哎，第一个是有氧运动。哎，有氧运动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延缓大脑的衰老呢？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感觉运动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肌肉，增强心肺功能的。
7: 这个有氧运动它本身它可以促进突出的可塑性，因为咱们知道

0: 大脑如果是神经元细胞出现死亡之后，它是不可能再重塑的，但是它突出的可塑性是可以影响的，所以这个有氧运动本身可以促进突出的可塑性，它对神经元的神经纤维的增长也是有作用的，所以通过这种有氧运动可以延缓咱们大脑的一个衰老。
1: 那有氧运动的种类也非常多啊，有适合青少年朋友的，也有适合老年人的，那您给推荐几个
0: 比如说太极啊、八段锦啊，这些就适合咱们的老年人，还有此外一些比如说咱们的快步走、游泳、乒乓球、舞蹈，这些都是属于有氧运动。运动的多样化可以促进大脑的各个区域的多个区域的一个活跃，然后这样的话神经元的网络就比较发达一些，重塑的几率就更高一些。
2: 说到太极拳和八段锦，毛医生告诉我，你们医院好多患者哪怕得了帕金森病了，愈后也在打太极拳和八段锦，好在哪儿？
3: 我们科学的研究证据表明了打太极拳对于没有得帕金森病的人其实是可以预防帕金森病，然后如果得了帕金森病通过打太极拳可以延缓疾病的进展。那为什么？因为运动是能够重建我们大脑的这种细胞之间的链接。在另外一个，太极拳本身它是一个特别舒缓的，并且有一个高低起伏的，它会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力量和平衡性，还有改变我们的这种呼吸，调整我们呼吸的这个状态，所以它从方方面面对我们无论是预防来说还是得病的治疗来说都是有效的。所以无论对于我们的健康人还是对于我们帕金森的病人，我们都特别鼓励我们的病友去做各种各样的运动。
1: 比如说像我这种就不爱运动的人，那我可能俩月做这么一次有氧运动，这肯定不行吧？
0: 一般的话我们建议是一周是3到5次这样的一个运动，每次的运动时间大概30到45分钟，总和下来就是一周的运动量不应该少于150分钟。
1: 哎，那我要是一周3到5次做不到，那我可能比如说把它分成2天完成也可以，只要达到150分钟就可以了。
0: 这个还是不行的，就像咱们吃饭一样，如果说我一日三餐，咱们正常是1天3顿饭，如果是我3顿合成一顿，我一顿把那一天的3顿吃完，这个也是不行的。所以是要做到规律持续这样的一个运动，你不能说我今一个月都不运动，我今天从早到晚运动好一天，那你会出现这种疲劳。不仅是大脑的疲劳，身体的疲劳，肌肉的疲劳，反而是对人体是不利的。
1: 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是什么呢？高质量的深度睡眠。
0: 科学实验证明，它大脑的清除垃圾的这个过程就是主要是在晚上，白天几乎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晚上的11点到凌晨2点这个时间段的一个睡眠，可以把这些异常的这些废物可以通过内淋巴管给它冲刷出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导致咱们大脑处于一种干净这样一个状态。就比如说这个图啊，它可以咱们知道大脑里边都是有一些沟回的，但这个垃圾一般会沉积到这个里边，那么通过内淋巴管之后，它可以把这个沟壑里边的垃圾全给咱们冲刷干净。就像咱们大家庭到过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打扫卫生，其实就是那些犄角旮旯里边的那些残积垃圾就是被咱们清除。这个大脑也是一样，它通过这几个小时的深度睡眠可以解决咱们大脑沟回处的这些垃圾的一个彻底的清除。
1: 好，那刚才张医生给我们介绍了有氧运动以及高质量的深度睡眠，那第三个核心的护脑行动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
0: 其实大脑它也是有惰性的，就是它每天在重复做什么样的工作。那如果是要咱们想增加神经的可塑性，想让这个网络更发达一些，那就要突破舒适圈，那就要增加一些新的兴趣爱好，广场舞呀、交谊舞呀、合唱团呀，这些都是对大脑是有益的。
3: 就像刚才张主任说的，我们大脑是可以训练的，大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所以对我们帕金森的病人，因为很多人就知道毛主任是个做手术的大夫，其实我们不只是做手术，我们组织了很多爱好兴趣的活动，公益合唱团，就是我们鼓励做完手术的病人或者帕金森病人来我们参加合唱团。第一个他可以有社交，第二个他可以通过合唱来改变自己的声音的状态。那通过这些兴趣的活动，其实

0: 第一个可以改变我们全身整体的多巴胺的分泌，第二个就是通过这种兴趣的爱好运动，它全情的投入会重新链接我们大脑的这个神经细胞之间的链接，会建立这种更新的链接。
1: 哎，那其实也有人会说，我们作为可能中年人，可能正在上班的中年人，可能很少有时间，有大量的时间去来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那是不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办法能够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呢？
2: 可以，比如说咱们学会，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右利手，咱们可以尝试一下用左手去吃饭，左手去刷牙，或者是我们闭着眼睛去穿衣服，这些看似比较好笑的一些方法，其实它是可以让大脑真正实现新的网络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些最经济的方法。
1: 张医生，您刚才提到这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找借口说我没有时间运动，我没有时间培养兴趣爱好，但是这个吃饭是每个人每天最起码都要吃的，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挑战啊，就是用左手用筷子来夹鹌鹑蛋。哪位嘉宾想挑战一下？
3: 苗野和国宁，来上下道具，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看谁鹌鹑蛋用左手夹的最多就算赢，好吧？来，准备好了吗？二位，计时开始。看看苗野确实是左手连筷子都拿不起来，哎，不可以用筷子扎啊，得夹。国宁第一个已经成功了，苗野也成功了，现在两个人确实是惯用手，都不是左手，加起来都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费劲。
1: 看国宁的手都在抖。
3: 苗野现在乘胜追击，已经两个了。好，还有30秒，
1: 越紧张越抖。
3: 还有10秒了，10、9、8、7、6、5。4、3、2、1，时间到。来，把话筒给到苗野。苗野，加了几个？
4: 5个。
3: 五个。国宁呢？
5: 我也是5个。
3: 啊，真的吗？呀，旗鼓相当了。你说一下感受，来，国宁，左手用筷子怎么样？
5: 我第一个加的特别顺，然后我以为我没问题，结果到第二个的时候就发现完全控制不了，然后我每次比如说想调整个角度呀或者力度呀，我就觉得这个手不像我的。
3: 来，话筒给到苗野。苗野，左手抽筋了吗？
4: 我觉得这手可能不是自己的，就特别不听使唤。我刚拿起筷子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完全就感觉这手根本就神经信号传不过去了。
3: 但是随着大家用另外一只手习惯了，其实真的可以锻炼到大脑了。
2: 是的。
1: 好，那张医生，除了我们刚才进行的这个挑战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挑战可以帮助到我们来延缓大脑的衰老呢？
2: 有，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有矿泉水瓶，咱们用矿泉水瓶在练习左右手的这种交替的过程当中，可以增加一个难度，就是双任务，我们临床叫做双任务，就是我在运动的同时加上比如说背唐诗、算术题，这些是都可以的。
1: 背古诗还边要去左右手抛接这个矿泉水瓶儿。来，那这个挑战谁想来参加呢？
6: 我来试试。
1: 好，康娜姐和唐老师，来，那我们一起到场中。
3: 二位准备好了吗？
7: 好。
6: 好，
3: 你说咱俩记他俩谁背的古诗越多哈。来，计时开始，请听题。文丽，春眠不觉晓。
7: 处处闻啼鸟。
3: 正确。白日依山尽，
6: 黄河入海流。
3: 正确。离离原上草。
7: 过。啊，
3: 离离原上草。
6: 一岁一枯荣。
3: 正确。
1: 正确。
3: 红豆生南国，
7: 春来发几枝。
3: 正确。慈母手中线。
6: 离离不是。
1: 3、2、1。
3: 过。慈母手中线。
7: 牛肉馍。
3: 什么？那这道题都过。
6: 游子身上衣。
3: 临行密密缝，文丽。
7: 一孔辞辞归。
3: 正确。谁言寸草心。
6: 过。
5: 过。
6: 想不起来。
7: 抱得三春晖。
3: 正确。日照香炉生紫烟。
7: 遥看瀑布挂前川。
3: 正确。姑苏城外寒山寺，康大姐。
6: 不知道。过。
3: 月落乌啼霜满天。
7: 江枫渔火对愁眠。
3: 正确。天生我材必有用，康大姐。
6: 打死我也不知道。
3: 时间到。
1: 康大姐这边是3道题。

0: 好意思，我们这边以一道胜出，说一说是不是很难？
1: 非常难，非常难。这就是诗太熟了，稍微要是不熟一点都过不去。
0: 其实那个诗你能反应过来，只不过是脑子没反应，是吧？
1: 脑子在这儿了，主要在这儿了。
2: 我也是，我觉得吧，我这脑子吧，一看这个瓶子，顾这瓶子，顾不了这想这诗了。不是说是不知道这诗，都知道。
0: 顾了了头，顾不了尾。
2: 没错。
0: 毛医生评价一下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他这个脑袋的反应速度如何？
3: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其实我们大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器官，就是像所有的东西一样，就是会越训练越灵活，用日常生活中的这小事件来训练我们的大脑，那我们大脑一定会非常灵活。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社会上来关注我们职场健康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复杂的训练来训练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健康更灵活，每个人也变得更聪明也更长寿。
4: 好，那刚才说完了三大核心护脑行动之后呢，我们先请两位医生稍作休息。那接下来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营养师李英医生，以及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老师，欢迎二位，请二位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脑偏爱的三种食物。那李医生，看到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三大盘子哈，分别是什么呢？您来一一给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
5: 好嘞。哎，
4: 这是西瓜籽儿吗？
5: 还真不是。
4: 哦，哎，那这两个东西看来很少见。萌萌你见过吗？
0: 我还真认识。有一个东西啊，其实在北京秋天的时候极其常见，对吧唐老师？
6: 对。
4: 这两样食材到底是什么呀？
5: 哎，你看我这个，这叫做元宝枫的种子。
4: 哦。
5: 这个呢是文冠果的种子。
4: 啊，
5: 你可不要小看它们，它们俩榨的油可是我们大脑非常非常喜欢的物质，这个就是神经酸。这个神经酸呢，它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的核心的组成成分，对我们的功能也是非常重要，它是合成我们神经髓鞘的主要的构成成分。比如说我的形成还有损伤了我要修复，它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啊。这个神经髓鞘完整的话，让我们神经信息的这种传导是非常通畅的，预防这个大脑的衰老啊，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很棒啊？
4: 嗯，
5: 关键是我们自身合成它的能力并不强，
4: 哦，
5: 还是要从食物中来。这个呢，就是这个元宝枫籽油，
4: 嗯，
5: 你可以闻一闻，它跟我们正常的油没有太大的区别，从味道上来说，
4: 它的味道确实很淡，就完全闻不出来什么味道，不像花生油啊，可能那个味道是扑面而来的，
5: 没错。
4: 所以这种油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做凉拌菜，其实都不影响它的味道。
5: 那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呀？有一点啊，神经酸它是怕热的
4: 哦，
5: 所以呢，你看它又没有什么味道的话，那我们尽量的，又是说烹调，那一定是低温烹调，炸肯定不能用它，然后你可以生着吃，你可以凉拌的吃，你可以菜出锅了，我撒一点点的吃，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保留我们这个对大脑非常好的这个神经酸，
0: 听起来好像有点陌生，但刚才我说过了。这元宝枫在北京很常见，唐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发展农业历史。
6: 对，这个元宝枫啊，它其实是咱们国家的固有的也是特有的这个树种，它的颜色在深秋的时候 它是先从绿变黄变橙色，然后再变这个红，所以在营造这个景观的时候啊，就是北京香山它营造就会把这个元宝枫的这个林和黄栌火炬树这样的搭配起来，所以呢营造出一个层林尽染的秋景。尤其是它这个元宝枫结的果子，果子里头啊它的形状
0: 特像元宝，
6: 和颜色特像这个就酷似金元宝，所以呢被它叫成元宝枫。那我们呢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大量种它是提取它的油，
0: 榨油
6: 用它的油，因为我们那个时间呢咱们的这个食物油比较短缺，就单棵树它能长25公斤到35公斤的种子，然后呢它这个里头的这个种子里头含油量能达到

0: 分之三十五以上，就含油脂率很高，它的含有的这个神经酸呢、啊，就油中的含神经酸能达到5.8到6.2，这样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1: 嗯，因此讲到文宝凤的时候，首先它是观赏价值，没想到它的这个籽儿同样有守护健康的价值。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东西哈。刚才宇哲说叫文官果，文官果啥叫文官果？它就是文官果，里面那个籽儿啊，就是刚才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个。掰开之后大家看哈，黑不溜秋的，像小黑豆一样。哎，这个呀，就是可以榨油的那个文官果的籽儿了。
0: 这个文官果呀，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个古老的这个树种。那么就是辽和宋的那个时候，就在寺庙里头就种它。然后呢，到明清的时候呢，其实是皇家园林把它作为吉祥树来种的。
1: 文官果名字是怎么来的？其实家里有孩子的都特别喜欢要个文官果。
0: 对，就是因为你看啊、哦，它果实成熟的时候
1: 分瓣，
0: 它会这个皮呀、啊，果皮一般情况下它会裂开几瓣。
1: 对，
0: 那么基本上要么三瓣，要么
1: 四瓣。
0: 三瓣或者四瓣呢，就是咱们古代呢，这个官员文官啊，他戴的帽子特别相像，所以呢，这也是他的一个由来。
1: 因此，这两个种子不仅有观赏价值，有寓意，关键是这个籽儿，这个还能榨油。
2: 没错，哎，那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两种，它其实不是那种很常见的食材以外，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食材也能富含这个神经酸呢？
3: 像我们常吃的，比如说芥花籽油的话，哎，它也有一部分，肯定没有它含量会那么多啊。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类食物呢，对于我们日常选择还是挺好的，就是我们的深海鱼，实际上它也含有一定量的这个神经酸。
2: 那我们说完了这第一种食材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餐盘里面是李医生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呢？哇，哎，这个看着非常的好吃啊，这个都很熟悉了，鸡蛋、三文鱼，就是瘦牛肉，再加上虾，
3: 对，
2: 这几种食材是因为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选用吗？
3: 我们说到这个帕金森，实际上它最根本的机理就是由于我们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它减少了，所以有些人就说了，那我食物中又有多巴胺不就好了吗？哎，但是有一点，第一，食物中含多巴胺多的食物很少，就是有的话，我们吃进去的多巴胺它不能够直接透过血脑屏障到达我的大脑去发挥作用去，它在消化道要被消化吸收，要被分解，对吧？所以呢，其实从这个思路讲，我营养上能做的就是说，我的食物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对不对？哎，所以呢，说到这个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营养上来说的话，第一，我可以把它的原料备齐了。哎，多巴胺的合成，实际上它的最基本的原料是酪氨酸，它是被我们消化吸收入血，是可以到达大脑的，然后转变成左旋多巴，最后转变成多巴胺，发挥它的作用。哎，所以我原材料必须要充足。
2: 那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已经给出了啊，酪氨酸里面比较丰富的有牛肉、鸡蛋、鱼虾，以及后面的奶制品、豆制品，还有坚果，都是富含酪氨酸的。
3: 对，其实好记就是什么呀，只要是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其实酪氨酸含量都比较丰富。所以说现在有些老年人吃素，对吧，不光是营养状况的问题，对大脑的功能并没有好处。哎，这些一定要保证充足的摄入。
2: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第三个餐盘里面是什么呢？这是水，这就是普通的水吗？
3: 没错，它很重要啊。其实啊，每天如果水摄入不足的话，对我们大脑也是有影响的。
2: 哦，哎，之前只是听说过水摄入不足可能对肠道有一些影响，我没想到它对大脑还会有影响。
3: 对，其实啊，你可以想象的啊，你像我们大脑，我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漂浮在水中的一嫩豆腐。
2: 哦，
3: 我们发现如果水长期的摄入不足的话，对我们大脑的它这种退化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当然没有说有这个实验显示啊，我这个水摄入不足我大脑神经细胞死亡了，没有。但是有动物实验发现，我这水摄入不足，这个脑的细胞的话，它退化的会更快一些。
2: 真是没想到一杯普通的水竟然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0: 那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来讲，就是我们一天大概要摄入多少水算足量了呢？那就有一个，我们就怎么判断我们这个液体够还是不够？ 实际上的最常见的我们就看尿的颜色就行了。像我们又是一上午门诊，肯定顾不上喝水。一上厕所绝对是黄黄的尿，这肯定是水摄入是不足的，一般应该是浅黄色，甚至都是清亮的，这个是合适的。
1: 还有的症状就是我觉得哎呀这个口干舌燥了，你觉出渴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轻度的缺水了，我不希望这时候我才去渴水。什么叫主动啊？哎，到点了我就喝一点点啊，这样的话效果是最好的。谢谢李医生，也谢谢唐老师。这期节目跟大家聊的是守护脑部健康，怎么守护其实就从改变生活这六个细节开始，延缓脑部衰老，预防脑部疾病，守护脑部健康。谢谢各位专家，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
2: 我们下期再见。再见。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而且我们这水质好，它的酸碱度特别适应这种水稻的生长。我们蒸出来的米饭啊，一掀锅它是香，喷喷香啊。
1: 杨水来是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在水稻种植方面是40多年的老把式了。
0: 他这个要一滴了散，说明这质量不行。
2: 根细胞发达，它烂。
0: 这都是根，它根跟根长在一起。你要根跟不根长在一起，插秧的时候那个插秧机一夹一夹，夹不住。你看这个质量是真是达到100%的要求了。
1: 雄安新区的设立，近几年来白洋淀水质大幅改善，失而复得的美好生态让淀边的农业呈现出全新样态。
0: 新区成立以前，我一直在种水稻，当时这水稻的品种啊没有这么多，产量没有现在高。白洋淀现在环境挺优美，水质达到了国家的3类标准，相当好。如果你用白洋淀的水浇一遍粮食，浇这个水稻它生长很快。
1: 谷雨时节，秧苗初插，作物新种，一切欣欣向荣。

0: 而此时同在园区工作的张小妮心中最为牵挂的却是另一件事。
1: 就跟你这个天天早上一来这个鸟就奔你飞过来
2: 了。对对对对对对。啊

0: 清晨，他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将人工养殖的鱼苗、虾苗投放到了稻田之内。
1: 哦，来了！不要说话，我要拍声音。
2: 真漂亮，我自个儿都被这个环境给陶醉了都。
1: 再过几天，等这个秧苗再长高一点，咱们水位再蓄的稍微再多一点，我们里边的鱼苗都撒进去了之后，白鹭就越来越多了。因为白鹭呢，它属于涉禽，它就是喜欢这种沼泽地，因为它的腿比较长嘛，

0: 稻田养殖是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复合农业模式。鱼虾吃杂草，粪便做肥料。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块稻田却引来大批珍稀候鸟觅食，其中不乏难得一见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园区的农人不忍赶走这些不请自到的客人。
1: 也是无心插柳的，原来我们做这个农业项目就是想做一个复合型农业，然后把这个鱼苗、虾苗、螺苗撒到里头之后，突然就引来了很多的这个水鸟来这个捕食，所以后来我们就放弃了养殖，就干脆就是把它成为了鸟类的觅食地，给它投喂了，不再追求养殖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了。
0: 近年来，随着白洋淀生态的逐步修复，临水而居的白洋淀人敬畏天地，尊崇自然，终得水美鱼肥，土沃稻香。
1: 雄安新区2017年到现在，我是历历在目。第一，水面开阔了；第二，水清澈见底了。我能从水草的顶上能看到水草的根上。白洋淀的这个生态，从有到无再到有，对一个老白洋淀人来说，就是失而复得。
0: 水乡民俗，生产生活尽数呈现，成为所有白洋淀临水而居的渔民世家生生不息的见证。
2: 咱们8月15弄这个渔猎沙龙，到那天有时间吗？
3: 有时间，在哪儿那个举行啊？
2: 就在东田庄。
0: 也是从那年开始，每逢中秋，他会邀请同样长在店边的故友们举行一个盛大集会，地点就在熟悉的店铺中央。
4: 哎，喝好酒，吃大鱼，吃大肉。
2: 对，
0: 联络感情，切磋技艺，重温美好，这是一场属于渔人间的华山论剑。
2: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5: 好，
2: 今天是8月15，咱们把大家聚在一起，举行一年一度的渔猎沙龙，展现咱们白洋淀传统渔猎文化。希望大家呢在这次活动当中各显身手，过个痛痛快快的中秋节。
5: 好，好，好。

年复一年的电边生活里，渔人们积累了足够的智慧，与水中的鱼儿斗智斗勇。竹篓、丝网、铁板、泥房，他们万般技艺各显身手。老田和同伴拿出了精心制作的大罩。邻村的刘永昌则载上了满船的鱼鹰。这是他们此生最熟悉的水域，承载着最

0: 珍贵的回忆。
1: 我是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从小吧耳濡目染，学了不少的这个捕鱼技法。老渔民的这种情怀，促使我们把这个东西一定要做细做好。一个是为了传承，一个是留住乡愁，这是我的初衷。
0: 白洋淀人伴随时光而来的智慧不止于此，为维护生态，白洋淀鸟类栖息地和国控点周边主航道及两侧等水域全年禁渔，其他水域的禁渔期为每年的五月中至七月末。行有所止，万物并育，他们一期一遇，碰撞精彩，他们以水为媒，感知世界。白洋淀的故事就是一部人与水相伴相生的历史，这些被时光反复打磨的绝技包含着圆融、耐心、智慧和勇气。古老的记忆里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临水而居的奠边人尽享自然的馈赠。最寻常的味道，也是他们最难以忘怀的乡愁。殿上美食讲究以当地特产入馔，荷花、莲藕、鱼虾，因材施艺，物尽其用，融合开放的地域文化，让这里兼具了宫廷菜系的精致与自然天赐的本味。

0: 陈爱军是白洋淀圈头乡人，也是资深的烹饪大师。
1: 荷花荷叶现在盛开是最好的时候，正是研发荷花鱼宴呐、荷花菜呀、最好的时机，风光也特别好，那种原生态保持的特别好。有时候回了一趟啊，这个感觉一种是一种放松，啊，也是一种这个心情特别愉悦。
0: 盛夏的白羊。

0: 一夜连天，红河万盏。这一天，陈爱军等了很久，他要为研发新白洋淀菜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1: 哎，这给感觉特别漂亮，把这个天然的黄色用在开发新的产品上，莲花苞可以入菜，荷叶也可以入菜，莲子呢也根据它的老嫩来选择菜品。啊，过去传统的冰糖莲子、八丝莲子，这个可以开发的东西特别丰富。
0: 一桌精致的荷花宴，是白洋淀人对新鲜与本味的极致追求。煎炒烹炸间，团队成员各显手艺。在年轻的徒弟前，老陈甚至甘做下手，若能青出于蓝，则是最好的慰藉。40余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尝尽人间百味，做过无数道菜肴，但是家乡的白洋淀炖杂鱼永远是他的最爱。
2: 我这小时候是喝白洋淀的水长的，从小就是吃白洋淀的鱼长的，白洋淀炖杂鱼啊，也是我小时候一种记忆。
0: 一个杂字代表着鱼类品种的丰富多样，鲫鱼、鲤鱼、黑鱼、嘎鱼，甚至泥鳅等都可入菜。杂鱼讲究中火慢炖，将食材的味道完美中和。鱼的鲜与饼的甜，在蒸汽作用下浑然一体。鱼肉入口鲜嫩绵软，滋味悠长。
2: 实际上，这道菜还可以讲成一个山水之间。这个粉条呢，这大多用的是易县的，啊，太行山脉做的粉条，东边是白洋淀，是吧？西边是太行山，所以说他们是山水相连。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陈爱军和同事们反复试验改良，包括白洋淀炖杂鱼在内的6道家乡传统菜品，入选了张家口赛区崇礼菜单，让水乡味道邂逅了世界舞台。2023年6月，一个以新白洋淀菜为名的美食工作室在雄安新区挂牌成立，这是陈爱军多年来的心愿。
1: 雄安的美食的根和魂一定要抓住白洋淀的文化，它需求的口味不一样，所以说新白洋淀菜更要是既满足原有人群的这个口味需求，还得要满足未来新来的人的需求。未来雄安的美食会百花齐放，是中国的，是世界的。
0: 身处日新月异的雄安，无论是坚守传统还是寻求改变，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在老陈心里，厨师的生命力正在于对传统的继承与升华。构成这座崭新城市的，有精心设计的楼宇、管廊、道路，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新鲜面孔，还有与生活相关的每一寸细节。

0: 白洋淀的百里水乡带给人的不仅是植苇种蒲贩稻耕渔的惬意生活，更是一种南来北往融通天下的广阔胸怀。河北任丘市博物馆内珍藏着一艘白洋淀流域发掘的唐代独木古沉船，有学者推测这是一条来自南方的商船，经由海路到天津，转内河航运，最终抵达白洋淀。
1: 超越兴起在明末清初是最兴旺的时候，你们白洋淀的位置、西子、白洋淀的变制品，它都通过漕运往南走，出口日本。因为那时候没火车、没飞机，完全靠漕运就忽悠了当地老百姓了。咱们过去这河这个村，这是大甸头，还有个东甸头，东甸头是漕运之乡。
0: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山水一方情。造船使船，临水而居的白洋淀人，在纵横千年的军事防御与贸易往来中，打磨出了精湛的造船技艺。刘广玉所在的安新县端村镇马家寨村，是全国闻名的造船之乡，如今这份技艺已传承了30余代。相传当年宋代将领杨延昭、何成举为对抗金人，在此驻扎操练水军船队。自那时起，马家寨家家户户修造舰船的斧凿声便从未中断。
1: 这个水造船吧，从这个北宋时期到现在，说快点吧，就是1000多年了。大概其中就是分这么三种船：一个是白洋淀的民用船，一个是内河漕运船，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它的制造模式没有计算，也没有图纸，哪打几分，哪开几分，哪融几分，这个船就成了。
0: 马家寨的造船人有三大绝技：一绝是量材使用，木材好坏一眼便知，切割时随着树形就弯取材，绝无浪费；二绝是甩线一手准，无论多么复杂的曲线，出手定然准确无误；三绝是放印子，也就是修船补船的手艺，仅凭目测就能将船体不规则的破损补得严丝合缝。雄安新区设立后，刘广玉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马家寨水木匠的绝活。从外地回到了家乡，潜心制作船只模型100多种，开办了一家雄安千年船文化博物馆。精美的样式让往来游客无不叹为观止。
1: 这一溜都是白洋淀的20多种，最小的船是鸭牌子，非常这个灵活的船，就地转360度，非常好放鸭子、追赶鸭子。这种船呢，一个是海洋船，抗风、抗倾泻、抗起伏，这个兔子要求非常高，设计着实难。我从小时候就学画图，不会画图，光靠传统那点笨办法，配不上套跟着发展。我上过天津美院，不交书费胖平，光我孙子快结婚了，我送点什么都是送这个船，这是我拿手的，象征着他们生活美满，平平安安，一帆风顺。

0: 看看吧，连人吧，啊，都穿你们家，穿香出来了，能不烦？还得能烦，能烦，两层烦。2023年5月31号，
1: 是刘广玉长孙举办婚礼的日子。作为长辈的他，欣喜的是见证，期盼的是传承。
2: 今天是我孙子孙媳妇的大喜之日，也是继续传承的想法吧。我把这个一帆风顺万里生辉送给你们俩，象征着生活一帆风顺，前程似锦，奔向你们的远方。
3: 3、2、1，
4: 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各
1: 位。时光变迁，电波中传的样式千变万化，但在老刘心里，一艘古朴传统的水乡木船，永远是马家寨人的象征与骄傲。2019年以来，雄安新区在白洋淀启动了生态清淤、治理鱼塘等一系列举措，百电联通正一步步变为现实。那艘镌刻着千年文化印记的小木船，在水城蝶变的时光长河中渐行渐远，伴着那缕不绝的乡愁，人们遇见了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水上家园。在雄安新区，人们体味着时代大潮的澎湃汹涌，也通过各种方式传承着古老的文化。记得住乡愁，守护的是内心深处的那份安定从容。
5: 排掉来
1: 今年67岁的刘艳花，是最早参与雄安新区搬迁安置的群众之一。2022年，他们一家如约从雄州镇贾庄村的老屋搬进了雄东片区安置房。从鸡犬相闻的村庄，到小街区、密路网、6至14层的楼体组成的新型小区，舒适安逸的生活让他每天都满怀着欣喜，但心里同样也放不下那一曲古乐乡音。
5: 你原先上小的时候吧，家老弟也支持，也好这个。正好这个亚布城演艺会吧招人，2017年去的，我小打闹，主要是先是这个舞场，我现在有点上瘾了，好这个了。
1: 刘大娘演奏的乐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雄县古乐。亚古城音乐会在当地非常有名。刘艳花的老师是亚古城音乐会会长史君平。
6: 河也海海吃也。
1: 这个生于1966年的汉子，打小就对村里老乐师们的吹吹打打感兴趣。
6: 红的宫哎，
1: 多年来，他致力于雄县古乐的创。

0: 传承与保护，并将现存的80多首古乐曲牌用公车谱一一整理记录，口传心授，永续留存。
1: 这个音就停下来，
2: 我了公车上上，嘿，我了公车上，
3: 大无音。

0: 亚古城这个音乐会吧，历史悠久，起源于明永乐年间。一般的我们与宫廷音乐有极深的渊源，那离着北京比较近，一些散落乐师啊，或者这都有关系，在下边教这个东西，教这个音乐会是这种情况。你看我们谱子，你唱什么味儿，你吹出就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跟白洋淀说话有时候不一样，肯定念出来味儿就不一样，一个谱子念出来也不一样。特别是这个即兴演出，有的好多代表有个人色彩。
1: 人们很难知晓入耳的声声鼓乐究竟经过了怎样的时空之旅，穿越了何种时光阻隔，才能流淌出这般古朴悠扬、气势雄浑的旋律，让人乐合一，神思相融。
0: 茶光一茶光子，
1: 每周六晚上，史君平和音乐会成员都会来到校园音乐教室内，为古乐社团的学生奉上一节特色音乐课。
0: 咣咣咣，叉叉，咣咣咣，叉咣，叉咣一叉咣，叉咣一叉咣子。
1: 节拍与注脚，古典与曲调，古老的乐音在孩子们的一招一式下，带着前所未有的激情与活力，声声入心。
0: 前日子我讲了一堂课是吧，你认为两到三个月差不多能够登台演出，俺今天超出我的想象，也超出我的预期。
1: 古乐悠悠，缓缓入耳，或急或徐，或悲或喜，仿佛一段穿越千年的古老诉说。管笛声乐悠扬，芦苇随风飘荡，飘过烟波浩渺的电波，流过纵横交错的苇田，荡漾在落日的余晖里。这些音符是史君平和亚古城村人永恒的精神慰藉。

水的馈赠如此丰厚，自白洋淀形成之日起便从未停止。它是鱼米之乡，北国江南的物阜民丰。它是竹炉碧水，流淌千年的天下通达。它是刚柔并济，润泽四方的和谐完满。新时代的白洋淀，千鸟竞飞，诗意栖居。照影桨身里，一艘小舟划出一条波光潋滟的水路，正从历史走来，向未来走去。

0: 房子，人们遮风避雨的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先民们顺应自然，创造出各式各样适宜居住的民居建筑。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故事，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1: 这边是有这么一个房子，对不对？
2: 嗯，
1: 然后还有从这儿到这儿的这个。
0: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胡新宇和他的志愿者团队，正在对一座传统四合院进行全面的测绘。像这样的老院子，他们已经测绘了多个。
3: 3米83，3米3。
4: 传统院落的这种测绘哈。是我们这个所有的原真性资料的一手的来源，是最有说服力的。
0: 不久之后，这些测绘数据将会用于传统四合院修缮文法书的编辑中。这是北京遗产保护中心为推动北京传统文化基底的自我修复开展的一个公益项目。
4: 通过这个文法书更具体的表现理想的一个四合院应该长成什么样，因为老北京的文化浓缩在一个四合院里头。
0: 北京地处燕山南麓，华北平原北端，这里地势平坦，径流顺畅，冬季寒冷，夏无酷暑，这一切都为北京的传统民居定下了宽展厚重的基调。而作为数百年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赋予其浓厚的宗法礼制色彩，至清代更发展成为北方合院式民居的典型形式，北京四合院。
4: 可能第一次来我们院子的，第一次来听说这个项目的，
0: 这天胡新宇又接待了一批希望加入的志愿者。
4: 我们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有学生，有老师，有建筑师、设计师，有工程师，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老北京的热爱。
5: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0: 胡新宇是北京人，从事建筑遗产保护十多年，他对北京四合院的现状充满着忧虑。
1: 我们毕竟不能把那个基本版漏在
4: 目前四合院的修缮和改造在大量的发生，但是好多人可能真的是不知道，传统建筑文法就会形成一些怪胎。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把一个复杂的内容翻译成比较容易被普通读者理解，而且能够被他们运用。
1: 这日子没来了。
0: 为了保证文法书的专业性，许多研究北京四合院的老专家也被胡新宇拉了进来。

0: 这些专家他本身就是有多年的老北京的生活经验，从绘画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从建筑的角度，从生活的角度，都给我们很多的这种建议。
1: 就是先画的我们自己院子。
2: 82岁的郑西成，曾是北京象牙雕刻厂的工艺美术师。退休后，他用独特的钢笔白描画法，实地绘制了数十座各具特色的老四合院。
3: 或者国家财政，或者就是贷款。
2: 如今，这些院子大多已经消失，郑西成的画作成了一批珍贵的档案。北京四合院，四周由各座房屋的后墙及围墙所封闭，一般对外不开窗。院内按南北纵轴线对称布置房屋和院落。住宅大门位于东南角，门内迎面建影壁，以隔绝外人视线。转西入前院，院南设倒座房，作为客房、书塾等。正中纵轴线上设立二门，又叫垂花门，门内为近正方形的庭院，院北正中为正房，供全家活动和长辈居住。庭院两侧厢房供晚辈使用。院内建筑各自独立，以抄手游廊相互连通。完整的四合院形制，最后边还建有一排后罩房，形成后院，多为储藏杂物及仆人用房。北京四合院的全宅，以家长为全家的核心进行组合布局，所有房屋都簇拥着正房，而且在开间的尺寸、高矮、装饰等各方面均低于正房。正房不仅是实际家庭生活的中心，也是家族精神的象征。此外，各种朝向、质量、面积的住房皆按照尊卑、长幼的次序安排使用，体现着传统社会宗法制度中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内外有别的人伦观念。封闭的院落，私密的空间，井然的秩序，属于一个家庭自己的天地。
0: 我觉得四合院整体上反映了我们中国的一种人生态度。所有的院子其实是向内看的，可以认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敏感，比较内敛，比较愿意自省，或者说也更注重家庭的凝聚力。
2: 北京四合院的单体建筑多采用台梁式木结构，柱与梁组合成的屋架支撑起厚重的屋面，各层构件紧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稳定的整体。但限于明代以来庶民庐舍不过3间5架的制度，民居单体建筑的规模都不大，且形制、间架、构造做法等均有定制，不可逾越。
0: 对制度的遵守，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就是建筑的文法的一个完美的体现。
4: 然后刚才我说平地抛是需要，
5: 平地抛是需要，
4: 这个我觉得是在突
2: 破。分析、归类、整理这些海量的资料，然后转移成一套系统的四合院修缮文法，是项目工作最艰巨的一步。但胡新宇的期望并不止于此。
0: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本书作为一个敲门砖，去推动一种实践，培养一批对胡同和四合院的文法比较熟悉的，能够对修缮有一些专业性参与的，甚至是指导的这样的志愿者。还会有后续的一个数据库，可能是会长期做下去的，所以我们管它叫一个四合院修缮培训平台。
4: 我觉得在您的那个里头，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可能是最好的时代，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和充分的条件。

0: 去把我们过去觉得难以实现的事情变成现实。
1: 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的合院式建筑，是中国北方地区主流的民居形式。但随着地理、气候、民族文化的变化，许多做法又大为不同。
2: 窗户格，就原来就是窗户
3: 格。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从这边，或者从这边开个房子，弄个梯子往上上。
4: 这个办法不太好处理，要么咱到里面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办法。
3: 行，那到里面看。半夏，你看，
2: 就像在这一块或者这一块。建筑固定体，你看行不行？你给我看看。
1: 最近，党耕德一直想给厅房上的阁楼装个楼梯，但是由于这座宅院属于古建，他请来当地的古建专家帮忙看看，到底这个楼梯应该修在什么位置，用什么方式修才合理。
4: 这块的结构比较特殊，第一楼板也是老楼板，第二。这块这个锅梁没有经过力学的验算，梯子敢不敢在这个锅梁上放，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去验算，进一步的考虑。
1: 专家的解释让党耕德的心凉了半截儿。看来装楼梯这件事儿并不像自己最初想的那么简单。党耕德家的这座宅院是建于道光元年，是关中韩城民居，窄四合院的典型代表。

0: 厅房上的阁楼曾被祖辈当作家中的藏书阁，最多时曾存放有3000多本藏书。时光荏苒，到现在的党耕德手中还留存有200-300本。为了完成自己以书会友的夙愿，他决定恢复藏书阁。
1: 我问为什么是要弄这藏书阁呢？把这佛报平号的，藏在甲训都写的里面，第一人品还是读佛，读佛成家之本，把读佛作为第一要随时来讲的。
0: 党耕德所在的党家村位于关中盆地的东北隅，距韩城市区9公里的黄河近岸，隐匿在2座黄土台原之间的狭长沟谷中。大陆性季风气候令这里四季分明，由于低凹的地形加之地势较高的北缘多为红色胶泥土，使得党家村青马千间不倦尘埃，因此有着碧尘珠的美称。党家村始建于元朝至顺2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0: 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叶小文，
2: 叶小吕，
3: 在广东等你哦。
0: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4: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5: 配料
6: 真干净。
4: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7: 配料
4: 干净的很呐、啊。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7: 配料
4: 真干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叶小文，
2: 叶小吕，
3: 在广东等你哦。
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8: 穿超正红，美食大擂。赛场上拼球技，厨房里比味道。绵阳名吃肥肠米粉，
9: 肥肠是酱油的魂，米粉是绵阳的根。
8: 乐山绝活，临江鳝丝。
10: 乐山美食千千万，临江鳝丝占一半。
8: 究竟是谁更胜一筹？比川超更火的川超美食，就在本期《回家吃饭》。
0: 村超火了之后，越来越多城市都办起了自己的村超联赛。球场上踢的是足球，球场外热闹的还有各地的美食。在四川的川超现场，不仅球场上要比拼，美食也各有绝活。
11: 软烧母猪壳 PK 乐山美食，
12: 我们湘军的肉就得拿第一。
13: 你看我们绵阳的烤铁好受欢迎哦，
14: 四喜乌鱼丸肉质特别鲜，
15: 这个就是我们绵阳今天的压轴菜，咸海火锅鱼，味道巴适得很。
0: 绵阳味道，麻辣鲜香，乐山招牌，风味渐长。
16: 支持乐山的美食还是绵阳的美食？
17: 乐山的，
18: 必须绵阳队，
19: 绵阳队雄起，
20: 绵阳球队很厉害。
21: 足球支持乐山队，美食更支持乐山队，乐山雄起，
6: 绵阳雄起。
0: 赛场拼球技，厨房拼味道。如果两座城市来一场美食打擂，究竟花落谁家？
22: 您看见没有，赛场上激战正酣，而场下呢，各位大厨们也在摩拳擦掌。场上是乐山对阵绵阳，而我们在厨房里，咱们也来一个美食的对决。那接下来咱们就请上两位当地的大厨到回家吃饭的厨房里进行一个小 PK。 来吧，那咱们就赶紧请上两地的大厨，欢迎。
23: 大家好，
24: 大家好，
25: 您好，
26: 你好，
27: 你好，
26: 你好，
27: 你好，
26: 欢迎，欢迎，
28: 你好，
29: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绵阳的厨师陈伟，已经从厨24年了。今天我带来的是绵阳的酱油肥肠和绵阳米粉的一个结合版。
22: 那这样，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23: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乐山的川菜厨师，我叫万毅。
22: 乐山的美食在我们感觉好像小吃会多一点，
23: 凉糕、冰粉、麻辣烫，鳝丝、油炸、钵钵鸡。
22: 如果让您用一句话介绍一下咱们家乡的美食，您会说什么？
23: 乐山美食千千万，临江鳝丝占一半。
22: 所以今天您来到回家吃饭带来的美食就是
23: 临江鳝丝。
22: 哇，临江鳝丝，你看我万大厨介绍的多有气势啊！咱们绵阳也不能落后，是不是？
29: 那肯定的，
22: 回击他。
29: 李白的故里不仅有诗，还有很多的特色美食。千年丝芦苇尽在浮江旁，肥肠是酱油的魂，米粉是绵阳的根。我把魂和根融合在一起，今天我就用一碗肥肠米粉盖过它的临江鳝丝。
22: 我跟您说啊，这个咱乐山不用太有压力啊，人家把魂跟根都弄出来了，
23: 我们先尝了再说。
22: 对，先尝了再说。那这样吧，您先坐着怎么样？
29: 好的，
22: 好。
29: 那么江油肥肠呢？
22: 哎，这我想跟大家这个强调一下啊，我们说的这个江油肥肠呢，这个江油指的并不是一种油，它指的是个地名。
29: 对对对，这个肥肠呢，在江油的话呢，有很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当时的人呢不是很富有，每天早上的话呢就要吃得很饱才有力气进山。当时呢没有钱买猪肉，就是这种肥肠的猪下水，它很便宜，加辣椒红烧出来，因为加了辣椒之后山里边的气比较重，能够去湿，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早上吃一碗肥肠一碗米饭。那么在选肥肠的时候呢，就是选这种肉壁比较厚一点的，靠近胃的部分的那一段直肠，就是酱油肥肠的话

0: 阴部位了。洗肥肠的话呢，在咱们当地呢有个说法叫盐醋酒三遍走，那么就是先给盐把表面的这个黏膜把它洗掉，然后再给醋帮助肥肠的肉香味，最后给酒带走肥肠的腥味。那么这个肥肠呢就是已经洗好过的，这个肥肠的话要先第一步过水，冷水下锅。
1: 冷水下锅，
0: 对。这肥肠里边有一层油，那个油不用撕得太干净，要留大概半厘米左右那么厚，保留一点肥肠的那种香气在里边。
1: 为什么咱们川超和川超的美食要紧密的联合在一起？
2: 因为现在川超的很火，乐山和绵阳的美食也很多。记住这个川超火的力度，把我们乐山绵阳的美食推广到更多的人。哦，
1: 说实话你看咱们这边血沫都出来了。
0: 对对，这个肥肠煮好之后呢，咱们马上把它捞起来过凉水。
1: 其实你看我们平时煮肉的时候是不建议大家冷热水，因为这个热水过后受冷，它这个肉会紧缩，它会比较硬。
0: 肥肠不一样，它冷了之后那个口感会更紧致。好的，这个肥肠呢咱们过凉了之后呢，咱们就要改刀了。大概就是这样切成三角形的，左一刀右一刀，大概三厘米长。
1: 现在它已经是咱们当地的非遗了。
0: 对对对对，江油是全世界肥肠的故乡，所以江油肥肠的话现在不只是在绵阳，在全国各地都非常有名气了。下一步还要再过一道水。
1: 为什么我们刚才已经煮完以后这次还要再下水？
0: 你刚刚煮的时候那个油脂是包在肠里边的，那现在我切开了，这个油脂就暴露出来了，我们再把它串一下，再去一下它的腥味。哦，咱们那边煮的，这边切一点姜葱。石哥你闻一闻这是什么？
1: 石哥
0: 闻不出来，
1: 好香啊。这个我猜，那我太能猜到了，咱们四川的灵魂肯定是豆瓣酱啊。
0: 不对，
1: 不对，这个闻的味道很像豆瓣酱啊。
0: 这个是红酱，我们四川自制的辣椒酱，然后用于烧肥肠，香味主要来源于它。
1: 哎，说着话呢，咱们这个肥肠是不是开锅了？
0: 开锅了就好了。菜籽油，因为菜籽油呢它有一定的生菜油的味道，那么我们就把它烧到大概180度左右，然后再冷一下，然后咱们再下肥肠。哦，油温太高的话，这个肥肠下去之后它会把那个表皮就炸皱了，炸皱了之后待会儿出来口感就不滑了。所以说油温不要太高。降温之后呢，咱们就开始炒肥肠，先给姜葱。
1: 啊，直接就放肥肠、啊、
0: 直接就放肥肠。
1: 哎，以前咱川菜不都是先炒半天底料吗？
0: 这不一样，先把肥肠轻轻的煸一下，这个时候呢咱们给一点香料，八角、淡奶、香叶、桂皮、汉源的花椒。
1: 您这个料没有我想象放的那么多。哎，
0: 你不能香料的味道把肥肠的味道盖过了，那就没有肥肠本身的味道了。煸一下之后呢，我们要把肥肠拿出来，那现在就是炒这个红酱了。这个炒酱的时候呢，就是小火慢慢炒，炒到什么时候呢？炒到这个没有那么多的水分了，这个油有点发红了，然后有点青了就好了。咱们就直接给开水，然后熬个大概4-5分钟的样子就好了。酱料咱们熬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可以把它滤出来了。
1: 哇，真的很讲。
0: 酱渣滤好之后呢，咱们就把它倒回锅里边开始煮肥肠了。那么这个肥肠呢，咱们就在这里烧40分钟。那么我们就准备下一个米粉，这个呢就是提前泡好的米粉。哦，
1: 好的，咱们是可以煮吗？
0: 咱们还要先炒料。
1: 米粉儿、肥肠都这么讲究了，那我们的临江鳝丝它得什么样呢？您得期待。
0: 那这个油温烧的差不多之后呢，咱们就下牛油，菜籽油增加它的一个清香味，牛油增加着它的一个脂肪的一个香味。
1: 先炒辣锅酱。
0: 那你又问一下这个啥子酱？
1: 你怎么这就是感觉都一样，怎么闻起来又有差别？这是啥子酱？
0: 这个叫糍粑辣椒，用了二荆条、小米椒、还有新一代三种辣椒在一起。先下糍粑辣椒，这个豆瓣酱了，还有第三种红酱。
1: 为什么要放三种？这三种都有什么作用？

0: 十番辣椒呢增香
1: 增香
0: 辣，
1: 嗯，
0: 然后豆瓣酱呢是它有那个豆瓣和那个辣椒的复活的一种发酵的一种香味，
1: 哦，
0: 那么红酱呢主要是提色用的，三种辣椒的香味啊各不相同，然后融合在一起呢就会很好，
1: 就像我们川超里面踢球的作用一样，有前锋有后卫有守门员是吧，每个人各司其职才能把这个香味共同托举出来，
0: 辣椒花椒白蔻
1: 白蔻
0: 八角，
1: 哦，
0: 山烂姜茅草香叶小茴香，这个炒果也是有讲究的，炒果你看没有，
1: 哦，要
0: 去过籽的，如果说你不去籽的话它炒出来会有点发苦，桂皮凉姜，
1: 哦，
0: 就是差不多咱们就开始熬汤，也是大概五六分钟就好了，
1: 嗯，陈大厨，咱们肥肠已经煮了挺长时间的了，怎么看出这个肥肠烧好了？
0: 用筷子感觉，你感觉这个肥肠有一点软糯的感觉了，
1: 嗯，
0: 差不多就好了。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方法，就是你不确定的话，吃一口，吃一口，对，吃一块就知道好没好。
1: 朋友们，我可不是偷吃啊，我是确定一下它好没好。
0: 对，入口有没有滑的感觉？
1: 好啊，特别脆。好入味儿啊，
0: 对，这就是酱油非常特色，入口呢是滑脆软糯，对，连汤把它舀出来，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直接配一碗米饭，就相当于酱油人民的早餐了，
1: 酱油人的早餐怎么这么丰盛，哎呀我再也不想啃馒头吃小米粥了
0: 啊。然后呢咱们呢这边先准备一锅开水，
1: 咱们可以烫米粉了是吧，
0: 待会儿烫米粉用，汤米粉之前呢咱们这个汤呢也熬得差不多了，多余的酱渣把它打掉，
2: 嗯，这个时候这个香味出色，哦，
1: 哎，现在有一点惺惺相惜的感觉啊，
0: 这个汤呢还需要一个调味，
1: 哦，
0: 需要咱们少给一点点胡椒粉白糖，鸡精，
1: 好的，
0: 咱们的调料就这么简单，把它调一下，咱们现在就是差最后一步铆米粉了，
1: 终于可以铆米粉了，等了半天我这个胃都咕咕叫了啊，
0: 铆米粉其实也是比较讲究的，
1: 米粉有什么讲究，不往里一放不就行吗，
0: 不不不不像在我们这边煮面那种啊不一样，我今天专门带了一个米粉器来
1: 煮米粉，还有专门的工具啊，
0: 就是这个，
1: 这是什么，
0: 在四川话说的话我们那儿叫捞鸡子，它就是专门铆米粉的，
1: 为什么一定要他们俩结合在一起，
0: 因为它是用竹子做的，带着竹子的清香，你看待会儿把米粉这样放进去，它旁边有很多的孔，保证这个每一个米粉呢受热呢都均匀一点，然后这个水开了之后呢不能直接铆，水温呢保证在90度左右，
1: 咱们这个烫多长时间，
0: 五秒，
1: 五秒就行了，
0: 对，这个出餐是相当快的，
1: 那我数数就能烫好，
0: 肯定能，
1: 来
0: 你开始数，
1: 一三四五，
0: 好了，
1: 你确定是好了，不是配合我，
0: 不是配合你，你看这个米粉现在看得很软糯，咱们现在就要给汤了，
1: 哦，
0: 这个环节也很重要，
1: 好，
0: 你要掌握好油跟水的比例，大概就是7分水1/2的油，
1: 嗯，
0: 把这个肥肠盖在上面，
1: 哇，这两个放在一起真的是强强联合，
0: 我们现在呢基本上煮完了，
1: 可以吃了吗，
0: 还不可以，
1: 还不可以，为什么，
0: 因为你还要根据自己喜好给小料，
1: 那您给我们加上点小料，
0: 香菜增加它的一个香味，
1: 嗯，
0: 然后小葱、韭菜，然后这个酸菜很重要，这个是四川的跑青菜，然后这个是给猪油炒了的，它会更香，然后这个笋子增加一个口感，还有这个豌豆、海带头，最后一个云贵川人民的最爱折耳根，
1: 折耳根，
0: 四哥你敢不敢吃？
1: 不敢。
0: 不干，
1: 实话告诉你不干，这折耳根那个味道太怪了，我就是挺好吃的，放折耳根就破坏了。
0: 折耳根呢，如果说你单吃的话呢，可能吃不下，但是它作为一个小料，在米粉里边，在绵阳的话是必不可少的，基本上绵阳人的话都要吃。

本节目由千禾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禾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0: 真的不愧是非遗美食，这个粉儿真的是我吃过最不一样的米粉。就是因为以前吃的粉儿，它可能就是更粗一点，口感更明显，但是它这个细粉儿啊，真的是能完成你想嗦粉的那个冲动，
1: 更丝滑。
0: 最重要是什么？它更入味儿，它能把我们这个汤底的味道完全的附着在这米粉上。我觉得这个是两者最好的搭配。
1: 对，毛肉。熏香丝滑，
0: 以前呢它真的单独立出来都是一个很好吃的小吃，但是把它两者结合以后，我觉得就变成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饕餮盛宴。
1: 对，有句话说得好啊，山后栽雷，来碗非遗糙米粉填饱自己的胃。
0: 哇，这句话好适合吃米粉啊。来吧，那咱们尝一尝乐山的鳝丝。美食正红，上半场啊，咱们吃完了绵阳的米粉，咱们接下来呢要尝一尝乐山的鳝鱼，而且这个鳝鱼呢也是当地的一种非遗，是吧？
1: 对，
0: 刚才我们万大厨三番五次的说不如我那个好，都没有我那个香。
2: 哦，那个米粉没得我们临江鳝丝讲究，香味都没有闻到。妈的，临江鳝丝那俩炒出来加水的时候。
0: 咱们临江鳝丝有多好吃呢？那咱就一边做一边说。
2: 好，
0: 咱第一步先干什么？
2: 第一步先展示三刀成丝。
0: 三刀成丝？
2: 对，我们这个是，这个是什么？主任，你知道不？
0: 这个，我看看啊，这不是。骨头吗？
2: 这是牛骨，用牛骨刀三刀成丝。
0: 用牛骨刀切鳝丝？
2: 对
0: 啊，这太有意思了。
2: 第一回听说了，
0: 我也第一次见。这牛骨刀有那么锋利吗？您给我们展示一下呗。
2: 好，我们接下来就给您展示一下。
0: 行，来来，
2: 我们选用的这种稻田鳝鱼，活鳝现活。哦，我们先烧水，开水下锅。
0: 万大厨，咱们这道菜是必须要用到活的鳝鱼。
2: 对，活鳝鱼口感才能会鲜嫩。哦，
0: 如果它是死的，它可能那个肉质就特别紧实，就不鲜了，
2: 特别柴。
0: 哦，特别柴。
2: 对，现在我们的水就已经烧开了。嗯，我们鳝鱼就要准备下锅了。
0: 放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2: 鳝鱼下锅一定要开水下锅，动作要快，姿势要帅。
0: 万大厨，咱们烫多久啊？
2: 七分钟。
0: 七分钟。
2: 对，水煮七分，它的意思就是水煮到七分熟。
0: 哦，就煮到七分熟就可以了。
2: 对，
0: 这么煮出来的鳝鱼它会怎么样？
2: 更加口感欢嫩，肉质吃起来软如有嚼劲，
0: 软中有嚼劲啊。
2: 对，鳝鱼已经熟了。
0: 哦，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2: 对，
0: 是吧？而且它表面的粘液都已经脱掉了。
2: 我们现在就是进入捞起过凉这个环节。哦，
0: 鳝鱼一定要捞起来过凉。捞起过凉这个步骤的作用是什么？
2: 变得更紧实，不想吃起是柴的。哦，这个是我们展示临江鳝丝的关键一步，三刀成丝。
0: 这一步就是咱们这个非遗的关键了，是吧？
2: 双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和这个工艺。
0: 不光啊，我们临江鳝丝这道菜是非遗，我们这个三刀成丝的工艺也是非遗。
2: 对，
0: 那咱们就看看这个三刀成丝是怎么做到的。
2: 好，
0: 展示一下。
2: 腹部第一刀划下来。
0: 哦，腹部第一刀。
2: 左背一刀，右背一刀。哦，三刀成丝。
0: 左背一刀，右背一刀，你看剩下特别完整的骨头，确实很厉害，确实很厉害。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您这个厉害是不是在于您这把刀上啊？因为我觉得它也不是很锋利，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我看您用它来切丝这个过程，这个刀好厉害。
2: 在我们乐山苏溪镇盛产美食翘脚牛肉，啊，牛骨剩的比较多，这种材料比较容易得到。
0: 明白。那如果说呢，您家没有牛角刀，咱们其实用家里的竹签啊，
2: 铁丝哦，
0: 铁丝也都可以。
2: 对，
0: 嗯，哎，你看万大厨这刀法这么好，陈大厨您有点危机感没有？
1: 没有，能让李白半夜起来写诗的是江油肥肠，不是鳝鱼。
0: 对，为什么李白没有给鳝丝写诗呢？因为李白当时没有吃到，说不定李白吃完了就马上也给咱们临江鳝丝也写一句诗。
1: 对，没有到临江去。
2: 你们当时虽然说没在

0: 邀请我们古慕如老先生到我们该做临江天天吃啥食哦。我们现在就炒料，
1: 就这个鳝丝处理到什么状态下就算合适？
0: 我们选用的是酵母子出席的鲨鱼，发出来三道层丝，它就刚刚好。一斤鲨鱼15到16根左右，
1: 刚好是够一盘。
0: 对，然后我们倒入菜籽油，我们现在把菜籽油烧熟，然后下入我们的猪油。
1: 哎，你看刚才我们陈大厨是加了一些牛油，
2: 对，
1: 为什么咱们这回要加一些猪油呢？
0: 因为牛油的味道太大，它会盖过鳝丝的鲜味，所以说在这里选用的是猪油和菜籽油的融合油来煮。
1: 要得要得。
0: 现在我们下入泡菜，这个泡菜是我们泡了大半年的老坛泡菜，临江鳝丝的灵魂。
1: 灵魂？
0: 对，泡椒。
1: 这是泡椒？
0: 对。
1: 第二个法宝了。
0: 嗯，对。
1: 那
0: 这个是
1: 豆瓣酱、
0: 郫县豆瓣、泡姜、蒜、干辣椒、干花椒，一定要小火慢炒。
1: 咱们最终临江鳝丝成型的，它是什么味型？
0: 这道临江鳝丝，它不仅融入了四川的麻、辣、泡菜的酸、爽，更加入了特香的独特的味道，
2: 它也算是一个复合味型的，它是融合了川菜很多的味道。嗯，
0: 好，现在我们加入刀口辣椒面。
1: 哦，这是刀口辣椒面。
0: 对，现在加入开水。
1: 开水。哇，现在这个汁的香味就出来了，
2: 干鼻粉香味还差点点啊。
1: 哎，怎么还记仇是吧？
0: 香味都没有闻到。
1: 哎，现在陈大厨报复回来了。
0: 鸡精、白糖、胡椒粉、盐、小火再熬制一下。
1: 我觉得咱们川超啊，真的是做到了川超搭台，美食唱戏。
2: 对，
1: 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吃到的各地美食，不光是对本土的球队加油，
2: 对，
1: 也是对地方美味的一种加油，能让来的朋友们欣赏到了精湛的球技，同时啊，也享受到了美食带给我们的愉悦。
0: 油麦菜哦，芹菜，
1: 所以咱这里边不光是有肉，还是有菜。
0: 对，有肉有菜。
1: 好，我们现在呢可以准备放入我们刚才三刀成型的鳝丝了。
0: 放入我们的鳝丝，快速翻炒。
1: 哇，这种厚重的汁把这个底料包裹得特别的全面。
0: 乐山的临江鳝丝，它不只是一道菜，更是从乐山的锅里田里长出来的乐山味道。
1: 这就是来自大自然的这个味道，
0: 天然馈赠啊。加入我们的刀口辣椒面、葱花、芝麻，加入菜籽油。
1: 我觉得现在这个菜已经很香了，怎么还有烧油啊？
0: 烧油是加入我们灵魂的关键了。好，现在我们加入五花肉。
1: 哎，这跟我想的不一样。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前期炒五花肉，现在你怎么后炒五花肉？
0: 五花肉炒下去，才能激发芝麻和刀口辣椒面的香味，嚼起来脆脆的。
1: 来，浇油喽。
0: 哎呀，加入葱花。香菜，
1: 最后这一步放的是什么？
0: 春油。哦，也是临江鳝丝必不可少的，这个是藿香。
1: 哦，藿香。
0: 对，

0: 本节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4: 真干净。
2: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干净的很呐。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5: 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6: TCL 冰淇淋，磁鲜冰箱。

0: 原创磁纤科技，锁住新鲜，长效保留营养。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 天哪，能吃出我们的肉的鲜弹，能吃出一点香料的回味，哇，真的非常好。

0: 是同宗同源同根的，各有各的味道，各有各的时刻。嗯，
1: 这正是啊，川超精彩不断，美食一直陪伴。随着川超精彩热烈的上演，我希望大家呀，咱们多去打卡，一边给喜欢的球队加油，一边啊可以品尝到自己喜爱的美食，赶紧去吧。
2: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

0: 山野能量的聚集。这里的山野菜耐寒劲爽，野味浓郁，营养醇厚，还带着我们东北山林独有的粗犷和鲜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解锁这份属于北方的春日限定美食，跟着我们的农户包大姐一起上山挖野菜，走。包大姐，咱们这野菜一般都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1: 它秧面长得它粗得早，完咱们就可以先采，完背面出的晚，咱们就可以晚点采，这个就叫做大叶芹，看着
0: 哦，像这块其实是能晒着太阳的，
1: 你看这那全都是
0: 下铲，
1: 下铲也行，这么薅啊，就怕你薅不动，
0: 能薅动，
1: 掰开碾碎，
0: 碾碎，有一股苦苦的特殊的味道。比芹菜那个味儿还
1: 重
0: 一些，
1: 还要重，
0: 那就是凉拌包馅儿都行。
1: 而且这个它好储存，
0: 走，咱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种类。
1: 有，哎呀，太野！
0: 哎呀妈呀！
1: 哎，你看这个就叫山胡萝卜蒿。
0: 山胡萝卜蒿。
1: 对，
0: 就这个。
1: 对呀、啊，你看它这个芯儿，这个芯儿里边，这是刚长。它因为它的长相就跟咱家那个胡萝卜那个秧子一样的，所以它取名就叫山胡萝卜蒿。
0: 那这个
1: 山胡萝卜缨子。
0: 这个一般都咋吃啊？回家
1: 就是把它那个用水焯完了之后，给它切碎了包那个粗粮包着
0: 啊，就做馅儿吃。
1: 对、
0: 这个有啥功效啊？
1: 这个就是健胃消食，非常的有营养。
0: 它长得这个外形有点像芹菜，有点像那个
1: 哎呀妈，一下就下来了。
0: 大姐手起刀落，给我一个山胡萝卜。
1: 哎，你看，这个就叫刺老芽，它的盖子是老了，所以叫刺老芽。完，它的嫩尖叫刺嫩芽。
0: 哦，这个我认识，咱东北不老吃吗？
1: 慢点，
0: 一到春天就吃。
1: 对，
0: 这个有那个补气健脾、消除疲劳的功效。
1: 哎呀，上山行了，学会了，成手了。
2: 东北山林的春天来得比南方晚很多，到了五一后，蕨菜、猴腿菜、蒲公英这些时令山珍漫山遍野，不仅为餐桌增添了独特的鲜味，更承载着许多人童年的记忆。
0: 你看这包大姐哈，刚上山摘完，下来就开始卖，贼新鲜，是不是绝对新鲜？
1: 那肯定是了。
0: 胡萝卜蒿，
1: 对，
0: 胡萝卜蒿，胡萝卜缨，
1: 包饺子、
0: 那个，
1: 包饺子就那个，
0: 多少钱呢？姐，咋卖的？
1: 这个是现在便宜了10块，刚下来天都得20-30一斤。这个叫刺五加，
0: 刺五加，这我认识，我不摸，我这回长心眼了。
1: 要不然它扎手啊！你像这种，你上它那个上山吧，它包饺还少，然后它就是30一斤。
0: 刚刚采摘的原生态山野菜新鲜，直达后厨。而在抚顺天女山，除了有各种各样的山野菜之外，还有两大标志性特产，一个就是林下黄精，另一个就是马圈子单片木耳。接下来即将登场的就是东北野菜盛宴，搭配古法柴火野菜包子，开饭。辛苦您了，给我们烹饪了这么大一桌野菜盛宴啊。那先给我介绍介绍，这些都是什么菜呀？
3: 刺嫩芽空气炸春卷。
0: 炸春卷，普通的春卷儿就是咱北方经常吃的那种什么豆沙春卷儿，我吃过，但是这种刺嫩芽做馅儿的我第一回吃，还有一种奶香味儿，还有一种海鲜的香味儿，这里边都有啥呀，大叔？
3: 来，我为你好好介绍一下这道菜啊。传统的炸春卷油比较大，然后我就用包裹的时候，我包入空气，留点缝隙，所以我叫它空气炸春卷。它的馅料有四样食材组成，有扇贝肉、刺嫩芽丁。还有黄油土豆泥，有一点西餐的，借鉴他们一点的工艺。
0: 这叫什么呀？
3: 就是大叶芹半杏仁团壳。
2: 具体的做法是先将大叶芹叶片油炸后垫底，根部焯水后加入杏仁，随后将凉拌好的大叶芹和杏仁一起放入糯米饼中食用，它香味浓郁，偏温补，可健脾开胃，清肝火，缓解疲劳。
0: 那吃完我们这一道大叶芹拌杏仁，我下一道我让我选一选啊。
3: 小福，我建议你吃这道鱼头汤。
0: 鱼头汤，
3: 穿柳蒿芽，我用的是新鲜的鱼头，炖半个小时之后，然后就调味，我只放一点点盐，然后我再放入这个柳蒿芽。柳蒿芽有很多功效，它能清热利湿，搭配这个鱼头汤就是鲜上加鲜。
0: 这柳蒿芽吃到嘴里有一点微微的苦味儿，然后吃到嘴里还是挺爽嫩的那种。 吃完那个，看着这个刚才的老朋友了，刚才在后厨小夫偷偷吃了一个的这个杂粮包，这里边是什么馅儿来着？赵大厨，

0: 这是蕨菜馅
1: 儿，
0: 哦，是本地的山野菜。
2: 蕨菜搭配黑猪肉粒和四川泡椒酱，猛火爆炒，再配上自制杂粮包，吃起来不仅有香辣的口感，更有野菜的清香与猪肉的醇厚。传统韭菜盒子中，韭菜较为辛辣，换成荠菜可将馅料的辛辣转为清香，加入虾米更能激发其鲜美，鸡蛋的加入也丰富了馅料的口感。酸鸡柳又莫名酸馍，营养丰富，口味酸甜，嫩茎叶可做蔬菜，是我国珍贵的野生蔬菜资源。
1: 哎，需要我添点什么，不是帮点什么忙？
0: 你帮我把这个馅儿倒里，这是刺五加。
1: 哦，行，
0: 放点香油，然后放点盐，然后我帮你盛点馅儿。
1: 这就是我跟大厨一起合力完成的一个野菜包。
3: 特别的鲜香，而且特别的清爽。
2: 鲜野菜现场蒸制古法粗粮野菜包子是游客们最想品尝的乡土味道。
3: 这个就是你们刚才从山上采回来的三胡萝卜号，配上我们当地的猪肉，那味道那是杠杠的。
1: 我闻闻，嗯，杠杠的，
3: 非常的鲜。而且我们这个面粉可有讲究了，
1: 哪个
3: 看到没？这个是我们那个当地的水磨面，就是用水磨研制之后又发酵一个月，然后你发现一个月之后，它这个面会非常的筋的，会非常的有嚼劲。
1: 就是这种大馅儿的菜饺子就叫
3: 对
1: 菜包子，
3: 真是皮儿薄馅儿大呀。得用我们当地的柴火火，大锅蒸上气儿之后，要蒸20到25分钟，千万不要过了这个时间，过了这个时间，这个山菜的鲜味儿它就会大大的流失。
2: 刚出笼的野菜包子，游客们都排队等着买，
1: 是不是跟城里那个野菜味儿不一样？
4: 不一样，
1: 跟卖的不一样。
4: 嗯，就是这个回味无穷啊，这香，就这个口感，真的特别好。
5: 刚揭开锅盖的时候，提笼提盖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包子特别诱人，
1: 搁山上都闻着味儿了，是不是？
2: 与南方野菜最大的区别是，北方山野菜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肉质紧实，野味浓郁。野菜为北方地区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鲜味，感受了北方野菜的美味吃法。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在贵州铜仁，地处武陵山区腹地，这里山高林密，气候温润，孕育了极为丰富的野菜资源。据地方志记载，铜仁可食用野菜品种多达30余种。消费主张记者这几天又来到了贵州铜仁市石阡县佛顶山村，跟随当地向导谭丽一起进山，看看山里能碰到哪些特别的野菜。
6: 你看这里长得胖胖的这几株就是叫柴胡，
7: 是做中药那个柴胡吗？
6: 哎，对，就是药食同源的那个柴胡。这种呢，在我们当地它就叫山柴胡。
7: 山柴胡啊？
6: 对。
7: 它这个吃起来什么味道啊？
6: 它吃起来有微微的清苦的味道，就像有点像我们薄荷的那种味道，非常受欢迎的，就吃的也是比较多的，因为招财招福嘛。
7: 是谐音，名字比较喜庆啊。
6: 哎，对，春夏的时候干货比较旺啊，我们就可以多吃它。我们吃的话呢，然后就是它长起来的叶子呢，散开的，我们大概就是掐到的这个尖上，大概3-4片，很嫩哈。你没有闻到味道吗？
7: 对，哎，好闻好闻，这个味道还是那种很清香的，有一种像某一种香薰的味道。
6: 哎，你看前面这个也能吃，
7: 这个叫什么呀？
6: 这个我们当地呢叫鸭脚板，它的形状是不是个三角形？有没有像我们的鸭的那个掌？
7: 对对对，它整个吧就是有一点像鸭掌的感觉哈。
6: 哎，
2: 鸭脚板又叫三角芹，闻起来有一股类似芹菜的清香，整株的根茎叶都能食用。它喜欢生长在潮湿阴凉的地方，有清热利湿、活血化瘀的功效。
7: 这山里资源真是丰富，
6: 我们从小就是吃野菜长大的嘛，所以山里面的好多野菜，我们那时候不认识的话，我们的父辈就是教我们把猪牛羊牵着一起出去，他们走前边，他们吃到的我们都可以摘
7: 啊。
6: 对，
7: 这个太智慧了。
2: 有的野菜虽然美味，采摘时却需要格外小心，比如这种名叫活麻的野菜就得特别留意。
7: 在这儿来采哈，
6: 等一下你慢点，千万别挨到它。
7: 不能挨呀、
6: 不能挨到它，
7: 挨都不能挨。
6: 先我给你看一下，你没看。

0: 到它上面走了一层毛茸茸的白色的刺，它里面含着有那个刺激性的液体，它还另外一个名字叫咬人草，
1: 咬人
0: 鼻被它咬了，掐住它，
2: 一下掐住
0: 它，哎，一下掐住它，然后朝这里剪，啊，我们就吃这一部分，很嫩，
2: 是吧？
0: 对，
2: 这个野菜它有什么功效吗？
0: 你别看它，然后要咬人，哎，被咬了吧？
2: 扎了一下，压了一下，对，
0: 我没跟你开玩笑的，这个真会咬人，你别看它咬人。它里面含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我们拿回去给它处理好了，真的是一道美味的野菜。
2: 它这个麻劲儿还挺持久的，我到现在都还在麻。
0: 哦，它
2: 麻多久啊？它呀？
0: 它这个呢，然后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来，有的的话呢，可能一个小时过后它就不麻了，但是有的可能到第二天它都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麻的，
2: 是吧？
0: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噩梦。
2: 我得多吃点，咬得我好疼啊！这一下真的挺疼的。
3: 此外，还有一种野菜。虽然长得不好看，味道却格外鲜嫩。
0: 你看这个菜你见过没有？
2: 这个没见过，这什么呀？这是菜吗？
0: 这叫地木耳，也叫雷公菌，它打雷下雨它就长出来了，
2: 是吧？这个黏黏糊糊的，然后那个黑不拉几绿不拉几的，看着不太有食欲啊。
0: 它其实就是这样长的，
2: 就这样长、啊、
0: 对，你别看它然后长得不怎么好看、嗯、但是吃起来好吃，而且它吃起来是那种软嫩脆滑的那种感觉。它名字叫地木耳，其实它跟木耳是完全是、啊两个区别。嗯，木耳的话呢，然后你可以久煮，它是煮不烂的。嗯，这个它话煮的时间久了它会碎掉。
2: 这节路有点陡啊，
0: 对，所以你要慢一点哈。嗯，哎，赶紧来，这上面有一片蕨菜。
2: 蕨菜我吃过，炒腊肉好吃，凉拌也好吃。
0: 这个很多人都吃过这个蕨菜。嗯，但是呢我们这边哈，我们分甜蕨跟苦蕨，所以在采摘的时候呢、哦、一定要认准它。我们的甜蕨呢，它这个杆上它是灰白色的绒毛，哦，然后它这个爪子它是由外而内，它这样子抓进去的，
2: 像里卷的，是吧、哎、
0: 如果它是想外卷的那种就叫苦蕨，它吃起来是很苦很苦的哦，而且味道不好。
2: 这几株都是对的吧？
0: 哎，这一片然后它可能跟这个地理环境的因素、嗯、所以它长得全部是甜蕨，就这种白色的、嗯、哈。像它这个时候就是口感最好的，它没有长开，比如像这种长开了哈，这种长开了肯定就不好吃了。嗯，所以我们要掐刚刚好，它没有长开的掐一半，老的不要。
3: 谭丽带记者来挖野菜的这片山叫佛顶山，它是梵净山的姊妹山。这里气候温润，云雾缭绕，日照柔和且雨量充沛，加之植被茂密，土壤肥沃，为各种野菜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自然环境。这里还有金刚藤、白蒿等野菜，也深受当地人喜爱。
0: 你别看这个金刚藤哈，它的全身都是宝，它的根、它的茎，我们可以拿来泡水、泡酒，然后它有一定的然后祛湿、解毒、消炎的作用。那咱们吃野菜的话呢，就是吃它刚刚冒起来的这个嫩芽。你没焯水之前，它的苦涩味比较重；你焯了水过后，然后它就有一股特别的那种清甜的味道。这个呢，就是我们叫的白蒿。在我们当地呢，然后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野菜。它这个叶子的形状呢，就长得跟我们的羽毛有点像。它整个颜色呢，它是灰白色的，而且背面这一面呢，它的颜色会更白。我们吃呢都是吃这个嫩芽，然后我们掐回去呢，可以做色饭、做青团、做糕点。
3: 贵州大山里的野菜长得很分散，这两小筐野菜可是走了不少山路，花了半天时间才采回来的。这野菜吃起来也有不少讲究呢。
0: 放点盐在水里边，它野菜上会有很多的虫卵，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采回来的野菜不要着急去清洗，一定要先用我们的盐水给它浸泡15到20分钟，然后这样反复的去多清洗几遍才可以吃，要不然肠胃不好的吃了会拉肚子哦。活麻我们清洗的时候呢，尽量用筷子去夹它，要不然会扎到手。
2: 这个活麻的做法看起来是比较复杂的，还配了一锅豆浆，是吧？
0: 哎，对，我今天然后用活麻来做过我们当地的活麻菜豆腐来吃。活麻清洗干净了，现在我给它先切碎一点、嗯、然后我们锅里边开了的话呢，等一下你可以看我，然后就用它来点豆腐，再用我们老坛子里面的那个酸汤去点，然后呢点出来它就叫活麻菜豆腐。
3: 喜欢扎人手的活麻一旦做熟，再融合豆腐绵密的豆香，味道十分

0: 鲜美，同时还有助于清肠助消化。贵州人通常会配上一碗滋味丰富的灵魂辣椒酱作为蘸碟，既解腻又提味儿。与活麻直接下锅就能吃不同，不少野菜都需要先焯水才能食用，比如蕨菜、香椿、金刚藤等，最好都经过高温煮上几分钟，再用清水浸泡后再吃。这样不仅不容易引起不良反应，口感也更佳。今天谭丽把焯水后的金刚藤和香椿切成段，凉拌着吃，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做蕨菜炒腊肉时，除了放入传统的蒜苗，当地人还喜欢加一些糟辣椒，吃起来更有地方风味。蕨菜口感脆嫩，与腊肉的油脂相互交融，令人食欲大开。白蒿煮熟后加水打成汁，再拌入面粉中发酵，做出来的馒头非常松软好吃，一口咬下去蓬松绵润，带着淡淡的野菜清香，细细咀嚼回甘悠长。适合用来炒鸡蛋的地木耳，烹饪之前一定要反复清洗，洗净后的地木耳滑嫩鲜美，和鸡蛋结合下饭又开胃。
1: 大家都知道鸭脚板里面呢，它有一股芹菜的味道，
2: 是
1: 我们平时用来包饺子，芹菜包了是不是很香？
2: 芹菜馅饺子好吃。
1: 其实鸭脚板包出来的饺子，它比芹菜更鲜更嫩。我们要得先给它焯一道水，然后再给它拧干水分，然后切碎，再调在我们的馅里边。好，现在可以了，我给你先撸几个尝一下哈。
2: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好不好吃？
2: 很好吃，它这个味道有点出乎意料。咱们做的时候也没有放什么鸡精味精，它就很鲜，就是野菜本身就很鲜，
1: 对，它是天然的鲜味。
0: 这个季节还可以吃到新鲜的桑叶，用它挂一点鸡蛋面糊炸着吃就很香，撒一点辣椒面更有滋味。
2: 中间这道是什么呀？
1: 这个呢，然后是用我们当地自己喂的土鸡炖的小蘑菇，我们去采了各种各样的野菜，我们没有炒完，然后我们可以涮在里面去煮来吃，非常的美味。你可以先喝一碗汤了，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涮其他野菜下去吃。
0: 贵州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得这里一年四季都有野菜可吃，而且吃法也很多。野菜都在什么价位？记者也想去市场看一看。于元刚是县城里有名的大厨，他每天早上都会到这座大桥上来买野菜。今天他特地带着记者一起来看一看。
3: 现在这个地方叫石迁的老大桥，最开始这个就叫启宁桥。这个是400多年的历史了，以前这上面全是种菜的，这些农户附近的，他们早上就是从这里挑着菜过来，在这里摆在这里卖了，这些就是野菜。
2: 这家还挺多的嘞。
3: 他应该
2: 这个是什么呀？这个不认识。
3: 这个叫芥菜，这个有很多人认都不认识。
2: 我就是不认识。
3: 对，很多人认都不认识。
2: 没见过。这个呢？
3: 这个叫山萝卜，这个它不结萝卜的，
2: 不结萝卜，
3: 它长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了。
2: 对。天葵，你们当地是野菜吗？这个是野生的吗？
3: 我们这边没有人种这个，因为我们这边它到这个季节的时候，那种田边那个田杆上它自己就长了，不需要人去呵护的。
2: 这些野菜价格是怎么样的呀？
3: 这个今天的野菜应该就是那个贵一点，那个5块钱一斤啊，像这些就是3块，我收是3块，因为他们买成2块，他中间可能他赚1块钱。
2: 那咱们今天要买哪些呢？
3: 这些全部都要了。因为我们
2: 卖菜的大姐高兴坏了，这一下全卖出去了，多加点钱卖给她。
3: 我把这些全收了，她就可以收摊了，她今天就下班了。
2: 所有都打包起来，一共是多少钱？
3: 一共吃下来53块钱。
0: 于元刚经营的餐厅主打的是当地一种很受欢迎的火锅——酸辣烫。这种火锅最有特色的吃法是涮野菜，而且价格不贵。如果只吃菜和饭，人均15元就能实现野菜自由。
3: 在我们石迁吃这个野菜，大多数本地最喜欢的吃法就是拿来煮酸辣烫。这酸辣烫和那个酸汤火锅有一定的差异是什么呢？就是酸辣烫它比酸汤的辣味要浓一点，要偏辣一点。
4: 最喜欢吃的是马齿苋，还有薄荷，还有柴胡。这些野菜呢，吃的时候有一点微苦，但是经过酸汤煮的，有的就不苦了。
5: 我喜欢吃那个柴胡和薄荷，这些吃起来它的本味很深厚，感觉和这个酸汤那个融合在一起，感觉非常好。
0: 野菜因其独特

0: 的风味如今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人们可以去餐厅品尝，也可以在电商平台下单。那么线上都能买到哪些野菜，哪些又更受欢迎呢？记者在北京望京的一家电商前置仓看到，这里有多款野菜正在待售。
1: 啊，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前置仓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了应季的很多野菜，大概有十几个品种啊。例如咱们这个灰灰菜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龙里，一份大概是在200克啊，价钱呢是在10来块钱左右的面条菜，是200克一份，这个面条菜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5-6块钱一份啊，蒸着吃就可以，这个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也是销量比较高的。还有卖得好的是咱们一个花椒芽，这个可以做蘸酱菜啊，受北方人比较欢迎的一个菜，这个是80克一份，价格也是在7-8块钱。像咱们野菜呢，有几个品呢是比较应季的，然后呢也估计也就能吃到个5月份中旬左右，可能过了6月份就吃不到了，所以需要尝鲜的话，需要来尽快下单。
0: 目前大家在市场上能买到的长期稳定供应的野菜，不少已经实现了人工培育。在贵州黔东南的黄平县，就有一个占地3200亩的野菜培育基地，专门培育了10几个品种的野菜，面向全国多家商超饭店供应。
2: 这是咱们的这个大棚种植区，这是我们的提气液，你去接触过提气牙膏，
3: 对
2: 吧？
3: 对，
2: 它是止血消肿、清热败火，所以说咱们这个提气的话，它属于药食同源的，所以对人体又比较好，又比较美味。这叫做长寿菜，也叫做富贵菜。
3: 富贵菜，
2: 哎呀，这个名字是不是非常好听？
3: 嗯，对，
2: 很能提供情绪价值的，对吧？
3: 对的。
2: 啊，你闻一下，这个药味比其他的药浓得多，
3: 要浓一点。对，这个感觉闻起来就有点苦苦的。
2: 这是我们的养心菜，这个养心菜的话，我们现在是这一片的话是种了500多亩。它这个菜的话也适合深加工，也叫做高钙菜，也叫做消野草。然后这是我们的蛋白霜，蛋白霜的话它和其他商业有很大的区别，这是食用商业，它的口感是比较细腻比较清甜的。
0: 随着对野菜的了解越来越多，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开始爱上了野菜，但食用野菜有一些必须注意的。
4: 吃野菜既是尝鲜，也确实有不少的养生好处。首先，它膳食纤维丰富，通便清肠的作用，适合久坐、容易便秘的人。同时，野菜的维生素、矿物质含量高，荠菜、蒲公英、香椿等维生素 C、胡萝卜素、钾、钙含量比较高，能补充日常的营养。而且野菜呢，大多数热量低，适合控制体重、减脂减肥的人群。还有多数野菜有一定的清热降火的作用，但吃野菜一定要记住，不认识的野菜绝对不要吃，容易中毒。路边、工业区附近以及喷洒过农药的野菜不要采，像蕨菜这类不能长期大量吃。脾胃虚弱、孕妇、儿童、肾功能不全的人、容易拉肚子的人，尽量少吃野菜。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五月到，淡荔枝、红螺泉、白玉鸡、荔枝王、桂花香、妃子笑、仙桃荔，这些荔枝品种有什么不同的味道？采摘、分拣、遇冷、运输，从枝头到舌尖，一颗荔枝要经过多少关？火山岩缝里的荔枝王，您可曾见过？调饮品、做甜点，一颗荔枝如何变换出万千风味？敬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4: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是对话上苍的渴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这是势若登天的决心。如是道和合，体现着对时间与空间的永恒求索与追问。天地人恩同，见证着对人类与社会的终极关怀与信任。望月，每个人都有切近要旨的不同视角。

泰山十八盘共有石阶1633级，两侧岩石崖壁如穴，盘道恰似天门云梯。古代帝王文士都要从这里一步步向上，去体会世间那种势必登天的修行。那些筑路的平凡工匠，更是把自己也铺成了一条通天的十八盘之路。清朝雍正八年，山东巡抚奏请修缮泰山庙宇和盘道，雍正帝派出内务府郎中丁造宝主持工程。这位曾远征噶尔丹、办驾有功的正五品大臣，从泰山第一站岱宗坊就遇到了大麻烦，因为花岗岩材质的方梁太过沉重，数次起升都以失败宣告工程停滞。正在这无可奈何之时，有一位路过的石匠自告奋勇，提出了堆土上梁的办法。

0: 这是一种类似于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方法。成功上梁后，石匠姜桂松一战成名。
1: 这个姜桂松的照片，这个照片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一个画像，六几年拍的，拍了以后结果原件收走了。这个正中间是姜桂松，旁边这个是他这个书童。这碑就是姜氏家谱碑，秦明建修泰山御碑后七年重修顶戴二庙。
2: 我们在鸿门宫看着泰山的登山路，所有的石头全都是回旅宾岩，测年是17.61年，也是泰山在正山中最年轻的石头。但是我们在很快地往上看，能中间差十多一岁的这个石头在哪呢？这是竹叶状灰岩，非常精彩，就是短短的几步路就是十几亿年的这个差距。所以从整个道路上我们能看到泰山自然文化的沧桑，也看到古人因地因石来取材来做的一些这个巧工。
0: 泰山之雄伟尽在十八盘，泰山之壮美尽在登盘中。泰山十八盘从起点到终点南天门，每两个平台之间的台阶为一盘，总共97盘，根据陡峭程度分为紧十八盘、慢十八盘、不紧不慢十八盘三种形态。
3: 在汉朝的时候呢，就这边就有一条登山的古道叫天门环道，像之字形一样，这样才便于攀爬。那十八盘这个名字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这现在查到最早的历史文献是五代陆宋的一位诗人叫李昉，他写的过的一首诗，他说巨石来从十八盘，离宫复道满天山，就写的这代的景象。这个诗中已经出现了十八盘的名字。
4: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段铁柱呢，是当年十八盘两旁的铁柱遗迹。明朝的时候呢，为了便于游人攀登泰山，就在十八盘最陡峭的那一段筑了很多铁链，立了很多铁柱，让这个铁柱铁链的串联让游人啊便于攀爬。当时明朝是援助，到了清朝入关之后，顺治十八年，这样的香客又捐助了很多新的铁柱，这一次捐助呢是方柱。
0: 拔地5000丈，冲霄十八盘。十八盘岩层陡立，在不足1公里的距离内，身高400米，要抬着沉重的泰山石搬运垒砌，还要面对上方山石随时滚落的危险，修建难度可想而知。
5: 在这一次十八盘抢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在每一个盘路的这个起始处，它都有一个基础这个台阶，不知道半个台阶看着非常的小，好像是没修好，实际上呢它插到地下4道工分，形成了一个卡口的结构，这样环环相扣，这个形成了整个这个盘道的这个稳固的结构。
0: 最终石匠姜桂松带领众人克服重重困难，提前完成了圣命。大喜过望的丁造宝犒赏了很多银两给姜桂松，但他转手就分发给了一起风吹日晒抬石上山的

0: 其他工匠们。他深知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距离泰山南麓30多公里的大汶河上，有一座原建于明代的古朴石桥，后被大水冲毁，极大影响了南北的交通，让百姓往来都要绕行很长的路。清乾隆6年，江桂松拿出积蓄，巧妙利用河中小岛造了这座石桥。
1: 这石头你看啊，从泰山上运来的，从泰山上开凿运来。
0: 江桂松以修路筑桥的方式登上了自己人生的18盘，为后代树立了重义轻利的家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是这个石匠始终崇尚的品德胸怀。
2: 这个怎
1: 么说？这是个柳树，柳树耐水耐老，它这水里壮壮生长，独树一帜。

0: 十八盘尽头，飞龙岩与祥凤岭之间，有南天门巍然屹立。李白曾慨叹：“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但那时还没有南天门。这座建筑创建于公元1264年，当时有名士评价此壮举，可谓破天荒者也。
1: 经过倚天门、中天门、南天门、玉皇殿，整个这个中轴线上贯穿了一个敬天的思想。
0: 南天门是泰山三重空间一条轴线整体格局中最重要的坐标。从戴宗方开始，便有人间开始登天，到达南天门便如同到了天庭。南天门正是登天之路最后一道关隘，这是泰山以朝天为中心的整体设计构思。南天门历时整整3年才竣工，由此进入泰山之巅，体味一下众山小的感受。每年大年初一，天还未亮，很多人就登上了南天门，到岱顶观日出，在碧霞祠祈福，众生都想在希望中开启美好的一年。

0: 祠，位于泰山极顶之南，初建于北宋年间，碧霞元君又称泰山老奶奶。据说碧霞元君能统摄乐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
1: 高山建筑很难保存，往往高山都是自然条件最恶劣的一个所在之地。咱的目光所及之处啊，是一片铜色，这个瓦多厚啊，曾经我上手摸过，有一个毫米左右，很薄很薄，拿在手里啊，很飘，一点都不压手。你别看这么多瓦片，这个但实际它的这个就是说重体的重量，它控制的非常好，经历了咱都说四五百年的这个历史，它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形，依然保持着完好如初的东西。
0: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

天下。2000多年前，孔子登临泰山，极目远望，将天下尽收眼底。逝者如斯，几千年间，也有无数人在此望吾、见其、观长安。孔子生活的时代，先民已将宅兹中国四个字刻在青铜礼器盒尊上。那时的孔子还不知道，自己放眼的天下就是今天的中国。在孔子望吾处的南向80公里，就是曲阜孔庙。

0: 圣祭殿内，孔子石像就镶嵌在西墙之上，历经光阴流转而始终安之若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以后更无孔子。这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对圣人的礼赞。泰山岩岩，鲁邦所占，岩有龟盟，岁荒大东。孔子42岁那年，鲁昭公死于流亡路上，时代礼崩乐坏，孔子忧心如焚，登临泰山，他想追问礼在哪里，仁在何处，这个世界会好吗？56岁那年，孔子开始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之旅，一路风雨如晦，他却从未动摇自己的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始终稳如泰山。
1: 孔子临终前7日那天早晨，拖着个拐杖走到门口，他自己还在唱，是吧？泰山其颓乎，是吧？良木其坏乎，是吧？哲人其危乎？他心中就是一个泰山，我就是一个良木，我就是一个哲人。
0: 孔子登临泰山那一刻起，就将自己与泰山融为一体。周游列国14年后，孔子终于回到杏坛，继续开课授徒，一生弟子3000。孔子小天下，从此成为泰山任职的最高境界。
1: 孔子儒学啊，实际上就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泰山文化是哺育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孔子儒学。所以泰山文化它其实也是整个黄河文明他们的一个继承者。所以就是啊，黄河文化，那么儒家文化，泰山文化，那么它有内在的和密切的一种关联。
0: 孔子慎终之泰山，泰山乐中之孔子。终其一生，或许连孔子自己都未必意识到，他肩负的宏阔使命就是小天下。
2: 由于齐鲁的文化成为华夏的主流文化，由于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长期的主流文化，所以泰山的这个形象呢，

0: 又扩大到整个华夏各族。泰山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富饶的，但是精神的象征已经牢牢地扎根在我们华夏的民族的心中。
1: 登临泰山极顶，东观旭日东升，西望黄河近带，岁月不尽，天地悠悠。因为孔子的登临，泰山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从原始信仰和政治功能，上升到了文化价值和思想层面。泰山开始成为文化之山，泰山也由此从天上回归人间，由神在大地上的居所成为众生的家园，成为人格和精神的象征。孔子的泰山是回归到人本位的泰山。

0: 张亚民，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安石刻碑塔的第六代传承人。
1: 我们在传播一些文化书籍、文化思想的过程当中，依靠拓片，这也是这个现在可以那么讲，复印机的老祖宗嘛。
0: 自碑塔建筑于世，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泰山石刻碑塔技艺，最早由宫廷传至泰山脚下，因碑塔能清晰完整地再现石刻的风貌及神韵，堪称泰山文化活的载体。拓印生涯中，让张亚明最难忘的是1992年那个石头滚烫的夏天。他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要对泰山经石域占地2064平方米巨大石屏上的1000多个大字进行拓印。泰山脚下的经石域摩崖金刚经石刻，向来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经文字径在50到60厘米之间，字大如斗，故有榜书之称，刊刻于1400多年前的北齐年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经石域石刻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石刻，内容是高僧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
2: 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作品，不仅是规模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字大，这是榜书第一。历史学家也好，书法家来讲，都称它为榜书鼻祖。它的主持者和年代啊，一直是一个谜。
0: 要想解开这千古之谜，仅在经石域是找不到的。十几年间，金石学者赖飞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他在泰山周边平阴、东平等地的21座山上，相继发现了

0: 120处相同字迹的诗歌，大都有明确落款，森安或是森安道一。森安，名道一，北齐高僧，在佛法与书法上造诣很高。他认为坚竹一削，皮纸一焚，刻在高山，永流不绝。
1: 意思是这个经文啊，就很容易就损害掉，写在简帛上的也好，竹简的这个竹木牍上的也好，应该把它刻在石头上，就是警示难免吧，是吧？简帛一削，警示难免。深谙道义就是要把这个佛经刻遍天下名山嘛。
0: 森安道一首选泰山镌刻《金刚经》，是因为泰山在中国文化，特别是民间信仰中的特殊地位。泰山因地处东方，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又是万物发育之元气，于是就被赋予了主生的寓意。位于泰山主峰西北麓的灵岩寺，在唐代与南京栖霞寺、天台国清寺、荆州玉泉寺并称天下四绝，而灵岩寺位于四绝之首，再次证明了泰山在佛教名山中的重要位置。灵岩寺留给后世的最宝贵遗产是千佛殿中的40尊罗汉像，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2: 这是灵岩寺千佛殿的40尊彩色泥塑罗汉像，罗汉的年代问题都很复杂了，有好多是原装，宋代的身子，宋代的头，这个大概是有12尊，它经历史上经历了好多磨难，金代有四尊磨难，顶塌了，把头砸了，重新磨制了头像，宋代的身子安到了一个金代的头像。这总体来说什么呢？40尊罗汉有4个时代，宋代的、金代的、元代的、明代的。灵岩寺罗汉透过袈裟能看到骨骼的存在，就它非常精准，它雕塑的非常精准，它骨骼准了，得有肌肉，得有服饰的皮上才能协调吧。
0: 每个人都在攀登一座独属于自己的泰山。
3: 今天能看日出吗？今天早上是个阴天，没有日出。其实除了看日出之外，泰山还有很多风景啊，值得我们去发现。
0: 冬日清晨，待定温度降至-20度。泰山娟姐是为数不多的凌寒逆行人，他想通过直播让更多人看到难得一见的雪中泰山。
3: 在几千年前，大顺呢每过几年都要对自己的地盘进行一次巡视，然后当他巡视结束之后呢，他要公告于天的，要跟上天呢做一次汇报总结，会选择这几个方位的几座大山来作为标记来进行祭祀活动。而我们泰山呢，地处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日出之所。古人来到这里，认为这里是可以跟上天对话的地方。天高不可及于泰山，

0: 过来的话一定要。
1: 作为首批国家金牌导游，张娟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要通过互联网去传播泰山文化。他需要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出圈，用短视频的方式在云端去小天下。无论晨昏雨雪，人们总能在手机上刷到这个直播泰山的网红导游。越是极端天气，就越是泰山娟姐的登山直播日。
0: 在这苍茫的天地之间，我在泰山之巅，可以跟那么

0: 多人分享泰山文化，这是一种快乐。
1: 三年时间，泰山娟姐用手机构建起了一座数字泰山，直播超过1000场，浏览量突破20亿人次，全网粉丝150万人。2022年6月下旬，亚太经合组织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邀请张娟进行一场线上15分钟的演讲。中国导游首次登上 APEC 的讲坛，他的靠山就是泰山。
2: 是中英文的话，可能就需要调版。您现在这个版的话，
0: 哦，我明白。

0: 最不辛苦，真正辛苦的是自己的一个心理转变的这个过程。咱是就是那种赤诚之心。
1: 他像四个字叫做大。
0: 为了让网友看到独特天气环境下泰山的美景。
2: Let's welcome her sharing with the her experience of digital tools usage.
0: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叫张娟，是一名导游员，同时也是一名户外旅游主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0: 经常凌晨三点就得起床，准备直播泰山日出。我也曾经在零下20度的天气里连续直播6个多小时。
3: Thanks for listening. That's my sharing. Thank you very much.
2: Okay, thanks. Thanks a lot for this special speech.
0: 我是不是表现特差？
3: 没有，
4: 红了，红了，火了，火了。
0: 就是卡顿了，是吗？
5: 没有，没卡顿，
6: 就没卡顿。

0: 娟姐的导游生涯中，已经攀登了1000多次泰山。无论遇到什么难题，她都从未停下脚步，始终挑战新的人生高度。
1: 每一个中年人的生活，就像是攀登18坛。你累了，你走不动了，你想放弃了，但是你能放弃吗？你不能放弃，你只能往上走，因为这是人生的路啊，你要走下去啊。最难攀登的不是山，而是人，战胜自己。
0: 越往上，风越急，脚步越沉重，但他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上走着。每天直播泰山，是这个平凡者的小天下。
2: 泰山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美学上就是一种阳刚之美，壮美、雄浑、刚健，这个是泰山的美学特征。这个对人生啊启发，就是要奋斗，就是要攀登。这人生啊，就是像登山一样，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泰山曾经激发年轻的杜甫写下豪迈的诗篇，看见自己并且踏山护剑，才是从泰山极顶观天下的真正意义。领命然后奉行，才是每个人在世上向天而行的非凡使命。来来往往，字字苦苦，何事不是若灯天然。

0: 进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19岁大二学生扎根三里屯，普通果切月入50000。35岁前网络工程师，凭肉蛋堡圈粉无数，日销千粉。看似普通小生意，竟然蕴含着这样大的市场空间。是什么让他们独具慧眼？又是什么让他们形成了硬核口碑？今天的生财有道，让我们一起走进两个奋斗的年轻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

0: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三里屯，这呢是北京的潮流商业聚集圈，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经营的很好的小店呢都在这儿扎根了。接下来呢，我们去要拜访一位店主，他呢没有特别大的投资，也没有多年的商业经营经验，但是却把自己的小店经营得风生水起，并且他还是一位大二的学生。
1: 现在就是到咱们水果店了，呵，
0: 果香四溢啊，特别特别浓的水果味儿，哇，好漂亮！
1: 这是我们的绿色系花果礼，
0: 这一套得多少钱？
1: 这一套大概在400到450左右。
0: 400到450，我看看这里都有，
1: 根据水果和鲜花定价。哦，
0: 这就是你的果礼。
1: 对，
0: 好看，好看，好看。
2: 孙慕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大二在校生。2025年刚步入大一的他，便利用暑假开办了这家主营精品果切与定制礼品果篮的水果店。
1: 就创业这个想法，在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只不过因为可能耽误学习，或者是资金不够、时间不够，一直就是推搁下去了。然后我觉得大学这个机会是非常适合我来实现我的梦想的。首先这个商机是怎么看出来的，就是学校它没有卖果切的这个品类，现在宿舍它也没有刀也没有啥，你说你卖一整个西瓜你找谁切呀，你卖一个橙子它怎么吃，它也不能扒皮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然后也没有人去搞这个品类，所以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然后在我们学校干的果切。
2: 选择果切生意，孙慕琪经过了细致考量，果切没有专业手艺门槛，上手快，成本低，课余时间便可在校园周边超市选货备货，精准服务校内有需求的同学，起步轻松又灵活。
1: 那所以我前期就是想着去如何拓客，我会加各大社团群给他发一些小广告，然后我也会加别的咱们学校别的团购群，然后当时还雇了几个朋友啊，然后去给我发传单。因为你其实在学校去做生意的话，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薄利多销，讲究的是以个人时间换取金钱。

0: 平时都经常一起玩？
1: 对，平时训练。
0: 他做生意了，还有时间跟你们玩吗？
2: 就有时候那个，就可能一礼拜来个两三天不来吧。
0: 两三天不来。
2: 两三天不来。
0: 不是两三天不上课吧？
2: 不是，那肯定不是。
0: 不是两三天不上课，而是两三天不跟你们一起玩。
2: 对。
0: 以前是天天一起玩吗？
2: 基本上，因为都喜欢一块打球嘛。
0: 啊。
2: 都喜欢打球，因为我们都是院队的，就有时候训练也一块。
0: 哦，那他这个不参加训练了，没有影响你们成绩吗？
2: 没有。
1: 学习大主题吧。
0: 他做生意了，你们怎么看？
2: 挺好的，我觉得就是自己，因为我们就是他从一开始自己做短视频什么的，我们都知道，然后就自己一点点弄起来了，我觉得挺厉害的。
3: 努力就收获
2: 吧，努力就收获。
1: 在学校干过切的，让他们帮我送过，
0: 都帮你送过。
1: 对，
2: 哎，好球啊！
4: 就是在学校去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口碑。宿舍一个人吃了，他觉得好吃，他就会分享给这宿舍其他三个人。一传十，十传百，只要你的产品合格 ，OK， 你的生意就不会差。你看，现在来了一单。
0: 哦，这就来一单了。
4: 对，这个叫青柠自凤梨，就是咱们上午在市场我告诉你们的那个产品。
0: 哦，青柠自凤梨，这俩都是酸的，到一起不更酸呀？
4: 那不是，青柠它用的是香水柠檬，
0: 哦，
4: 它有一种香气。
0: 就是，有柠檬的香。
4: 对，而且凤梨咱们选用肯定成熟度比较好的，它比较偏甜口。
0: 甜。
4: 对，然后再加入一些咸盐和白糖，咸盐能促使它的糖分更充足。
0: 你还说你没经验，这不都是经验。这一份多少钱？
4: 这一份我卖39。
0: 哦，这是外卖是吗？
4: 对，外卖。
0: 哦，用多少凤梨？
4: 用差不多1/4个凤梨。
0: 用1/4个凤梨，但是你要经过处理是吧？
4: 对。
0: 哦，你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平时随便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用手机接单。
4: 对，我都能看到。
0: 都能看到。然后这店里就直接就配送了。
4: 对，
0: 哦，还行。上课的时候他不会想吧？这手机？
4: 他想过一次，
0: 想过一次。
4: 然后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然后老师就乐，
0: 老师
4: 因为老师他也认识我
0: 啊，老师也知道哈，那赶紧就把手机关了。
4: 对，很尴尬。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回本了，就相当于，因为我没有任何投入，就一个菜刀，一个案板。剩下就是水果，然后我采取的是接预订单的模式，因为只有接预订单的模式，它才不会有损耗。你第二天能卖多少，你第一天就进多少的货。
5: 校园果切小生意逐渐步入了正轨，有了稳定客源和经营经验后，安于现状已满足不了孙慕琪的想法，他萌生了走出校园向外拓展、挑战更大市场的念头。
4: 正好去年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他第一次实行春假，我觉得最大的受益人我感觉应该是我。为什么？因为我花这个10天去山东青岛学习国理这个行业，这10天没有出去玩，也没有说打游戏，就是每天都在学习，去了解这个行业啊，了解这个水果，了解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有各大平台的运营，就是对我即将开店的一个准备。
0: 这个店面大概多大面积？
4: 才15平。
0: 15平。
4: 对。
0: 我能问问房租吗？
4: 房租1万块钱。
0: 1万块钱。
4: 除以2。
0: 除以2。
4: 嗯。
0: 5000块钱。
4: 是。
0: 那也就是说你这是跟人合租的？
4: 对。
0: 哦。
4: 中间打了个隔断。
0: 哦，然后那半是你找的合伙人跟你一起合租的。
4: 是，就是大家在租房的过程中碰个面儿
0: 啊。
4: 签个合同就把这房子给租了
0: 啊！这其实也是你找房的一个
4: 战略。我的选址策略就是核心商圈的非核心位置，我能蹭到一个核心商圈的流量，但是我的房租不是核心商圈的房租，我可以很便宜，所以我就借助了三里屯的一个流量，把我这个店一点点后期做起来了。我6月14号，英语6级考完试以后。当时下午5点半，我直接打车到朝阳亮马桥地铁站，我从那儿开始租了一个共享单车，一直骑到晚上11点，这个动作重复了3天，每天都是早上去朝阳，骑到晚上，挨家挨街的去扫铺子，反正最后找了4天，我觉得这个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其实没有做好一个充足的准备，因为太着急了，就是想把这个暑假把这店开起来，就是有这个信心。

0: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筹备，孙慕琪的国礼店顺利落地，如期开业了。
1: 他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开业前半个月就生意没有过千，还不如在家做的呢。但是我这人就是死要面子，就是哪怕你天天亏本，你借钱你也得把这店干下去，就是还是比较相信自己的战略规划。
0: 作为年轻创业新人，经过前期反复调研与市场论证，孙慕琪始终坚信自己的定位和选择没有偏差，也笃定小店的生意早晚能够走出低谷。
1: 因为现在消费者他愿意为美观的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他可能随手一拍照打卡发个朋友圈，或者是送人啊，那个
2: 能得到赞誉的，
1: 对，这种他自己也能得到相应的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不能光有其表而无其实，你不仅要好看美观，能拍照打卡，你还要好吃。因为这是入口的东西，毕竟牵扯到食品了嘛。我们家有一套相对很严格的一个出摊的流程。
2: 清洗呀、包括切制啊。
1: 对
2: 啊，就要求很高哈。这就操作了。
1: 对，这个是乌梅条，这个产品叫番茄加乌梅。
2: 番茄加乌梅。点这个的多吗？
3: 多
2: 啊。我看现在还不忙啊，这阵儿
3: 刚忙完。姐
2: 刚忙完。
3: 对，一般下午或者是晚上比较忙。
2: 今天有多少单？
3: 现在大概有个30多单。
2: 30多单。
3: 对
2: 啊。你那儿都能看得到你这个有多少进单？
1: 我手机上都能看得到。
2: 你估摸点今天大概的那个什么叫什么销量能有多少？
1: 90单左右。
2: 90单左右。销售额呢能到多少？
1: 销售额在7000到9000。
2: 7000到9000。
1: 对。
2: 我看一下啊，可能送达的时间我还未到，请提前联系。如果未到，且您很着急，请帮我找合适的地方放置。
3: 这是一个需要赶飞机的人，然后他提前联系我们。
2: 提前联系了。
3: 对，
1: 这个是我们目前单单除了一些公司的团单接到过最大的2000块钱。
2: 2000块钱呀？
1: 对。
2: 我看他点什么了，超大份水果加酸奶，
1: 就现在很火的水果加酸奶。他点了一个1米的一个串儿。
2: 一米的水果串儿。
1: 对，
2: 这其实也不少了哈，202。
1: 对，这是今天的预订单
2: 啊。平均每一单的那个客单价大概是多少？
1: 我们家实付的单均价在109。
2: 100多。
1: 对。
2: 他
1: 每天是不定的，大概90到110。
2: 最好卖的是什么？
1: 最好卖的最好卖的还是普通果切。
2: 普通果切，
1: 大家为品质而买单。看，像今天是周五，周末即将来了，很多人来北京旅游他9点以后会点我们家水果，随着我们经营的这几个月得出来的结论，
2: 9点以后
1: 他会有每工作日，像周一到周五他的旺季就是你的中午，像周末或者是一些节假日，相对来说它晚上的订单会比较多。因为大家都来旅游，都吃点好的，都舍得花钱。
2: 我们这一块儿哈，这就接到2单了，其中有一单还要求要做一个 KT 型的西瓜果切，我们正好看看那个小孙他怎么做哈。这个着急吗？
1: 着急，骑手他不等你。
2: 所以来单了就得马上操作。
1: 对，这是网纹瓜。
2: 网纹瓜。

0: 年七月开店之初，独自一人全程忙活，到如今门店聘请了三位店员分担日常运营，店里多数常规工作已经不需要孙慕琪亲自值守了。可即便如此，为守住水果出品品质，他依旧坚持每周两次赶在学校早课前早起去水果批发市场亲自选货进货。
1: 你常去的摊位呀？
2: 这些摊位都基本都去过。
1: 我的感觉是到这儿了之后我就眼花缭乱。你第一次来你不懵吗？
2: 我第一次来参谋就每个区，我不知道他卖啥的啊。

0: 然后你看，像这些就是大连的梅枣樱桃的，啊，主要卖樱桃。
1: 我们现在要去看的是什么？
0: 现在要去看的是一个精品库，它里头什么货都有。哦，
1: 精品库。
0: 对。
1: 你通过多长时间把这儿给摸清了的？
0: 大概在开业前跑了有六七次市场。
1: 六七次。
0: 对。
1: 那我觉得六七次就摸清了，厉害呀！每次多长时间呀？
0: 每次都是跟采购从3点一直进货到7点、
1: 一直进货到7点，4个小时的时间，
0: 对，
1: 一直在这转，
0: 对，啊，
1: 现在你跟这儿常合作的商家有几家？
0: 30多家吧。
1: 30多家了？
0: 对。哦。我会对比不同的价格啊，包括它的产品质量啊。
1: 每次都是早上3点来钟就起床？
0: 对。
1: 然后到这儿大概几点？
0: 到这大概4点左右，
1: 天都没亮。
0: 对啊，就首先我认为作为一个水果人啊，肯定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啊，但是你只能通过这种跑市场的方式啊来不断的知道你每天什么货是应季的啊，你的什么货的卖的比较好，每天市场它的流通率，哪种货流通率比较大啊，
1: 市场价格。
0: 对，
1: 你不来会怎么样？
0: 不来的话其实不会怎么样，但是你来到这里，你自己拿了好货，首先你自己也高兴啊，你给顾客吃的好的东西他们也会有复购，因为我认为一家店它生意长不长久就是看它的复购加上它的货品质量，你的货品质量好你就有复购，你的动销快你就有复购啊，如果你的进的货不好，那你就不会有复购，你没有复购你的商品流通率就差，你商品流通率差你就货品不可能新鲜，货品不新鲜它就又没复购，所以这是一个负反馈的现象。
1: 看看你今天买什么哈。
0: 像这个就是我常来的一个区。哦，
1: 您好。
0: 没事，你先忙，姐。哎，
2: 你这来点啥呀？
1: 今天来点啥呀？
0: 今天来点来两个菲律宾凤梨。
2: 好嘞。你呢？还拿6头啊？
0: 对，拿6头。
1: 你会挑吗？给我们来点这个经验，介绍介绍。
0: 首先挑凤梨，它是按头，不能说颗。
1: 按头，
0: 对，然后
1: 它的计量单位是一头一头的，
0: 对。然后第二点，它凤梨首先看果面硬度，整体硬度不能太软啊，可以拿手
1: 软了，它不是更甜吗？
0: 软了，那它的货架期就不久了。
1: 什么期？
0: 货架期。
1: 货架期。
0: 对。
1: 怎么解释？
0: 一个门店啊，就是它要有货架期，
1: 放在门店，
0: 一个水果要有货架期，
1: 对，能储存多长时间是吧？
0: 哦。你要如果软的话，可能1-2天就坏了。像这种，它放个3-4天是没有关系的。哦。
1: 看，我们跟那个小孙哈来学习学习怎么挑水果。
0: 然后第二点，看叶子，叶子它不要发黄发蔫儿啊。你看这个叶子就不错，整体新鲜比较绿。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它的成熟度。凤梨是1木、2木、3木、4木、5木、6木、7木、8木，它是按木来算的。一般成熟到3木到4木。就是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就算成熟度很好的了。
0: 然后还可以看这个根儿，它不要发霉。
1: 哎，你都怎么学的呀？
0: 都是和档口老板学的。
1: 都是和档口老板学的。
0: 每种水果都要和不同的人去交流。
2: 对。
1: 他刚开始来进水果的时候，这么年轻，这么小，你信任他吗？他说他要买。
2: 哎，不是说信他，应该要信任我，因为我们这东西好了，他肯定他常来拿，对不对？你说一次不好了，肯定他也不来了。
1: 你没觉得他是个小孩？
2: 小孩可以啊，那
1: 小孩也可以。
2: 对对对，
1: 你的成功哈，大家帮着你是吧？
3: 对，你只能说对这个产品会有一个基础信息的了解，这个东西有多重，什么大小的，什么品种，这都给我们解读出来。你现在就是好多人就在做这个柠檬柚子茶呀，像这类的，它就会添一点稀有在里边。
0: 我觉得，这个阶段，钱不是最重要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先做成一件小事儿，再谈大事儿。其实一开始创业的目的，就是想不靠家里给我钱，然后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其实像我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你哪怕赚再多的钱，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帮助你积累社会经验，还有一些商业知识，对你以后的事业会非常有帮助。
4: 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出更多细分的市场赛道，扎根市井，用独特的产品与服务满足看似小众实则大众的市场需求，或许正成为当下市场细分中宝贵的创业机会。每天下午4点左右，北京南城一处市场里，一家肉蛋堡小店便开始了营业前的各项准备。 小店的主

0: 文便是一位是之前从事网络工程行业的创业者。
1: 肉蛋堡的第一锅还没出锅，你看这队就已经排上了哈。
0: 一间普通市井小吃店究竟有着怎样的经营门道，能做到还没营业就吸引了大批顾客提前排队等候呢？
2: 反正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现在都比较注重品质，想吃到好的食材的一些东西嘛。像我刚开始我做蛋堡，我说我做吧就做个不一样的。
0: 街头的家常小吃用的鸡蛋、肉馅、面糊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见食材，又能做出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色和口碑？
2: 现在大家一般的小吃大家不太要求品质，食材也不透明，那我就说白了，品牌的油鸡蛋有多好吗？其实也没多好，就是大家普通吃的东西，只是说可能小吃这品类的用的少罢了，是吧？我只是从定义了自己一个标准。
0: 品牌鸡蛋、正规商超采购的花生油，搭配每日新鲜调制的肉馅，扎实靠谱的食材用料，是流量的肉蛋堡出圈出彩的底气，也是聚拢人气、留住客源的关键所在。
3: 食材，这是货真价实
1: 啊，能看得见，
3: 对，干净，
1: 那就行。
3: 您瞧这鸡蛋都是从那哪儿买的？
1: 超市，
3: 好像超市买的啊。还不是说，
1: 你就觉得他这种就是这种做法让您觉得特别安心哈？
3: 对，干净，
4: 吃的绝对
5: 干净利落，
3: 吃的没毛病。
1: 这儿子，
5: 儿子
1: 爱吃，真是看着他那个。
5: 他上回吃了一回，得了两个吃的啊，早上来，谁早来不早来买不上。
6: 味道挺好，也干净，给孩子吃也放心。
1: 你也排半天队了，
7: 对，
1: 是吃过吗？
7: 没吃过，
1: 就想尝尝。
7: 看这么多人，每次等着。
1: 那就排了，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有半个小时了吧？
7: 差不多了。
1: 那觉得半个小时排队值吗？
7: 尝尝再说呗。
0: 从零起步，手艺生疏的刘亮，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才慢慢积累口碑，打拼出如今的红火生意。
2: 下一个来，
8: 下一个
2: 有几个？
9: 两个五香的，
2: 猪肉牛肉的，
9: 猪肉的，
2: 行。
1: 猪肉的好卖还是牛肉的好卖？
2: 都挺好卖，
1: 都挺好卖。主要是这个刷的这个酱，你是比较喜欢让大家定制是吗？
2: 对，大家喜欢吃啥就咱就吃啥就行。
1: 一共几种口味啊？
9: 一共是六种口味，那边孜然、麻辣、番茄、沙拉、红芥末、五香。哦，
1: 还可以，这几个酱还可以混搭。
2: 可以混搭。
7: 哎，哥们拿个袋啊。
2: 可能就是在价格再定低一点，就差不多是这点。可能大家觉得，哇，这么好的食材，你遇到卖这么便宜哈、啊，是这样的，没人做这件事嘛，就是我来做嘛，就是这样，是啊。
3: 大家可以百搭 DIY。
1: 可以百搭 DIY、啊。所以他们要求让你加沙拉酱。
3: 我就加啥？
1: 他就加沙拉酱。
3: 要加就干啥？
10: 好嘞。我来点牛肉的。
2: 我说四个牛肉俩猪肉啊，32，42啊。
1: 你看哈，因为这个肉馅儿比较新鲜，所以它煎出来能感觉这个汁水就很满。
2: 对，有的因为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会说为什么你的蛋堡不煎一下子呢？其实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是不熟的，就他们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原理，如果两个堡合起来以后，相当于是高压锅，压力很强，基本上1到2分钟就熟了。他们非得要说表面上看到煎了一下子，煎两遍，但是会出现个问题。因为它猪肉本身就不如牛肉，它就没有那么多汁，你一煎它汁水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就会很柴。那时候如果要这样的话，它更有多汁一些，就有点咱吃包子，那你还会煎一下肉馅吗？大家理解不了这件事。
1: 有些人是希望你把这个肉馅先煎一下再放面。
2: 对，
1: 但是你的坚持，
2: 但是我多次尝试过，就是没有这个口感好吃，因为这很嫩，因为它肉蛋面融为一体那种感觉，就是加上咱们这个酱料融为一体，感觉还是非常。
1: 对，确实是
2: 融入在一起，就很配合的很好，是那种感觉似的啊。
1: 这就是你自己，相当于你自己的独家配方。
2: 对，我感觉这样更好一些。
1: 研究了多久？你是？
2: 我研究了整整小大半个月呢。
1: 煎了的你也尝过？
2: 尝过。
1: 然后这种不煎的
2: 也尝过？对。
1: 然后你觉得还是？
2: 蛋都换了10来种，挨家试啊，就光各个就你说商超品牌的蛋都试好几种，油我也试过很多种。
1: 那你这么实验，又用油又用蛋，然后又这么实验，家里人没反对吗？
2: 都尝吧，都吃，都爱吃，都爱吃肉蛋堡，现在都不爱吃了。
1: 觉得怎么个好吃法？能给我描述描述吗？
11: 就是它那个肉会在嘴里爆汁，然后那个酱料什么的也给。

0: 很足。
1: 汉堡包和这个有什么区别？你觉得？
2: 我觉得就是汉堡包比这个要小一点之类的。
1: 哦，你觉得汉堡包更小是吗？
2: 比这个比较餐厅要大。
3: 所以现在蛋堡也比较稳定了。然后呢，我感觉吧，不想一直在舒适区待着，反正我就尝试就做了这个烧烤店，完一切都挺未知的，但是我觉得挑战还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事能成，我感觉这事你只要用心去做，只要用心去研究，就算失败了，你再做，你再用心研究，它还是有成功的机会的。失败成功之母，那时候也没有人能一直成功，但是你得信心得足，你信心要不足，你自己都觉得成功不了，那干脆就没戏了嘛。
4: 两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青年创业者，跳出寻常思维，重新聚焦看似普通的大众消费，用慧眼发掘新消费需求，用品质重塑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情绪价值，用匠心把服务铸成了一道坚硬的口碑。我们相信，透过他们奋斗的身影，这道创业的商业之光，也一定会照亮更多年轻人脚下的路。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看见价值。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泸州老店。
7: 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数据变化的原因还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具体分析。
9: 从环比看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 期转为上涨 0.3%， 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能源价格上涨 5.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9 个百分点，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39 个百分点。此外，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1.1% 转为上涨 0.5%， 高于季节性水平 0.2 个百分点，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22 个百分点。主要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天气转暖，鲜菜和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从同比看，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主要受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影响较大。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19.3% 和 46.9%。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呢，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猪肉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猪肉供应和价格有哪些新的变化？来看报道。
3: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交易大厅里，商户们告诉记者，近一个多月，猪肉价格呈现触底反弹、逐渐趋稳的走势。
4: 四月份上半月呢，就是肉价一直往下降，到中旬呢，降到了我们七八年当中，最低点。到四月份下旬呢，就触底反弹，五月份呢就稳住了。
3: 据介绍，猪肉价格在四月下旬出现反弹，一方面是前期价格过低，另外和生猪产能调减影响供需预期有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3904万头，环比下降1.5%，同比下降3.3%。另外，四月下旬，全国生猪价格连续三周上涨。
5: 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钱虽然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总体上来看，价格仍然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由于近期毛猪供应仍然处于充足的状态，所以后期的时候肉价继续回升的空间并不很大，所以压缩产能的这个工作还应该再继续进行。
6: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最新信息显示，五月份第一周全国鸡蛋批发价为每公斤8.68元，环比上涨2%，已经连续四周上涨。上涨的原因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
3: 上午9点，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辽宁、河北的鸡蛋装车销售给北京的商超和单位食堂。
7: 增加了就是30%吧，价格也涨起来，
8: 涨了有20天了吧，持续还在看涨中。
3: 商户表示，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是和五一节假日形成的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主要产区蛋鸡养殖规模压缩相关。
8: 去年鸡蛋价格便宜，老鸡淘得多。进新鸡进的少，产蛋量就变低了。
3: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比三月份下降了约0.1%。
9: 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小幅下降，鸡蛋市场供应稳中略降，鸡蛋消费则被五一节假日拉动，集贸市场交易量比三月份增长了约4%，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支撑蛋价连涨。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在持续推动消费向品质化、个性化、定制化升级。从今天起，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将推出三期系列报道，点开消费热力图，定制化升级激发城市消费新动能。我们将关注多个城市如何通过定制化这种消费新模式赋能实体经济，拉动城市经济和产业发展。
1: 让我们首先走进杭州。当科技遇上定制，文旅消费正在展现新的动力。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杭州全市共接待游客超过1696万人次，其中外地游客超过1028万人次，同比增长7.1%。文旅总消费120.8亿元，同比增长6.3%。从机器人互动到 3D 打印，再到定制研学等等，科技定制不断催生出多个全新的消费场景，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数字经济第一城的称号名不虚传，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解锁杭州的科技新名片。说到杭州的特产，通常我们能想到的是茶叶和丝绸，但是现在已经有了新特产。
3: Very, very exciting. That's why I came here to see.How quickly the development is and how cool those robots are.
4: 我们目前外国友人也比较多，他们对 AI 眼镜和那个 AI 的交互机器人都会比较感兴趣。人均消费是在800到1000左右。
5: 这个是我们的 AI 智能扫描仓，
6: 面包这儿
5: 是在我们的圆圈当中就可以，0.3秒就能扫描我们360度的数据，然后我们就可以定制我们自己的一个真人的手办了。价格的话在几百块钱到1000多块钱不等。
7: 消费者不仅可以定制本人的真人手办，建立数字模型后，还可以把自己变为游戏中的皮肤，
5: 在家玩游戏的时候，这个主角就换成了自己。
7: 把脑子里的一个创意变为实物能有多快呢？ 3D 定制打印技术能够让每个人都成为设计师。
8: 这个是一个5年级的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作品，那么它整体造型是一个拱宣墙，它是用来开瓶盖的。
9: 我们也来试一下好吗？设计一个和这次采访有关的东西。
8: 财经频道就直接设计一个新的一个 IP。
9: 财经蓝嘛，蓝色的主色调，是不是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元素？比如说我们这次主题点开消费热力图。
8: 这个没问题。
9: 我们上午设计的一些小物件现在已经新鲜出炉了，
8: 笔记本、无纺布的包、小挂牌，
9: 特别可爱。我们这个亚克力牌大概的激光和 UV 的制作时间才20多分钟，
8: 20分钟左右
9: 就做出来了，特别快。
8: 消费热力图，然后这边有个手指点叫
9: 点开
8: 消费热力图。
7: 在杭州不仅可以体验科技潮品、智能好物的定制，还能感受多元化的定制服务，解锁专属品质体验。在文三街区，不时可以看到来自国内国外的研学团，这里专门定制的研学课程吸引了不少小朋友来参观。
10: 印象最深刻是那边的机器人和机器狗，他们还会跳舞，让我体验到了数字科技的魅力。
11: 今天我们带了差不多40多个小朋友到这边来体验科技类的研学活动。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有10几个团队在杭州各个地方开展研学活动。
7: 作为杭州科技定制旅游的代表，文三数字生活街区自去年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超10万人参观。
5: 今年1月份以来呢，已经接待了1300余次的外国宾客，覆盖了20余个国家。开业以来呢，仅科技展示以及科技特产的销售营业额总体已经超过了1000多万，同步呢带动整个街区的消费提升40%。
7: 杭州不仅有科技定制服务，还有一站式的展厅，能够沉浸式体验最前沿的技术，感受未来科技的澎湃活力。
9: 请用一句话向我介绍 DeepSeek 的知名度。
12: DeepSeek 让全球看到中国 AI 的硬核实力。

0: 涉及的不同类型的这个机器人和 AI 的一个设备，比你单一的去参加某一个场馆会感受更加不一样，会更深刻一些。
1: 真正可以让所有的

0: 市民能感受到目前科技在外发展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在六小龙入驻之后呢，我们也是吸引了十几家科技型公司入驻。
1: 点开消费热力图，再来关注广东深圳。2026年一季度，深圳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17.41亿元，同比增长0.5%。在这里，个性化定制不再是小众选择，而是成为了一种消费新时尚。科技更是为传统时尚产业发展插上了翅膀，让专属定制触手可及。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哪些定制消费让您更加怦然心动呢？
2: 深圳水贝有20多个黄金珠宝专业市场，近9000家黄金珠宝企业。在这里，珠宝定制并不是新鲜话题，这里的很多柜台都可以提供定制服务。
3: 珍珠耳环想搭配自己喜欢的呀，
4: 手镯、银镯子。
5: 在水贝，黄金珠宝可以现场用珠宝配件 DIY 定制刻字，还可以来图定制。消费需求多了，珠宝定制的热度也逐步攀升，
6: 更独一无二吧，像衣服一样撞衫，或者你首饰到哪搭伸手全一样，肯定不好嘛。
7: 可以给我照片，我们设计师团队会按照你想法来给你专门定制一个图纸出来，一个月100几十刀都有的
2: 定制。
7: 对，
2: 来图就都可以画。
8: 3D 打印技术现在也比较成熟，人工智能也可以用来画图。
5: 和自助式 DIY 相比，珠宝私人定制更为复杂，需要设计师一对一完成原创。
9: 我想做一个戒指，希望它有一点点国风的那个风格，想要一些有季节的这个代表性的图案。
10: 我可以给你设计一株兰花，30分钟以内吧，我可以把草图画出来给你看。
5: 草图刚画完，大模型快速处理，几秒钟的功夫 3D 建模图就生成了，还能直接看佩戴效果，戒指戴在手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目了然。同时节省下来的时间和人工成本也让定制价格更亲民。
10: 20岁的消费者定制价位一般情况下在1万到3万之间居多。
5: 能玩出千面的可不只是珠宝，连每天戴的眼镜在深圳也能玩出百变。深圳拥有全球最大的中高端眼镜生产基地，在这里两脸定制成了新潮流，
11: 可以进行一个 AR 的一个上脸试戴，通过这个 AI 推荐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尺码的选择，还有金属部分颜色的选择、镜框颜色的选择以及镜腿颜色的一个选择，可以实现完全的私人定制，两脸定制。
2: 这个是跟真实的配下来的眼镜有多大的差别？
11: 它已经达到90%以上了。
5: 这不仅是配上一副看得清的眼镜，更是定制一副我定义的眼镜。更神奇的是，科技把很多功能都塞了进去，
11: 最便宜的大概是600块钱左右，接听电话、颈椎检测、导航，还有实时翻译、支付扫码，这些都是有的。
2: 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从传统眼镜到智能眼镜，消费者感受到的是产品功能的增加。而在生产端，眼镜加工流程更复杂，不仅要求新工艺，还要增加新岗位。而对于企业来说，智能眼镜的定制化更是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5: 功能跟着定制走，新需求带着新供给跑，智能定制让老行当打开了新赛道，订单量翻着倍往上涨，企业也更乐意投研发上设备。
12: 自从去年我们开始进入这个赛道之后，订单量跟去年同比差不多翻了1倍到2倍，而且目前还是上涨的趋势。
5: 如今在深圳，定制消费正在火热出圈，全面开花，从 3C 数码、智能穿戴、高端女装到 3D 打印潮玩、文创礼品等等，您能想到的在这里大部分都可以实现专属定制生产，让独一无二成为消费新潮流。
13: 从杭州到深圳，个性化定制风潮持续升温，不断拓宽文旅产业商品消费的市场边界，同时也更有力地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这种以科技为支撑的消费新模式，如何赋能更多领域实现百花齐放呢？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4: 不久前，全国首个城市级文旅智能体杭小易在杭州正式上线。从个性化行程规划、沉浸式数字伴游到智慧化景区服务，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嵌入旅游产业全链条，将虚拟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游客体验价值，为文旅定制化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15: 我们认为文旅产业也面临着生长与迭代，不仅是供给端上的科技赋能文旅产业，

0: 更重要的是在 C 端，就是我们游客端，如何利用科技更好的体验文旅。我们希望科技让文旅变得不一样，更便捷，更沉浸式，更人性化。
1: 在制造业领域，依托 AI 技术，服装定制实现面料一米起订，成衣两天出货，七天急速上新。定制化人工智能眼镜最快30分钟可取，私人定制珠宝首饰一周收货。高效便捷的定制服务背后，是传统制造业从规模化生产向定制生产的转型。
2: 未来它肯定是一个小规模这个定制化的一种模式，一个产线可以生产10几种或者几十种产品，它能够快速的一个切换智能化的工厂，它让科技、让数字、让 AI 为我们制造业进行赋能和升级。
3: 电子科技啊，服装、珠宝、钟表、眼镜等等啊，这些都是在深圳非常强的一种产业。定制的话呢，啊，它把原来的代工批发直接升级为小众的轻奢的模式啊，所以呢，它可以大幅的提高这种客单。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种行业这种转型升级带了极大的这种帮助。
1: 从单一产品的个性定制到全流程体验的专属打造，定制经济的核心不仅是前沿科技的场景化应用，更离不开政府对创新产业的引导和支持，最终形成产业发展与消费升级的良性循环。
4: 今天上午，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5 4 3 2 1，点火。
6: 0 1 0 6 8 4 1 4分 3 2秒 3 1 8毫秒。
7: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8: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7: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9: 这次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上行物资当中，有一部分是用于科学实验，涵盖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之后，将会及时的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的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这次天舟十号飞船搭载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样品进入太空，开展在轨空间环境实验。该实验项目呢，将为我国商业航天互联网组网、太空算力以及未来太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10: 此次随天舟十号上行的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电池原型样品由科研人员封装后，放入专用实验单元送上太空，将安置于中国空间站材料实验平台，开展空间粒子辐照、紫外辐照、原子氧环境等在轨实验。科研人员将对照地面模拟实验与在轨前后性能数据，校验地面实验模型与太空真实环境的匹配度，摸清电池性能的衰减规律。据了解，相较于当前航天主流的砷化镓电池，这款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轻薄可卷曲，重量可控，每平方米不足1公斤，运载成本更低，造价仅为砷化镓电池的1/10。
11: 我们国家也布置的新网，还有我们千帆星座要建设至少是20.3万颗的这个互联网卫星，这样的话，对这个能源的。

0: 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它的成本低，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尤其我们国家建设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然后还有太空光伏，也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也是做好基础，是有明确的应用目标的。
1: 来关注资本市场，今天 A 股三大股指集体走强，沪指站上4200点。来看报道。
2: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震荡走强，沪指站上4200点，再创2015年7月2号以来新高。创业板指大涨突破3900点，为2015年6月16号以来新高。科创50指数盘中涨超5%，创历史新高。A 股市场全天成交额为3.56万亿元，连续第四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元。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盘面上，半导体、电子化学品、稀土、元件、光伏设备、存储芯片等板块或概念涨幅居前。具体来看，算力硬件方向走强，存储芯片概念集体爆发，液冷服务器概念盘中持续走高，先进封装概念盘中震荡拉升。
3: 科技板块全线走强，存储芯片的半导体相关概念板块领涨，成为近期行情主要拉动的力量。沪指站上4200点，意味着 A 股市场上行的趋势呢得以延续。尽管短期外部地缘冲突呢仍有扰动，但市场对外部风险的敏感度降低，冲击影响的边际收敛。
4: 从今天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单次停留最长30天。今天是政策落地首日，上海。

0: 6月1日至7月31日，国内前往巴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8%。多家旅行社表示，巴西作为南美旅游的重要门户，正带动南美多国联游产品热度上升。目前，巴西加阿根廷双国游，以及巴西加阿根廷加智利加秘鲁等4至5国深度游产品咨询量明显增长。
1: 巴西兑换免签正式落地之后，对南美长线游是重大利好的消息，也让今年暑期这个方向的产品预订大大提前。客群角度来说，一般是家庭出游以及银发结伴出游，那么相关的咨询预订呢，热度也远超去年同期。
0: 与此同时，中国对巴西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即将满1周年，旅游、商务和文化交流需求持续增长。
2: I think this policy is very good because for both countries, having the free access from people in China and Brazil, and also here for Brazilian people, will make the trades very easy, very comfort.
3: 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开始到5月14号，北方多地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逐渐增多。另外，南方从今天起开启新一轮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过程，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
4: 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升级，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以及华北往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山西、陕西、河北、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将增多。13号至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巅峰，华北平原将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像太原、天津、石家庄、郑州也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与此同时，一股冷空气也将影响我国。15号前后，北方本次高温过程将告一段落。降水方面，预计今天起至14号，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有一轮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
5: 眼下，全国多地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受到近期高温天气的影响，干热风灾害风险攀升。干热风呢是一种农业灾害性天气，一般在小麦灌浆的中后期多发，会造成小麦灌浆速率下降，进而影响小麦的产量。为了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
0: 当前，河北省3300多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气象预报显示，5月12号至13号，全省多地将出现33摄氏度以上高温，衡水、沧州、石家庄、邯郸等中南部地区干热风风险较高。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小水浇灌、喷施叶面肥。在邯郸成安县高标准农田里，搭载北斗导航的无人植保机精准作业，严控用药量，提升防控效果。
6: 指导农户抢抓非法窗口期，推广叶面肥喷施技术，搭配使用磷酸氰结等肥料，结合无人机通防通知，实现一喷多防，保障小麦灌浆顺利进行。
0: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也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7: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3: 今天16时，山东省气象台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在山东日照，部分区域降下冰雹，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从11号13时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至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响应，莒县、五莲县等地的农技人员及时联系种植户，查看农业生产情况。东港区交管、市政、环卫等部门积极疏导交通，对易积水路段采取重点监控，全力降低极端天气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济南、临沂、日照等地有雷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冰雹，雷雨地区将出现7至9级、局部10级以上阵风。
5: 去年3月，深圳

0: 关在一次例行查验中，从三名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了大量黄金手镯、戒指，并由此挖出了一条隐藏的跨境走私链条。日前，深圳海关缉私局对外通报，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
1: 2025年3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内，旅客们正有序排队接受海关查验。在 X 光机查验通道，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屏幕上有大量的金属阴影存在。开箱检查后，黄金手镯、戒指、项链等饰品被接连取出。更为可疑的是，与该旅客同航班的另外两名同行人员，其随身行李中同样藏匿着大量黄金制品。
2: 当时是发现了大概有2.多公斤的黄金，而且高度的一致，型号啊、规格啊、形状的高度一致，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1: 线索很快被移交给了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缉私民警介入后对这三名旅客进行了详细询问，但他们对于这些黄金的来源和用途回答得吞吞吐吐，前后矛盾。
3: 这个量就有点超出了一个正常旅客的自用范围，然后也超过了这个赠送亲友的这个范畴。在后续我们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资料都是虚假的。
1: 更可疑的是，三名旅客他们补交的购物凭证和出库单，经过核实全都是伪造的。这些反常表现让办案人员确信，这绝对不是一次偶发的违规携带，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有组织的走私犯罪团伙。深圳海关缉私局决定立即成立代号为鹏城37号的专案组。缉私民警从资金流、货物流等多方入手，开始了数据研判。他们发现，这批黄金的真实采购人并不是那三位旅客，而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神秘买家。通过逐层追踪，一个长期盘踞在广州、深圳两地的走私网络逐渐清晰，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环环相扣。
3: 就逐渐发现，他们是一个长期在做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团伙存在。有人在这个深圳这边专门负责订购这个黄金首饰，然后有专人取货，有专人寄货到广州，然后广州呢，有人专门收到这个首饰以后去进行一个这个换包装。换包装，再雇佣这个就我们俗称的这个水客，然后乘坐飞机，再把它带到境外，然后再到境外之后，再有专人去分货，分货之后，再送到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开设的这个金店去进行销售牟利。
4: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名叫黄某的人进入到警方的视线。黄某通过电话和网络遥控指挥国内的各个环节，自己从不直接接触货物和水客。正是这个黄某一手搭建了这条横跨境内外的黄金走私通道。
3: 主要的嫌疑人黄某，他是在境外有开设这个我们国内某些这个品牌金店的这个授权店，他是有这个犯罪前科的。
1: 经过数月缜密侦查，警方全面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11号，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地方公安，调配65名警力，在广州、深圳多地同步出击，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2: 总共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现场查证的黄金及其制品是达到了130公斤，案值达到了人民币7800万元。
1: 这条特大跨境黄金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在深圳海关缉私局的涉案财务仓库，记者看到了包括手镯、戒指、项链等黄金制品。办案民警现场揭秘了黄某团伙的藏匿手法。
3: 当时他的首饰其实有点像我们这样的包装，很多件放到一起，藏匿在一堆衣服里面。所以你这样，你单纯的如果一开箱子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见的，但可能在 X 光机里面，不同的材质才有不同的颜色，才能看出来里面可能有承载着金属啊这种东西。你看它30个的手镯，它可能去订购的时候就是，它给了这个厂家30个的黄金原料，然后它再付一个30个的这个工费。像这种简单的款式，它可能它支付的工费可能很便宜，但是它如果是品牌的饰品在对外销售的时候，他的这个客价的这个工艺费可能要上百元或多少，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利润差。
1: 国内黄金加工工艺的优势，加上境内外消费市场的差异，

0: 让黄某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他在境外开设国内品牌金店授权店，表面合法经营，背地里走私黄金，规避正规出口成本，赚取品牌溢价和加工费差价。而这一非法牟利的套路，也正是团伙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警方提示，黄金是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源，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物品，走私黄金出境严重违反国家关于黄金出口的管制规定，扰乱正常的黄金市场交易秩序，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1: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方面最新方案的回应。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认为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
2: 特朗普10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在结束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后不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据伊朗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1: 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并下达新的指令。
4: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西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作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9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1: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0: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由于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市场风险溢价，国际油价11号盘中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关口，较前一交易日上涨超 5%。布伦特原油涨幅也一度超过 4%， 随后涨幅均有所收窄。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点，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 98.04 美元，涨幅为 2.7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4.03美元，涨幅为2.71%。印度总理莫迪10号表示，受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冲击，能源进口导致印度在外汇储备上面临较大压力，要采取一系列措施节省外汇。
3: 当地时间10号，印度总理莫迪在该国南部的一场集会上说，当前国际燃油价格处于高位，印度必须降低汽油、柴油的消耗量以减少进口，缩减外汇支出。他提出，企业应该优先考虑居家办公和线上会议，并要求人们使用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并尽可能拼车出行。印度作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超过80%的原油消费依赖进口，而且印度国内天然气消费约一半依赖进口，大部分源自中东国家。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的油气供应压力，印度政府此前已经实施了一些能源配给相关措施。此外，当天莫迪还表示，民众应尽量避免购买黄金，并在至少一年时间内减少非必要的海外旅行，以节省外汇。他还敦促印度民众减少食用油的消耗，称这一举动既健康又爱国。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市场上食用油的售价和运费也出现飙升。作为全球植物油最大进口国，印度将近2/3的食用油需求依赖进口。中东地区战事导致化肥供应也受阻，莫迪当天还要求农民将化肥使用量减少一半。
1: 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附近水域。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红迪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撤离。
3: 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截至10号晚，多架载有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国公民的撤离航班已经起飞。西班牙政府10号表示，14名西班牙公民

0: 当天已抵达马德里附近的托雷洪军用机场，之后被送往一家军方医院进行隔离，全程不与普通民众产生接触。目前这些人均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荷兰外交部表示，来自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的26人当天乘包机飞往荷兰埃因霍温机场，其中包括8名荷兰公民。现场画面显示，乘客们身穿防护服并佩戴口罩，登机中还不忘自拍留念。荷兰政府称，这些人员将在埃因霍温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10号发表声明说，在其他人员撤离后，部分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注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
1: 今天红迪厄斯号邮轮的疏散工作进入到最后阶段。路透社等媒体今天报道，根据西班牙与荷兰卫生部门达成的最新协议，撤离方案进行了紧急调整，船上剩余的20余名乘客将不再分国籍转运，而是集体搭乘飞机前往荷兰。11号，法国卫生部门称，一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的法国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此外，美国方面也表示，该邮轮上的美国乘客中一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另一人出现轻微症状。
2: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11号表示，目前共有5名法国公民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国内，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其中一名女性乘客在返法航班上出现相关症状，10号晚健康状况恶化，其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法国卫生部还表示，目前法国已确认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的密切接触者22人，并已要求这些人进一步加强隔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称，10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全部17名美国乘客乘坐由政府组织的包机回国，机上采取了防疫措施，其中包含那名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乘客，以及另一名出现轻微症状的乘客。当地时间11号凌晨，这些乘客抵达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随后被转运至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隔离和临床评估。另据英国媒体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20名英国公民10号回国后，已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为期72小时的医学观察。英国卫生部门介绍，这20人目前均无症状，若期间未出现症状，他们随后将返回各自住所，继续进行42天自我隔离和健康监测。英国政府10号还向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派遣了一个军方医疗小组，以救治岛上的一名汉坦病毒疑似病例。该小组包括6名伞兵和2名军医，当天空降至该岛，同时还空投了供氧设备及其他医疗物资。英国卫生部门表示，岛上的疑似病例是一名英国男子，他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上仅有200余名居民，没有飞机跑道，日常仅有2名医护人员负责医疗保障。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10号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近日，在位于四川绵阳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学包顶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豹的活动影像。这是名山山系东坡

0: 段有记录以来首次野生豹影像实证。近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宝现身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它们悠然踱步，欢快奔跑，相互追逐嬉戏。大宝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西乌珠穆沁旗已成为大宝北方种群主要栖息繁殖地之一。土耳其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今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机上270多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全部疏散。机场方面称，目前没有人员受伤，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受原油进口量骤降、石脑油供应趋紧影响，日本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塑料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媒体预计，随着塑料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今年夏季将再度遭遇食品涨价潮。10号，一年一度的布莱德湖手风琴节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畔举行。当天，约450名不同年龄段的手风琴手齐聚这里，共同演奏多首斯洛文尼亚民间乐曲，吸引了众多观众。
1: 今天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生物医药产业在北京举行。科技创新如何守护健康、惠及民生呢？我们来看记者带回的报道。
2: 本次大会以创新引领、发展卫生健康新智生产力为主题，探讨了以科技赋能创新药研发、以创新惠及民生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3: 以往呢，很多创新药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过程才能铺设到更偏远的地区，现在通过数字化的平台，可以让创新药能覆盖到全国的患者。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已批准上市的创新药达76个，创历史新高。参会的医药相关企业表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新智生产力，最终目标是让老百姓用上高品质、低负担的药。
4: 创新药的开发可以缓解国家对于慢病领域支付的压力，第二个是可以实实在在地减少患者和家庭的实际的支付的负担。
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问题已成为人类健康重要威胁。数据显示，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已突破50%，肥胖合并脂肪肝患者占比高达81.8%。为此，活动现场正式启动了“健康中国心智力量”肥胖合并脂肪肝公益科普行动，
5: 把肥胖作为一个疾病来给它进行命名，然后医保还能支付它的费用，这个其实也是最近的事情。部分病人可能需要在你生活方式改善的基础之上，要联合一些药物。
2: 历经多年深耕，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了从仿制到原创，从跟跑到部分领跑，产业突破正在持续夯实健康中国建设的产业底气与技术底气。
6: 生物医药啊，是典型的符合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智生产力。我们要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实现我们在技术路线上的自立自强。
7: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见。
7: 再见。

0: 是啊，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0: 到家啊？
1: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1: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编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5: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这里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黑龙江省东方红林业局有限公司首富服饰分公司，匠心品质铸就工装经典。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6到31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沈阳多云，15到28度，天津晴转阴，22到33度，呼和浩特晴，16到33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10到14度，银川多云，16到35度，西宁阴转多云，7到26度，兰州多云，11到33度，西安阴转小雨，18到29度，拉萨多云，6到22度，成都多云，16到27度，重庆多云转阴，19到29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5到24度，昆明阴转多云，13到21度，太原晴转多云，15到33度，石家庄晴转阴，22到32度，济南晴转阴，24到33度，郑州阴，22到33度，合肥晴转多云，16到32度，南京阴，21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0到31度，武汉多云，20到31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南昌多云转阴，20到29度，杭州多云，22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香港多云，25到28度，澳门多云，26到28度，北京晴，19到3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1: 我是郭乐天。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因素影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2: 从环比看 ，PPI 环比上涨1.7%，涨幅比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主要和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有关。此外，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也带动价格上行，其中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电气化进程加快，光纤制造价格环比上涨22.5%，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上涨3.2%。制造业设备更新持续推进，带动用钢需求增加，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继续显现，锂离子电池制造价格环比上涨1.6%，新能源车整车制造价格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相关行业价格有所改善。从同比看 ，PPI 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扩大2.3个百分点。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38.9%，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28.6%。
3: PPI 自上月走出负值区间后，继续保持了上涨的势头。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数据变化的原因有哪些？来看具体分析。
2: 从环比看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能源价格上涨5.7%，涨幅比上月扩大0.9%。

0: 百分点，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39 个百分点。此外，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1.1% 转为上涨 0.5%， 高于季节性水平 0.2 个百分点，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22 个百分点。主要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天气转暖，鲜菜和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从同比看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主要受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影响较大。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19.3% 和 46.9%。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呢，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CPI 温和回升，还有哪些重要因素在起作用？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四月份的 CPI 的调整还是很有特点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在八个大类产品和服务中，六大类都是有明显的上涨的，特别是你像教育、文化、旅游，还有其他商品和服务这两个类别的上涨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这背后的话，其实能够看到我们在这个消费促进方面的政策在发挥作用，同时我们的文化、体育、旅游这样一些领域啊，消费亮点比较明显，也带动这个价格的上涨。你像四月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在全国的应该是100多个城市都陆续了去放春假，这是今年第一次，之前都没有。这个春假其实集中3天叠加周末5天的这种小长假，其实全国你想这么大范围的这样一个旅游项目，其实带动这种亲子游啊、周边游啊、短途游啊这种消费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的话，其实今年四月份我们可以看到，你像去年比较成功的苏超，在全国各地在复制推广。我看到福建还有很多的省份都在有这样一种类似的体育赛事，包括其他一些体育赛事，它所带动的这样一种消费也是非常明显的。也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文化领域，一些跟文化相关的活动召开的还是比较多的，组织的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带动的消费也是非常明显，也是对我们的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这种拉动作用。包括这些方面的这种叠加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看到这个八个类别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其他商品和服务，这里面其实就有我们相关的这种比如酒店住宿这样一些消费，这个也是和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大的文体旅的这种消费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联动效应，共同带动我们这个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当然这个上涨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比较温和。
2: 值得关注的是，四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较上月回升 0.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上涨意味着什么？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核心 CPI 的这个回升释放出了其实一个更强的一个需求改善的一个信号。具体看数据的话，核心 CPI 跟三月份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大家不要看这个0.1个百分点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百分点，但是它里面蕴含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除了我们这种比如说外部环境带来的这种输入型的这种价格之外，我们整体的内需自己的改善带来的这么一个物价的一个回升，这个才是我们整个基本面或者说我们自己一个内需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改善。那么这里面提醒大家注意的，我也观察到了，就是服务价格的一个上涨，这次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除了假日消费带来的一系列的服务的这个需求的增长，那么这个服务价格其实也在往上走。但是更为重要的，我看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医疗教育服务的价格，包括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人工服务的这个价格，那么这次四月份其实它的涨幅也是比较这个乐观的。那么这些医疗也好，教育也好，这些服务它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其实都是一些发展型的一个服务消费带来的一个这个需求的改善。那么这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就是我们的消费升级也好，或者说我们消费动力也好，其实比过去的 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一个升级，一个扩充的一个动力所在。所以在这个影响之下，我们看到了整个服务消费的价格其实对这次核心 CPI 的贡献是比较大的，那么它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这种内需的一个回暖。
0: 猪肉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猪肉供应和价格有哪些变化？来看报道。
5: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交易大厅里，商户们告诉记者，近一个多月猪肉价格呈现触底反弹逐渐趋稳的走势。
6: 四月份上半月呢，就是肉价一直往下降，到中旬呢降到了我们七八年当中最低点，到四月份下旬呢就触底反弹，五月份呢就稳住了。
5: 据介绍，猪肉价格在四月下旬出现反弹，一方面是前期价格过低，另外和生猪产能调减影响供需预期有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3904万头，环比下降1.5%，同比下降3.3%。另外，四月下旬，全国生猪价格连续三周上涨。
7: 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钱虽然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总体上来看，价格仍然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由于近期毛猪供应仍然处于充足的状态，所以后期的时候肉价继续回升的空间并不很大，所以压缩产能的这个工作还应该再继续进行。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最新信息显示，五月份第一周，全国鸡蛋批发价为每公斤8.68元，环比上涨2%，已经连续四周上涨。一起来看。
5: 上午9点，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辽宁、河北的鸡蛋装车销售给北京的商超和单位食堂。
8: 增加了30%吧，价格也涨起来，
9: 涨得有20天了吧，持续还在看涨中。
5: 商户表示，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是和五一节假日形成的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主要产区蛋鸡养殖规模压缩相关。
9: 去年鸡蛋价格便宜，老鸡淘得多，进新鸡进得少，产蛋量就变低了。
5: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比三月份下降了约0.1%。
10: 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小幅下降，鸡蛋市场供应稳中略降，鸡蛋消费则被五一节假日拉动，集贸市场交易量比三月份增长了约4%，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支撑蛋价连涨。
2: 昨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5 4 3 2 1，点火。
12: 14分32秒318毫秒。
13: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14: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1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2: 此次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上行物资中，有一部分是用于科学实验的，涵盖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
11: 随着天舟十号上行，我国空间应用系统将搭建起覆盖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完整太空胚胎研究链条。通过多项核心实验破解

0: 太空环境对生命孕育的影响密码，为人类长期驻留太空提供关键生命保障。
1: 随着人类太空探索的脚步不断延伸，在空间环境中能不能孕育生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天舟十号任务将搭建起一套完整的空间胚胎发育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系统性空间生命孕育研究。本次任务中将重点开展五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主要研究太空环境如何损伤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失重环境下骨骼丢失和心肌变化的调控机制、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等关键问题。这些研究与太空探索息息相关，未来人类若想长期驻留太空，甚至实现星际移民，必须解决太空环境下的生殖和健康保障问题。围绕这一目标，科研人员设计了一条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
2: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小鼠的工作，然后结合斑马鱼的工作，包括这次类胚胎的一些工作和未来我们在小鼠体内开展的一些孕育相关的一些工作能够串联起来，去系统了解包括脊椎动物斑马鱼和哺乳动物小鼠，未来包括灵长类和人在内，这些地球的生命的胚胎发育的过程是如何受到空间环境影响的。那未来我们会开发一些调控的和干预机制，让我们这个在长期的这个载人航天的过程中的生命的一个繁育的一个过程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理解。
0: 本次天舟十号飞船搭载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样品进入太空，开展在轨空间环境实验。该实验项目将为我国商业航天、互联网组网、太空算力及未来太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1: 此次随天舟十号上行的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电池原型样品由科研人员封装后，放入专用实验单元送上太空，将安置于中国空间站材料实验平台，开展空间粒子辐照、紫外辐照、原子氧环境等在轨实验。科研人员将对照地面模拟实验与在轨前后性能数据，校验地面实验模型与太空真实环境的匹配度，摸清电池性能的衰减规律。据了解，相较于当前航天主流的砷化镓电池，这款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轻薄可卷曲，重量可控，每平方米不足一公斤，运载成本更低，造价仅为砷化镓电池的十分之一。
3: 我们国家也布置了星网，还有我们千帆星座，这样的话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它的成本低，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尤其我们国家建设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然后还有太空光伏，也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也是做好基础，是有明确的应用目标的。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9: 再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围绕谈判方案的最新进展。伊朗方面十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

0: 51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成美国的要求。他同时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2: 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埃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0: 再来关注国际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极其脆弱。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当地时间11号，美国三大股指全部收涨。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0.19%，标普500指数上涨0.1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1%。
3: 当地时间11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6%，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69%，德国 DAX 指数微涨0.05%。当地时间11号，国际金价微幅下跌，国际银价大涨超6%。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728.70美元，微跌0.04%。纽商所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5.948美元，涨幅为6.29%。印度总理莫迪10号表示，受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冲击，能源进口导致印度在外汇储备上面临较大压力，要采取一系列措施节省外汇。
4: 当地时间10号，印度总理莫迪在该国南部的一场集会上说，当前国际燃油价格处于高位，印度必须降低汽油、柴油的消耗量以减少进口，缩减外汇支出。他提出，企业应该优先考虑居家办公和线上会议，并要求人们使用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并尽可能拼车出行。印度作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超过80%的原油消费依赖进口，而且印度国内天然气消费约1/2依赖进口，大部分源自中东国家。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的油气供应压力，印度政府此前已经实施了一些能源配给相关措施。此外，当天莫迪还表示，民众应尽量避免购买黄金，并在至少1年时间内减少非必要的海外旅行，以节省外汇。他还敦促印度民众减少食用油的消耗，称这一举动既健康又爱国。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市场上食用油的售价和运费也出现飙升。作为全球植物油最大进口国，印度将近2/3的食用油需求依赖进口。中东地区战事导致化肥供应也受阻，莫迪当天还要求农民将化肥使用量减少1/2。
0: 近期受中东局势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削减约900个往返班次，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
5: 韩国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济州航空公司决定5月至6月期间削减韩国仁川至泰国曼谷、新加坡等航线共187个往返班次，约占其总运力的4%。另一家廉价航空运营商真航空公司截至本月底已削减越南富国岛、美国关岛等航线的176个往返班次。大型航空公司方面，韩亚航空自伊朗战事以来，已削减包括柬埔寨金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在内的6条航线共

27个往返班次，调整措施将持续至7月。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燃油附加费上调使得韩国中长途航线出行预订明显减少，另一方面部分东南亚国家

0: 由于经营压力加大，德威航空、济州航空已推行无薪休假政策，真航空推迟向员工发放安全绩效奖励。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2: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约1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介绍，最后一批下船人员共28人，包括部分船员和乘客，他们将乘机前往荷兰，其中包括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的乘客。剩余26名船员将随船前往鹿特丹港。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不过，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
3: 11号，法国卫生部称，一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此外，美国方面也表示，该邮轮上的美国乘客当中，一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另一人出现轻微症状。英国媒体报道称，邮轮上的20名英国公民回国后，已被转运至医院接受医学观察。
4: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里斯特11号表示，目前共有5名法国公民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国内，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其中一名女性乘客在返法航班上出现相关症状，10号晚健康状况恶化，其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法国卫生部还表示，目前法国已确认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的密切接触者22人，并已要求这些人进一步加强隔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称，10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全部17名美国乘客乘坐由政府组织的包机回国，机上采取了防疫措施，其中包含那名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乘客，以及另一名出现轻微症状的乘客。当地时间11号凌晨，这些乘客抵达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随后被转运至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隔离和临床评估。另据英国媒体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20名英国公民10号回国后，已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为期72小时的医学观察。英国卫生部门介绍，这20人目前均无症状，若期间未出现症状，他们随后将返回各自住所，继续进行42天自我隔离和健康监测。英国政府10号还向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派遣了一个军方医疗小组，以救治岛上的一名汉坦病毒疑似病例。该小组包括6名伞兵和2名军医，当天空降至该岛，同时还空投了供氧设备及其他医疗物资。英国卫生部门表示，岛上的疑似病例是一名英国男子，他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上仅有200余名居民，没有飞机跑道，日常仅有2名医护人员负责医疗保障。
3: 近期，红迪厄斯号探险船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也让旅游行业中的一个细分赛道——探险邮轮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为什么近年来前往南极、北极等偏远地区的探险邮轮越来越受欢迎？这类旅行背后又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来看 CNBC 蒋玉发自新加坡的报道。
5: 目前，全球邮轮旅行的需求正在迅速增加。

0: 增长，其中前往南极、北极等偏远地区的探险游轮是现在行业里最热门的细分赛道之一。那背后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旅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旅游路线，而是希望前往更小众、更隔绝，也更具有独特体验感的目的地。根据国际游轮协会的数据，2025年全球游轮旅客数量达到3720万人次，和2024年相比增长了7.5%，创下历史新高。
1: Demand for cruise, is exceptionally high, and we have been seeing that now for several years. That cruise has now become a mainstream travel experience.
0: 另外，根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的数据，前往南极旅游的游客数量已从2015年的3.7万人次增加到了2025年的超过11.7万人次。一些专家预测，未来10年这一数字还可能会增长到目前的4倍。专家指出，近期红迪厄斯号探险船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预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心理，但是可能并不会削弱这类偏远探险旅行的吸引力。目前预测市场 Kaoshi 平台上，交易员们正在密切关注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是否会将汉坦病毒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新的市场定价显示，目前这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约为15.4%。旅游专家告诉 CNBC， 许多高端探险行程通常会提前很久预定，因此目前还很难判断最新的疫情对于探险旅行的需求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美国旅行风险管理公司 Global Rescue 的 CEO 告诉 CNBC， 总体而言，现在参加探险旅行的游客风险防范意识更强了。Global Rescue 为全球偏远地区或高风险地区的旅行者提供医疗撤离、现场救援等服务。该公司表示，今年以来，安全会员服务的购买量和202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0%。旅游保险平台 Square Miles 则表示，前往南极的旅客正越来越重视医疗撤离保障。通过该平台投保的南极旅行，平均总行程费用约为28,750美元，而在这类行程中，50万美元的撤离保障额度是最常见的投保级别之一。最后还需要提醒的是，旅游保险和撤离服务专家表示，买了保险也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在许多的偏远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救援都并不一定能快速到达。分析指出，一旦船只远离了主要港口和医院，医疗基础设施就会变得非常有限，并且海上撤离是目前最困难的救援行动之一，因为直升机的离岸飞行范围有限，而且许多探险船根本没有直升机停机坪。因此，律师也提醒游客们还需要注意相关风险。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突发两起野火，其中布劳沃德县西部的大火蔓延迅速。截至当地时间11号上午，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2000公顷，仅有20%的火势得到了控制。目前当地政府暂未发布疏散令，但敦促民众密切关注火情。另一起发生在迈阿密戴德县南部的大火，过火面积约85公顷，火势逼近附近城市，并一度导致周边公路封闭。当地消防部门出动直升机进行灭火作业。由于大火导致浓烟弥漫，相关部门警告司机在途经附近区域时谨慎通行。当地时间10号，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受害者家属向佛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为枪手作案出谋划策，而这家企业未能采取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发生。而就在上个月， OpenAI 刚刚因另一起枪击案在加州遭到起诉。
3: 这起诉讼源于2025年4月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塔拉哈西校区的枪击案。该事件导致2人死亡、6人受伤。枪手费尼克斯·伊克纳被捕。当地时间10号，其中一名遇难者的妻子对伊克纳及 OpenAI 公司提起诉讼。原告称，枪手作案前曾就枪击案话题与 ChatGPT 聊天数月。法新社报道指出，佛州检方收集的证据显示，伊克纳曾询问 ChatGPT 哪种武器和弹药最适合其作案计划，以及何时何地能造成最大程度伤亡等，而 ChatGPT 对这些问题都做出了回答。原告认为 ChatGPT 提供上述建议等同于与枪手合谋，而 OpenAI 既没有对旗下产品的这类行为采取防范措施，也未通知相关部门展开调查。原告同时指控

0: OpenAI 没有向公众 提示 ChatGPT 的相关风险， 并为了迅速占领市场对此类风险进行了误导性陈述。 此外，原告还指控 OpenAI 的主要股东微软公司施压要求其快速推出更先进的聊天机器人产品，从而忽略了安全责任。针对这起案件， OpenAI 方面回应称 ChatGPT 对此次袭击不负有责任，公司一直致力于加强安全防护机制，包括检测有害信息，限制系统滥用，并在出现安全风险时做出妥善应对。 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宣布就这起枪击案 对ChatGPT启动调查。 检方指出，根据佛州法律，协助或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将被视为共犯和教唆者，与犯罪者承担同等责任。 调查将确定OpenAI是否需要为ChatGPT在这次枪击事件中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此外，加拿大今年2月发生的一起校园枪击案的受害者家属4月底在美国加州对OpenAI提起诉讼， 指控ChatGPT在袭击发生前8个月就已识别出枪手存在威胁，但未报警。 最终这起枪击事件造成9人死亡， 其中包括多名青少年。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带了差不多40多个小朋友到这边来体验科技类的研学活动。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有10几个团队在杭州各个地方开展研学活动。今年1月份以来呢，已经接待了1300余次的外国宾客，覆盖了20余个国家。开业以来呢，仅科技展示以及科技特产的销售营业额总体已经超过了1000多万，同步呢带动整个街区的消费提升40%。
2: 杭州不仅有科技定制服务，还有一站式的展厅，能够沉浸式体验最前沿的技术，感受未来科技的澎湃活力。
3: 请用一句话向我介绍DeepSeek的知名度。
4: DeepSeek 让全球看到中国AI的硬核实力。

0: 涉及的不同类型的这个机器人和 AI 的一个设备，比你单一的去参加某一个场馆会感受更加不一样，会更深刻一些。
1: 真正可以让所有的市民能感受到目前科技在外发展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在六小龙入驻之后呢，我们也是吸引了十几家科技型公司入驻。
2: 点开消费热力图，再来关注广东深圳。2026年一季度，深圳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17.41亿元，同比增长0.5%。在这里，个性化定制不再是小众选择，而是成为了一种消费新时尚。科技更是为传统时尚产业发展插上了翅膀，让专属定制触手可及。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哪些定制消费让您更加怦然心动。
3: 深圳水贝有20多个黄金珠宝专业市场，在这里珠宝定制并不是新鲜话题，这里的很多柜台都可以提供定制服务。
4: 珍珠耳环想搭配自己喜欢的呀，
5: 手镯、
6: 银镯子。
7: 在水贝，黄金珠宝可以现场用珠宝配件 DIY 定制刻字，还可以来图定制，消费需求多了，珠宝定制的热度也逐步攀升，
8: 更独一无二吧，像衣服一样撞衫，或者你首饰到哪搭身手全一样，肯定不好嘛。
9: 可以给我照片，我们设计师团队会按照你想法来给你专门定制一个图纸出来，一个月啊100几次都有的
10: 定制。
9: 对，
10: 来图都可以画。
9: 3D 打印技术现在也比较成熟，人工智能也可以用来画图。
7: 和自助式 DIY 相比，珠宝私人定制更为复杂，需要设计师一对一完成原创。
11: 我想做一个戒指，希望它有一点点国风的那个风格，想要一些有季节的这代表性的图案。
12: 我可以给你设计一株兰花，30分钟以内吧，我可以把草图画出来给你看。
7: 草图刚画完，大模型快速处理，几秒钟的功夫 3D 建模图就生成了，还能直接看佩戴效果，戒指戴在手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目了然。同时节省下来的时间和人工成本也让定制价格更亲民。
12: 20岁的消费者定制价位一般情况下在1万到3万之间居多。

0: 能玩出千面的可不只是珠宝，连每天戴的眼镜在深圳也能玩出百变。深圳拥有全球最大的中高端眼镜生产基地，在这里两脸定制成了新潮流，
1: 可以进行一个 AR 的一个上脸试戴，通过这个 AI 推荐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尺码的选择，还有金属部分颜色的选择、镜框颜色的选择以及镜腿颜色的一个选择，可以实现完全的私人定制，两脸定制。
2: 这个是跟真实的配下来的眼镜有多大的差别？
1: 它已经达到90%以上了。
0: 这不仅是配上一副看得清的眼镜，更是定制一副我定义的眼镜。更神奇的是，科技把很多功能都塞了进去。
1: 最便宜的大概是600块钱左右，接听电话、颈椎检测、导航，还有实时翻译、支付扫码，这些都是有的。
2: 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从传统眼镜到智能眼镜，消费者感受到的是产品功能的增加。而在生产端，眼镜加工流程更复杂，不仅要求新工艺，还要增加新岗位。而对于企业来说，智能眼镜的定制化更是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0: 功能跟着定制走，新需求带着新供给跑，智能定制让老行当打开了新赛道，订单量翻着倍往上涨，企业也更乐意投研发上设备。如今在深圳，定制消费正在火热出圈，全面开花。从 3C 数码、智能穿戴、高端女装到 3D 打印潮玩、文创礼品等等，您能想到的在这里大部分都可以实现专属定制生产，让独一无二成为消费新潮流。
3: 从杭州到深圳，个性化定制风潮持续升温，不断拓宽文旅产业商品消费的市场边界，同时也更有力地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这种以科技为支撑的消费新模式，如何赋能更多领域实现百花齐放呢？来看专家的解读。
4: 在杭州，全国首个城市级文旅智能体杭小艺，从个性化行程规划、沉浸式数字伴游到智慧化景区服务，将虚拟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游客体验价值，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嵌入旅游产业全链条，为文旅定制化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5: 我们认为文旅产业也面临的生长与迭代，不仅是供给端上的科技赋能文旅产业，更重要的是在 C 端，就是我们游客端，如何利用科技更好地体验文旅。我们希望科技让文旅变得不一样，更便捷、更沉浸式、更人性化。
4: 在制造业领域，依托 AI 技术，服装定制实现面料一米起定，成衣2天出货，7天急速上新。定制化人工智能眼镜最快30分钟可取，私人定制珠宝首饰1周收货。高效便捷的定制服务背后，是传统制造业从规模化生产向定制生产的转型。
6: 未来它肯定是一个小规模这个定制化的一种模式，一个产线可以生产10几种或者几10种产品，它能够快速的一个切换智能化的工厂，它让科技、让数字、让 AI 为我们制造业进行赋能和升级。
7: 电子科技、服装、珠宝、钟表、眼镜等等啊，这些都是在深圳非常强的一种产业。定制的话呢，它把原来的代工批发直接升级为小众的轻奢的模式啊，所以呢，它可以大幅的提高这种客单啊，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种行业这种转型升级啊，带来极大的这种帮助。
4: 从单一产品的个性定制到全流程体验的专属打造，定制经济的核心不仅是前沿科技的场景化应用，更离不开政府对创新产业的引导和支持，最终形成产业发展与消费升级的良性循环。
8: 从昨天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单次停留最长30天。政策落地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迎来首批免签赴巴西的旅客。
9: 上午9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国际出境大厅，不少前往巴西的旅客正在办理直机和边检手续。
10: 我这边主要是去巴西做那个商务交流，免签我们办签证的话，这个花费就相当于没有了嘛，而且非常方便。
9: 免签政策落地后，南美旅游市场热度迅速攀升。6月1日至7月31日，国内前往巴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8%。多家旅行社表示，巴西作为南美旅游的重要门户，正带动南美多国联游产品热度上升。目前，巴西加阿根廷双国游以及巴西加阿根廷加智利加秘鲁等4至5国深度游产品咨询量明显增长。
11: 巴西兑换免签正式落地之后，对

0: 南美长线游是重大利好的消息，也让今年暑期这个方向的产品预定大大提前。客群角度来说，一般是家庭出游以及银发结伴出游，那么相关的咨询预定呢，热度也远超去年同期。
1: 与此同时，中国对巴西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即将满一周年，旅游、商务和文化交流需求持续增长。
2: I think this policy is very good because for both countries, having the free access from people in China and Brazil, and also here for Brazilian people, will make the trades very easy, very comfort.
3: 为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近日山西云冈研究院发布公告，从5月11号至7月31号，对云冈石窟第38窟和45窟实施临时封闭，并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
4: 记者了解到，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坐落于石窟西部窟群，属于云冈晚期石窟。其中第38窟窟内雕刻题材丰富，是研究北魏民间艺术与民俗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第39窟为西部窟区规模最大的洞窟，是典型的塔庙窟。窟内中心塔柱仿照中国传统木结构阁楼建造，结构精巧，雕刻细腻，是研究北魏建筑艺术的重要范本。其余洞窟也各有特色，共同构成云冈石窟晚期艺术的核心遗存，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与文化研究价值。此次临时封闭期间，云冈研究院专业文物保护团队将全面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利用高精度数字化技术全面留存石窟珍贵文物数据，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科学化、精细化保护与长效传承。
5: 我们将采用多技术融合的高精度采集方案，能完整捕捉造像的细微纹理、雕刻细节，对洞窟整体结构进行3维建模，实现文物信息的全方位无死角留存。一方面为后续文物修复、病害监测、学术研究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另一方面数字化成果还将转化为展览展示、科普教育、文化传播资源，让更多人通过数字手段近距离感受云冈石窟的艺术魅力。
6: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临时改机型引发关注，有网友反映自己乘坐的航班在起飞前一天临时变更机型，要么是大飞机变窄体机，要么是靠窗座位变成了中间座位。临时改机型算违约吗？航空公司提出机型不保证、不退不改，又是否合法呢？来听专家怎么说。
7: 觉得是一种违约的行为，因为我们的这个民法典明确的规定，就是消费者购票之后，航司就应当按照有效客票里面记载的信息，包括座位号、包括机型来提供这种服务。这个座位包括机型固定下来之后，它就已经成为了你运输合同的一部分。如果你去变更的话，实际上本身是一种违约的行为。
8: 而针对航空公司运输条款中提到的机型不保证、不退不改的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条款也涉嫌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合同条款。
7: 经营者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来减轻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去限制消费者的一个权利。你通过这一个条款，你来说你可以去更改机型，或者说机型的变更不在合同的约定范围之内，实际上就是排除了消费者更改机型之后啊来维权的一个权利，或者说也是免除了你自身要应当承担的一种责任。
6: 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航空公司临时更改机型，或者已经选好的座位被临时更改，该怎么办呢？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7: 从大机型变成小机型，从靠窗的座位变成中间的座位，其实它的消费体验、舒适度都是有所改变，或者说存在明显的差异的。那消费者可以认为你是一种降低服务标准的行为。那么依据民法典来说，消费者是可以要求退票，或者说减少票款。
8: 陈英江表示，消费者如果在生活中遇到此类情况，可以收集好相关证据，如

0: 购票选座的截图、航空公司发送的变更信息等，然后跟航司进行协调，要求改签、退票或返还相应票款。如果跟航司协商不成，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必要时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眼下全国多地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受近期高温天气影响，干热风灾害风险攀升。干热风是一种农业灾害性天气，会造成小麦灌浆速率下降，进而影响产量。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
2: 当前河北省3300多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气象预报显示，5月12号至13号，全省多地将出现33摄氏度以上高温，衡水、沧州、石家庄、邯郸等中南部地区干热风风险较高。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小水浇灌、喷施叶面肥。在邯郸成安县高标准农田里，搭载北斗导航的无人植保机精准作业，严控用药量，提升防控效果。
3: 指导农户抢装肥防穿孔器，推广叶面肥喷施技术，搭配使用磷酸氰结等肥料，结合无人机同防同治，实现一喷多防，保障小麦灌浆顺利进行。
2: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也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4: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5: 昨天16时，山东省气象台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在山东日照部分区域降下冰雹，各部门积极应对。
2: 从11号13时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至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响应，莒县、五莲县等地的农技人员及时联系种植户，查看农业生产情况。东港区交管、市政、环卫等部门积极疏导交通，对易积水路段采取重点监控，全力降低极端天气对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
1: 这两天北方多地一下就热起来了，这样的炎热还会持续吗？请气象主播孔德俏来给我们说一说。德俏早上好。
6: 陆天以南早上好。北方的朋友们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被热了个措手不及呢？过去几天北方多地迎来了今年的首个气温30度，而今后3天北方不仅要继续热，热力还将会继续的升级。不仅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不断的扩大，不少地方还会出现高温，尤其是关注明天是本轮高温的鼎盛阶段，像内蒙古、山西、河北、山东等地都将会有高温天气现身。像明天太原、石家庄、济南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左右，石家庄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那今天呢是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而高温天气对于日常生活和各行各业都会带来一些影响，要做好防范。高温天气里，大家要减少户外活动，尤其要避开午后最热的时段。如果外出的话，最好穿浅色宽松的衣服，及时的补水。一旦发现有人中暑，要迅速的转移至通风阴凉处，情况严重的话要及时就医。北方要防暑，南方则要防范降雨的影响。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上线，西南到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将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像今天贵州、湖南、江西、广西北部就会有一些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伴有着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明天更是南方此轮降雨的最强时段，像湖南东南部、江西到广东北部、福建等地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那预计呢，到了15号之后，降雨区域还将会向北方蔓延，雨带将会从华南一直波及到华北、东北这一带。而降雨一多，气温也会下降，届时北方的这轮高温过程将会告一段落。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